0: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的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0: 会谈开始前，习近平为博科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博中两国国歌。博克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博克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 很高兴接识博克总统先生，我讲过，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为此呢，我提议将中国的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 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伯克表示，伯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伯方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伯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为伯克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4: 习近平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2: 很高兴再次见到弗雷主席先生，我热烈地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执政以来致力于中多友好。中多的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的，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为此，我也提议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4: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欢迎多个用好零关税和舒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个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个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多个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多方愿同中方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的燃油设施遭到袭击，造成2个人死亡、2个人受伤。同一个时间点，联军在多地拦截并且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
3: 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总共发动了104次空袭。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在赫兰的总部大楼13号晚上遭到了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5: 沙特13号对也门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并空袭也门西部荷台达省的多处燃油设施。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 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到沙特空袭。不过遭袭设

0: 室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民用目标、港口等构成威胁。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袭击发生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由于担心不断升级的冲突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许多民众在加油站外排起了长队。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13号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将继续与沙特战斗。与此同时，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国家紧急情况预警平台一度针对沙特东部省份发布预警，提醒当地民众注意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宣布解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附近遭到袭击，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并发生火灾。办公大楼发布疏散指令，另有消息人士接到需要居家办公的通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马利基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沙特王储萨勒曼13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因多次袭击沙特而面临严重后果。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在沙特的支持下，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发起的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正朝着既定目标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外长与阿曼外长通了电话，双方讨论包括也门局势在内的地区最新动态，也探讨实现地区和平稳定的途径。
2: 另外，再来关注伊朗海军13号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了一艘违规油轮，这艘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
1: 伊朗海军现在提醒所有的过境船只勿关闭电子设备，而且要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的协调。伊朗海军表示，这一艘油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要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声明没有说明油轮受损以及起火的原因，也没有指明是哪一艘的油轮。而伊朗海军也强调，伊方能够在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的作战部队持续的实行像是监测所有敌对的活动，还有船只的动向，并提醒所有相关的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要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的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正在评估是否介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随着红海和地区能源运输风险上升，国际油价也继续维持高位。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也门胡塞武装以非常恶劣的手段打击沙特阿拉伯，并很可能蓄意在美国中期选举前推高油价。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离开白宫前往阿拉斯加州前对媒体说，他已与沙特

0: They're behaving very badly.
1: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that?
0: I mean, if I told you I made a decision, that would
2: be... Hey.
0: The Houthis have acted very badly.
2: Mr. President,
1: what security assurances did you offer us?
0: On what?
1: Saudi Arabia. Did you speak to the Saudi Crown Prince?
0: I did, yeah.
1: And what did you offer in terms of security?
0: Well, I can't tell you that. Do you really think I can tell you that? I'd love to tell you, but I'm not going to tell you that.
3: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近日持续相互袭击。十日，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遭袭。特朗普同日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如果袭击进一步扩大，可能对国际原油和成品油运输形成新的冲击。近期中东局势升级，已经重新推高国际能源价格。13日，布伦特原油仍维持在每桶105美元以上。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4: 尽管当前美伊之间的直接交火基本暂停，但是双方都没有放弃军事对抗。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正在利用停火间隙强化防御、补充武器，并且向美国及其海湾盟友采取更强硬的回应，以应对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发动的攻击。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很快将会就伊朗问题会做出决定。
6: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称，有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上个月在搞山和纳坦兹核设施周边修建了临时土堆等被动防御设施，以阻碍地面部队突袭。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政府则通过集会、民兵训练和战争宣传，让民众为冲突重启做准备。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告诉调解方，如果冲突重启，德黑兰将更积极地攻击美国人员，包括试图击沉美国在中东的军舰并杀死船员。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伊朗针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袭击激增，可能威胁近期波斯湾石油出口的复苏势头。航运业人士表示，本月早些时候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量已恢复至接近战前水平，但近期出现了运输流量可能放缓的迹象，船舶运营商的谨慎情绪日益明显。汇总的邮轮追踪数据显示，十多艘超大型邮轮及数艘苏伊士型邮轮在接近阿联酋富察伊拉港时掉头或改变航向。不过，目前尚无明确证据显示地区内几个主要产油国的原油装载活动发生变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根据以色列媒体13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的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报道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提到，他认为内塔尼亚胡想要在选举前发动袭击，不过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是不会打击伊朗的。按照匿名消息人士的话，他提到，这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且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然而，这以色列总理办公室是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击伊朗的说法，说内塔尼亚胡正在与特朗普

0: 和美国的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而报道也援引一名美国的消息人士的话提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经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而特朗普也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并未正式承诺批准袭击。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3号前往约旦河西岸边界视察，视察期间，内塔尼亚胡发表强硬讲话，声称以军将会确保获得从约旦河到大海整片领土的绝对安全和控制权。 内塔尼亚胡视察所在的地点临近图勒凯尔姆难民营，他将图勒凯尔姆难民营视作是恐怖分子据点。另外，针对以色列最高法院此前要求政府提供被疏散难民返回时间表的裁决，内塔尼亚胡在视察现场时明确回绝，扬言绝对不会允许这些被驱逐的巴勒斯坦居民返回家园，同时将会继续推进犹太人定居点建设。 内塔尼亚胡还警告说，敌方企图利用大选前的敏感时期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并且表示已经做好了应对任何情况的准备。在访问西岸边境期间，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防长卡茨以及多名军方高层的陪同下进行了安全评估。
0: 在新一轮的以哈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以色列将会迎来大选，而身为战争的亲历者，加沙地带周边的以色列城镇的居民说，将会在大选当中更倾向于投票给右翼政党。来看前方记者发回的报道。
2: 加沙周边的以色列城镇总人口已经超越战争爆发前的水平，这一地区的主要城镇基本都是目前执政的各党派的宣传目标。大量当地居民对当前政府的各项决策表示满意，并表达出力挺的态度。
3: המלחמה, אנחנו עוד לא גמרנו הכל, בינתיים בכל הזירות, תאמין לי, טוב שיש לנו את ביבי מנהיג בישראל.
2: 虽然以色列各路媒体民调差异巨大，但基本都认可领导利库德集团的内塔尼亚胡和领导政治党的艾森科特最有希望角逐下一任以色列总理。但不论谁当选，加沙周边的以色列民众都认为安全问题至关重要，但很难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4: For me as a teenager in this country, I really want to serve the military so that like they will see that Israel is really strong country.
2: 以色列大选日临近，一边有前总理府官员和前总检察长向总理发难，一边有黎巴嫩法塔赫组织的官员公开说，两国方案就是为了欺骗以色列，为以色列各执政党派送上助攻。方卫社呼吁耶路撒冷报道。
1: 以色列外交部在13号发表声明说，以方恢复了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此举标志着两国在重建关系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称，以方在短短2个月间就扭转了双边关系。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在今年8月上任之后，戈以关系开始回暖。自2023年10月巴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戈以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哥伦比亚时任总统佩特罗多次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2023年10月底，各方宣布召回驻以大使。2024年的5月，佩特罗宣布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但是双方保留领事业务。2025年10月1号，佩特罗宣布驱逐以驻哥全部外交人员，并且立即终止哥以两国自由贸易协定，以回应以方在国际水域拦截驶往加沙地带的国际援助船队时扣押2名哥伦比亚公民。
0: 马上回到关注到是白宫新发言人的首场白宫记者会，是格外的仓促，只回答像是3个问题，而且只有15分钟这么久。待会见。

0: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还巡检舰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缔造痛击。美军两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7攻击舰多款，真打无人机弹射击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

0: 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睇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接下来看到，自从美方宣称俄乌达成能源停火之后，俄军十三号首度未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但仍然对乌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俄方也宣称拦截了数百架的乌方无人机。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痛批俄军空袭前缺少伙伴的情报预警。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则回应，美方没有停止和乌克兰共享情报。
7: 俄军十三日动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个城市，造成严重伤亡。在哈尔科夫，有住宅楼遭袭后坍塌，致四死四十一伤。基辅、利沃夫和罗夫诺等地亦遭袭，教育机构与民宅受损。俄国防部声称，袭击目标为军工设施、物流中心及港口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俄方本次未袭击能源设施，仅有一枚导弹落在利沃夫供热设施一公里外。虽然乌方连续两天未袭击俄炼油厂，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军日前仍攻击了六处乌能源设施，难以证明俄方有意遵守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宣称，俄军防空系统在夜间共击落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有417架目标为莫斯科地区，而在卡卢加州，部分民房与学校受损。遭到俄军空袭后，乌克兰方面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五枚弹道导弹的预警。
8: Балістикою по Києву щодо цього удару не було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від партнерів. Зазвичай таке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є, і це дуже вагома річ. Допомагає нашому захисту. 5 балістичних ракет було. Фактично наші збройні сили побачили їх вже за кілька секунд до удару.
7: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澄清，美方并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
9: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7: 有乌方官员透露，美方将此次预警缺失归咎于天气等客观失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十三号是在莫斯科会见到访的东盟秘书长高金鸿，这也是东盟秘书长今年第二次访俄，旨在落实喀山峰会的成果，并且拓展新合作领域。
10: 此次工作访问为期三天，正值俄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持续推进之际。今年六月，双方在喀山举行纪念建交35周年峰会，通过了喀山宣言及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涵盖政治安全、经贸投资、能源、文化等多个领域。拉夫罗夫表示，俄方视东盟为可靠伙伴，双方在构建更加公平的多极世界秩序方面立场一致。访问期间，东盟秘书长还将与俄方讨论欧亚一体化前景，并会见东盟莫斯科委员会代表。
11: Мы также находимся в разгаре предметного диалога о запуске нов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наше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ключая морскую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борьбу с пандемиями, диалог по молодежным и таможенным вопросам.
10: 据俄方统计，2025年俄罗斯与东盟的双边贸易额约210亿美元，十年间增长近58%。今年喀山峰会上，普京提出未来十年将双边贸易额翻一番的目标，双方已敲定至2035年贸易合作规划，将合作拓展至数字转型、人工智能、能源、农业等11个领域。旅游方面，2025年赴东盟的俄罗斯游客达320万人次，同比增长27%。凤凰卫视尹力、王成龙、陈克斌。

0: 莫斯科报道。
1: 美国新任白宫发言人扎卡里亚就职一天之后，13号召开首场白宫记者会，记者会只进行了15分钟，回答了3名记者提问。
2: 但是扎卡里亚仍然是抛出了重磅的新闻，宣布白宫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也就是特朗普大儿子的前未婚妻吉尔弗伊尔辞职。吉尔弗伊尔随后在社交平台宣布离任，但强调仍然效忠特朗普，但否认对他的所有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
3: 美国新任白宫发言人扎卡里亚13号召开了首场白宫记者会，虽然记者会只进行了15分钟，回答了3名记者提问，但扎卡里亚仍然抛出了重磅新闻，宣布白宫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也是特朗普大儿子的前未婚妻吉尔弗伊尔辞职。《华尔街日报》上周率先报道称，吉尔弗伊尔曾要求特朗普的政治捐款人迪特斯替他支付一笔高达10万美元的信用卡账单。
4: We have asked Ambassador Guilfoyle to resign. She has been a wonderful asset to the team, and we wish her well.
3: 现年41岁的扎卡里亚曾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3年，期间担任世界银行外部法律顾问。回美国后，他曾作为保守派媒体政治评论员。2026年6月，扎卡里亚加入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担任传播顾问。扎卡里亚还感谢他的前任莱维特给他的建议。作为4个孩子的母亲，他也将努力平衡好家庭和工作。
4: Well, first of all, I want to give my husband an amazing shout out. We have 4 kids, ranging from 12, 10, 8, and 6. 3 of them are boys, so we have a handful. And I adore my family. I love them. They are my priority. I love being with my kids. The idea of not spending evenings with my kids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So my president, or excuse me, my husband, that's a good one. My husband is out here for the week because we have 2 birthdays in our family, and we are very, very protective of celebrating birthdays as a family. So he brought the entire crew out here. Bless him. It's a lot. And we will be moving out here.
3: 按照传统，白宫发言人在上任前都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但扎卡里亚的上任格外仓促，就职一天后他就召开了记者会。当记者问及美国是否将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这样的政策性问题时，扎卡里亚并没有做出回答。在中期选举前3周上任，扎卡里亚表示自己将帮助宣传放大并进一步阐释特朗普为美国人民推出的非凡议程，但他也强调特朗普才是自己最好的发言人。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在1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尽管面临来自联邦政府的多次挑战，但是在加州今年的中期选举当中，仍然实行包括邮寄投票在内的所有投票方式。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加州对于选民身份监督不足时，邦塔认为这是阴谋论的说法。
5: 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当天表示，从特朗普政府在3月签署的确保联邦选举中公民身份核验与选举诚信的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汇总各州符合公民身份要求的选民名单，加强对于联邦选举选民资格的核验，以及美国邮政总局要求选民需要被登记进入新的邮政系统，让加州选民对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投票方式是否改变充满疑惑。
6: 美国中期选举登场在加州，尽管面临到来自联邦政府对于选举方式的各种挑战，但是总检察长表示，在加州所有选举投票的方式一切如常。
7: After losing in the district court and the appellate court,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went on to lose a third time at 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land, at the U.S. Supreme Court as well. And that decision means the most popular way.Of voting in California, voting by mail, is fully available to all Californians.
5: 据邦塔介绍，加州实行的是全民邮寄投票制度，近90%的选民通过邮寄的方式投票，目的是让加州民众更加便利地参与选举。邦塔强调，邮寄投票是安全且有保障，是许多加州民众十分珍视的权利。
8: Trump administration repeated question on California vote system because they believe California is not doing enough to verify the voters' identity. So we're taking all these issues.
7: Sure. So you're

0: 提升持续作战能力。
1: هذه الطائرات بتسمح لأي قوات جوية بتطوير قدراتها القتالية، وبالتالي هي أصلا بتحقق عنصر رادع بشكل أو بآخر. يعني بمعنى معين الدول المعادية لمصر أو التي تهدد أمن مصر وتستهدفه بيبقى لديها يقين ومعرفة بأنه القوات الجوية المصرية أصبح لديها قدرات أكثر قدرة على الحسم العسكري.
0: 美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每年向埃及提供约1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但美国国会长期以人权状况、政治犯羁押及言论自由等问题为由，对部分资金设置限制。拜登政府曾多次扣留部分军援，2024年又考虑到埃及在加沙停火斡旋中的作用，豁免相关条件。
1: المساعدات العسكرية أنا بأنظر ليها يعني بشوف إنه الولايات المتحدة الأمريكية تستخدمها من وقت إلى آخر.كعصا وكجزرة يعني تحاول بها تطويع السياسة المصرية بشكل أو بآخر بتستخدمها فيها الضغط على القاهرة.
0: 专家认为，美国一方面希望通过军事援助维持对埃及的战略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要确保以色列的军事优势。而对埃及来说，在保持与美国军事合作的同时呢，也在不断的拓展武器采购的渠道，减少对单一国家的依赖。美伊双方各有战略的考量，也使得两国在军事合作始终伴随着利益与制约。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委内瑞拉工人和退休人士13号举行游行，要求提高工资，并且谴责政府自2022年以来一直冻结工资水平。大批公共部门的工作人员、大学职员和退休人员在首都加拉加斯游行前往总统府，但是防暴警察设置路障，阻止他们前往总统府和多个公共部门。示威者高叫口号，手持横幅和标语，要求提高工资，要求教育界人士得到尊重，希望改善生活，子女得到温饱。他们不满政府自2022年以来冻结工资，导致所有公共行政部门工作人员和退休人士无法对抗高通胀，一直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陷入人道主义危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日前表示，委内瑞拉石油产量今年以来增加了8%，国家经济预计今年第三季将会增长6.5%。
3: 再回来要看到的是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的相关海域开展训练，待会见。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

0: 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
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4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1: 向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3号是向出席国旗敬礼访京团嘉许礼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启动礼的一些学生。那在出席仪式之前，李家超也先和约30名的访京团学生代表会面，听取他们分享在北京的所见所闻和收获。
2: 去咗人民大会堂听咗丁薛祥爷爷嘅讲话啦，佢叫我哋要读懂国旗、守护国旗，同埋要可以为国旗争光啦。我哋翻咗嚟香港之后咧，都有同老师同埋校长研习咗呢啲说话。我同另外嘅9位队员咧，都有将呢句说话咧喺我哋升旗礼嘅时候同全校嘅同学分享啦。
3: 我身为一个中国人，见到我哋嘅国旗喺天安门广场高高悬挂，我觉得呢件系一个可以令我非常自豪嘅事情。
1: 李家超随后在嘉许礼上致辞，提到感谢中央对香港青少年的成长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和亲切关怀，形容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香港学生是对学生的极大激励，并只希望各位同学牢记嘱咐，将这次难得的经历转化为未来奋斗的持久动力。
0: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教宗利奥14世确诊肺腺癌，接受了约90分钟的手术，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股三大指数周二全线收跌，而半导体股是抛压持续，存储芯片领跌科技板块。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吕佑明发回的报道。
1: 周二美股收盘集体承压，投资者一方面消化华尔街大型银行公布的第三季度财报，另一方面则是看到中国的存储芯片技术进展，引发其他市场担忧竞争加剧，美国科技股承压。周二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能源板块和通信服务板块领涨，医疗板块和金融板块

0: 板块则是领跌。美国大型银行第三季度的财报表现分化，那么摩根大通、高盛、花旗集团和富国银行第三季度的营收盈利均较去年同期增长，主要是受惠于人工智能投资热潮所带来的融资需求。不过呢，受到上个月全球债券市场剧烈波动影响，四家银行的固定收益交易业务则是收入月均低于市场预期，企业并购以及首次公开募股 IPO 活动也是较预期疲弱。科技股周二则是继续承压，尤其是存储芯片板块。中国主要存储芯片制造商长鑫存储近期披露了技术进展，市场担心随着中国存储芯片制造商持续取得技术进展，可能会加剧全球的行业竞争，并且对现有厂商的市场份额以及利润率构成压力。国际油价周二则是涨跌不一，但是仍然维持在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收于每桶105.69美元；德州青年油则是上涨，收于每桶94.14美元。周二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接近5.21%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102.180。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86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1: 美股三季度财报季正式开启，华尔街大型投资银行率先放榜，高盛、摩根大通和花旗业绩表现分化，投行活动较上季度有所放缓，不过三家银行的股票业务都保持强劲。
2: 高盛、摩根大通和花旗周二公布业绩，三家银行盈利水平较去年同期均有增长。摩根大通经调整后净利润稍微逊于预期，高盛和花旗的每股收益均录得双位数增速，并好过市场预期。高盛录得了历史上第二高的季度营收，而花旗则创下十年来最强劲的同期营收表现。按具体业务比较来看，股票业务是三家银行共同的增长动力。因利率前景和能源价格波动促使投资者调整持仓，带动业务收入增加。当中，高盛的股票业务收入同比暴涨72%，摩根大通增速接近50%，二者都受惠于股票融资及衍生工具等业务。而相比之下，各家银行的固收业务表现较弱，投资银行收入均出现环比下降，反映出企业交易及融资活动较上个季度有所放缓。同时，三家银行剔除特殊项目后的整体营运开支也都较去年有所增加，对银行业绩形成拖累。银行管理层表示，市场波动及经济前景不明朗令部分交易推迟。不过，摩根大通强调，多数交易只是延后，并非取消，代办交易仍然充足。宏观环境方面，企业资金往来和消费活动继续为银行收入提供支撑。花旗涵盖资金管理、贸易融资及证券服务的业务收入录得15%的同比增速。摩根大通的扣账卡及信用卡消费额也增加10%。摩根大通 CEO 戴蒙在电话会中表示，企业投资和消费继续支持美国经济，但通胀粘性、利率上升及地缘政治仍是需要留意的风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梵蒂冈方面13号证实，教宗利奥14世因肺部肿块，在罗马杰梅利医院接受了约90分钟的手术，切除右肺下叶，术后病理确诊为肺腺癌。
3: 现年71岁的教皇目前是已经是清醒，并且返回了病房静养。手术的过程顺利，而且没有并发症。
4: 教宗利奥14世在近期的例行体检中发现肺部结节，随后于13日前往罗马杰梅利医院接受微创胸腔镜手术，手术约90分钟。梵蒂冈方面在一份医疗公告中表示，主治团队通过对切除组织进行的术中快速病理检查，确认了此前预判的肺腺癌诊断。医疗团队指出，本次手术对教宗右肺下叶进行了根治性切除，旨在完整移除病变组织。目前教宗已重返10楼病房休息，暂未安排化疗等后续治疗，仍需等待进一步的淋巴结检测结果。为确保顺利康复，梵蒂冈已取消教宗截止20日的所有公开活动，预计其将在医院疗养约1周。现年71岁的教宗生于美国芝加哥，去年5月当选教宗。他平素热爱网球与游泳等运动，且无吸烟史。此前，他曾表示希望尽早接受手术，以免影响定于11月6日至17日对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的访问行程。作为全球14亿天主教徒的最高精神领袖，教宗并无法定代行职权者。在其住院康复期间，梵蒂冈日常行政事务将照常运转。但涉及需教宗亲自批准的重大决议则暂作顺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刚果金卫生部在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称，刚果金本轮埃

0: 伯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升至了9060例，其中死亡4381例。同时，针对本轮疫情所涉病毒疫苗的一项临床试验，正在进入最后的筹备阶段。 报告显示，截至11号，疫情已经波及刚果金7个省份，累计治愈2389例，而病死率约为43.3%。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发表声明说，针对这一轮疫情所涉病毒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后，于未来几周内启动。
1: 接下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2: 周三踏入77岁的香港资深演员刘松仁，近年淡出幕前。日前，有网民在电影院偶遇刘松仁，可见他需拄着拐杖蹒跚前行。对此，刘松仁周一在社交平台首度发表长文，正面回应外界对他身体状况的猜测。刘松仁向担忧他的影迷及朋友致歉，只一直没有公开自己的病名，就是不希望大家会产生一些负面的联想点。 希望大家不要因为网上的议论而过度担心，也请大家对他有点信心，他是有能力应付的。刘松仁表示，近几年是他人生中最自在、最开心的阶段，至于退休生活能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娱乐话题，也不是坏事。希望大家不要因为担心他的身体健康而影响心情。香港男团 Mirror 成员陈卓贤出席品牌活动，他受访时表示，会坚持每个月的23号推出全新个人单曲。 并希望在年底前推出个人全新专辑。差不多啦，系啦，希望系会即将有只
3: album 同大家面世咁样咯。
4: 三年内，
3: 年内就希望完成到啦，但系就未知边一个月咧，但系会有个咁嘅安排。香港歌手邓丽欣早前为新歌拍摄
2: MV， 更由电影导演黄启麟和电影《京都》的原班核心团队制作拍摄。 邓丽欣在 MV 中的各个造型都是她与团队精心设计。邓丽欣更与大家分享这次拍摄的感觉。几
5: 新鲜嘅，我都未试过。第一咧，我系第一次喺台湾拍 MV。咁第二就系所有场景啊，所有嘅布置啊、灯光啊各样嘢都系非常之特别，唔同嘅场景啦，亦都有唔同嘅男主角啦，亦都会见到唔同嘅文啦。咁我相信咧，即係大家係需要即係睇個 MV 嘅時候咧，先至慢慢去親身感受咧個 MV 究竟係講啲乜嘢。我覺得係非常充滿住電影感嘅。
2: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0: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一天好心情。
1: 持續鎖定我們各界新聞。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2: 香甜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能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8: 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沙特利雅得机场连日来不断遭到重创，造成人命伤亡，这座区域重要枢纽机场不得不被迫关闭。然而一旁的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蠢蠢欲动，向沙特提议说可以参与打击胡塞，沙特会同意吗？外界更加关注的是胡塞武装的袭击能力和军事装备在大幅提升，作战战术也日渐复杂，对沙特的战略经济命脉的攻击屡屡得手，胡塞背后到底得到了怎样的有力支持？而在造成重大伤亡的机场袭击当中，利雅得机场完全没有响起防空警报，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网，即便拥有萨特系统还有爱国者防御系统，为什么在胡塞的攻击面前不堪一击？过去沙特王储多次致电特朗普请求美军打击胡塞，都遭到了拒绝。然而随着沙特节节败退，特朗普称袭击是不可接受的，并表示他会仔细考虑是否加入沙特对胡塞的打击行动，尽快会给出决定。这一次美国会直接下场吗？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有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上海现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张楚楚，杭州现场由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主任王冲连线解读。首先来看全小新的追踪报道。
1: 正所谓国际政治一天都嫌长，中东局势在极短的时间内瞬息万变，再度波澜骤起。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作为中东地区重要的航空枢纽之一，在过去一周成为也门冲突外溢的最新焦点。胡塞武装12号在向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胡塞还警告称各国不要使用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沙特机场及空域。沙特方面主导的多国联军在拦截导弹之际，还宣布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本月18号零时。但对于机场的袭击，只是冲突升级的一个部分。胡塞12号还表示，过去一天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普等省发动百余次空袭。据胡塞的说法，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经达到2177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表示，胡塞12号从多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是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并称在过去一天，政府军已经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在前线，也门政府军与胡塞的战事正酣，后方的沙特却泛起了难。有媒体援引沙特官员的话表示，如今沙特王储穆罕默德陷入两难境地，一方面受也门胡塞武装持续猛烈袭击的影响，穆罕默德不得不频繁转移以保证安全，国内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安全和经济风险同时上升。另一方面，沙特防空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减少，且沙特向美国多次提出直接军事援助请求遭到拒绝，军事方面也似乎陷入了无尽的拉锯。面对如今的战局，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已向巴基斯坦寻求援助，并考虑招募外籍武装人员协助也门亲沙特武装。不过贸易求助的沙特可能没想到，首先等来的既不是美国的军援，也不是外籍武装人员的加入，而是胆子肥嘟嘟的内塔尼亚胡的殷切眼神。据以色列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沙特批准以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报道还提及，以色列希望通过所谓合作为达成与沙特的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然而沙特显然也有自己的考量，报道称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一直不愿允许以色列介入战争，担心这会对公众舆论产生负面影响。沙特方面也一再表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态度似乎也有松动的迹象。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对此，胡塞武装12号回应称，如果美国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地区内所有的利益。面对胡塞武装导弹，沙特为何频现漏洞？沙特似乎心茫然，以色列想趁虚而入。中东僵局难解难分，美将有进一步动作？趁虚而入。
0: 沙特这样一个地区大国为什么不堪一击啊？在背后他和胡塞的这场较量到底会对中东接下来的博弈带来哪些影响？好，我们首先来看看伊朗方面的最新反应，连线的是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我们看到沙特胡塞之间的军事对抗呢已经外移到机场这些民用设施，伊朗方面对这场冲突有哪些报道重心吗？
2: 好的，杨叔，其实在这段时间呢，我注意看到的主要是伊朗的媒体呢，主要是突出的是也门胡塞武装的战斗力以及战斗的成果，同时呢，也一方面报道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的经济、政治、航运等等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今天的报纸呢，讲到啊，就是沙特的航班暂停啊，还有的沙特的王储啊，不得不就是在政治在避这个躲避。同时呢，就是强调了也门胡塞武装呢在节节的取得了胜利。那么从某种方面呢，可以看到呢，还是比较偏重也门胡塞武装的战果。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官方呢是跟这个媒体的报道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注意到的是，官方呢是非常的克制，那么尽量的避免呢与也门胡塞武装呢发生太多的关系。那么，伊朗官方的两个关键词，一呢就是独立，就是说也门胡塞武装是独立的，做出决定的，不受伊朗的控制，不听命于伊朗。那么，第二呢就是和平，就是伊朗希望和平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伊朗愿意做出努力来促使沙特和也门之间通过政治解决当前的分歧，而且呢，伊朗也不希望冲突再度的升级。那么，所以双方的态，这个官方和媒体的态度呢，是有点不一样的，杨叔。
0: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好，有关胡塞的这个战术，还有武器装备为什么大幅提升啊？这个背后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外力支援？我们想请教的是王冲先生。我看到有报道说，这个胡塞武装在单次袭击当中啊，它混合使用不同速度、高度的无人机，还有具备高超音速能力的各种导弹。就是你怎么看？就是胡塞武装在袭击利雅得机场整个过程当中呈现的这种战术啊的高度复杂化，还有武器装备的提升。光靠他一己之力能达成吗？
3: 不再靠自己肯定是干不了这些。在过去10多年里，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一直给胡塞武装提供武器方面的支持、军事方面的训练、战术方面的指导，这一过程是持续进行的。从2015年到2025年10年间，仅仅美国就在海上查获了20艘伊朗给胡塞武装运送武器的船只，这是斩获的。如果其他加上那些没查获的，伊朗给胡塞武装提供大量的包括导弹、巡航导弹、弹道导弹，还有整个的这个其他的无人机，所有这一系列。当然，胡塞武装的战术也是从伊朗这里学到了很多，包括深挖洞、广积粮，包括用非对称的战术去打对方的命门，而这些都是伊朗方面提供的帮助。而胡塞武装呢，也不是仅仅靠外力，我们想想，沙特也有那么多武器，他怎么就用不好？胡塞武装在这块儿，在外来武器的改造升级方面，自己做了一定的工作。我看到有报道说，胡塞武装还用美国的 Cloud 来研制相关的武器，包括导弹的改进。所以他们自己不是我们想的，就是穿拖鞋的，什么科学技术都没有。他们有一定的，包括短道导弹、短程导弹这种研发改进的能力。所以结合这些，伊朗的导弹、伊朗的无人机、伊朗的训练技术，再加上他自己的研发整合能力，从而就摧毁了沙特的防御体系，对沙特的机场造成如此大的损失。这是外力和内力相结合的，杨叔。
0: 好，非常谢谢王冲老师。好，同样问题，我想请教的是，在复旦大学的张楚楚女士，这个胡塞武装对沙特利雅得萨勒曼国际机场发起攻击的时候，外界最关注的一点就是重金打造的机场，还有各种防空网络，当时竟然任何警报都没有响起。那大家就要问了，就像刚刚王老师所说的，沙特有这么多昂贵的武器，为什么用不好？花重金打造的这些防御系统，为什么在胡塞武装的袭击面前不堪一击，不起作用呢？
4: 好的，那这里面呢，就是涉及到一个，就是沙特，那么它其实一直以来呢，采购了很多的美国的高精尖的技术，还有武器啊，比如说爱国者、亚萨德啊等等，看上去呢是高端的防空系统，其实他们的拦截率说实话是不低的。那么为什么好像在当前的这个战争的场景当中会出现漏洞呢？那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胡塞武装，它是采取了一种组合的策略。那么一个呢，就是它是一种混合打击的方式，就是它先是放一些比较便宜的无人机群啊，来这个吸引火力，诱骗出防空导弹，然后呢，它再用这个巡航导弹呢贴着地面去悄悄的突防，那么最后呢，它再去拿这个高速的弹道导弹呢来强行的冲刺。 所以说，你看他一波又一波的这种，可以说是类似于人海战术的形式。那么他其实呢是很容易打光啊，沙特阵地上刚刚这个装好的防空导弹的。也就是说呢，他是采取了一种就是去消耗你的这种战术，那么呢，导致呢就是沙特的这个拦截系统呢，就一下子就失灵了。那么与此同时呢，其实沙特它的拦截系统呢，它也有它自己的一些不足之处。那么你比方说呢，这个爱国者的系统，它的雷达呀，其实主要还是针对中高空的这种高速气动的目标。但是也门呢，跟沙特南部这个边境的地带呢，它是山峦起伏的，所以胡塞武装呢，它有它的策略。比方说呢，它会利用这种低空的盲区，让无人机还有巡航导弹去借助山谷的地形来进行超低空的飞行。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你像这个地面的雷达，就会受到这个地形的遮挡的影响。那么它的探测还有它的这个预警的反应时间呢，其实也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5: 了解。你就提到这个胡塞武装的混合打法啊，先用无人机还有各种导弹去进行干扰，然后之后再进行袭击，就对沙特昂贵的这个防空系统来说是非常难防的。好，同样的问题我们也看看 AI 怎么分析为什么沙特的防空系统漏洞百出。那内地的 AI DeepSeek 就认为，这暴露出沙特报喜不报忧的预警政治。在胡塞武装高频袭击期间，沙特的防空预警系统反倒停止了向公众发送警报。那沙特官员解释说，警报影响面太大，有很多民众抱怨夜间被惊醒。更深层次的逻辑是，沙特正在全力推进2030愿景，试图向国际投资者塑造一个安全稳定的形象。那美国的 Gemini 则表示说，沙特是用高精尖昂贵防空体系在硬扛低成本大规模的无人化打击。那沙特光是拦截这些导弹就要耗费数亿美金，而且全球产能无法支撑这种爆发式的消耗，导致沙特面临拦得起几次但无弹药可用的困境。那相反的 AI Hong Kong Jet 则从技术层面分析说，沙特的防空体系最初是为了拦截传统战机还有高速的弹道导弹，但胡塞武装大量使用无人机还有巡航导弹，所以沙特的防空体系来不及防。王冲先生，你怎么看？我们知道沙特想要塑造一个地区大国，而且提出了非常具有野心的那么2030伟大愿景啊，这个包括利雅得机场其实也是它伟大愿景的一部分，但是在胡塞武装的攻击面前不堪一击，这个实力和它宣传的形象之间的差距是不是太大了？这个对沙特的形象会带来哪些影响？
3: 沙特的确过去一直在推他的2030愿景，他是想把自己从一个石油暴发户的形象改造成一个中东投资的中心，改造成一个文化繁荣这么一个场景。那实际上过去他努力不能是不成功，我们从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看到受伤或者死亡的这些乘客里边有巴基斯坦人，有美国人，有约旦人，各国的人，这说明沙特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国家，说明过去这些年他的愿景是做的是相当成功的。甚至在过去美国的一些 AI 公司都准备把数据中心放到沙特或者阿联酋整个中东这块地区，也就是在美国打伊朗之前，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十分的美好，但是看起来美好的景象地基并不稳固，中东这个乱源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所以就像在沙漠上在这儿建高楼一样，地基并不稳，这并不是沙特自己所能决定的。我们看中东的矛盾，几大部族的矛盾，宗教矛盾一直没有停歇，也是沙特有其心无其力，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环境。而关键是在这个复杂的打造良好愿景的情况下，碰到美国想帮却是有心无力，特朗普只是口头上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这也让沙特觉得当年用能源换安全所有这些努力现在都恐怕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这是沙特真正难的地方。2030愿景不能实现，能源换安全并没有换来真正的安全，他接下来怎么办？接下来这是考验沙特的地方，杨叔。
5: 好，楚楚就说到像美国球员啊，其实沙特国王就两次致电特朗普请求支援，但是都被美国直接拒绝了。那这次呢，特朗普是说，这个胡塞武装的持续袭击是绝对不可接受的啊。而且说美国会仔细考虑是否加入沙特对胡塞的打击行动，尽快会给出决定。你觉得美国这次会直接下场吗？还是说继续袖手旁观？沙特面临怎样的困境？楚楚，
4: 好的，我们
5: 楚楚，
4: 好的。好的，我们现在看就是说沙特呢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这个博弈呢，其实啊，正如刚才王老师所讲到的，那么长期以来沙特他自身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于一方面来说呢，沙特的王室非常的担心呢、他国内的这个军事实力如果说过强的话，那么也可能会给他的王室带来风险。那么所以呢，一直以来呢，他并没有大力的去发展他的军队。那么他长期以来的安全保障呢，主要就是依靠跟美国结盟的方式，让美国呢来负责他的这个安保。但是当前呢，其实他们之间出现了非常大的分歧。所以如果说沙特有什么困境的话，那么就是他现在没有很好的替代方案，所以他还是呢要向美国求援。并且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胡塞武装打击他本土的时候，他的反击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他要拉美国下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要威慑胡塞武装。那么美军会不会直接下场呢？我觉得他会提供一些防务的保障，做一些配合行动。比方说啊，他有可能会提供一些急需的，像防空的这个截击弹的补给啊，或者是增派一些武器啊，包括这个像爱国者或者是萨德联队的这个驻防的重点基地。那么也有可能会比如说呢扩大这个情报的分享呀，还有这个无人机啊侦察机的这些配合行动等等。

0: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沙特现在需要的是希望美国能够直接介入，比如说地面介入，但是这一点的可能性呢，恐怕是很小的。因为首先现在，对于美国来说，马上特朗普就要面临一个中期选举了，而在伊
1: 是。
0: 朗的问题上，那么他现在也已经没有什么很好的招数了，所以他要集中力量去对付伊朗。而且他去年呢，其实他对也门的胡塞武装曾经发动过军事行动，但是没有取得预期的目标，所以他当前呢也并不希望呢。去年的场景重演，所以这个形势之下呢，我想美国还是会保持谨慎的。
1: 好，如果美国继续保持谨慎呢，对于沙特来说就是四面楚歌了。那这个时候呢，旁边的以色列就动了一个脑筋，说，哎，你现在有困难是吧？那我来帮你打胡塞吧。好，有关内塔尼亚胡希望沙特允许以色列打击胡塞，伊朗方面是什么样的反应？继续连线的是李锐，李锐你好，你的掌握。
2: 其实目前看来我并没有看到伊朗官方对此做出任何的回应。但是呢，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呢，他就强调，也门的冲突继续的升级，包括地区冲突升级呢，只会对以色列有益。所以呢，在这方面呢，伊朗是不希望也门的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冲突进一步的扩散，让其他国家，尤其是以色列卷入。那么对于伊朗来说呢，那就是意味着更多的军事威胁，而且呢，性质就变了，就也门胡塞武装和这个地区冲突已经变成将会变成美国、伊朗、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所以呢，在此方面呢，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昨天晚上与沙特的外交大臣通电话，就表示伊朗希望能够帮助进行对话，劝也门胡塞武装呢和沙特还有跟也门他们自己的解决正和平解决问题。那所以对于伊朗来说是最不希望以色列来加入场的。
1: 好的，谢谢李锐啊。我们下节回来继续来聊一聊以色列背后的盘算，以及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困境。一会儿见。

0: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面炸毁桥梁，被逼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Welcome to Africa.
6: Welcome to Africa.
2: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好的，上一节我们讨论到沙特和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对抗愈演愈烈，那沙特打起来是明显吃力的。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突然向沙特伸出了橄榄枝，说你打不过没关系，我来帮你打吧。但沙特的态度明显犹豫。好，我们想先请王冲老师来帮大家分析一下，以色列在这个时候提出这样的 offer 背后有哪些战略考量。
1: 以色列的战略考量特别明显，是希望通过给沙特提供安全帮助，实现和沙特建交的目的。其实，在2023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前，沙特和以色列之间已经提上案头，那是亚伯拉罕协议它的高潮点。但是哈马斯这一打，让双方落实这些、落实建交变成了泡影。现在以色列又看到了机会，毕竟如果能和沙特建交，能和阿拉伯世界的带头大哥建交，对于以色列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缓和将起到十分重要的，甚至是在不可逆的一个现实。因此，以色列是极希望达到这点，特朗普也是在极力推动，这是以色列的盘算。但是对沙特来说，在安全领域是真的希望以色列帮忙，真的是需要以色列的技术，因为以色列在对付无人机、这些短程导弹、弹道导弹，它的铁穹系统，还有箭一、箭二、箭三都相当厉害，沙特特别需要。在经验方面，以色列特别足，但是沙特面临一个技术上的难题。首先，这么半个多世纪了，沙特一直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已经掉到这儿了，不可能说在巴勒斯坦不能建国的情况下和以色列建交，这让他对外其他的那些阿拉伯兄弟怎么看？对内，国内强硬的民众怎么看？可能会内外两边不落人。虽然获得了暂时的安全，但是失去的是整个中东，甚至失去国内民众的支持。对于沙特来说，他不得不盘算当下的危险和长期的灾难会如何去平衡。现在看，沙特他有心，但是不敢冒这个险。
0: 楚楚怎么看呢？就是沙特在安全需求方面确实可能需要像以色列这样的强军来帮助，但是如果真的接受了这样一个 offer， 可能会面临怎样的一个政治代价？他的顾虑何在？
2: 的确，我觉得沙特呢，他现在是非常的矛盾而且犹豫的。那么他呢，对于沙特来说呢，他最关心的首先啊，还是他的这个国内的问题。因为如果说他跟以色列现在就直接缓和关系了，最大的问题是沙特王室他可能会面临国内的非常广泛的抗议浪潮，那么他会很担心自己王室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沙特他是一个中东的大国，所以呢，他和阿联酋呀、巴黎那等等是不一样的。那么它是这个伊斯兰教的两个圣城所在地，那是他很担心，如果说他现在跑去跟以色列如果说联手了，那么他很有可能在中东世界，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他的国际地位呢也是会备受挑战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看中东地区呢，它实际上我一直认为它是一个这个三国，就是三个大国在相互博弈的情况，就是沙特、伊朗还有以色列。其实沙特呢，他一直并不希望深度的卷入到这场冲突来，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以色列和伊朗之间打得不可开交，然后呢，他好从中渔利。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现在在跟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矛盾呢越演越烈。如果说他在跟这个以色列联合起来去对付这个伊朗为首的中东抵抗力量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他在这场冲突当中恐怕是越陷越深的。那么这个就对于他希望能够保持周边降温啊，保持一个这个和平稳定的大国形象，然后来聚焦他的国内2030发展愿景整个的这个路线呢是不符的。所以这个形势之下呢，他在对于这个沙以关系的问题上，我想他还是会保持他非常谨慎的态度。那么他现在呢更希望呢还是争取美国的下场啊，只不过美国的反应呢恐怕还是非常微妙。
0: 好，最后一些时间想请王冲先生也谈谈你的看法，在这样的一个危机关头，美国真的会置之不理吗？还是会以其他的一些有限度的方式对沙特展开支援？
1: 美国会有限的支援，但是不会派兵，这是特朗普的底线。因为特朗普现在所有的核心焦点是美国第一，选举第一，一定要在中期选举里边保证不丢众院不丢参院，这是他的重中之重。而如果这个时候在沙特这问题上对胡塞出兵，可能是没有什么效果，却反而落得国内丢了选票，这是特朗普绝对不会干这件事的。同时我们也说过，在去年美国曾经出兵和胡塞武装交过手，但是交手的结果是花了至少20多亿美元，并没有获得想要的战果。美国也就意识到 靠他的高精尖的武器和胡塞武装老万小人的武器相比，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再加上当地复杂的地形，他不可能在战场上去战胜胡塞武装。这一点，美国军方是心知肚明的。因此，从特朗普的政治利益考虑，从军方的军事角度考虑，他没有理由去和胡塞武装直接动武。但是，沙特是盟国，是小兄弟，怎么也得在情报分享方面，在包括卫星啊，包括其他方面提供一些有限的帮助。但是，只能是有限的帮助，他无法亲自下场，想说。
0: 好的，谢谢两位专家还有记者围绕当前中东局势我们做的深度解析。谢谢您收看《全球》，明天见。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照亮当前决策，问到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十二年前的盛夏，比桑和父母在同一个房间里时，三层楼被炸塌了下来。他被困了数小时，终于被救援队从废墟下扒了出来。十二年间，轰炸从未远离，而他们还在加沙。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通往幸福的十二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1: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0: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2: 动则静之机，清则浊之源。
0: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1: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的，
0: 让情绪保持平稳。
3: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0: 放下一切焦虑。
4: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0: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5: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0: 万事无需执着。
6: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0: 一切顺其自然。
7: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0: 过去从不纠缠，
5: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0: 老去，你未曾在意。
8: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0: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9: 我们很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0: 碳基的幸福生活。
10: 袈裟，比桑一边生火，一边担心自己能否参加那场拖了又拖的大学入学考试。比桑告诉姐姐，他大学想读新闻学，却被姐姐一口回绝，因为比桑脸上就带着战争留下的伤疤。第466天，停火协议终于签署，但对加沙的轰炸还远远没有结束。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到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并且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看现场画面。
1: 为大家介绍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出席今天发布会的还有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室室长吕大良先生。现在请王军先生做介绍。
2: 好，各位记者朋友，大家上午好，很高兴和大家见面。首先由我向大家通报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情况，之后由我和我的同事一起来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外贸高质量发展和贸易强国建设持续推进，进出口快速增长，量质齐升。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主要有五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进出口持续快速增长，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了22.3%。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速。9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其中出口3.03万亿元，增长29.6%，进口2.13万亿元，增长24.6%。二是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

0: 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进出口6.84万亿元，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4.78万亿元，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3.18万亿元，增长4.1%。三是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绿，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四是各类经营主体齐头并进。前三季度，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22.73万亿元，增长19.1%，占外贸总值的56.9%，继续保持外贸第一大主体地位。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1.69万亿元，增长19%。国有企业进出口5.46万亿元，增长17.8%。五是对外贸易更加平衡协调。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得益于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建设，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中部地区进出口增长20.5%，西部地区增长25.7%。总的看，前三季度，我国外贸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挑战，保持了良好的。
1: 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海公恩总署副署长王军介绍到，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是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8.8%。更多详细数据，我们也会在稍后为您进行跟进。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也门胡塞武装威胁袭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特朗普称将很快就是否重启对伊朗战争做出决定。

0: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整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战场，在街道爆发激烈相。

0: 战。
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名赞助播出。
7: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6: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回来，来关注国际消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遭到袭击，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与此同时，联军在多地拦截并且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总共发动了104次空袭。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而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总部大楼13号晚间遭到了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1: 沙特13号对也门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并空袭也门西部荷台达省的多处燃油设施。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到沙特空袭，不过遭袭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民用目标、港口等构成威胁。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袭击发生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由于担心不断升级的冲突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许多民众在加油站外排起了长队。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13号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将继续与沙特战斗。与此同时，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国家紧急情况预警平台一度针对沙特东部省份发布预警，提醒当地民众注意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宣布解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总部附近遭到袭击，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并发生火灾。办公大楼发布疏散指令，另有消息人士接到需要居家办公的通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荷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马利基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沙特王储萨勒曼13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因多次袭击沙特而面临严重后果。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在沙特的支持下，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发起的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正朝着既定目标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伊朗外长和阿曼外长通电话，双方讨论包括也门局势在内的地区最新动态，并且探讨实现地区和平稳定的途径。另外，美伊局势方面，尽管当前美伊之间的直接交火基本暂停，但是双方都没有放弃军事对抗。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正在利用停火间隙强化防御，补充武器，并且向美国及其海湾盟友采取更强硬的回应，以应对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发动的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很快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12: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

0: 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称，有卫星图像显示，伊朗上个月在搞山核纳坦兹核设施周边修建了临时土堆等被动防御设施，以阻碍地面部队突袭。 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政府则通过集会、民兵训练和战争宣传，让民众为冲突重启做准备。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告诉调解方，如果冲突重启，德黑兰将更积极地攻击美国人员，包括试图击沉美国在中东的军舰并杀死船员。 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 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 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伊朗针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舶的袭击激增，可能威胁近期波斯湾石油出口的复苏势头。
1: 航运业人士表示，本月早些时候，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量已恢复至接近战前水平，但近期出现了运输流量可能放缓的迹象。船舶运营商的谨慎情绪日益明显。汇总的油轮追踪数据显示，10多艘超大型油轮及数艘苏伊士型油轮在接近阿联酋富察伊拉港时掉头或改变航向。不过，目前尚无明确证据显示地区内几个主要产油国的原油装载活动发生变化。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伊朗海军在13号表示，其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了一艘违规油轮。这艘油轮当天早些时候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且起火。伊朗海军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并且和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 伊朗海军称，这一艘油轮关闭了追踪系统，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声明没有说明油轮受损以及起火的原因，也没有指明是哪艘油轮。而伊朗海军强调，伊方能够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的作战部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并且提醒所有相关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确保和伊朗武装力量。 进行必要的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以色列媒体在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报道援引美方知情官员的话称，其认为内塔尼亚胡想要在选举前发动袭击。不过，特朗普已经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不打击伊朗。按匿名消息人士的话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且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一方特朗普改变主意。然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则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击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和特朗普以及美政府高级官员保持对话。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曾经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是并没有正式承诺批准袭击。 伊朗外交部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了伊朗驻英国大使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
3: 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此前表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
0: 几乎可以肯定是有。

0: 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外交部13日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已为此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并向其转达了伊方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做法的强烈抗议。 伊方同时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伊朗外交部12日也曾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英方做法是拙劣的假期行动，并指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 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弈侵略的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2月28号，美伊战争爆发第一天，伊朗南部米纳卜的沙贾拉塔耶贝小学遭到了导弹袭击，造成168名师生死亡。7个多月过去，新学年已经开始，幸存学生陆续恢复上课。然而，对于亲历空袭的孩子和失去亲人的家庭来说，战争留下的创伤仍然没有过去。
2: 记者时隔2个多月再次来到沙贾拉塔伊夫小学，这一正在修缮、当地计划将被炸毁的教学楼作为战争遗址长期保留。新学年开始后，幸存的学生被安排到附近场所上课，但对于经历过空袭的孩子和父母来说，重新走进学校并不容易。马赫纳的母亲在袭击中失去了12岁的大女儿，如今小女儿也迎来开学第一天。 早晨替孩子梳头时，他再次想起了7个月前送大女儿上学的那个早晨。 在学校遗址，记者还见到8岁的幸存者穆罕默德，空袭造成他的脸部和手臂严重烧伤，一只手臂至今无法正常活动。他的姐姐和姨妈都在袭击中遇难，面对记者，男孩始终没有说话。父亲说，孩子身体仍需治疗，心理创伤也没有完全恢复。穆罕默德
3: 尽管如此，这位父亲仍决定在学校恢复线下教学后，让孩子重返课堂。对于这些幸存家庭来说，学校正在恢复，但战争留下的伤痛和恐惧仍然伴随着他们。与此同时，对新一轮军事冲突的担忧仍未消散。当地一些家庭表示，巨大的声响仍会让孩子害怕，战争是否会再次到来，也成为他们恢复正常生活时挥之不去的担忧。
4: 我们大概2个多月前呢，来到了这里采访了米纳卜小学的遗址，在这里呢出现了很多新的建筑，他们正在把这里建成一个战争博物馆。同时呢，看到了很多的父母，他们依然非常的悲痛。值得注意的是，现在霍尔木兹干省南部的一些地方和学校呢，仍然宣布线上上学，因为担心战争会再次爆发。所以现在随着米纳卜小学的遗址建成， 人们还在担心战争继续，仍然担心会有更多的伤亡，这就是人们每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凤凰卫视李维镇、卡穆森、米纳卜报道。
1: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5: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5: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5: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天共同举行开通仪式。另外，再来关注，美联储多名官员在周二密集发声，两名官员都表示今年内仍需进行一次加息。另外，也有官员警告 AI 投资热潮有可能引发更广泛的通胀压力。
6: 被称为美联储三把手的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姆斯周二接受彭博采访时表示，目前仍然认为今年应当再加息一次，但按照现在的经济数据判断，明年未必需要进一步加息。他认为美国经济并未过热，能源价格及关税带来的通胀压力有望逐步消退。波士顿联储银行行长柯林斯也表示，年底前可能需要进一步小幅加息，以确保通胀及时且持续性的回归目标。但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行动，仍要继续观察经济数据。鉴于经济及就业市场保持稳健，美联储现在能够集中精力应对通胀。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考虑到 AI 投资和基建热潮可能推动需求的全面增长，甚至演变为更广泛的经济过热。数据中心的成本上涨已经出圈，如果这种现象开始向一般性服务蔓延，将会是更棘手的问题。至于近期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美联储理事沃勒认为这主要反映美国经济增长强劲、 AI 投资增加以及政府债务等因素，而非市场通胀预期失控。他同时指出，长期利率上升会抑制房屋及汽车等对利率敏感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收紧货币政策的作用。市场接下来关注周三公布的9月份 CPI 数据，以评估美联储后续利率政策走向。目前利率期货市场定价今年底之前仍将有25个基点的加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加拿大联邦政府13号宣布，将投入总计约2.7亿加元，用于支持发展清洁能源和电力基础设施，满足开发人工智能对电力的需求，提升能源自主性和国际竞争力。目标在2050年前，将加拿大的电网容量提升一倍。
7: 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长霍奇森表示，俄乌以及中东战事持续，全球能源和贸易格局受到冲击，加拿大需要加快脚步，确保能源自主性，以保障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
8: In a more uncertain world, economic security is energy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 Companies allocate capital where they know they can count on having power.
7: 总计约2.7亿加元的投资将包含两个项目，其中加拿大基础建设银行将向新布伦瑞克省电力公司提供2.19亿加元的开发贷款，用于水电站更新计划。另外的5000万加元用于改善新布伦瑞克省南部电力系统，以满足海洋省份和原住民社区的电力需求。
8: Together, these two projects will strengthen New Brunswick's electricity system while creating jobs.Attracting investment, supporting affordability, and lowering emissions.
7: 目前加拿大约80%的电力来自清洁能源，政府希望到2030年时可以将这个比例提高至90%，同时在2050年前将加拿大电网的容量提高一倍。目前在7国集团当中，加拿大的住宅用电价格是最低的，而工业用电的价格则是仅高于美国，也同样处于较低位。 加拿大政府13

0: 日也宣布更新与英国的人工智能安全合作伙伴关系协议，进一步加强两国在人工智能风险评估、资讯共享、技术标准、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包括通过五眼联盟现有的安全情报渠道交换涉及人工智能安全威胁的敏感资讯等。凤凰卫视组合情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巴黎车展登场，今年的车展无疑是中国车企和欧洲车企正面交锋的舞台，特别是新能源车领域。在中欧刚刚达成协议限制中国新能源车出口到欧洲的背景下，分析认为这反映的是中国对国产汽车的自信。
2: 为期一周的巴黎车展周一揭幕，今年的车展无疑是中欧车企正面交锋的竞技场，有破纪录的20家中国车企参展。相比起上一届2024年的参展，中国车企数目高出一倍，特别是新能源车领域，除了稳占市场一个重要席位的比亚迪和奇瑞等车企之外，后起之秀像问界和阿维塔等也亮相。欧洲车企也借着这个场合纷纷发布新车款，以向投资者展示自己有能力竞争。竞技舞台的亮灯是刚在上周中欧就新能源车贸易达成谅解的背景下，中欧双方上周的谅解协议，中国向欧盟出口混合动力汽车按照向上安排，而安排基于三项基本原则，包括非歧视性，今年的配额上限定在35万辆，按照每年配额上调6%计算。虽然去年的出口量增加超过一倍，但今年的配额仍然会高于去年，到2029年出口量上限将较去年累计增加超过38%。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指出，上月中国汽车出口连续第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分析估算，上半年累计出口往欧盟的混动车激增2倍，达到75亿美元，占据总出口超过40%。特别是插电式混动车市占率已超过1/4，是增长最快速的新能源车领域。欧洲有分析师计算，现在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较去年同期接近倍增至10.7%。其中新能源车在欧洲市场的占有率由2024年第一季的9.5%上升至今年第二季的15%，再破最高纪录。混动车的占比超过6%，还要高于1970年已经在欧洲落户的日本车企。其中一个原因是欧盟2024年对进口中国电动车施加关税，消费者纷纷转投混动车的怀抱。因此对比亚迪和上汽等车企而言，混动车是欧洲销售总额的过半，是极为重要的出口市场。直观地看，中欧协议是在双方均做出实质性让步，并转向磋商来管理贸易关系，缓和长期的贸易摩擦，而对出口施加上限将会冲击中国车企在欧洲的销情。不过也有分析认为，中国的让步反映了中国对国产汽车的信心，认为中国车企在减少往欧洲出口新能源车、经历短暂阵痛的同时，会加大在当地生产，并继续有竞争优势，长远而言不会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d be bombarding today.
3: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4号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检验提升部队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另外，俄乌方面，自美方宣称俄乌达成能源停火之后，俄军13号首度没有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但是仍然对乌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俄方也宣称拦截了数百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痛批俄军空袭前缺少伙伴的情报预警。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美方并没有停止和乌克兰共享情报。
1: 俄军13日动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个城市，造成严重伤亡。在哈尔科夫，有住宅楼遭袭后坍塌，致4死41伤。基辅、利沃夫和罗夫诺等地亦遭袭，教育机构与民宅受损。俄国防部声称，袭击目标为军工设施、物流中心及港口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俄方本次未袭击能源设施，仅有一枚导弹落在利沃夫供热设施1公里外。虽然乌方连续2天未袭击俄炼油厂，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军日前仍攻击了6处乌能源设施，难以证明俄方有意遵守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宣称，俄军防空系统在夜间共击落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有417架目标为莫斯科地区，而在卡卢加州部分民房与学校受损。遭到俄军空袭后，乌克兰方面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5枚弹道导弹的预警。
2: Балістикою по Києву щодо цього удару не було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від партнерів. Зазвичай таке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є, і це дуже вагома річ. Допомагає нашому захисту. 5 балістичних ракет було. Фактично наші збройні сили побачили їх вже за кілька секунд до удару.
1: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澄清，美方并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
3: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1: 有乌方官员透露，美方将此次预警缺失归咎于天气等客观失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两军继续在顿巴斯中线展开激战。与此同时，乌军针对俄罗斯的数据中心发动重点袭击，导致了俄罗斯互联网服务出现大范围中断。
4: 周二，顿巴斯中线的多布罗皮利亚依旧是俄乌战局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俄军加大了兵力投入，在市区建筑物内正被俄军逐一排除清理。目前，俄军的撤移部队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彻底切断乌军残余部队的撤退的后路。分析人士指出，在市区内目前约有2个残余的乌军旅一级的单位，总人数900人左右。专家们的观点，乌军特种部队驰援奥列霍沃并非战局的转折点，俄军只要目前保持着侧翼的压缩，任何位于突出部内的部队都将会陷入困境。与此同时，俄军第涅伯河集团正从普里莫尔斯科耶到尤尔科夫卡的整条战线上保障着入城作战部队的左右侧翼的安全。当天的战斗发生在普里莫尔斯科耶、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卢基扬诺夫斯科耶、新尼古拉耶夫卡、尤尔科夫卡。本台记者观察，俄军秋冬季战役的准备工作就是要拿下这些据点，以建立起一条更加稳固的冬季的防御线。
5: 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着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但是在后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加紧对前线休整的兵员呢进行一个集训。
4: 周二，在莫斯科地区，俄防空部队击落了23架的无人机。

0: 次社会新的质疑，为什么重要的数字资产保护工作直到遭到破坏之后才启动。十月八号，乌克兰无人机继续袭击了 Yandex 的三处数据中心，这些数据中心分布在粮站州的萨索沃、卡卢加和弗拉基米尔。当天萨索沃数据中心发生袭击后，数据中心发生了火灾并完全关闭。十月九号晚，卡卢加数据中心几个模块也停止了运行。十月十一号，弗拉基米尔数据中心遭到袭击后瘫痪。专家们质疑这些数据中心没有建在地下，而是一栋独立的靶向性的地标建筑。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俄联邦安全局十三号证实，一名供职于北海道新闻的日本记者，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在远东萨哈林州被逮捕。
2: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十三日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远东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该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名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塔斯社十三日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在萨哈林州离开俄罗斯，他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十三日消息，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一名日本驻俄记者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俄拘捕一事表示，这起事件将进一步给俄日关系蒙上阴影。俄方再次呼吁日本当局醒悟，改变做法，放弃对俄敌对行动。扎哈罗娃指出，日方试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信息以破坏俄安全，这令人遗憾。此事并非孤立，日本在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采取反俄路线，导致双边合作总体恶化。日方还不愿倾听俄方对日本在军事化的关切，威胁俄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2027年预算案尚未展开审议，而政治博弈已经先升温。左翼社会党以税收不公为由提出预先否决动议，而极右翼国民联盟则是主张进入辩论，和政府正面交锋。缺乏议会多数的勒科尔尼政府正在面临财政紧缩和政治协商的双重考验。
3: 围绕2027年国家预算案，法国政府与社会党的交锋进一步升级。总理勒克尔尼周二致信社会党领导层，表示愿意就妇女儿童保护、农业和教育等议题展开合作，但强调2027年公共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必须控制在 5%。 法国社会党认为这份回应没有触及税收公平等核心诉求，因此坚持提出预先否决动议，并表示不排除后续通过不信任动议推翻政府。
4: Ce soir, cette motion de rejet, c'est un coup de semonce. Si, en définitive, cette motion de rejet n'est pas adoptée, il y aura alors des débats dans l'hémicycle. Nous verrons ce qu'il en est et nous prendrons notre position en dernier lieu. Mais nous privilégions toujours le dialogue au passage en force. Et donc nous verrons en fonction de ce qui se passe sur notre position définitive. Mais la censure, comme depuis le début de cette procédure budgétaire, est sur la table.
3: 其他左翼党派也表示支持这项动议，不过国民联盟已经明确将投票反对，动议因此预计难以通过。国民联盟表示，希望在议会审议中与政府正面交锋。
5: On votera contre parce qu'on veut avoir ce budget, donc on va prendre ce débat, pardon, donc on va prendre aucun risque. Je ne vois pas trop en quoi autoriser le Parlement à discuter du budget, c'est avoir une être la béquille du gouvernement en fait.
3: 支持政府的地平线党则警告，拒绝讨论预算可能损害法国在金融市场上的信誉。独立派议员也认为，议会应当充分行使审议权。如果动议通过，政府原始预算文本将直接转交参议院。为实现赤字目标，法国政府计划在2027年新增约45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措施，其中退休金涨幅和退休人员所得税减免的调整引发争议。预算案此前在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经过修改后，仍以31票反对、3票赞成、2票弃权遭到否决。即使预算案进入正式辩论，法国政府仍面临缺乏议会多数的难题。总理勒克尔尼可能再次动用宪法第49条第3款，在不经表决的情况下推动预算案通过，但这也将让政府面。

0: 临不信任动议的考验。接下来，各党派能否就预算内容达成妥协，将决定这场财政与政治博弈的走向。方维士、李明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来看一则最新消息，关于近日有媒体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一边鼓噪抗中保台，一边想方设法会同其父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赚钱。对此，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陈冰华14号回应称，沈博阳一边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再来看国际消息。美国新任白宫发言人扎卡里亚13号首次召开记者会，就宣布重大决定，称白宫已经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弗伊尔辞职。吉尔弗伊尔随后在社交平台宣布离任，但强调仍然效忠特朗普，并且否认所有对他涉及不当行为的指控。
2: 美国新任白宫发言人扎卡里亚13号召开了首场白宫记者会。虽然记者会只进行了15分钟，回答了3名记者提问，但扎卡里亚仍然抛出了重磅新闻，宣布白宫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也是特朗普大儿子的前未婚妻吉尔弗伊尔辞职。《华尔街日报》上周率先报道称，吉尔弗伊尔曾要求特朗普的政治捐款人迪特斯替他支付一笔高达10万美元的信用卡账单。
3: We have asked Ambassador Guilfoyle to resign. She has been a wonderful asset to the team, and we wish her well.
2: 现年41岁的扎卡里亚曾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3年，期间担任世界银行外部法律顾问。回美国后，他曾作为保守派媒体政治评论员。2026年6月，扎卡里亚加入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担任传播顾问。扎卡里亚还感谢他的前任莱维特给他的建议。作为4个孩子的母亲，他也将努力平衡好家庭和工作。
3: Well, first of all, I want to give my husband an amazing shout out. We have 4 kids, ranging from 12, 10, 8, and 6. 3 of them are boys, so we have a handful. And I adore my family. I love them. They are my priority. I love being with my kids. The idea of not spending evenings with my kids is completely unacceptable. So my president, or excuse me, my husband, that's a good one. My husband is out here for the week because we have 2 birthdays in our family and we are very, very protective of celebrating birthdays as a family. So he brought the entire crew out here. Bless him. It's a lot. And we will be moving out here.
2: 按照传统，白宫发言人在上任前都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但扎卡里亚的上任格外仓促，就职一天后他就召开了记者会。当记者问及美国是否将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这样的政策性问题时，扎卡里亚并没有做出回答。在中期选举前3周上任，扎卡里亚表示自己将帮助宣传、放大并进一步阐释特朗普为美国人民推出的非凡议程，但他也强调特朗普才是自己最好的发言人。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最新民调显示，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总统特朗普正在以违法或不道德的方式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只有约20%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没有不当行为。白宫强调，特朗普不存在利益冲突。
4: 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正在以违法或不道德的方式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其中约40%认为特朗普的行为涉嫌违法，另外20%认为其行为虽然没有违法，但不符合道德规范。调查还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上任以来非常重视个人及家人的商业利益，相比之下，只有约1/4认为他高度关注国家整体利益，仅约10%认为他非常重视普通民众的需要。不同党派选民的看法也存在明显分歧，约80%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特朗普存在违法行为，而共和党支持者中持相同看法的仅有10%。 特朗普及其家族的商业活动持续引发争议。根据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其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此外，与阿联酋王室有关的企业曾向特朗普家族相关加密货币项目投资约5亿美元。特朗普集团还达成多笔海外房地产交易。批评人士质疑这些商业往来可能会涉及到利益冲突。白宫则否认相关指控，强调特朗普的决定。

0: 策始终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的个人商业利益问题再次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1: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的最新报告称，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9066例，其中死亡4381例。同时，针对本轮疫情所涉病毒疫苗的一项临床试验，正在进入最后筹备阶段。报告显示，截至11号，疫情已经波及刚果金7个省份，累计治愈2389例，病死率约为48.3%。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13号发表声明说，针对本轮疫情所涉病毒疫苗临床试验已经进入最后筹备阶段，预计在获得伦理和监管批准之后，于未来几周之内启动。试验将会评估多种候选疫苗的安全性、免疫原性以及有效性，重点针对确诊病例的高风险接触者展开疫苗效果评估。而刚果金今年5月爆发的埃博拉疫情是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还没有针对性获批疫苗或者特异性疗法。世界卫生组织曾经表示，这轮疫情是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埃博拉疫情。美国司法部在13号宣布，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一名沙特籍工程师，因为涉嫌在公司高管会议室内安装隐蔽录音设备，已经被联邦调查局逮捕和起诉。OpenAI 方面在社交媒体上对此事进行了通报，称通过内部模型找到了这一设备的信息和负责人，现已经解雇涉事员工，并称没有数据遭到窃取。据美国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涉事员工是35岁的沙特籍工程师阿勒福赞，他将录音设备用卫生纸包裹，并且安装到一部电视机背面的 USB 接口上。录音设备大小和拇指相似，内置麦克风，可以连接摄像头。执法人员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第二个类似设备。如果罪名成立，阿勒福赞最高可以获5年监禁、25万美元罚金以及3年监管释放。以“商行天下，勇创未来”为主题的2026天下勇商家乡行活动，13号晚在宁波启幕。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勇商代表、民营企业等各界人士600多人参加。
2: 活动上，宁波市10个区县市及开发区依次发布155支持勇商创业创新重大平台与专项行动。活动现场共签约总投资10亿以上的项目20个，总投资377.9亿元，主要涉及集成电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生命健康、装备制造等领域。浙江省委副书记、宁波市委书记王成表示，宁波是实体经济重镇，拥有4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且正打造全域高水平创新型城市、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新型产业发展示范基地等重大平台，希望企业家加大投资宁波力度，形成更多共赴先行的标志性成果。
3: 市委市政府将小企业之所想、小企业之未想优化落实常态查效服务机制，认真听取企业意见，用心解决企业困难，精准赋能企业发展，确保政策服务更勇敢，支持帮助更有效，法治保障更有力，让广大企业家在宁波专心发展，暖心安居。
2: 宁波市还介绍了最新营商环境，活动举办期间还将围绕工业设计赋能产业链、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和跨区域科创合作开展多场专题对接和交流活动，推动设计、产业、科技与金融资源协同联动。凤凰卫视黄大亮、葛静宁波报道。
1: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4: 潍柴动力凤凰大事业3年，加沙的孩子生活在废墟里，废墟下不断挖出母亲、孩子甚至整个家庭的遗骸。
5: 2014 الحصان لما كان معايا كنت أطلع عليه أشتغل
6: وكل سنتين بيجينا حرب ومنقدرش نتحمل
4: 那一年在导演的镜头里，莫罕默德还是个孩子。11年之后，他已经成了父亲。 多国领导人在日前的联大会议上通声责问加沙的人道灾难。
3: Gazze bugün sadece dünyanın en büyük çocuk kabristanı değildir.
4: 世界在追问这一切还要持续多久？ 3年，他们失去了课堂，失去了厨房，失去了一个不被爆炸声惊醒的夜晚。
7: بس احنا نتعلم ونكون من الاوائل ان شاء الله.
4: 他们生在袈裟，长在战争里，他们还在袈裟700天，废墟下的成长。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通往幸福的十二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1: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0: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2: 动则静之极，清则浊之源。
0: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3: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的，
0: 让情绪保持平稳，
4: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0: 放下一切焦虑。
5: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0: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6: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0: 万事无需执着。
7: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0: 一切顺其自然。
8: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0: 过去从不纠缠，
6: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0: 老去，你未曾在意。
9: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0: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10: 我们很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0: 碳基的幸福生活，
11: 碳基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王老吉饮料集团、王老吉天然植物饮料联合出品。亚洲本色。
12: 천지가죽었다스스로목숨을끊었다
13: 너랑나랑둘만남으니무지어색하다
14: 천지랑단짝이었다면
15: 초등때부터친구였던거지단짝은아니에요
16: 천지한테왜그랬어
17: 다들천지한테왜그랬냐고
18: 엄마나너무나쁜언니였던것같아
11: 优雅的谎言，十一月三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9: 万米高空，副驾驶突然猛袭机长，
20: 想劫持飞机去撞击，最后飞机同归于尽。
21: 以色列版的911，
19: 30多秒，飞机骤降5000米，必死之局，最终全员生还。真相迷雾重重，是独狼事件还是另有阴谋？
20: 一种舆论战，还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
19: 凤凰聚焦，迪拜航空的惊魂时刻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从阿联酋飞往以色列的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仍然在无限期的停飞当中。十多天前，这趟航班的一场惊天逆转的万米高空肉搏战震撼仍在。还原现场和关键细节，种种的安全漏洞、地缘悲剧和人性光芒如何交织？
1: 2026年9月30日清晨，迪拜国际机场往来旅客络绎不绝。7时左右，迪拜航空 FC1073 航班准时起飞。目的地是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载着174名乘客与8名机组人员，其中包括27名儿童，以色列公民超过150人。这架航班也是当天迪拜往返特拉维夫8趟航班中的第一班。
2: 迪拜航空呢，实际上它是阿联酋国家拥有的一家航空公司，飞的全都是短线，飞的是支线，是一家廉价的航空公司。所以呢，很多以色列人他是从票价的角度来考虑，他会选择迪拜航空公司。其中一条重要的航线呢，就是飞迪拜到特拉维夫。那么这条航线上呢，现在以色列人特别多。
3: 在美以伊战争爆发前，按年来统计吧，以色列有100多万游客到阿联酋，这是很大程度上拉动了这个阿联酋的旅游，拉动了迪拜的旅游。阿联酋啊，这些年来跟以色列这个实质性的关系啊，是快速的升温。
1: 本次航班的机长是39岁的印度籍飞行员斯米特·马赫哈尔。入职迪拜航空约4年，他已婚，育有2个孩子，拥有17年的飞行经验，担任机长11年，在737及737 MAX 机型上积累了近10000小时的飞行时长。和马赫哈尔搭档的副驾驶是29岁的哈马姆·哈马米，阿曼人，2026年2月加入迪拜航空。飞机起飞约2.5小时后，向西飞越海湾，在沙特阿拉伯上空保持约10000米的巡航高度。按照航程计划，1.5小时后飞机将降落在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然而就在此刻，险情骤然降临。迪拜时间早上9时左右，小女孩妮娜要上厕所，母亲塔利陪同她走到驾驶舱和厨房后面的洗手间外。突然，塔利听到驾驶舱内传来异常声响，有人在敲门。他告诉机组人员可能出问题了。机组人员伸手去够驾驶舱的门，发现门没锁。他们看到了驾驶舱内一名飞行员在袭击另一名飞行员。据机长马赫哈尔事后的回忆，飞机平稳巡航期间，副驾驶哈马米突然取出驾驶舱内的钢制应急斧，猛砍他一下接一下。持续的暴力袭击让马赫哈尔

0: 头破血流，倒地不起。但他并未失去意识，他感觉到客机正在迅速俯冲。生死关头，马赫哈尔用最后的力气打开了驾驶舱门锁。事后，印度总理莫迪在社交平台发布与马赫哈尔的视频对话，对话内容还原了这场惊险的生死逆转。
1: 我驾驶飞机已有17年，担任机长也有11年了。即便闭上双眼，我也能感知到机舱内发生的一切。我这样做是为了自救，但我也知道，我不能让他们全部死去。于是，用残存的体力放手一搏，拼命打开了驾驶舱门。
2: 就在那一刻，舱门打开了，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瞬间明白了发生了什么。于是大声尖叫，他们在谋杀飞行员，快来帮忙，快来帮忙。我一直在尖叫，周围的人根本不明白，他们完全不明白。我至今还记得他们当时坐在那里的神情，对这一切似乎只发生在短短几秒钟内。紧接着飞机便急速俯冲坠落，而我整个人也被甩了出去。
3: 任何航司在这个飞机上啊，都配备一把应急斧，这个斧子很特殊，一边是利刃，另一边呢是一个凸起物，可以产生撞击破拆作用的，大约30厘米长的这样一个破拆斧。这个破拆斧呢，不需要特别的密码机关，就能够取到它。
4: 在911之前，这种消防斧通常都是配置在客舱里面的，比如说发生了火灾，那么一名乘客就可以拿起消防斧直接劈开旁边的窗户，那么理论上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逃生。但是911之后呢，就认为这样不安全，才把消防斧放到了驾驶舱。
0: 他正在刺杀飞行员，塔利开始尖叫，随后机身瞬间猛烈下坠。飞行追踪网站 FlightTrade24 的数据显示，这架客机当时正以约10000米高度向西飞行，随后在约30秒内下降超过4000多米，最大下降速率是正常标准的数倍。
5: Flight from Dubai was a very calm one for the first 2 hours, and when we arrived the Jordanian border, suddenly the aircraft dropped, like a massive drop, like a massive turbulence for 20-30 seconds, then balance, and then once again drop for 10 seconds and balance again.
0: 飞机先后发出代表紧急情况的7700代码，以及表示可能遭遇非法干扰的7500代码。
3: 7700一般是指飞机啊出现了严重的紧急情况，比如说发动机熄火、发动机起火，然后呢机舱内压力突然变得危险，对乘客危险，对机组人员危险，玻璃窗破碎啊，机翼受损啊，尾翼受损等等，这些紧急情况。
4: 随后又发出了7500，我受到了人为的攻击，我受到了劫机，我现在遭到了恐怖分子的袭击，这是7500的含义。无论是7700还是7500，它的信号只能由驾驶舱发出。
0: 突如其来的急速下坠使慌乱和尖叫瞬间席卷客舱。乘客亚当波罗回忆道，飞机上的电力、所有多媒体系统和空调都停止工作，所有没坐着的人都摔倒了，那感觉就像坐过山车一样，而且是那种最疯狂过山车的1000倍。察觉飞行状态异常后，多名乘客迅速冲入驾驶舱。以色列乘客亚尼夫·哈尤恩跑在最前面，他看到副驾驶哈马姆·哈马米在两个座位之间的操纵台前正在暴力摧毁仪表和主操纵面板，试图让飞机失去动力。他果断上前锁住了袭击者的喉咙，与其他乘客一起将其制服。与此同时，他发现操纵杆处于推杆俯冲状态，立即将其拉起。挺身而出的哈尤恩只是一名普通的水管工，事后他表示自己看过

0: 空难纪录片《空中浩劫》，了解一些飞行知识，所以才能在危急时刻做出正确操作。
1: 我向驾驶舱跑去，然后有一个非常急剧的俯冲动作，把我扔向了空姐站在驾驶舱旁的区域。我飞向了一边，飞行员坐在座位上，一个在下面，一个在控制，另一个和我一起进来。我抓住攻击者，掐住他，然后把他拉了出来，开始拉动杠杆。
0: 机上两名以色列乘客阿萨夫·拉杰万和茨维卡·马内斯用耳机线扎带牢牢束缚住被制服的哈马姆·哈马米，一位牙医为重伤失血的机长实施压迫止血。事发后，有乘客拍摄的现场画面流出，两名受伤男子躺在地板上满身血迹，现场原声称一人是遭蓄意袭击的机长，而侧卧在地肩章带有三道杠的男子为副驾驶。视频中，阿萨夫·拉杰万脸上沾有血迹，说我们这架飞机刚刚遭遇袭击，是我们控制住了涉事人员。亚尼夫·哈尤恩说，他试图谋杀飞行员，我们制服了袭击者。幸运的是，这趟航班恰好搭乘着一组迪拜航空的备用机组。两名飞行员原本要直飞特拉维夫返程航班，他们接手控制了飞机。当地时间上午9:45，改道的 FZ-1073 安全降落在沙特塔布克市的国际机场。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机舱内响起热烈的掌声。飞机落地后的照片显示，机尾垂直尾翼上的方向舵部分脱落。分析人士推测，损伤是急速俯冲时气流冲击所致。全副武装的沙特特警登机拘押嫌疑人，救护车把受伤飞行员送往医院救治。滞留的乘客在航站楼内休息，领取饮食补给，并接受心理疏导。随后，乘客们搭乘迪拜航空调派的备用机飞抵特拉维夫。
2: 当时以色列方面就要求派飞机到沙特阿拉伯去，然后把那些乘客还有可能是劫机的人犯，那么带回到以色列。但是沙特阿拉伯拒绝了这个要求。2022年7月，当时沙特阿拉伯他做的一个决定，按照国际航空的惯例，允许各个国家的民航机飞越自己的领空，那么也包括了以色列的航班。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的建交过程现在还在 pending 状态，双方没有谈成之前，以色列的飞机可以过境沙特阿拉伯，但是呢，却不可以在它的领土上面着陆。
0: 飞机抵达以色列后，内塔尼亚胡在本国利安国际机场会见了哈尤恩，两人一见面就紧紧相拥。哈尤恩还没来得及更换衣物，身上还带着血迹，他描述了自己高空搏斗的经过，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称赞。
1: 你是英雄，你配得上一枚全球性的荣誉勋章。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这场发生在万米高空的惊魂险情震惊了世界，关于此次事件的不少问题也是迷雾重重。袭击 FZ1073 航班机长的副驾驶哈马米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事件背后是否还藏着更深层的原因？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称，根据以色列与阿联酋之间的航空相关约定，只有持有与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国家护照的飞行员才可以直飞赴以色列。哈马米是阿曼籍，而阿曼并未与以色列建交，按规定他本不应出现在这架航班上。
4: 驾驶员也好，副驾驶也好，是否是以色列建交国国家公民护照，这个以色列并没有看得那么重，可能更看重这个飞行员是哪个国家来的。
5: 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这条规定显然没有被双方所重视，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地。阿联酋这边相对来说他审查的比较松，有的时候就会忽略掉这一条，而以色列这边拿到机组成员的时间往往是航班已经起飞了，这时候以色列即使拿到机组成员的名单，他也会认为再继续进行审查没有意义。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找到了一个与哈马米有关联现已删除的社交平台账号，并梳理了该账号在2021年至2022年间发布的数千条推文，这些推文被认为反映出哈马米保守的宗教观。哈马米的账号显示，他生于1996年，经常在海湾地区社交社区的交流帖下留言，不少内容都是攻击女性，反对男女共同工作的。根据职场社交平台领英的公开资料，哈马米2018年进入阿曼航空担任副驾驶，2023年他完成了英国白金汉郡新大学的远程学习课程，获得航空管理学位。 CNN 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2025年之前，哈马米因被发现持有激进观点被阿曼航空停飞转岗。2025年2月，他离开阿曼航空，6月加入摩洛哥皇家航空。领英记录显示，哈马米2026年1月再次离职。摩洛哥皇家航空告诉美联社，他仅接受3个月入职前培训，未被正式录用。今年2月前后，哈马米进入迪拜航空任副驾驶。从2022年底到2026年9月，这名在职场上起起伏伏的飞行员，他的思想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极端的，仍是个谜。
5: 哈马米在自己的网络账户上面，在工作之中多次表达出极端思想，这是导致他最后离开哈曼航空公司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中东地区的各个国家之间，尤其是各个航空公司之间，并没有一个分享系统啊，可以让大家能够 share 这些信息。当迪拜航空公司对他的资格进行审核的时候，没有进行一些思想方面的审核，看他有没有极端言论，所以不知道他的极端主义思想这些信息的。
3: 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说法，哈马米大约10年前曾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求学。英国金融时报则引述知情者透露称，哈马米在澳期间接触过激进场所和极端主义网站，澳大利亚情报部门留存过有关他的相关档案。9月30日，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内袭击机长，事发仅数小时后，哈马米的领英和照片墙账号发布了2段视频。 第一段为多段视频剪辑而成，画面中出现多架以色列航空的飞机经定位，其中一段拍摄地点在迪拜。该视频还包含2023年哈马米飞迪拜至莫斯科航线时从驾驶舱拍下的画面，标注的日期和航班号与其在阿曼航空的任职履历一致。视频结尾悼念了两人，基地组织前头目本拉登继任者扎瓦赫里，以及2009年在阿富汗美国中情局站点实施自杀式袭击的巴拉维。第二段视频由 AI 生成，以空中视角呈现阿克萨清真寺、麦地那和麦加，配乐为一段诗歌。 CNN 分析认为，这首诗歌表达了拒绝屈辱、无惧死亡和捍卫尊严的信念。 CNN 同时指出，这两条动态是否确为哈马米本人发布，目前仍无法确定。
5: 这两个人都被一些宗教极端分子奉为英雄，那么他也显然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放这两段他悼念他们的视频，以及他后来对于圣城的一些描述，其实呢，它是一种政治遗嘱。

0: 啊，他是通过这种方式，让网络上面的人们能了解他为什么要去劫持飞机啊，那劫持飞机以后他要做什么？那通过这种方式呢，来展示自己的政治倾向，所以他不仅仅是受到影响，而且还是准备用他自己的政治倾向再去影响他人。
1: 阿联酋总检察长公布的结果应该是一个基本结论：阿曼籍的副驾驶人几年前受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的洗脑，特别是接受了圣战思想，形成了对911事件的崇拜，对基地组织的崇拜，然后呢，又联系到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产生了为加沙巴勒斯坦人复仇、为哈马斯复仇这样的念头。
2: 如果哈马米成功劫持客机，下一步的动作会是什么？飞机又将飞向何处呢？据以色列 Ynet 网站报道，哈马米制定了两套方案。A 计划是飞往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在飞机降落之际撞击机场大楼，制造重大伤亡。若无法实施 A 计划，他将启动 B 计划，驾机撞向美军驻约旦基地。调查显示，哈马米在今年7月就打算行动。但因当时机组中有他的友人，他放弃了那次机会。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信息，以色列长久以来针对类似911式袭击有一套完整应对流程。本次高空险情发生后，以色列当即关闭领空，紧急升空战机，准备击落这架航班。但随着飞机转向沙特空域，以军召回了战机。
1: 阿曼副驾驶，他要制造一个以色列版的911事件，把它击落，对于以色列造成的损失要相对小，因为这架飞机击落的只是这架飞机上的所有人员，他丧生了。但是呢，如果是这架飞机撞向了本古里安机场的候机楼，或者是撞向了以色列其他的重要目标，那就会造成比这架飞机本身坠毁更大的损失。
0: 民航界有一个公约，就是民航机是不能打击的，比如任何武装不能对民航机发起攻击。但是这条原则呢，在911之后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包括美国、包括以色列等等国家都有立法，就是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允许战斗机击落民航客机，以飞机上面人员的生命的牺牲来挽救地面人员的性命。
2: 以色列消息人士表示，哈马米在阿联酋接受多国联合审讯时承认，他执意直飞这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并企图坠毁客机，是蓄谋已久的报复行动。值得注意的是，事件发生的时间正是哈以冲突爆发3周年前后。摩萨德官员透露，哈马米近年来曾短暂到访过一些对以色列怀有敌意的国家，部分甚至是所谓敌国。目前，以色列情报机构正在核实他的行程，希望查清这起事件背后是否存在特定组织或人员对哈马米进行招募。
0: 从目前所看到的情况来看呢，他作为独狼进行袭击的可能性比较大，就是即便有一些组织可能与他接触，也是从思想上对他有所影响。而在整个过程之中，目前还没有看到确凿的证据，有哪个组织在推动他来进行这种袭击的实施，以及在袭击的过程之中给他以帮助。
1: 阿联酋与以色列的联合调查应该是有充分的说服力。阿曼副驾驶，他的行为纯属个人行为，就是一个独狼式的个人行为。以色列就是要千方百计把这件事情靠到伊朗身上，总而言之，千绕万绕，左绕右绕，也要绕到伊朗身上，把自己所有的安全困境的总根子都归结为伊朗，只是多了一个借口。但是呢，从目前看，很难挖到与伊朗有什么关联的直接证据。
2: 10月1日，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提出，此次驾驶舱冲突事件是针对伊朗的假旗行动。以色列计划在某个阿拉伯国家境内，针对民航飞机或机场发起恐怖袭击，之后嫁祸伊朗，借此煽动国际舆论，联合多国孤立打压德黑兰政权。
0: 这是双方的一种舆论战。伊朗方面也是担心，一旦以色列利用这种方式来制造舆论的话，可能使得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对伊朗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这一点呢，显然对伊朗是不利的。 而且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也会给各方口实，使得他们可以以此为依据对伊朗进行更严厉的制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针对嫌疑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3: I did speak to Bibi Netanyahu at length about this event, and it seems as though the co-pilot was perhaps a terrorist or perhaps a whack job, and he stabbed the pilot.
1: 特朗普基本上呢接受这件事情本身客观调查结果，他现在呢是面临中选临近这个敏感当口，不想因为这件事情不得不把美国套住，然后呢马上对伊朗采取军事打击，使油价更进一步的上升，使这个美国选民更加不相信特朗普原来对这个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各种粉饰，从而呢造成对他不利的投票结果。
2: 本次事件发生的时间点也是以色列议会选举倒计时关键阶段，内塔尼亚胡亲赴机场迎接乘客，在镜头前与身穿带血衣服的哈尤恩拥抱，外界认为他将突发事件与自己的政治议程挂上了钩。
0: 以色列马上大选在即，目前内塔尼亚胡情况不是特别妙，至少他的利库德集团很难单独组合，而一旦他失去总理地位的话呢，由于他现在面临的几项贪腐的指控，他很有可能还要面临一些法律问题。所以现在发生这件事情呢，客观上来说，在选情上对于内塔尼亚胡是有利的，他也确实在炒作这件事情。
1: 内塔尼亚胡他这个不但在机场采取了这些高调的行为，而且呢他事后的若干言论当中充斥着为大选造势这样的这个强烈的色彩。他说这个事件前的两天，我在电视讲话当中已经提醒我们所有的以色列国民，以色列大选前可能发生严重的恐怖袭击。内塔尼亚胡现在就飙了，这个事情被我说准了吧。以色列选民如果是想要让以色列永久的安全，那你们最明智的选择那就是在大选中投我的票。
2: 万米高空上的这场生死较量虽然已告一段落，然而事件的真相或许很难有各方都认同的答案。在眼下中东乱局中，这起险情早已跳出航空突发事故范畴，它的后续走向也势必将被染上更多的地缘政治色彩。
4: FZ1073 航班在高空挣扎自救，而地面上也上演了一场极具考验的罕见的秘密外交联络。迫降地点沙特阿拉伯与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也从不承认以色列是主权国家，而且与阿联酋竞争微妙。面对主权、地缘和反恐人道主义的复杂交织，当事国之间打破了政治僵局，紧急协作。这场夹缝中的惊险着陆充满着中东外交的特色。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原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看到《纽约时报》科技版这样一篇，看到当前科学发展有什么新动态啊，常常就会在这个版面上呢做一些专题报道。这里呢，他们关注到的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医院正在研究推进 AI 手术医生，希望能够更精确的导航，让他们手术的精准度更高。但同时也引起了争议，因为到目前为止有许多的手术案例它有灰色地带，需要靠人类的判断。而且呢，对于 AI 来讲，很多事情特别在手术上不是零和一的选择而已。总之，这个进程呢也引起了各方的一些想法跟讨论。不知道大家又怎么看的呢？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这几天有关于俄乌的情势呢，受到比较多的一个关注，主要当然还是来自于特朗普的动作，他跟俄罗斯的柴油协议引发舆情的震荡效应持续。今天看特朗普表示，继续与乌克兰分享情报。俄柴油将向全球供应。为什么提到分享情报？因为之前呢，特朗普就威胁乌克兰说，如果他再继续攻俄罗斯的炼油厂等设施的话，将会停止做军事武器啊，停止攻武器，同时可能要断了跟他们的情报。但现在特朗普呢，又突然说了这么样看起来比较缓颊的一个话啊。俄罗斯空袭基辅发电厂，泽连斯基称未获西方盟友预警。在这里呢，也把他的这个立场啊，对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几乎泽连斯基近期呢感觉比较被动，他对于特朗普呢所说的这个协议还有能源停火表示并不知道啊，在这里呢受到了一些军事袭击，也未获得西方的一些情报声援等等。纽约时报跟进来看，柴油燃料的这协议可以说是震撼了美国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有很多的整理啊，来看到这一次的能源协议，还有泽连斯基并不知道的能源停火。泽连斯基呢，其实也会被批评，被谁批评？被特朗普批评，说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攻击造成柴油的上升啊。同时呢，整体现在来看到啊，包括特朗普之前的提到的一些可能威胁啊，不攻武啦等等之类。那另外 ，FT 中文网于是在做一个分析啊，为什么特朗普要那么样直击泽连斯基的要害呢？关键是他可能觉得丢了面子，因为泽连斯基的一些动作对于特朗普他的一些外交政策和需求来讲，简直好像是另类的一个打脸哦，这让特朗普在外交谈判上的交易能力受到了损害。所以泽连斯基呢，在这一波的情势上，大家记不记得在去年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时泽连斯基跟特朗普两边之间闹得很不好看哦，当时舆情也一片哗然。而接下来包括特朗普呢，这个柴油问题价格的本身现在拉动着美国选举啊，特别是这些选民们的心情。但是整个柴油价格的攀升，它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跟伊朗发动的军事袭击，再加上伊朗展现了对周边海域的控制能力，使得海湾整体的炼油产能在这整波联动性的局势当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个主因。而继续的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做攻击，这个就成了特朗普口中也是一个理由之一。那现在呢，接续呢，核心来看看，就是乌克兰也担心在接下来的一些行动当中，如果失去了美国关键的支持的话，这个部分呢可能是最大之痛。而且呢，还有一些气氛效应的影响来看，对美国这里调查酱油价止战争救不了共和党选情，选民看法定型，特朗普什么也做不了，这是世界日报的一个报道。这些的调查呢，在中期选举逼近现在的调查可以看到一些数字。

就如果结束伊朗战争的话，会不会让他们更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呢？但同时有三分之一的选民表示说，结束伊朗战争已经不会影响他们投票啊，三分之一认为不影响。另外有20%认为结束伊朗战争可能也会降低他们投给共和党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是不是真的无力可回天呢？近年来啊，一些选举预测当中，很多时候民调还不一定真的反映啊这个最后的结果，所以只能说这一段时间很多细微的波动性仍旧是影响选举最关键的一件事啊。同时也看啊，美乌密会、美拿柴油协议促谈，俄罗斯仍坚持要顿巴斯，之前也提啊，这个是外媒也有报道，根据说消息人士的一个掌握啊，对于莫斯科来讲，之前已经说了很多次，他不要暂时的停火啊，也是要永久停火。那土地的部分又是乌克兰没办法让的，顿巴斯现在这里大概还有11%啊，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所以看到了这一个消息点之后，再往下看，马斯克豪捐好大的一笔钱啊，他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对美国这次中期选举这个资助最多的啊，给政治这个选举行动委员会，还有给一些团体。这里《纽约时报》看啊，这大概豪掷了3.66亿美元，力挺共和党人啊，这个是看到港媒这里有去一波的一个计算。在这一波的当中，我们看到捐了这么多啊，这是本次选举当中最大额的捐款者。同时他还透过他成立的一些这个组织啊，做一些基层动员跟拜访。这样就可以看到他跟特朗普可以说之前闹得不愉快，现在呢感觉就是已经修复了关系了。这个资金这么大啊，钱来了。那但是还看到马斯克他调整策略，姿态更为低调，他跟上次不一样了，他这次可能比较少发针对性的政治的这个观点，同时自己也不是很现身，都是靠他其他所资助的这些团体自己直接去展现一些基层动员，很低调啊。他现在就是退居幕后，表现出还是比较专心去发展他自己的企业运营，还有他的航太事业跟有关于 AI 的这个部分啊。但是他还是能够通过大笔的资金、雄厚的这个财力，还有靠他基层能够有的去做政治动员来维持他自己的一个影响力，这个可能是放长线啊。接下来包括特朗普接续，还有美国的政情情况。好，看到了这一边之后，再来看不可想象之事变得可以讨论，说乌克兰政界人士开始讨论妥协，这是 RT 的这个报道呢，它是转发了在乌克兰最高拉达，就是他们最高议会里面有议员们的讨论的消息啊。他就提议这位议员叫做贡恰连科，称泽连斯基针对俄罗斯所发起的40天行动损害了这个乌克兰。好，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他这次在讨论是什么呢？说啊，这个在乌克兰的议员表示，之前泽连斯基6月份有40天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但没有想到之后做了一笔计算，反而给乌克兰带来更多的一些影响，像是一些港口、基础设施、网络恢复，甚至是经济上面的影响。因此呢，一直在认为说，现在这个情况，乌克兰民众呢，天天也都在看啊，到底什么时候和平能来临？开始有一股气氛在讨论是否要妥协，是否要和平。那么这个部分呢，可以说可能开始在酝酿发酵。但是许多的观察看这部分的声音到底是不是成主流呢？还要时间去观察。但只能说，当前的一个情势已经在乌克兰的内部的政圈当中啊，发酵出另外不同的想法。好，这个部分今天先看这个是温莎通讯社啊，意大利最大的一个通讯社，他提到这个外媒，他也是引用媒体说，内塔尼亚胡啊已经跟特朗普讨论重启对伊朗的战争，于是乎看到其他的新闻呢也跟上，这是特朗普曾叫内塔尼亚胡先准备，说军方啊持续备战，都有探讨到可能性。好，所以呢到这里可以看到这样一部分的一个手段，特别是以色列他也要面临选举啊。那这个部分呢在以色列内部也有不同的探讨，以色列内部呢也觉得说，现在呢可能对以色列一些政治高层来讲，其实影射的就是内塔尼亚胡，可能不断的在战争当中，这一些政治顶端的人会借此得到他们各自想要的利益，但是对于一般民众的生活来讲，这个影响的延续呢也是很大的。到目前为止，对于美国来讲，在中期选举前是否再次有动手的可能性，目前呢这些扑朔迷离的消息交织在一起，感觉谁也不放弃手中的这一块武器啊。好，这是《纽约时报》今天看的是美国的外交官啊，他在以色列呢有压报告的这个情况啊，在压力压报告的情况，这意思就是说，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高级顾问篡改情报的事件，这两边包括《以色列邮报》也有提啊。
这位是谁？因为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呢是赫卡比，

所以接下来呢，这整个大家会看哦，华盛顿怎么处理，因为这个过程可能会影响了误判啊，同时会影响两边的一个决策。沙特遇袭前停发警报，当局展开调查。好，另外台看沙特机场接连被炸，零警报惹质疑。这里就提到到底有没有发出警报，沙特的航空能它的防空能力，还有呢它的一些预警的作用，这到底是政策决定不发，还是说中间消息有所误导，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正在追查。另外沙特的王储神隐船藏身地下碉堡，这华尔街日报呢这里主要来提啊，这因为现在胡塞武装的频频空袭等等。这里也使得沙特王储他的2030愿景，还有近期的国际商务活动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今天英国各大报、本土报的头版都在报说，这是这英国的情报首长发出一个红色警报。这个红色警报上头说了什么呢？就是说提到他还是针对性啊，觉得安全威胁上，他把针对性的矛头指向了俄罗斯。这是英国军情五处啊，同时还提到了美国9/11之后啊，把自己英国现在的安全危险情势来做一些比拟，蓄意破坏，还有人工智慧啊、生物武器等等之类的啊。包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做警告的同时，我们来看到德黑兰时报。德黑兰时报这里也看到，因为对英国来讲，他们觉得他们可能现在面临到混合战的一个情况。那这里我们来看啊，德黑兰时报提，他说这是伦敦投弹啊，但是伦敦又甩锅。这里主要看到的是伊朗外交部表示，像之前大家记不记得那个 Fairford 这个基地啊，所发生的一连串疑惑的一个事件。他说呢，伊朗驳斥啊，他之前在费尔福德基地的一个指控，因为当时在英国呢，可能暗指说跟伊朗有关，那伊朗已经否认了啊。伊朗现在觉得说英国就是在甩锅，同时也连连抛出了很多的问题，说那个事情啊，没有指控，也没有炸药，也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还把手指向了他们？而且你嫌疑人很快就放出来了，还有那场装载汽油的货车，怎么样能够证明这是一场阴谋呢？连发提问。继续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北约水域附近商船遭无人机袭击，联盟面临新的考验。这个联盟指的他们有护航啊，往联盟面临新考验的同时，这是一个后续。华尔街日报看，这是北约军事首长提出了旨在挫败莫斯科的一个计划。这里呢，这连续几天，北约的这一名军事啊的一个最高指挥官，他提到啊，当前他们可能要做一些设立啊，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区域，比如说设置无人机的一个配合，还有他们兵力如何来做运作，整体的一个核心看起来像是在防守，他们希望将一些面临的威胁甚至攻击可以扼杀在萌芽时，但同时呢，也比较现实的就是到底这些相关的国家啊，特别是欧洲国家，他们能够出多少的资金，还有是否能够真正的配合部队训练。华尔街日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提到了2025年啊，这些欧洲国家在国防支出所做的 GDP 占比，可以看到呢，这波兰最高波兰已经逼近快要5%的目标，到4.3%。另外就是拉脱维亚、立陶宛、拉脱维亚跟爱沙尼亚，我们这三个接着排下来，就是波罗的海三国啊等等之类。那其他我们看，反而东翼国家法国、意大利、捷克等等都还是只有2%左右。好，这法国啊，现在好像被抨击的很大啊，甚至日本经济新闻说是沦为新的欧洲病人。彭博社报道，现在市面上、市场上还出现了这个词，但不是说青蛙了啊，它是用一些缩写啊，缩写意思这个就像是整很多单词堆积起来变成臃肿的法国政府与社会保障，因为它的财政赤字规模啊，现在已经超过了2010年发生欧债危机时的西班牙等这些南欧国家。那现在赤字很高，长期利率也高，整个政府的财政政策前景呢，让大家非常的忧虑，它的后续又会是如何？好，这位。昨天提啊，美国驻希腊的大使因为卷入了极为争议性的这个事件啊，这一连串具有杀伤力的报道，现在呢他就辞职要下台了。那辞职下台，他辞去了这个职位之后，纽约时报也跟进报道，大概说了一连串啊，他这个本身的经历。其实他担任过地区检察官，之前原来跟纽森有过一段婚姻啊，后来纽森当选了加州州长之后啊，纽森就成为了抨击特朗普跟特朗普班底里面最有力的人士。但他后来呢，大家不知道，没有想讲很多的细节啊，曾经可能呢还要成为特朗普的儿媳妇儿，但是之后呢，因为啊，特朗普的长子，就是我们讲小特朗普好了。他2024年的时候呢，在棕榈滩一间餐厅出来，被人家看见他手牵手牵着一个名媛加模特啊，这位人士呢，当然后来也是这个。

特朗普的妻子了，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隔天，当时后任的总统特朗普的身份就已经把他指名成是希腊大使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前后来看这个人事的一个争议，再加上他很多夸张的作风，让共和党的金主还有买他帮他清卡数啊，这个事情有很多的争议。另外，《纽约时报》和法新社等加入联盟，要推动规范 AI 使用新闻内容，在这里啊，超过全球有超过80家媒体联手，就要围堵 AI 侵权，他们不愿意啊，让这些没有未经授权的 AI 来用他们的资讯来训练模型，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入口的 AI 网站，你一搜寻，它基本上直接生成是答案给你，所以使得阅听人呢，他不用再去点击这些媒体直接的入口网站，会造成他们的一些流量损失。 好，这个是 Anthropic 做的一个警告哦，他说啊，这个 AI 的模型，小型的 AI 模型可能很快哦会自我复制，而且会影响我们的互联网。这里他提，他不过他说这还没发生，只是他们做了一个风险推演。这些呢小型的人工智能可能在几个月内，它很快的可以透过我们的家电网络的设置自我复制，而且去扩大设备。同时在我们家电智能家电应用的网络当中呢，它很多算力是分开的，所以你很难集中一次关闭。他先做出了这个风险呼吁。另外一方面，今天路透社最新报道说，有大概有400名的科学家开始联名说要成立一个国际机构，跨国型的机构组织 来去对于先进的AI来做管控。法国数百超市被害，雪柜飙到50度 C。 昨天呢，我们已经先看到这个快讯，它这里主要是有讲后果，因为这大量的食品都变质报废，但是同时也凸显了这几家超市运用的同样都是来自丹麦一家公司所提供的设备，但同时他们都提出它已经是设备老旧，是旧款的，也没有做升级啊。世界我们相信还有一些后续。好，人社部将动员为参保人员参保，力争养老保险的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啊，这个是一个政策的推进。 夏姐回来继续读报。

0: 接，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要闻追踪，接续的 APEC 会议备受瞩目。来看今天南华早报的报道，说贝森特啊，他可能不一定会参加在香港的 APEC 财长会，而是直接把他的重点关注在深圳啊所要进行的就元首会晤啊，他可能要全力的来先看顾好这一块。当然，在这篇报道当中，我们也提及，因为毕竟在 APEC 系统下的各项布局啊，在香港所举行的财长会和在深圳的元首会，这个在外交层级的安排上，这也是不同层级的。那同时呢，他们也分析了在这整件事情美国所考虑的背后，贝森特显然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中美的这个贸易的情势休战期是不是能够延得更长一点。这个时候外交杂志做了一个分析，来看看啊，这个主要是这一家啊作者啊报刊当中啊这个杂志刊物当中他提到的一个方向，认为说中美之间现在还更应该要谈什么呢？他建议认为说是不是可以讨论有关于 AI 的风险的这个部分，还有现在大家各方也观看商业回报未必跟得上实际上 AI 的这个利润。总体加起来可以看到，在当前啊最重要的这个大国关系的接触当中， AI 接续的发展也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这个时候，今天我们看到彭博社报道，有几家外媒还有中文媒体也跟进，主要是特朗普呢，他有对于这个国际局势说了一些话啊，他说他不相信这中俄呢，他有正在帮助伊朗，当然这是他此刻的这波谈话特别套用在当前的局势下啊，大家所做的一个关注。另外接续再来看特朗普呢，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话啊，他还提出说可能要跟金正恩会面，时间呢可能很快，就在下个月。这个是英国独立报的报道啊，他透露了说这最有可能在下个月很快就能够跟金正恩来见面啊，因为他可能要亚洲之行嘛。在这一波当中，看到日本呢也特别关注这个消息啊，关注他所说的这个话。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朝鲜的媒体也丢出了一张照片啊，今天这个照片是朝鲜啊，看到领导人金正恩，他带领着他这个相关的人啊，还包括他的家属去看有一个革命博物馆，当中有展示一些图片，图片展示出这个距离可以打击到美国本土的这个飞弹。在这里可以看到啊，这一项互动关系，美国跟朝鲜之间两方的领导者会不会在今年以内还有真的碰面可以谈的机会呢？对于特朗普来讲，他也提到了之前的篮球明星 Rodman， 因为 Rodman 多次去了朝鲜啊，特朗普说他近期还跟 Rodman 见过面啊，认为说 Rodman 的这个篮球明星呢啊，可能跟金正恩呢可能有不错的交谊啊交情，似乎呢要从他这里来取得更多的一个信息。好，苏纳克，这是英国的前首相。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已终结，说特朗普只是症状。他特别提到了这个部分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不是造成全球秩序崩溃的元凶了，他说他是这种局势下的一种产物，而且说世界还在适应新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格局啊，特别也提到了中国在经济、军事跟科技领域发展中的一个强势跟这个能力的提升，还提到了印度跟波斯湾国家呢已经开始可能会努力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要自由选择发展自己的道路。好，另外呢再来看，不过最近我们注意到英国的政坛很热闹啊，英国的一些前首相纷纷跑出来说话啊，苏纳像是英国前首相约翰逊针对这个脱欧或反欧的问题，现在苏纳克也对当前局势来刷一波存在感。韩国乌克兰因为朝鲜战俘风波关系恶化，韩国外交部宣布召回驻乌大使。金融时报这里也做一篇分析啊，这两人就是这两者之间，首尔跟基辅，因为 朝鲜士兵命运引发的这个分裂啊，风波不断的扩大，这就是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联合国大会上，他就脱口而出，把他们被俘的啊，在战场中被他们所俘虏的朝鲜士兵，他们的身份，还有他们这个遣送到这个韩国的路径都给曝光，当时引起韩国很大的震怒，包括李在明也是非常不开心。但两边呢，同时都认为，就韩国认为一口咬定是乌克兰破坏了这个机密保密的协定。那当然，同时联动的也会担心这些被曝光人士，因为都才20多岁哦，知道他们是狙击手，知道是步兵的身份，很担心呢他们对其他的这个影响啊。那这一波呢，不断的去加深的这个外交的割裂，看到最新的就是韩国外交部召回了驻乌大使。好，来看晶片市场。英伟达在华 AI 芯片份额降到34%，华为升到28%。分析认为说这是美国施压令国产替代加速。另外同时环球记忆体股呢爆了一波恐慌，韩国股市暴跌啊，这是大概总体暴跌了超过5%啊。同时这个三星跟海力是有不等的一个下跌。最主要呢就是中国的相关领域的竞争能力提升上来，大家现在更在看的这一波呢，很多市场分析是说市场在重新评估了。市场在重新评估什么呢？之前这个 AI 记忆体的一个畅旺，它接下来能不能够使得这些公司相关的收益利润还可以持续这么高，所以再重新向算这一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示警说 AI 股价若修正恐冲击全球啊，为什么呢？这是与政府的借贷成本上升、重大网络攻击啊，再加上这个对并列成金融市场的三大风险啊，我们来看到在这里核心。那同时南华早报这里也看说晶片股重挫，凸显市场对于获利能力的疑虑啊，是不是被高估了呢？所以这一波都是在重新整理当中。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新皇港模式先行，深港通勤区普及。这新皇港口岸通行之后，当然人流呢变得更旺，而且通关的过程许多的体验呢都觉得体验得非常好，因为非常有效率也很迅速啊。现在周边的环境配套呢如果越做越好，这新皇港呢对于在人流的拉动力上呢更显它的一个成绩。在这里呢，那香港港媒也做了很多分析啊，特别是香港是个国际金融大都会，它吸引人才的方式呢，现在很多优才的计划内地的朋友来香港这里优才落户。

但是香港呢，因为它这个租金贵、地价贵，生活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很多人呢，往往来到了香港实际了解之后，他去算一笔账啊。那现在呢，如果说深港两地通勤更便利，可能呢，大家在选择工作跟落户香港与否，或在深圳工作来做通勤，哎，这里可能在选择上呢，在生活成本的花费考量上就更多了一些选择。这是一个广告，物化女性啊。我们来看，这是一家消毒的一个产品。它这个广告呢，第一句，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其实这个用膝盖想就知道，这种广告出来肯定会被打脸的啊，因为这有相关的法规规定，你不能歧视，不能物化，所以现在呢，市监总局开罚，涉及的广告公司被罚了逾百万。同时还有一个统计，因为今年开展了低俗广告专项整理整治，前三季度呢，共查办了超过3万件的案子，大概罚得的罚金也超过1亿元之多。证监严打 IPO 造假，勒令茶百道停牌，倒破两家涉嫌操纵集团，涉三股冻结资产46.6亿啊。这个部分就是追，因为什么时候发出停牌令啊？这个规矩也非常的清楚。再看香港网赛10月31号开打，郑钦文确定出战，首度维园献技啊，事先门票抢购热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那个著名的名将维纳斯威廉斯也会宣布重返这场赛事，我们可以想到的喜爱的网球的粉丝迷朋友们又迎来了一波热潮了。发现世界今天最后一些图片，一起来看看啊，这个是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因为热带风暴所影响的一些情况啊，我们来看一看。

0: 有些离别难以释怀。
1: 죽은 네 엄마도 알 거야。다시 보지 말자。
0: 有些伤痛难以磨灭。
2: 왜천재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재한테왜그랬냐고
0: 有些往事是难以跨越的坎儿。
3: 就算你连续做十件好事也不会有人记得，只因为你曾经做过一件错事，别人就会记得一辈子。
0: 有些向往是难以企及的梦。
4: Estoy cansada de muchas cosas. Tengo casi 45 años. ¿Cuándo voy a hacer lo que yo quiera?
0: 纵有万难，
5: 끝까지살아가야할책임이있는거야。
0: 从不迷失方向。
6: 我还不想放弃。
0: 让自己
4: con todo mi corazón
0: 成为照亮自己的光。
2: 잘지내겠다고약속해주세요。
0: 穿过黑暗，终将闪耀。十一月，心若有光，何惧迷惘。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Welcome to Africa.
10: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我提议将中国的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 沙特空袭胡塞控制区，胡塞袭击沙特阿美石油设施。
1: 以色列媒体指梅伊领导人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2: 今年前三季度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8.8%。
1: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2: 晚安，你好，我是姚湘颖。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一则焦点：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且发表重要讲话。
1: 他强调，15、1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就医体验。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

0: 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会谈开始前，习近平为博客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博中两国国歌，博客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博客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 很高兴结识博客总统先生。我讲过，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博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为此呢，我提议将中博的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客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为博客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三号的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
4: 习近平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2: 很高兴再次见到傅雷主席先生，我热烈地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执政以来致力于中多友好。中多的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的，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为此，我也提议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4: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欢迎多个用好零关税和舒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个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

0: 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个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个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4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多个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多方愿同中方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换一个焦点来跟进中东局势。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也门西部的荷台达省多处的燃油设施遭到袭击，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2: 胡塞武装13号晚间发表声明，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总共发动了104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的打击，而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总部的大楼13号晚间也遭遇袭击。
3: 沙特13号对也门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并空袭也门西部荷台达省的多处燃油设施。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到沙特空袭。不过遭袭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民用目标、港口等构成威胁。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袭击发生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由于担心不断升级的冲突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许多民众在加油站外排起了长队。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13号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将继续与沙特战斗。与此同时，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国家紧急情况预警平台一度针对沙特东部省份发布预警，提醒当地民众注意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宣布解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总部附近遭到袭击，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并发生火灾。办公大楼发布疏散指令，另有消息人士接到需要居家办公的通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荷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马利基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沙特王储萨勒曼13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因多次袭击沙特而面临严重后果。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在沙特的支持下，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发起的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正朝着既定目标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尽管当前的美伊之间直接交火基本暂停，但双方都没有放弃军事对抗。
1: 根据美国媒体在报道，现在伊朗正在利用停火间隙在强化防御，补充武器，以应对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就会发动的攻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很快将会就伊朗的问题会做出决定。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

0: 和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路透社在14号引述了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称，伊朗正在部署新的战术，要打击途经于霍姆斯海峡的船只，以及维持油价的高位，并且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
2: 伊朗海军13号也发表声明，提醒所有的过境船只不要关闭电子设备，同时表示将会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
3: 据两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采用新战术的决定是经伊朗最高领导层批准，并已在伊朗执政体系内进行了充分协调。两名官员虽拒绝透露新战术的具体细节，但就表示伊方约从10天前开始对其认为违反相关限制措施的船只采用不同的攻击性战术实施打击，导致对违规船只的袭击有所增加。伊方官员并透露，新战术旨在挫败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压低全球油价的努力，同时进一步影响美国中期选举。一名美军官员也证实，伊朗已在一个重要方面改变行动战术，即是在大量雷达能力被美摧毁后，革命卫队已开始利用搭乘小型船只未携带武器的侦察人员寻找潜在目标，包括美国军舰。与此同时，伊朗海军13日发表声明称，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关闭了追踪系统的违规油轮。这艘油轮于当天早些时候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提醒所有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针对伊方13日称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军此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把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目前美伊双方持续的博弈，而伊朗加强核设施和其他的安全掩体防护，同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好像也进一步升级。
1: 好，更多消息和观察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来掌握。郑凯你好。
4: 消息你好。
1: 我们注意到现在伊朗一边是在和美国谈判，一边又在利用呢现在一个停火期在强化军备，这是否能够说明伊朗对于谈判其实是不抱有信心的，还是在利用备战在为自己增加更多的谈判筹码呢？
4: 是这样的，秀琴，现在伊朗当局呢，一方面和美国进行一个间接接触，一方面强化军备，表现出的是什么呢？不是对谈判没有信心，而是对美国没有信心。如果记得的话，从去年6月份，爆发12日战争以来到现在为止呢，其实伊朗和美国之间这种谈谈停停、停停谈谈、打打停停这种状态一直都在持续，所以到目前为止谈判陷入僵局呢，其实还是双方对对方和对自己还是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对于美国来说呢，从刚开始想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权也好，还是到目前为止想在谈判当中逼迫伊朗接受在核问题上让步也好，其实美国一直都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呢，在主导现在的进程，而这个是其实是伊朗不能够接受的。对于伊朗当局来说呢，你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就摆在大家就是两条路。对于美国来说，就要 实时的评估现在。

0: 的局势，到底是再发动一场战争，让伊朗接受自己的全部要求呢，还是说退一步或再退一步，然后达成一个妥协？而对伊朗说呢，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备战备荒，然后提高所有的要价，这样子的话呢，让美国的评估认为，如果发动第三次战争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那么美国也就自然乖乖地回到谈判桌上来。这就是目前现在的一个局势，也是为什么伊朗当局会采用这种边谈边备战的一个原因。秀琴。
1: 所以呢，伊朗做好两手准备，其实是对美国没有信心。非常谢谢郑凯来自于德黑兰当地的最新连线观察。
2: 聊天，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表示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抗议英国政府关于伊朗涉嫌参与英国的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事件的毫无根据的指控。
3: 针对英国首相伯纳姆此前表示，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几乎可以肯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伊朗外交部13日通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发表声明，表示不接受英国政府毫无根据的指控，已为此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肖特，并向其转达了伊方对英国这种不负责任和破坏性做法的强烈抗议。伊方同时要求英国政府尽快提供支持其反伊朗指控的文件和证据，否则伊朗将重新考虑与英国的关系，由此产生的后果由英国政府承担。伊朗外交部12日也曾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对伊朗的指控毫无根据，称英方做法是拙劣的假期行动，并指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日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以色列媒体在13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前，或者是在10月27号的以色列议会选举前，要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这报道就援引了美方知情官员的话称，其认为内塔尼亚胡想在选举前发动袭击。不过，特朗普已公开表示，中期选举前是不会打击伊朗。而按照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还有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处于一个高度的戒备状态，并且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改变主意。不过，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则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举前打击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和特朗普美政府高级官员在保持对话。而报道还援引了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经多次在讨论要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特朗普就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能可以着手准备，但没有正式承诺会批准袭击。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跟进的是俄乌局势。俄罗斯自能源停火宣布以来，首都未袭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
2: 有一名日本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自美方宣称俄乌达成能源停火后，俄军13日首度未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但仍对乌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俄方也宣称拦截有数百架的乌方轮机。
1: 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现在痛批俄军空袭前缺少伙伴的情报预警。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说，美方并没有停止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俄军13日动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个城市，造成严重伤亡。在哈尔科夫，有住宅楼遭袭后坍塌，致4死41伤。基辅、利沃夫和罗夫诺等地亦遭袭，教育机构与民宅受损。俄国防部声称，袭击目标为军工设施、物流中心及港口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俄方本次未袭击能源设施，仅有一枚导弹落在利沃夫供热设施1公里外。虽然乌方连续2天未袭击俄炼油厂，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军日前仍攻击了6处乌能源设施，难以证明俄方有意遵守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宣称，俄军防空系统在夜间共击落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有417架目标为莫斯科地区，而在卡卢加州，部分民房与学校受损。遭到俄军空袭后，乌克兰方面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泽连斯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5枚弹道导弹的预警。
3: Балістикою по Києву щодо цього удару не було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від партнерів. Зазвичай таке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є, і це дуже вагома річ. Допомагає нашому захисту. 5 балістичних ракет було. Фактично, наші збройні сили побачили їх вже за кілька секунд до удару.
2: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澄清，美方并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
4: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2: 有乌方官员透露，美方将此次预警缺失归咎于天气等客观失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乌克兰连续2天取消袭击俄罗斯的炼油厂之后，俄军13号首度未打击乌方能源设施。
1: 相关话题立刻请来我们的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帮我们点评分析。郑先生，午安。
5: 你好，你好，翔宇。
1: 先生，我们看到俄方现在停止对相关设施的打击，这真的是能源停火已经出现转机了吗？还是有变的变数？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展望呢？
5: 所谓能源停火呢，是3天前特朗普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公布的啊。但是呢，莫斯科和基辅呢，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正式的承认，有这样的一份能源停火的协议。那换句话说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也看不到是不是有一份俄乌之间达成的啊，停止袭击对方能源设施的这样一份协议。但是呢，非常奇怪呢，就是俄军也好，乌军也好啊，这2天呢都停止了对对方的能源设施的袭击。那么这背后到底预示着什么？我个人认为呢，就是如果说只是1-2天，乌军也好，俄军也好，没有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其实并不能说明问题啊，因为要看这种停止对对方能源设施的打击是否会延续啊，而且会延续多长时间？如果真的是延续很长时间的话，它才有意义，才能说明双方啊都至少有一个默契啊，停止对对方的能源设施进行打击啊，甚至于呢可以间接的证明特朗普所说的双方已经同意达成这样的一个停火协议的话，它是存在的。但是只是1-2天啊，甚至于只是俄罗斯第一天首次停止对这个乌克兰的能源设施进行打击，它完全不能够说明问题。但是呢，我又认为呢，它至少可以在2个方面啊说明这个俄罗斯的意图。一个呢，就是俄军通过停止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证明战场的主动权是由俄军来掌控的。也就是说呢，我可以今天打你的能源设施，也可以不打。我今天可以多

0: 这个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也可以暂时停止这种袭击。那换句话说呢，就是俄军他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军事上的一些部署，来按照自己的计划来推进对这个乌克兰的打击。那这个呢，恐怕呢是普京所要达到的一个目的。那换句话说，就是在战场上他始终要掌握着这样一个主动权。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四天前，特朗普呢是宣布取消了对这个俄罗斯柴油这个出口的限制。那现在呢，普京呢可能会投桃报李。那么既然你让我出口柴油，那换句话说呢，你要求我不打击这个乌克兰的能源设施或者是双方停止打击对方的能源设施，那我可以遵守一下这样的话呢是投其所好。我们知道莫斯科呢实际上在外交这个层面他是非常老道的，他非常清楚特朗普想要什么，特别是在11月3号中期选举已经临近的情况下，那么为了让特朗普能够在能源价格上面得以这个有所放心，或者是要能源价格能够有所控制，那么他可以投这个特朗普之所好所以呢，在这方面的话，莫斯科在外交层面、在军事层面，实际上呢，他是非常老道的，他完全能够自主的来掌控这样的一个对乌克兰以及呢对美国的一个节奏所以呢，未来数日我们会继续的观察。如果说这个停火能够维持一段时间，那么说明这个基辅和莫斯科之间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默契。如果没有的话，只能说普京在外交上要比这个特朗普更胜一筹。
1: 好，再谢郑浩先生的点评与分析。
2: 再来关注到的是，俄联邦安全局在13号证实，一名公职于北海道新闻的日本记者，因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在远东萨哈林州被逮捕。
3: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日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远东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萨哈林州首府南萨哈林斯克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该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通报称，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调查发现，该名日籍记者正在收集和存储与俄防务能力相关的信息，并按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将其传递，危害俄罗斯安全。塔斯社13日报道，嫌疑人被捕时正准备在萨哈林州离开俄罗斯，他随后被押送至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已根据相关法律条款对该日本公民提起刑事诉讼，经法院裁定嫌疑人羁押候审，目前进一步的调查正在进行中。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13日消息，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一名日本驻俄记者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被俄拘捕一事表示，这起事件将进一步给俄日关系蒙上阴影。俄方再次呼吁日本当局醒悟，改变做法，放弃对俄敌对行动。扎哈罗娃指出，日方试图利用驻俄记者收集信息以破坏俄安全，这令人遗憾。此事并非孤立，日本在俄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采取反俄路线，导致双边合作总体恶化。日方还不愿倾听俄方对日本在军事化的关切，威胁俄在远东地区的安全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来看一下法国。法国高中生的抗议行动13号进入到第五轮，而在教育经费、学校教学条件以及警方执法方式的争议还在持续发酵。
1: 同一个时间点，法国总工会也宣布说，将会在11月5号要举行全国性的罢工和示威，试图更广泛的社会不满的结合起来，要进一步的来向政府施压。
4: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法国巴黎的意大利广场。当地时间13号，法国的高中生、大学生和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再次走上街头，对政府教育政策表达不满和抗议。
5: 从增加教育投入、解决教师短缺，到改善学校教学条件，参加示威抗议的学生提出的诉求涉及多个方面。与此同时，媒体如何报道抗议，以及警方在示威中的执法方式，也成为现场学生关注的焦点。有参与示威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更希望外界关注抗议背后的实际诉求，而不是只把目光放在示威中发生的冲突和破坏事件上。
6: En fait, il faut comprendre que depuis le début des mobilisations, les médias surtout, ils mettent plus en avant des poubelles qui brûlent que les revendications.
5: 也有学生将矛头指向政府的财政预算分配，他们认为，相比增加警力部署和军事领域的投入，政府更应该把资源投向教育和年轻一代。除了学生群体，法国总工会也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目的是希望汇聚不同的社会动员和不满，迫使政府正面回应工会诉求。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2: 好，下期回来带您看台港两地消息。

0: 台湾方面，郑丽文南下高雄助选，呼要团结赢得选战。
1: 向特首李家超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加蓄力。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3: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
4: 在关注股市，因为亚洲股市在周三普遍的是止跌回升，不过地缘局势还是紧张，加上美国通胀数据公布在即，各市场的反弹力度也相对有限。韩国和台湾股市目前是涨幅超过了1%。
5: 另外，内地沪深两市表现分化，沪指维持不到一点的升幅，而创业板和科创50指数有一度翻红，但是涨势难以为继，在中午收跌超过在1%。沪指中午报在3801点，上升了0.26点，升幅目前是在0.01%，而半日成交来到了3945亿元。再来看到深成指在中午报12290点，目前下跌了63点，跌幅为0.51%，而半日成交来到了4581亿元。另外，香港股市方面开低走高，大型的科网股是普遍向好，像是阿里巴巴、小米还有美团涨幅靠前，这也推动大盘由跌转涨。而恒指中午报是在24384点，上升在39点，目前升幅为0.16%，主板成交是在867亿港元。
4: 而中国九月的外贸数据维持强劲的增长，按照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速创下7个月的高位，按人民币来计算的话，进出口连续6个月保持双位数增长，其中九月份的单月进出口规模也首次突破5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7.5%。
5: 另外，累计前3个季度的进出口总值已经接近有40万亿元。
6: 中国海关总署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前3个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8.8%，达到39.94万亿元，其中出口增长16.4%，进口则增长22.3%，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保持双位数增长。同期以美元计，进出口总值增速23.8%，当中出口增长21.3%，进口增长27.5%，贸易顺差9381亿美元。单看九月份，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5.16万亿元，是首次突破5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7.5%；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36.3%，创7个月最高；进口同比增长31%，创3个月最高。其中，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和电工器材等产品累计3个季度进出口合计超过100000亿元，增长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占出口比重达到近25%，较去年同期提升2个百分点。从地区来看，累计前3季度，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7.9%，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22.1%，对美国贸易也持续回升，增长8.6%。展望4季度，海关总署表示，中国外贸发展动力和活力增强，韧性彰显，4季度外贸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海关总署还称，当前出口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当局就打着所谓的自由民主幌子，不断的兜售台独谬论，大肆的污蔑攻击大陆，渲染所谓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妄图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只会日益将台湾带入险境，给台湾的民众带来深重灾祸。
1: 另外，近日有媒体在报道，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一边在鼓噪抗中保台，一边就在想方设法会同其父在逃避大陆制裁，从大陆再赚钱。
0: 而对此，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陈冰华在今天也回应表示，沈伯阳一边是鼓噪反中抗中，阻碍两岸交流合作，一边会同亲属想方设法从大陆赚钱，丑陋行径令人不齿。
1: 台湾在下个月就要举办县市长的选举投票，国民党主席郑定文在13号南下高雄，替党内的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在站台辅选。
0: 郑定文致辞当中痛批民进党的新潮流派系如同水肥车，不断的造谣抹黑，也呼吁支持者要有实际行动，支持柯志恩赢得高雄市长的选战。
2: 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近日密集南下高雄辅选，13号出席妇女后援会成立大会，为国民党高雄市长参选人柯志恩催票，提升选情热度。
3: 民进党

0: 郑丽文重炮抨击民进党的新潮流派系，不断用抹黑方式打选战攻击对手，而柯志恩的女儿也现身活动会场，两人在台上拥抱，数度哽咽落泪，打出温情牌，抢攻妇女选票。
1: 我可以让她知道，她的妈妈在她这个一路过程当中，我跟所有的母亲一样的辛苦。我更希望哪一天我在天上，她可以永远记得妈妈所带给她的勇气，妈妈为这个社会、为大家所做的所有的奉献。
0: 四年前选战失利后，柯志恩便选择继续留在高雄深耕，不间断地走访基层，近期声势高涨，甚至展现出与民进党参选人赖瑞荣一较高下的气势。柯志恩能否翻转绿营执政版图，成为年底选战的重要焦点。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综合报道。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13号出席向国旗敬礼访京团嘉许礼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展览启动礼。在出席仪式之前，李家超先和大约30名访京团学生代表会面，听取他们来分享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还有收获。
3: 去咗人民大會堂聽咗丁薛祥爺爺嘅講話啦，佢叫我哋要讀懂國旗、守護國旗，同埋要可以為國旗爭光啦。我哋翻咗嚟香港之後咧，都有同老師同埋校長研習咗呢啲説話。我同另外嘅9位隊員咧，都有將呢句説話咧喺我哋升旗禮嘅時候同全校嘅同學分享啦。
4: 我身為一個中國人，見到我哋嘅國旗喺天安門廣場高高懸掛，我覺得呢件係一個可以令我非常自豪嘅事情。
2: 李家超随后就在嘉许礼上致辞，提到了感谢中央对香港青少年成长还有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视和亲切关怀，形容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接见了香港学生是对学生的极大激励，并指希望各位同学要牢记嘱咐，将这次难得的经历转化成为未来奋斗的持久动力。
5: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向立法会提交文件，交代北都产业发展及招商引资的进度。而政府表示，核套香港园区已经有超过100间的创科企业以及机构陆续进驻。目前政府还在核予超过45间有兴趣在北都设立业务或设施的海内外企业开展初步磋商，分别来自教育、创新科技、工业制造、旅游、先进建筑、医药以及物流供应链等行业。洪水桥产业园的公司已经是与数间具有规模的企业，包括先进的建造业、检测认证等企业进入

0: 实质的协商阶段。而另外一方面，由财政司长所领导的跨部门委员会将会在考虑企业投入资源、经济效益、发展潜力等因素之后，制定专属优惠政策包。而目前正在处理相关的重点企业的申请，像是航空和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的落户。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是中朝新亚利江大桥将会在明天就会正式开通。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
1: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演练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源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3: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4: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5: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经由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会在明天正式开通，而双方也会在当天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7: 进一步来看，美国加州的总检察长邦塔在1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尽管说面临来自联邦政府的多次挑战，但是在加州今年的中期选举当中，仍然会实行包括邮寄投票在内的所有投票方式。
8: 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当天表示，从特朗普政府在3月签署的确保联邦选举中公民身份核验与选举诚信的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汇总各州符合公民身份要求的选民名单，加强对于联邦选举选民资格的核验，以及美国邮政总局要求选民需要被登记进入新的邮政系统，让加州选民对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投票方式是否改变充满疑惑。
9: 美国中期选举登场在即，而在加州，尽管面临到来自联邦政府对于选举方式的各种挑战，但是总检察长表示，在加州所有选举投票的方式一切如常。
10: Trump administration repeated question on California vote system because they believe California is not doing enough to verify the voters' identity. So we're taking all these issues.
11: Sure. So you're referring to the ongoing.Conspiracy theories that are being advanced by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by Donald Trump himself. He is someone who said that vote by mail, the cherished way that Californians prefer to vote, by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he calls it cheat by mail or mail-in cheating, as he votes by mail.
9: So what's your view on Proposition 39?
11: My view is I wrote Prop 39. So my view is that voters will decide on whether they want Prop 39 passed or not.
8: 据悉，加州投票中心于10月24号开放，供选民提前现场投票。官方提醒，邮寄选票至少在截止日前一周寄出。凤凰卫视杨平雪、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6: 美国新任白宫发言人扎卡里亚13号首次召开的记者会，就宣布了重大决定，称白宫已经要求美国驻伊朗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要辞职。
12: 美国新任白宫发言人扎卡里亚13号召开了首场白宫记者会。虽然记者会只进行了15分钟，回答了3名记者提问，但扎卡里亚仍然抛出了重磅新闻，宣布白宫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也是特朗普大儿子的前未婚妻吉尔福伊尔辞职。

0: 《华尔街日报》上周率先报道称，吉尔夫伊尔曾要求特朗普的政治捐款人迪特斯替他支付一笔高达10万美元的信用卡账单。
1: We have asked Ambassador Guilfoyle to resign. She has been a wonderful asset to the team, and we wish her well.
0: 现年41岁的扎卡里亚曾在北京生活和工作了3年，期间担任世界银行外部法律顾问。回美国后，他曾作为保守派媒体政治评论员。2026年6月，扎卡里亚加入特朗普媒体与科技集团，担任传播顾问。按照传统，白宫发言人在上任前都需要进行一段时间的培训，但扎卡里亚的上任格外仓促，就职一天后，他就召开了记者会。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再来看到是两架的达美航空客机，13号一天之内是先后接到匿名的举报，指机上是有炸弹，而经过了检查之后确认是安全的，解除炸弹威胁。初步判断这两起事件属于虚假警报。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有一架原定在当地的时间13号的晚间从美国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达美航空客机，起飞前警方接到电话，声称这飞机上是被安放了炸弹。在美国安全官员对飞机进行检查之后，客机才获准起飞。13号的早上，另一架的达美航空客机也接到了炸弹的威胁，但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相关部门的消息说，怀疑两起炸弹恐吓是同一人所为。
3: 好，感谢搭乘凤凰五星专列，
2: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0: 是要知道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2: 让时事近在眼前。 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
4: 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爱心水滴汇流成海。
7: 第21届2026爱心奖，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8: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7: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9: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7: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9: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品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分享生活的凤凰气象站。中午好。你听说过气象情绪效应吗？简单说就是人感觉到开心或难过，烦躁又或是平和，都可能和天气有关。比如11到12号，北方多地天空没那么蓝，往窗外一望呢，就是一片灰蒙蒙的。再加上12号不少地方又阴天下雨，我看到很多网友都说自己这个情绪啊、心情啊，怎么都调动不起来，做什么事儿呢都没有精气神儿。确实有研究表明，在天气不理想的环境里，相对更容易出现焦虑、注意力缺乏、记忆力下降等问题，而且对儿童的影响还更大。那阴雨天里呢，除了情绪不佳，有些时候还会伴随头痛、反胃等身体的不适反应，思维敏捷度呢也会降低。好在北方天空这个状态没有持续太久啊，昨天大部地区的蓝天就已经回归了，这是受到了冷空气的影响。冷空气吹散了各种层面上的阴霾，但是也会带来实实在在的降温。比如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将只有10度，是今年下半年来最凉的一天。那明天早晨更冷，只有-3度，也是哈尔滨下半年第一次最低气温跌破冰点。气温过低的时候呢，大家也可能会出现情绪低落的情况，可以尝试多做运动，并保证充足的睡眠，或者呢和家人朋友聊聊天也会畅快一些。好，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看天气。
1: 就算天空再深，看不出裂痕，眉头仍皱满。

欢迎回来。今明两天冷空气南下，暖湿气流增强，南方将经历一轮明显的降雨过程，尤其是今天夜间到明天是雨最强的时段。重庆南部、贵州北部，还有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以及安徽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出现。那在这个季节来看呢，这种强度的降雨是具有一定极端性的。而且呢，虽然我们常说秋雨绵绵，但这轮降水过程对流很不稳定，所以下雨的同时会伴随着雷电或者是短时强降雨。这次的雨呢，可以说和绵绵完全无关，是属于偏暴力型的，一定要注意防范。往后看，明天开始，新的一轮冷空气又会自西向东影响我们国家大部，而且实力更强。20号前，长江以北多地的气温都会陆续的创新低。另外，16号起呢，副热的高压将反季节增强，边缘呢还会有大量的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冷暖空气交汇之下，长江以北的降雨也会增多增强。其中，这周六将可能是雨势最强的时候，请大家提前做好周末出行规划。好，我们再会。

0: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2号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董事会的执行副主席葛林伯格一行。何立峰表示啊，这个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对美国展开的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呢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双方呢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的共识，重要的这个共识啊，为这个中美经贸合作与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希望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推动中美经济合作啊，这个继续发挥积极作用。美方就表示，这个美中关系稳定发展十分重要，愿继续发展纽带作用，推动双方加强经济交流合作。我们知道，这次这个习近平主席和川普总统在华盛顿这次的会面呢，在经贸方面也是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共识。我们知道，这个经贸关系啊是两国战略性稳定关系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可以说是压舱石。经贸关系稳定了，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呢也就比较容易处理了。但现在呢，这个中美两国这个由川普总统发动的对华的这个关税战啊，实际上是被延期了啊，延期了。到11月就满期了，那么延期到明年，那么我想大概率的，根据两国元首的这个共识，特别是根据美国自己的利益，他们很清楚，如果对中国发动关税战的话，别的不说，就算就只要是中国取消或者减少对美国的稀土出口，就是美国不能承受的这个损失。光就这一点啊，当然还有其他这个方面。所以呢，目前这个中美关系这个经贸关系目前来看都还算是比较正常了，除了有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比方说美国仍然在一些方面这个对中国实施制裁啊，或者是限制出口，但是就正常的这个非这个敏感领域的这个商品的一个进出口啊，中国在继续扩大对美国的出口，而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出口呢也在这个持续的这个扩大，这正是两国元首取得共识能够取得落实的这个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我们知道啊，这个再过一个多月啊，就是在11月这个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非正式的峰会就要在深圳举行了，那么到时候呢，这个中美元首肯定还会继续会晤。那么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啊，只要不发生贸易战，不发生这个关税战，或者是这个货币战，两国能够在一个相互尊重的平等的一个基础上展开这个正常这个经济贸易合作，那么这个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稳定的一个因素。好，我们来看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在这个议会表示啊，英国的这个精评记啊认为，针对这个费尔德夫空军基地的这个疑似恐怖袭击啊，几乎可以确定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指挥的。英国就这个事件呢，已经召见了伊朗驻英国这个大使，并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1: 伯纳姆12号提到，针对费尔福德空军基地的疑似袭击阴谋，极有可能是在伊朗境内协调，几乎可以确定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这也是英国政府迄今为止对事件背后责任方做出的最明确判断。
2: I can confirm our assessment that it is highly likely to have been coordinated in Iran, almost certainly directed by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We will not tolerate these threats on our soil. We will crack down on Iran's use of criminal networks using our full range of powers to target them and their funding streams. And we will bring further sanctions to restrict the capacity of Iran and the IRGC to do us harm.
1: 英国外交部同日宣布对两名伊朗人员实施制裁，其中一人被英国政府指认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反间谍行动负责人，另一人被指与一个涉及针对伊朗意见人士行动的犯罪网络有关。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表示，已指示外交部门召见伊朗驻英国大使，就伊朗政权涉嫌在海外开展敌对活动提出交涉。英国政府当天还与美国及多个欧洲国家共同发表声明，谴责伊朗涉嫌通过秘密网络和代理人在境外策划暴力活动。声明表示，各国将加强协调，调查和阻止外国势力在本国境内开展的敌对行动。英国警方仍在调查这起案件，此前被英国警方逮捕的七名涉案男子均已获准保释，尚未有人被正式起诉。 而伊朗方面则否认参与费尔福德空军基地事件，称这些指控缺乏依据。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伊朗外交部12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呢，对伊朗做出的这个指控呢，是毫无根据的，并且说

0: 这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没有提供确实证据、确凿证据的这个情况下呢，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号发生的这个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这个相关的指控来逃避其对美以对伊侵略的这个责任。英国反恐警察呢，9月27号在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的这个费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逮捕了5名涉嫌筹划所谓恐怖袭击的男子。伊朗曾经多次否认与事件有关，并且呢，并且对英方提出了抗议。9月27号啊，这个发生在英国的这个费尔福德空军基地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奇怪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在此之前的一个晚上，原来在那里的美国的重型轰炸机，就是战略轰炸机，一夜之间12架飞机匆忙的就离开了这个基地，飞回祖国老家，飞回美国去了。那么，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啊，这是为什么？根据英国反恐警方的这个暗示啊，就是他们在这个基地附近这个抓获了5个人，这五个人呢，涉嫌对这个空军基地的美国轰炸机发动袭击。但是问题是啊，我们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香港嘛，是普通法地区。如果当一个法官他如果或者是检察官啊，他用几乎可以肯定、极有可能某某人是犯了罪的时候，法官是不会采取这样的一个指控的。因为你说什么叫极有可能？你证据在什么地方？但话又说回来，这个事件肯定是可疑的，因为那五个人的汽车后面只是放着一些汽油。但这个汽油是说你只能你汽车上放着汽油，你能证明他是这个要从事恐怖袭击活动吗？但是我们看要看到是这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美国的这个战略轰炸机突然飞走呢？就是美国方面也得到了英国方面的这个提供的这个情报，就是很可能，真的是很可能，极有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恐怖分子的一个小组，在这个空军基地这个附近呢，策划对美国轰炸机的这个袭击。我们知道，美国这些轰炸机在天上他们是霸王，但是在地下呢，它其实是处于没有防守的一个状态。这个空军基地本身并没有一个非常这个有效率的一个防空的这个部门，而且空军基地附近呢，全部都是平原和这个丘陵，而有大批的这个住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说如果是有心的人，像这样的一个恐怖分子一个小组，他很容易接近这个空军基地，而且利用这个无人机，这个对空军基地里的美国轰炸机发动这个袭击。当然我也可以理解，那你说伊朗有没有这个动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伊朗的这些特工有没有这个动机？我相信有这个动机。而且问题是这样，英国方面也有他们这个所谓坚持这个程序正义的地方。那五个人现在是被保释的啊，就是要调查的时候你再到这个法院去这个报到。这样又使得美国人呢非常的这个恼火，明明这五个人看来是要准备对美国轰炸机下手，但是现在你英国人又让他保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很可能呢这个白宫对这个伦敦啊这个施加了压力，所以这个英国首相昨天才在这个议会里面做出了这样一个听起来有一点不那么准确的一个指控，极有可能，非常有可能。而且伊朗只要你拿不出确凿的证据，伊朗肯定就是完全矢口否认的。好，我们再来看啊，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啊与这个政府军呢是在持续的一个交战。也门政府军说他们已经打死了近千名的胡塞的武装人员。那么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1枚弹道导弹，并且呢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这个西南部的一处空军基地。沙特方面表示拦截并且摧毁了胡塞武装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沙特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这个焦夫、塔伊兹等地啊，这个发动了119次的空袭以及导弹的一个打击。
1: 也门胡塞武装12号发布视频，显示与也门政府军在马里卜省交战的画面，有汽车被击中起火，产生滚滚浓烟。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努扎伊利12号表示，在过去一天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表示，胡塞武装12号从多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大规模进攻，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 另一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萨雷亚十二号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向沙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机场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使用无人机袭击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并警告不要使用除麦加和麦地那之外的沙特机场及空域。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居民十二号晚收到防空警报，随后传来剧烈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发文称，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与此同时，胡塞武装十二号表示，过去一天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利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胡塞武装同时指责沙特袭击民用设施。另据美联社十二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称，沙特正在调查其防空系统为何未能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和无人机。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首先发射了多架无人机开路，随后混合使用了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最终突袭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拥有弹道导弹以及配备机动弹头的高级系统，这些弹头可在飞行途中改变方向，对沙特使用的爱国者反导系统以及其他防空系统构成挑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华尔街日报十二日援引知情的官员消息说，这个受也门胡塞武装这个持续猛烈袭击的影响，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不得不频繁的转移，那么以保证自身的安全。他最近一次公开露面呢，是出席10月6号的献血活动。
1: 近期利雅得安全局势急剧恶化，10号胡塞武装导弹击中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0余人死亡。11号机场再遭打击，火情造成新的人员伤亡。与此同时，有沙特官员表示，防空拦截弹药库存持续减少。据知情官员透露，41岁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正在多座戒备森严、配备地堡的宫殿之间频繁转移，并由专门安保团队贴身护卫，以确保安全。本轮冲突还冲击穆罕默德主导的经济转型计划，胡塞打击目标蔓延至沙特输油管线、炼油厂等能源设施。原定月底举办的大型国际投资会议能否如期举行，充满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国内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经济承压风险上升。沙特向美国提出的直接军事援助请求遭到拒绝，美方仅派遣少量军事顾问。有知情人士透露，沙特已向巴基斯坦寻求援助，并考虑招募外籍武装人员协助也门亲沙特武装，同时也积极开展外交斡旋以结束冲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王储是如惊弓之鸟啊，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在寻求沙特的允许，那么让以色列呢对也门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打击。报道称，这个内塔尼亚胡呢正在通过美国调解人这个施压，那么以确保沙特能够允许以色列介入当前的这个也门的战局，为的是让这个以色列与沙特所谓的这个合作发展两国关系，为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的这个铺平道路。报道称，这个沙特王储兼这个首相穆罕默德呢，一直不愿意允许以色列介入战事，担心这会对公众的这个舆论产生负面的影响。内塔尼亚胡曾经多次表示啊，目标那么是要与沙特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方面也一再表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前提是要确保这个巴勒斯坦立国。但是内塔尼亚胡在最近的竞选这个声明中呢，却坚称要阻止巴勒斯坦建国。胡塞武装啊，可以说是这个树敌甚多，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也注意到了，对于目前正在蔓延的这个沙特与这个胡塞武装的一个战争当中，以色列的取态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想要火中取栗了，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有几个死敌，比方说这个伊朗现在正在跟美国的这个全面对抗，那么而且呢，这个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已经发动了对伊朗的这个袭击，那么伊朗呢，在这个对哈马斯已经重创了哈马斯。那么同时呢，也重创了这个贝鲁特的就是这个黎巴嫩的一个真主党，但是还有一个他的死敌，就是这个胡塞武装。至今呢，以色列拿胡塞武装可以说无计可施，他可以重创真主党，可以重创哈马斯，但是呢，因为这个 胡塞武装就也门呢是远离以色列的嘛，所以现在呢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觉得是机会是来了，以色列肯定是有这既有动机也有能力啊，但是这肯定是用空袭的办法，我们不能想象以色列国防军会空降到以色列啊，都空降到也门去跟胡塞武装去作战啊，那绝对不敢做，但是呢他们应该是掌握了有关胡塞武装的相当的这个情报啊，特别是胡塞武装那些可以用于封锁曼德海峡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能力。那么因为以色列看到现在这个是他们一个机会来了，因为沙特阿拉伯现在可以说是有点这个被这个胡塞武装已经攻得有点这个手足无措啊。但是这个对于胡塞武装来说的话，这次这个局面是比较复杂的，他们面临的压力比以前更大。一方面，如果以色列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的这个允许啊，能够用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这方面能力是超强的，去用这个空袭远距离精确打击的方法去这个袭击这个胡塞武装的这个目标的话，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来说，他们要防备以色列就很难了，这是第一。第二，叙利亚是不可能出兵的，但是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军队呢，对于加强沙特阿拉伯的这个防卫力量啊，特别是这个防空的力量啊，应该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说这次以色列能不能这个成功的这个活动取利，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内外交困的这个内塔尼亚胡也想要利用这样的，如果他能够对打击胡塞武装能够取得一定的一个成果，那么对于即将来到这个以色列这个大选啊，对于内塔尼亚胡以及他们这个右翼的这个联盟的话啊，肯定还是能够加分的，因为一般的这个以色列老百姓对于这个胡塞武装在这个曼德海峡这个阻拦这个以色列的商船通过啊，甚至这个也包括这个以色列人通常都认为这个胡塞武装就是伊朗的这个走狗，就是由伊朗所指挥的，所以而伊朗是美国的这个是以色列的一个大敌，胡塞武装也是以色列的一个大敌，所以呢这个如果以色列去空袭这个胡塞武装的话，应该会得到以色列民意的这个支持，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以色列会不会而且能不能火中取栗。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Welcome to Africa.
5: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6: 回到总监时间，我是何亮亮。美国的中期选举临近了，美国总统川普12号这个赴俄亥俄州的温斯顿市参加了这个选举的集会，为共和党候选人拉票。那么在其他州份的这个竞争呢是相当激烈的，有民主党的这个州长候选人猛烈批评川普政府的施政。
7: 特朗普当日在俄亥俄州集会上呼吁支持者选举拉马斯瓦米出任州长，并助力参议员赫斯特德赢得完整任期。他号召支持者大规模到场投票，并称就假装选票上也有他的名字。特朗普还谈及外交政策，称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俄乌冲突方面，他称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仇恨令协议达成更加困难。集会期间一度出现混乱，一名抗议者被制服后带离会场。特朗普指责这名示威者受雇于政治对手，目的是毁掉国家。与此同时，现场人群情绪高涨，高呼美国。集会外有共和党支持者称，油价让所有人都多少感到压力，特朗普在降低物价油价方面可以做得更好。现场的民主党支持者则呼吁，把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人赶下台，夺回众议院和参议院控制权。佐治亚州州长候选人辩论同日在亚特兰大举行，共和党候选人杰克逊拒绝参加。独自登台的民主党候选人伯顿斯称对手此次缺席十分罕见，他批评特朗普政府削减联邦资金，指责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社区制造混乱，并称要在适当时候将特朗普政府告上法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川普12号表示，他将在11月展开的亚洲之行可能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川普在白宫南草坪这个被记者问到，在这个即将到来的亚洲之行期间会不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时候，他的回答说可能会会面，并且形容这将会是令人期待的会面。但他又说自己与朝鲜领导人相处融洽，不过呢，他没有就双方会在就是双方可能不可能是否会会谈呢提供更多的这个细节。特朗普想见金正恩，这不是一个秘密，而且已经有了，他已经多次公开这个表示了。的问题是，对方就是金正恩一直没有明确的这个答复。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特别是在今年跟另外两个大国，跟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个领导人都有良好的这个互动。那么，唯独对于一个小国，金正恩他多次表达了想要会晤的愿望，但是对方呢，居然就一直没有答复啊。这个在美国的对外关系当中，在川普总统通常他总是以这个居高临下、这个颐指气使的这个态度对待外国领袖，当然对中国不一样，而且对金正恩这个态度呢，可能就又更不一样了。我们看哈，这个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个今年早些时候，这个因为朝鲜跟美国是没有外交关系的，但是朝鲜在纽约，在联合国总部有一个朝鲜的代表团，那么所以呢，美国官方可以利用这个代表团来传递信息。据说那个美国国务院曾经这个3次送信，送这个川普的信给这个让这个朝鲜代表团转交给金正恩，3次都被拒绝了。如果没有朝鲜领导人的指示的话， 这个纽约联合国的朝鲜代表团是不可能拒绝来自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信件。那么也由此可见，金正恩本人这个态度呢是相当强硬的。金正恩为什么相当强硬？因为前这个上一次这个川普跟金正恩这个见面的话，这个川普实际上是羞辱了这个金正恩。他在河内向这个金正恩显示了美国所掌握的这个朝鲜核武器的部署的这个地图。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当然是这个刺激激怒了这个金正恩。当然这是就是过去的一个事情了。所以我们知道核武器仍然是现在这个川普能不能见金正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那就是美国私下吧，如果这个金正恩愿意见这个川普的话，那么特朗普必须提前私下向这个朝鲜方面向金正恩表达一个愿望，就是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一个核国家。那么川普能不能满足对方的这样一个条件呢？啊，其实对川普来说是一个左右为难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西方国家全部都不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是，朝鲜确实是拥有核武器，但拥有核武器和我承认你拥有核武器这是两回事。川普这样做的话，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在某种上他会极大的这个激怒其他这个国家，特别会这个激怒这个韩国和日本。当然我们也知道川普是不在乎的，他所做的一些决定如果这个激怒甚至是得罪了盟国的话，他根本是不在乎。所以呢，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提。而且从技术上来说，如果因为美国媒体有这样的一个猜测，十一月这个在深圳举行 APEC 的非正式的峰会的时候，从技术上来说，这个金正恩委员长他如果接到这个中国这个邀请，他也是可以到中国来，到深圳来参加 APEC 的某些活动的。因为这个 APEC 的主办国啊，通常有这样的这个权利。那么所以说，如果这个如果双方已经达成了，特别是在中国，中国肯定是愿意配合的。如果在双方已经达成了这个协议，就是这个川普满足了金正恩的这个条件的话，那么两人啊在这个深圳的这个会面完全是有可能的。那么用川普的话来说，这会是非常令人期待的。最后请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2014
1: الحصان لما كان معايا كنت اطلع عليه اشتغل
2: وكل سنتين بيجينا حرب ومنقدرش نتحمل
3: 那一年在导演的镜头里，穆罕默德还是个孩子。11年之后，他已经成了父亲。多国领导人在日前的联大会议上同声责问加沙的人道灾难。世界在追问这一切还要持续多久？
4: 三年，他们失去了课堂，失去了厨房，失去了一个不被爆炸声惊醒的夜晚。他们生在加沙，长在战争里，他们还在加沙700天，废墟下的成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5: 周日午星影院，而他却正当年华。心碎之后，他画出了更好的自己。海莲娜，画布人生，11月1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4: 新闻，浪子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 What kind of a fighting force was the Red Army?
7: 谁来都不行，必须要有路条，这就是纪律性。
8: 我的身体你们任意可以摧残，但是我的信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也门西部荷台达什多处燃油设施遭到了袭击，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伊朗海军称，当天发现一艘违规油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受损并起火，提醒所有过境船只勿关闭电子设备，并且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法国2027年预算案尚未展开审议，政治博弈已经先升温。左翼社会党以税收不公为由提出了预先否决动议，及右翼国民联盟则主张进入辩论与政府正面交锋。委内瑞拉工人和退休人士举行游行，要求提高工资，并且谴责政府自2022年以来一直冻结工资水平。印尼中加里曼丹省的山火至今仍在持续蔓延，印尼多地受到了烟霾影响，部分地区空气质量达到危险级别。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情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中美的激烈格局，结果到底是真天下还是分天下？
1: 特朗普表示，中美是 AI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要成立 AI 部队。中美的 AI 战一触即发，双方优劣态势如何？G2 格局既是二分天下，又是二分天上，什么意思？
0: 中美的G2 格局将会持续多久？然后呢？最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视频底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多位科技巨头在白宫共进午餐，并签署了一份号称 AI 宪法的自愿性协议。特朗普表示，如今中美是 AI 领域的最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表示不会就 AI 议题与中国合作，同时宣布将成立 AI 部队。早前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透露，美国现在已经拥有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另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未来不仅要准备在地球轨道作战，也要做好在月球周边作战的准备，能从海床一路到地月空间作战，撑住并取胜。美国智库国防重点研究员卡瓦纳最近发表专文，主张美军应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后撤至更易防守的第二岛链。卡瓦纳甚至建议美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明确不干涉的立场，终止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菲律宾的共同防御联盟。而另一方面，中国国防部九月底宣布，中国与老挝两军在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已经正式挂牌运行，这是中国继在中东吉布提及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后的第三个海外军事基地。多家外媒与军事社群指出，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将一次性采购50架中巴联合研制的枭龙 Block 三型号战机，而早前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决定购买24架中国歼十一战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强大，学习中文及普通话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新潮流。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儿子、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的孙子以及特朗普的外孙女都从小开始学习中文与普通话。而韩国与越南也打算或已经开始在中小学恢复学习汉语与中文。国际局势变化很快，而且有似乎越来越多围绕着中国变化的趋势。美国是如此，一般国家也是如此。沈先生，您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有什么观察和评论？中美两国元首自去年11月以来已经有3次会晤，预计年底前还会有2次。如何来观察中美 G2 格局对全球政经发展的影响？
0: 亚倩，你刚刚讲的一些现象啊，我想这个特别重要的是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呢，最近的会晤的这个次数越来越多啊，在年底前还有2次。那么另外一个呢，中美在不同领域的交锋啊，越来越尖锐，甚至越来越激烈。看起来好像这两个现象呢有点矛盾啊，其实不然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现象其实同时折射的都是一个新的啊国际事实或者国际现实啊。这个新的国际事实跟现实呢，就是一个空前的中美的基础格局已然到来或者正在成型。
1: 是，记得上周您在分析评论这一次的习特会时哦，就特别强调。这次习特会就是对 G2 格局的定型与定调。中美两强的博弈迄今已经有10几20年，您怎么来看当前的 G2 格局在中美漫长博弈过程中的意义与定位呢？
0: 如果我们把这个中美博弈做一个回顾啊，那么比如说从10几年前开始回过头来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整个发展的过程跟脉络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 G2 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啊。换句话说，我们就可以看到 G2 格局的来龙啊，那么甚至于我们还可以预见到基础格局未来会走向哪个方向，也就是基础格局的去脉。
1: 那就不妨回顾一下，从哪里开始谈起？
0: 可以，而且必须从2010年开始谈起。为什么呢？因为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啊，然后呢就出现了美国老大、中国老二的这个休息的陷阱的一个状况。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就开始对付中国了啊，就是重返亚太啊。那么接下来就是特朗普1.0啊，印太战略啊，接下来就是越来越这个手段越来越强烈的拜登的啊，这个脱钩断链，然后到2025年，就是去年特朗普2.0上台以后，极限的来关税的施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啊。第一点呢，就从一开始啊，就从

0: 从奥巴马的开始对付中国开始，一直到最近的以前为止，整个过程你可以看到，美国综合实力相对于中国实力还是比较强的啊，这是第一个现象，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到。
1: 您讲的都是事实哦，但尽管中弱于美，双方差距却是在持续缩小，对吧？还有第二又是什么呢？
0: 第二点就必须要看到啊，就是美国从奥巴马那个时候开始要对付中国开始呢，其实他们对付的一个手段呢，我那个时候就看到基本上是违反全球化的，也就是去全球化。反全球化跟逆全球化，那么这个一些动作呢，对美国来讲呢，可以说，不惜牺牲全球化来对付中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强大是靠全球化的啊，美国也主导全球化，但是他为了对付中国，不惜牺牲啊这个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那么这个形势呢，经过了特朗普1.0、拜登到特朗普2.0以后，几乎到达了最高峰。
1: 回想起来哦，就是特朗普发动的一大堆什么什么战啊，什么什么牌，而且还在全球退群，硬是想把中国往死里打，所幸中国都顶了下来，真不简单。
0: 没错，所以我相信呢，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呢，对于这个中国能不能顶得住，我觉得都感到很怀疑的。所以到最后，中国都顶，我相信很多人感到意外了。不管国际间的各国啊，或者美国内部，也甚至包括中国，很多人都感到意外啊。但是也有极少数人不感到意外，我就是其中之一啊。我相信有些观众朋友可以证明这点。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很早就预见到、看到了整个。这个美国因反全球化、去全球化这种打中国的方式，最终的形势一定会发展到现在目前大家所看到的一个状态或形势。
1: 什么意思？跟 G2 格局有关是吗？
0: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看到的所谓的 G2 格局呢，实际上是一个结果啊。那么结果的因是什么造成的？就是我刚前面讲的，就是美国发动对中国的为了对付中国而发动的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它是因啊 G2 啊格局是一个果。
1: 是您刚说的去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是因 G2 格局是果，这该如何来理解？
0: 我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研判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霸权的时代啊，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全球化呢是美国推动的，而且美国得到了很多好处，但是是以美国为核心的，所以当时呢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化，但他要把这个全球化打破、打坏、打碎，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我们就可以预见到一定会分成两半啊，就是实现啊，就出现两个半球的半球化啊。那么一个半球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半球，一个半球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半球。这我很早以前就预测过了。那么现在看起来确实是如此，但是呢，也要注意看到，一开始到最近以前，这个美国为中心的一个半球相对还是比较强的啊，以中国为核心的一个半球呢，相对是比较弱的。但是随着中国越来越强，美国越来越弱，这两个半球的实力呢，有越来越相当啊，越来越相当，现在已经到了并驾齐驱啊，旗鼓相当地步了。
1: 果然如此哦，原来现在看到的中美 G2 格局是这么来的，也难怪特朗普去年11月起陈赴韩国，要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之前就脱口而出了一个 G2。
0: 不光是特朗普已经意识到、感觉到他讲了一个G2，中国也看到了。所以今年5月啊，这个两国元首在中国这个会面的时候，中国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美国也没什么反对。然后呢，在今年9月就前不久啊，这个中国领导习近平跟美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中国又做了一点补充啊，加了前几个前置词，就是双方面共同啊建立一个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说到底，这个基本上本质呢，跟 G2 呢是一体两面。
1: 所以，不管是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还是 G2 格局，都是中美双方综合国力或实力越来越近的形势下，水到渠成、自然形成的两个概念。这样的概念能够在当前现实世界当中找到具体的例子吗？
0: 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啊。我们现在就举几个比较特别的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跟美国呢，它有它各自的国际关系跟国际阵营，所以就出现两个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啊，那个朋友圈国际阵营我们都知道啊，北约呢啊 G7 呢，或者是五眼联盟是吧？另外中国为核心的那个朋友圈或国际这个阵营呢，就是上合组织啊、金砖组织，然后还有一带一路等等。基本上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壁垒分明嘛，是吧？所以也是一半一半啊，所以也是二分天下的一个概念或者结果。
1: 的确是壁垒分明，二分天下。还有吗？还有什么现象也能够体现 G2 格局
0: 啊？再举个例子呢，就是中美在全球的地缘战略的版图上也出现变化，也就是在上个世纪美国霸权的时候，美国的势力呢，除了极少地区，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地球，从北美到南美啊，欧洲啊，亚洲的东亚、东南亚啊，这个中东啊，甚至包括中亚都啊，这个它的势力范围。但现在美国势力呢，没有那么强了，所以它开始收缩了啊。

0: 首先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前不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东战争之后啊，新中战之后，我认为美国势力就开始要退出中东，是吧？然后在西太平洋，你看到美国有一个智库叫国防重点，他有一个研究员啊，他也建议美国应该把他的军力从比较难以防守的第一岛链退缩到第二岛链啊，等等。那中东也好，这方面都在收缩，所以这个特朗普就首先就讲了一句话嘛，就是美国将来的一个战略的空间范围就是一个西半球，所以看起来都非常的往这个区在走。美国最近还从这个伊拉克啊，这个占领了23年之后撤出了最后一个兵，也是一个例子嘛。
1: 是，这些现象也就是特朗普版的门罗主义啊。那么相对于美国的战略收缩，中国这一边呢？
0: 中国一向比较低调，是吧？但是因为有一个空间抽走了，变成真空了，一定会有其他势力进去的啊，逻辑上一定会有其他势力，所以中国呢基本上也是不动声色啊，因为中国一向低调啊。我举个例子，那你比方说美国在从刚那个地方开始撤走的时候，中国呢过去呢我们都知道中国在吉布提有个军事基地了，对吧？但是最近呢短短的时间，我们可以看中国在柬埔寨又设立一个第二个军事基地叫云壤啊，然后前不久就几天前又公开宣布说在柬埔寨啊，不是老挝啊，设立一个班根啊军事基地，这个呢在过去就是比较罕见的。另外，中国的武器出口现在也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啊，就是你刚前面提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开始买中国的战斗机了，是吧？巴基斯坦以前买歼十 C， 然后去年是一炮而红，所以现在买歼十 C 的国家啊，除了乌兹别克之外。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印尼也要买48架啊，总共90亿。然后还有刚才你提到那个卖给那个什么枭龙战机，是吧？然后我还看到阿塞拜疆可能买歼十 C， 所以这个武器出口也将来一定也是跟美国的武器出口也是二分天下，这个趋势呢已经开始出现了。
1: 这样分析下来，无论是地缘战略版图，或是海外军事基地以及武器出口，都将因美退中进而出现结构性变化，并且朝着天下二分的方向来发展。
0: 所以我们今天是对整个现象呢做一个归纳，做一个整理，大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二分是怎么二分的。其实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国际阵营二分啊，这个地缘板块也可以出现二分啊，这个武器的出口也可能出现二分等等之外，我们将来还会看到更多的二分。你比方说在太空啊，在月球或者在 AI 领域，甚至于在语言文化文字方面都有可能出现二分的现象。也就是说现在刚开始，将来会越来越明朗的，大家期待啊，可以敬请期待。
1: 果然是两个半球的半球化趋势了。那么中美两强的 G2 格局这样发展下去会持续多久？中美世纪之争最终真的是什么？以及最后真的结果又会是如何？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克制。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美的 G2 格局意味着中美将二分天下，在国际阵营方面是如此，在地缘版图上也是如此，甚至在几乎每一个交锋领域上都是如此。这样的状态能长久维持下去吗？还是只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长远而言，怎么来看中美世纪大博弈的终局？石先生，中美这一场世纪之争最终到底在争什么呢？
1: 你要问到我到底争什么，我答案很简单，就是争霸或争天下。但我这么说了，我相信有很多人听了以后觉得会不以为然。很多人就说美国争天下，这是事实，大家都看到了。但中国不是嘛？中国一向低姿态嘛，中国一向不愿意去跟美国争天下的，对吧？
0: 您讲的对啊，中国从来不想争做老大，中国一向是低姿态，坚持韬光养晦。
1: 所以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一直跟美国表示啊，我无意取代你啊，就你继续做你老大等等。中国只想安心做个老二，但是你可以看到事实是如何呢？没有嘛，做不到嘛。就是美国作为一个霸权，他维持了霸权，他一定要打老二，一定把老二往死里打，这都事实嘛，是吧？这个所以中国想做一个安心做个老二，实际上做不到。
0: 对，您讲这样子也对哦，但是中国该怎么办呢？
1: 所以呢，中国这个想做安心做个老二做不到，那怎么办呢？那不能继续挨打。那所以只有一个选择嘛，这个唯一的选择就是把美国拉下来嘛，让美国不能做老大。啊，做不成老大，所以那个时候中国才能够安心做个老二嘛。所以这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一个现状。
0: 这样的逻辑也是说得通的，也是有说服力的。中美之争是争天下，但靠什么争，以及争的结果又会是如何？
1: 两个问题，咱们先谈第一个啊，中国这个争天下靠什么争？照我们前面一个分析，中国跟美国在很多很多领域啊，不管是国际阵营也好，或者地缘战略板块也好，基本上都已经天下二分了，是吧？甚至于啊，武器出口也有这个趋势了，对吧？所以在这方面呢，已经变成一半一半啊，两个半球化了。所以将来要继续争的话呢，我预见到将来一定在其他领域啊，在地球上很多都已经争完了，一定要到啊月球啊，到太空啊 ，AI 方面去争。所以未来这三个方面会是中美的兵家必争之地了。
0: 太空、月球还有 AI， 的确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了，能具体说明吗？
1: 咱们先谈谈太空方面嘛，我们先看一下美国啊。美国呢有一个空军部长前一阵子讲了一句话，他说美国已经在轨部署，就太空中啊部署了太空控制的武器啊。那么这个消息呢以前都没听到过。然后美国联合参谋首长会议主席凯恩啊就像你刚前面也介绍过，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美国的军队一定要有这个能力打一场从海底啊就海床打到海面打到空中甚至打到地月空间啊这么一个能力啊。然后特朗普2.0 2017年上台之后，在2019年就成立了个太空军啊。太空军呢这个司令啊叫加利翁。加利翁他最近也讲了一些话，他说太空军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捍卫美国在太空的一个国家利益。
0: 没想到太空形势已经变成这样了。那作为美国心目中的对手，中国的太空能力又是如何？
1: 因为中国一向低调啊，所以相关的讯息并不容易找，在公开的讯息我们可以看到啊，跟大家介绍一下。相对于美国太空军，中国也有一支太空部队，它叫做中国解放军的这个军事航天部队。那这个军事航天部队成立在2024年，去年2025年的九三大阅兵亮过相啊，军迷应该可以看过。它是直属于军委的，中央军委的。你不要看它是2024年成立的，它的前身是2015年成立的，所以比美国太空军还更早成立了，早几年啊。那么至于美国太空军拥有的这种太空武器，比方说动能啊、定向能啊这些什么激光啊这些，我相信中国在这方面呢一点都不输给美国，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旗鼓相当。另外呢，在空间站方面，美国我们知道有个国际空间站，中国也有一个制造的天空空间站嘛，也算是旗鼓相当，是吧？所以目前中美在这方面竞争的非常激烈，而且基本上打成个平手。目前双方面竞争的重点放在什么？放在载人登月这个领域上面。
0: 您提到这载人登月，就正好来谈谈中美在月球这方面的竞争态势吧。
1: 我们刚刚讲太空很重要，是吧？得太空者得天下，为什么呢？因为你掌握太空以后就容易制胜地面，在地面上你就能够站到一个制高点。那么除了之外，掌握了太空之后也能够进一步掌握这个月球，而月球也非常重要的啊，连特朗普都讲一句话，他说月球是我美国的。
0: 是，这探索月球，美国及俄罗斯呢，当时的苏联远早于中国，但中国是急起直追啊。那为何月球变得这么重要了？连特朗普都讲着说月球是美国的。
1: 你讲没错，所以虽然这个以前俄罗斯、苏联曾经领先过，但现在剩下这个在月球方面也是两家嘛。说到底也就是美国跟中国了，其他呢欧洲、日本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OK， 所以中国跟美国在这个月球方面呢，为什么要争那么厉害呢？因为月球太重要了，它有三个重要的战略利益，一个是经济的，第二是军事的，第三个是科学的。经济方面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月球上面有很多很多资源，在地球仍然能够掌握了以后，永远一辈子一万年就用不完的啊，这大家很清楚。另外呢，在这个除了这个经济方面呢，我们在军事方面你可以看到，有了掌握太空，对地球就有一个很大压力，何况是月球呢，是吧？最后呢，在科学。

0: 方面啊，我们这个地外追求这个探索地外文明，从月球上出发就要比从地球上出发要便利多，所以这几个方面，所以中国跟美国在载人登月方面竞争的非常非常激烈。
1: 那既然这么重要，得月球者得天下，目前中美竞争态势如何，谁占优势呢？
0: 很难说，现在就是说应该说是刚才讲很竞争很激烈。目前的一个状况呢，是美国跟中国都有非常强大企图心，在短短几年之内能够完成载人登月。美国的目标是2028年，中国的目标是2030年前。OK， 请注意是前啊。那么美国虽然定的比时间比中国还要快，但是它并不顺利啊。就今年5月，它有一个重型的火箭就是要配合载人登月的，在发射的时候爆炸了，这个损失很大。啊，连这个发射站通通爆炸了，所以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搁演。那中国呢是按部就班，就往这方面在努力中，2030年之前。另外呢，中国在这个登陆月球的背面也好，取得月亮也好，也领先美国一步。
1: 又是旗鼓相当哦，这中美之争呢，的确竞争的相当激烈。那么看来第三方面 AI 领域也是如此。
0: 哦 ，AI 就更厉害了，为什么呢？我们刚前面讲了一句话，得太空者得天下，得月球者得天下，这个都对的，对不对？但是 AI 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 AI 如果掌握了以后，有利于你去得太空，有利于你去得月球，所以真正得什么呢？得 AI 者得天下。
1: 太空和月球，中美实力大致相当，但 AI 领域明显应该是美国领先吧？
0: 你讲的没错啊，但是呢，你有个现象注意，就是说，美国领先的差距应越来越缩小，是吧？所以你今天如果要去美国呢，问马斯克也好，问那个黄仁勋也好，他们一定告诉你，现在越来越接近了。那么从过去的几年到最近的几个月，另外还有一个数字，我给大家做个参考，就是有一个这个彭博的一个研究员做了一个研究。他说这个美国大模型跟中国大模型的效能，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概中国还差15%啊，就是美国85%了，中国啊美国100%，中国还只有85%。到5月份的时候这个差距缩小到9%，然后到前几天我看一下数字，这个已经缩小到3%了。所以美国压力很大啊，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美国有几个 AI 巨头前一阵子不是呼吁吗，就希望能够放慢这个 AI 的发展的速度嘛。这里面当然美国自己发现了有一些这个潜在的危机，这个都事实啊。但是我觉得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也发现了中国追太快了啊，所以释放这个消息呢，有一点缓兵之计的一种作用。
1: 但在是否应该放慢脚步或加强监管方面呢？美国内部自己意见都未必一致。特朗普就反对加强监管，同时也反对与中国进行 AI 合作。那既然 AI 如此关键，得 AI 者得天下，目前中美双方竞争态势如何？未来趋势又该怎么来看？
0: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分析过好几次，简单来说呢，就是美国 AI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还是领先中国，这是事实，但这个领先差距会越来越小。同时呢，我认为美国 AI 还可能面对到下面三个潜在的危机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注意到美国的 AI 的泡沫化啊，这个问题呢随时可以引爆。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的闭源跟中国的开源，一开始大家觉得没什么差别，但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闭源的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开源呢，它成本很低啊，而且这个大量使用，所以美国很多很多的这个客户呢就大量在使用中国大模型，这个对美国大模型的压力很大的，也很容易进一步刺破它的泡沫。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发展 AI 的，大概就是黄仁勋不是有5层楼理论嘛？这5层楼美国有些是领先的，比方说芯片啊或者什么，但中国的领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能源，就是电力；再第二个是人才。特别强调一下，这个人才呢也是 AI 这个中国跟美国天下二分啊，因为 AI 的人才中国占了全球一半，而且美国的人才 AI 的人才中国又占了很多，所以整个形势呢对美国来讲压力是比较大的。
1: 真没想到中美作为全球两大强国，博弈也好，竞争也好，斗争也好，竟然也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感受。那么的确呢，如您所说，这中美的 G2 格局就是在争天下，无所不争，
0: 真的是无所不争。你看从前面我的分析下来，你可以看到从经济啊，到贸易，到科技，到军事，到太空，到月球啊，方方面面都在争啊，而且到目前为止争的形势基本上已经天下二分的一个感觉了。今天我们时间稍微有限，甚至于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推论，将来在文化领域，在软实力方面，甚至在语言文字方面，中国也有可能跟美国已经这个300年的英语啊或者文化产生一种竞争的效果。所以总的来讲，这个中美的这个基础格局，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天下二分的格局。
1: 好，一个重要问题哦，这样的二分天下 G2 格局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令人高度好奇的是，第一，这样的二分天下 G2 格局将会持续多久？以及第二，最后的结果又会是如何？你想知道吗？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时间是我们聊什么话题？
0: 今天我们谈的是中美的 G2 格局不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
1: 不会是超稳定结构，该如何理解？
0: 所谓超稳定结构，就是一种状态，一个结构，它可以维持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叫超稳定啊。但是呢，中美的基础结构不可能是维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认为它不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
1: 为什么您会这样说呢？该如何来理解呢？
0: 我之所以认为中美的基础格局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格局的话呢，我们要看一个借用一个图表来给大家解说一下。这个图表的横轴呢是代表时间，从1979年开始啊，大家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刚开始，那美国呢是上个世纪是天下霸权，所以美国跟中国差距很大。那美国到2000年新世纪，要照我以前的分析呢，基本上它运势要开始往下坡走，虽然走的幅度不是很快啊。那中国呢崛起速度很快了，2010年是关键时刻，因为中国 GDP 超过日本，中国变成老二，美国变老大。这个时候中美基础开始博弈了啊。那么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就我刚刚讲的半球化出来了。到了2026年，现在此刻照我们今天的分析，中国跟美国在很多很多领域，从经济领域到科技到军事到太空到 AI 基本上有天下二分的局面，所以出现了一个交叉。但这个交叉不会是继续永远就维持下去，因为未来的趋势中国还在继续上上升，而我预见了美国的形势还是继续往下走，但是还是一个基础结构。OK， 没有问题吧？所以中美的基础结构大概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经过了15、16年，未来最多还可以维持个15到16年，大概到2040年，最多最多维持到2049年，应该都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就已经不是中美的基础结构了啊。那么2049年那个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结构呢？观众朋友不妨自己开始推论一下。视频底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柴机器食评天下，由玉柴机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
1: 通往幸福的十二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2: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1: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3: 动则静之基，清则浊之源。
1: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4: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的，
1: 让情绪保持平稳，
5: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1: 放下一切焦虑。
6: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1: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7: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1: 万事无需执着。
8: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1: 一切顺其自然。
9: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1: 过去从不纠缠，
7: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1: 老去，你未曾在意。
10: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1: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11: 我们很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1: 碳基的幸福生活，
0: 碳基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王老吉饮料集团、王老吉天然植物饮料联合出品。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3: 袈裟，比桑一边生火，一边担心自己能否参加那场拖了又拖的大学入学考试。比桑告诉姐姐，他大学想读新闻学，却被姐姐一口回绝，因为比桑脸上就带着战争留下的伤疤。
4: تساعد ساعديهم اللي انت اللي مش قادرين يعملوا لك هي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特朗普称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参与打击胡塞武装。伊朗军报正在利用停火期在强防御补充武器当中。各位下午好，欢迎准时收看这时间点的正点播报，我是李秀琴。头条聚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会谈开始前，习近平为博科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博中两国国歌，博克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博克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2: 很高兴结识博克总统先生，我讲过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这是两国关系发展历程的生动写照。上世纪70年代，博方在中博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为此呢，我提议将中国的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1: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克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习近平在13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
3: 习近平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2: 很高兴再次见到弗雷主席先生，我热烈地欢迎你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你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执政以来致力于中多友好。中多的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的，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 为此，我也提议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
3: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化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维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多方愿同中方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合作，

0: 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提出的重要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来关注中东局势。由沙特阿拉伯所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就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了空袭。也门西部的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都遭到了袭击，造成有两人死亡，两人受伤。而胡塞武装在13号晚间发表声明说，在过去20小时，沙特的战机对胡塞武装的控制区总共发动有104次的空袭。胡塞武装威胁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荷兰的总部大楼13号晚间就遭到了袭击。
2: 沙特13号对也门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并空袭也门西部荷台达省的多处燃油设施。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到沙特空袭，不过遭袭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民用目标、港口等构成威胁。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袭击发生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由于担心不断升级的冲突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许多民众在加油站外排起了长队。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13号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将继续与沙特战斗。与此同时，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国家紧急情况预警平台一度针对沙特东部省份发布预警，提醒当地民众注意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宣布解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总部附近遭到袭击，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并发生火灾。办公大楼发布疏散指令，另有消息人士接到需要居家办公的通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荷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马利基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沙特王储萨勒曼13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因多次袭击沙特而面临严重后果。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在沙特的支持下，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发起的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正朝着既定目标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3号表示，可能就会要求土耳其加入到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报道。特朗普在当天在白宫就被问到是否就会要求土耳其加入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时，他指自己是非常尊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他可能会向埃尔多安提出这个要求，也认为埃尔多安就会同意。胡塞武装同沙特所主导的多国联军近日持续在相互袭击当中，而沙特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站楼在10号就遭到袭击。特朗普在当天表示，正在评估美国是否也会加入到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会尽快的做出决定。在美伊局势方面，尽管当前民之间的直接交火基本暂停，但双方都没有要放弃军事对抗。而根据美国媒体在报道，现在伊朗正在利用停火的间隙，在强化防御补充武器当中，并且向美国及其海湾盟友采取更为强硬的回应，以应对美国可能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就会发动的攻击。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说，他很快会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0: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 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路透社在14号引述伊朗高级官员消息报道指，伊朗正在部署新的战术，要打击途经于霍姆斯海峡的船只，以及维持油价的高位，并且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而伊朗海军13号也在发布声明，提醒所有过境船只不能够关闭掉电子设备，也要和伊朗的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海军方面也同时表示，将会击沉任何接近于霍姆斯海峡的美国军舰。而对此，美军中央司令部就回应说，目前这个霍姆斯海峡是由美军和地区伙伴在控制的。
3: 据两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采用新战术的决定是经伊朗最高领导层批准，并已在伊朗执政体系内进行了充分协调。两名官员虽拒绝透露新战术的具体细节，但就表示伊方约从10天前开始对其认为违反相关限制措施的船只采用不同的攻击性战术实施打击，导致对违规船只的袭击有所增加。伊方官员并透露，新战术旨在挫败美国及其盟友试图压低全球油价的努力，同时进一步影响美国中期选举。一名美军官员也证实，伊朗已在一个重要方面改变行动战术，即是在大量雷达能力被美摧毁后，革命卫队已开始利用搭乘小型船只未携带武器的侦察人员寻找潜在目标，包括美国军舰。与此同时，伊朗海军13日发表声明称，监测团队当天发现一艘关闭了追踪系统的违规邮轮。这艘邮轮于当天早些时候在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东的禁航区域时受损并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阿拉伯海和阿曼湾区域部署作战部队，一方能够持续实时监测所有敌对活动及船只动向，提醒所有船只遵守国际法规，严禁关闭电子设备，并确保与伊朗武装力量进行必要协调，以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而针对伊方13日称将击沉任何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则回应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由美军及地区伙伴掌控。美军此前一天协助海湾地区伙伴把超过1900万桶原油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在博弈当中，伊朗一方面在和美国谈判，一方面又在利用停火期继续强化军备，这是否已经说明其实伊朗对于谈判根本就不抱有任何信心？就来看一下我们驻伊朗当地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来的最新连线观察。
4: 现在伊朗当局呢，一方面和美国进行一个间接接触，一方面强化军备，表现出的是什么呢？不是对谈判没有信心，而是对美国没有信心。如果记得的话，从去年6月份，爆发12日战争以来到现在为止呢，其实伊朗和美国之间这种谈谈停停、停停谈谈、打打停停这种状态一直都在持续。所以到目前为止，谈判陷入僵局呢，其实还是双方对对方和对自己还是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对于美国来说呢，从刚开始想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权也好，还是到目前为止想在谈判当中逼迫伊朗接受在核问题上让步也好，其实美国一直都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呢，在主导现在的进程，而这个其实是伊朗不能够接受的。对于伊朗当局来说呢，你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就摆在大家就是两条路。对于美国来说，就要实时的评估现在的局势，到底是再发动一场战争，让伊朗接受自己的全部要求呢，还是说退一步或再退一步，然后达成一个妥协？而对于伊朗说呢，其实也很紧 那就是备战备荒，然后提高所有的药价。这样子的话呢，让美国的评估认为，如果发动第三次战争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

0: 那么美国也就自然乖乖地回到谈判桌上来，这就是目前现在的一个局势，也是为什么伊朗当局会采用这种边谈边备战的一个原因。
1: 我们看到，这是以色列媒体在13号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就在讨论11月初美国国会的中期选举前，甚至在10月27号以色列的议会选举之前，要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这报道援引的美方知情官员的话称，其认为内塔尼亚胡想在选举前就会发动袭击。不过，特朗普已经公开说过，中期选举前是不会打击伊朗。按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中央司令部都已经处于一个高度的戒备状态，并且正在完成准备工作，以防特朗普突然就改变主意。不过，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就否认内塔尼亚胡敦促特朗普在选前要打击伊朗，称内塔尼亚胡正在和特朗普和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持续在保持对话。而报道还援引一名美国消息人士的话称，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曾经多次就在讨论要恢复打击伊朗的问题，而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能可以着手准备，但没有正式的做出承诺，就会批准袭击。下节回来带您跟进俄乌局势，美方宣称在能源停火之后，俄军首都未袭击乌方的能源设施。日本的驻俄记者涉嫌间谍活动被拘，日方提出交涉。

0: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逼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察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自美方宣称俄乌达成能源停火之后，俄军13号首度未打击乌克兰的能源设施，但还是对乌方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俄方也宣称拦截有数百架的乌方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在痛批俄军在空袭之前缺少了伙伴之间的情报预警。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回应，美方并没有停止和乌克兰共享情报。

俄军13日动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个城市，造成严重伤亡。在哈尔科夫有住宅楼遭袭后坍塌，致4死41伤。基辅、利沃夫和罗夫诺等地亦遭袭，教育机构与民宅受损。俄国防部声称，袭击目标为军工设施、物流中心及港口基础设施。值得注意的是，俄方本次未袭击能源设施，仅有一枚导弹落在利沃夫供热设施1公里外。虽然乌方连续2天未袭击俄炼油厂，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军日前仍攻击了6处乌能源设施，难以证明俄方有意遵守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俄国防部宣称，俄军防空系统在夜间共击落604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有417架目标为莫斯科地区，而在卡卢加州部分民房与学校受损。遭到俄军空袭后，乌克兰方面指出情报预警出现缺失。

0: 司机表示，事前完全未收到伙伴国家有关袭击基辅的五枚弹道导弹的预警。
1: Вчора, на жаль, був удар балістикою по Києву. Щодо цього удару не було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від партнерів. Зазвичай таке попередження є, і це дуже вагома річ. Допомагає нашому захисту. 5 балістичних ракет було. Фактично, наші збройні сили побачили їх вже за кілька секунд до удару.
0: 对此，美国总统特朗普回应澄清，美方并未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情报。
2: No, we haven't. We helped them, but we're really helping them get to a final answer. We want the war ended, Peter. We are helping them, and we are sharing intel. We want the war to end. So we're working with them and with Russia on getting the war to end.
0: 有乌方官员透露，美方将此次预警缺失归咎于天气等客观失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而当前俄乌两军持续在顿巴斯的中线展开激战当中，与此同时，乌军针对俄罗斯的数据中心发动了重点袭击，导致俄罗斯的互联网服务出现了大范围的中断。
4: 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我们看到俄罗斯军队呢，目前在前线发展着自己的这种战术性的战果，但是在后方呢，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加紧对前线休整的兵员呢进行一个集训。
5: 周二，在莫斯科地区，俄防空部队击落了23架的无人机，俄数据中心 Yandex 总部受到了袭击。四月初，乌克兰无人机同时袭击了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这家公司的多个设施，数百万用户都感受到了此次袭击的影响。上周末，俄罗斯搜索平台出现了大范围的中断。在发生乌军一系列的攻击事件之后，俄数字发展部部长萨达耶夫发表了评论，他概述了将保护基础设施的防控措施。然而，此声明也引发了俄罗斯社会新的质疑：为什么重要的数字资产保护工作直到遭到破坏之后才启动？10月8号，乌克兰无人机继续袭击了 Yandex 的3处数据中心。10月9号晚，卡卢加数据中心几个模块也停止了运行。10月11号，乌拉基米尔数据中心遭到袭击后瘫痪。专家们质疑这些数据中心没有建在地下，而是一栋独立的靶向性的地标建筑。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3: 俄罗斯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的一名驻俄记者，而日本政府在今天表示已经向俄方提出了交涉，要求要提供相关信息，但到目前为止依旧没有办法和这一名被拘留的记者进一步取得接触。
6: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周二宣布，以涉嫌从事间谍活动为由拘留日本北海道新闻驻俄罗斯的一名日本籍男记者。俄方指控这名记者按照日本情报机构的指示收集涉及俄罗斯国防能力的信息，并在准备离开俄罗斯前将他拘留，之后押送至莫斯科。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周三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已要求俄罗斯方面尽快提供相关信息，并保障被拘留日本公民获得人道及公正待遇。
7: ロシア当局に対して速やかな情報提供を求めるなど、事実関係を確認するとともに、人道的な配慮や公正公平な取り扱いについて。申し入れを行ってきているところであります。今後状況を明らかにしていく中で、ロシア側へのさらなる申し入れ等の必要な対応を取り、引き続き邦人保護に万全を期してまいります。
6: 木原透露，截至周三上午，日本外交人员仍然未能同被拘留记者接触，无法直接确认他的健康状况。他也透露，日本政府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发表声明后，才得知这起拘留事件。
7: 健康状態ということでしたが、現時点で接触できておりません。先ほど申し上げた通り、人道的な配慮であるとか、公正公平な取り扱いについては申し入れを行ってきております。
6: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周二播出了据称由联邦安全局提供的拘留画面，显示安全人员进入酒店房间后拘留记者，并搜查了北海道新闻支局办公室。俄方称，这名记者曾收集俄罗斯远东地区居民参与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信息。日方称，日俄关系目前处于困难局面，但俄罗斯也是日本的邻国，双方需要保持沟通，以解决存在的问题。日本政府接下来将继续要求俄方提供拘留员。

0: 原因及当事人情况，并根据事态发展提出进一步交涉。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法国高中生抗议活动13号进入到第五轮，还是围绕在教育经费、学校的教学条件和警方的执法方式的争议还在发酵当中。法国内政部在当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全国大约有十六万多人参加了示威，其中在巴黎就有4万多人。而与此同时，法国的总工会就宣布会在11月5号会举行全国性的大罢工和示威，试图把广泛的社会不满通通结合在一起，向政府施压。
2: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法国巴黎的意大利广场。当地时间13号，法国的高中生、大学生和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再次走上街头，对政府教育政策表达不满和抗议。
3: 从增加教育投入、解决教师短缺到改善学校教学条件，参加示威抗议的学生提出的诉求涉及多个方面。与此同时，媒体如何报道抗议以及警方在示威中的执法方式也成为现场学生关注的焦点。有参与示威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更希望外界关注抗议背后的实际诉求，而不是只把目光放在示威中发生的冲突和破坏事件上。
4: En fait, il faut comprendre que depuis le début des mobilisations, les médias surtout ils mettent plus en avant des poubelles qui brûlent que les revendications.
3: 也有学生将矛头指向政府的财政预算分配，他们认为，相比增加警力部署和军事领域的投入，政府更应该把资源投向教育和年轻一代。除了学生群体，法国总工会也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目的是希望汇聚不同的社会动员和不满，迫使政府正面回应工会诉求。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好，来看一下墨西哥也有抗议，这是在首都的墨西哥城13号举行大规模的示威集会，有数千名的医护人员包括患者都走上了街头，要求要改善医护人员的待遇，要增加人手，并且解决公共医疗系统的药品设备短缺的问题。这里是在墨西哥城的改革大道，你看到有数千名的医护人员，包括患者，手上拿的都是抗议的标语，不断在高声呐喊，向负责公共医疗政策的社会保障研究所在行进当中。示威者们要求要提高医护人员的工资，要改善工作条件，要增加医院人手，包括医疗物资。部分的示威者更要求工会领袖要辞职，还有示威者要求要恢复原有的养老金制度。而这次游行发生是在工会计划要对加薪方案进行投票前的一天，方案包括基本的工资上涨2.9%，还有住房补助的上涨3.9%。大部分示威者都认为这些直接工资涨幅并不够。这一轮的抗议是从10月8号开始的，目前蔓延到了墨西哥多地了。好，下节回来聚焦关注中国内地9月份的 CPI 温和回升 ，PPI 创下了4年新高。香港低空经济国际服务中心正式启动。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回来，来关注。

0: 我们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再来看到中国海关总署在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三季度内地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提升到了22.3%，这当中九月份的单月的进出口为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是在27.5%。
1: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进出口的规模达到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进口的增速高于出口。季度和月度增速总体则呈现出加快态势，从首季的15.3%到第二季度的18.3%，再到第三季度提升至22.3%。九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增长了27.5%，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增长了29.6%，进口增长24.6%。
2: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1: 海关数据也显示，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出口快速增长，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增长了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另外，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了72.3%、36.4%和22.4%。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了30%。另外，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前三季度的贸易增长了22.7%。另外，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也持续回升，前三季度达到3.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凤凰卫视乔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0: 另外，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的三季度内地的货物贸易的进出口增速提升到了22.3%，这当中九月份单月的进出口是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是在2.75%。另外，九月份的消费端的价格温和有回升，上游的工业品价格涨幅明显扩大，能源原材料部分 AI 的商品价格涨幅趋前。
3: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为3个月高点。累计前9个月 CPI 同比涨幅0.9%。至于环比表现，九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较前月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环比持平。具体来看，服务价格环比由前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主要是随着暑假结束，出行相关价格出现回落。不过同比来看，仍上涨0.8%，涨幅与前月相同。食品价格同比继续下降，环比则维持0.4%的涨幅，较季节性水平略低。鲜菜、猪肉、鸡蛋和鲜果价格涨幅在0.5%到2.3%之间。工业消费品当中，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16.6%，较前月扩大7.3个百分点，环比上涨4.9%，较前月回落。黄金食品价格同比涨幅有明显回落，环比由涨转跌。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同比涨幅达到5%，

0: 明显超出市场预估水平，并创2022年六月以来的最高，环比上涨1.2%，累计前九个月 PPI 同比上涨2.3%。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化工制造以及有色金属相关产业链价格继续走高。同时，人工智能行业持续景气，也推动部分行业需求保持扩张。电气机械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价格同环比都出现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法国总统外事顾问伯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法经贸合作具有广阔的提升空间，中方愿意继续同法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加强经济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欧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中方愿同欧方在经贸领域方面持续开展对话，为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正能量。而伯纳就表示，法方是高度重视对华经济合作，愿同中方一道推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不断取得积极成果，保持欧中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再来看到是在最近，中国欧盟就混动汽车包括电动汽车的贸易问题展开了密集磋商，并且达成了共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今天发布了声明，对磋商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
2: 声明表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磋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此次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行业加强沟通协调，支持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相向而行，落实共识，妥处分歧，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为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正能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今天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这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目的是要检验提升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的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的国家和目标。另外，对于民进党方面，在近日声称大陆方面企图要改变台海现状，赖清德在双十讲话中也声称是不会接受矮化。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今天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真正的台海现状。民进党当局打着所谓的自由民主的幌子，不断在兜售台独谬论，大肆在污蔑攻击大陆，在渲染所谓的大陆威胁，制造民主对抗的威权虚假讯势，在煽动两岸的对立对抗，妄图以一物谋独，还有以外谋独，这只会把台湾带向险境，给台湾民众带来深重的灾祸。在台湾方面，下个月即将登场的台北市长选战，现在蓝绿双方持续在激烈攻防当中。国民党籍要争取连任的新任市长蒋万安，明天就会接受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的专访，被认为是要争取更多白银选民的支持。对此，他回答说：“市政的服务不分党派。”
3: 台北市长选战，国民党与民进党两方竞逐，近期选举热度急速升温。国民党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将接受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专访，被解读是拉拢民众党选票。
4: 是市政的服务，我们的对象是涵盖所有的市民朋友，不分年龄，不分哪一个政党，来让所有的朋友继续支持，必须认同我们。
3: 民众党方面呼吁蒋万安积极争取非绿选民支持。
5: 蒋市长应该要好好的来争取这个许许多多的中间的选民。台北市的选民是有智慧的，我们看到你提出宏观的政见。
3: 对于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参选人将参加辩论会，民众党特别提出，民进党过去在辩论会上承诺跳票。
6: 赖清德那个时候辩论就讲说，他说要成立一个大家一起来监督司法改革成效的委员会。现在

0: 民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政绩来争取连任选票。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好，来看一下香港。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把香港打造成为低空创新应用亚太区枢纽。有科研机构宣布正式启动了香港低空经济国际服务中心，以推动低空跨境物流发展以及拓展全球市场机遇。能自动搬运货物的人形机器人，还有能提升工作安全以及效率的电动助力手推车，这些都是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 专门为物流业而研发的最新科技，物流及供应链多元技术研发中心，周三在香港科学园举行物流高峰会，共同探讨物流业以及创新科技的最新发展。政务司副市长卓荣信致辞时提到，物流业数位转型不仅是一项产业成果，更是推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关键引擎。
2: The five-year plan charts an ambitious roadmap with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at its core, demanding that we strengthen our original scientific research to anchor our economic future. As logistics is the lifeblood of Hong Kong's economy, modernizing this sector through LSCM's technologies provides the exact robust foundation needed to achieve our primary goal, i.e., after 2030, we will have established an international R&D center based in the Guangdong, Hong Kong, Macau, Greater Bay Area, serving the entire country and connecting to the world.
3: 3, 2, 1.
1: 活动上，主办单位也宣布成立香港低空经济国际服务中心。新中心未来将会聚焦提供无人机测试认证以及低空经济专业人才培训服务、产品出海一站式服务、 数码港展销和测试场服务，以及跨境物流低空管理。中心将会与多个合作伙伴签署合作备忘录，目标构建协同共赢生态圈，推动香港低空经济发展。凤凰卫视谢金亨香港报道。
0: 好，下期回来继续为您报道，有中朝新亚利桑大桥明天就会正式开通。 西班牙王室历史性访问休达，重申国家的支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
1: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0: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了例行记者会，那么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我们驻北京记者周嘉欣来掌握。嘉欣，下午好。
1: 秀琴，下午好。
0: 请你为大家梳理一下刚刚记者会上的重点观察。
1: 好，首先看到的第一个焦点是，经过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会在10月15号，也就是明天正式开通。那在刚才的记者会上呢，毛宁也进一步介绍有关的情况。他说，10月15号中朝双方将会共同举行的是大桥的开通仪式。

0: 而这座大桥呢，一头连接的是中国的辽宁丹东，另一头则是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市。那么同时毛宁强调的就是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的互联互通的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呢，将会进一步促进中朝的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也会进一步增进两国民众的福祉。那另一个焦点呢，是我们看到台湾当局在今天表示，将会向美国的阿拉斯加的一个能源管道设施投资高达44亿美元。在记者会上，毛宁强调的是，中国台湾地区对外交往必须按照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处理。民进党当局打着经贸的幌子谋求台独，不会得逞。这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重点关注的。现在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休息。
1: 好，非常谢谢嘉欣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再来看到是刚刚我们前线记者提到的这个经由中朝双方的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就会在明天10月15号就会正式开通，双方也会在当天共同举行开通的仪式。这是韩联社的报道，连接于朝鲜新义州和中国辽宁省丹东市的新鸭绿江大桥朝方关口13号已经挂起了中朝两国国旗，近期还有大型卡车在桥上试运作，朝方一侧也建成了关口和疑似的海关设施。新鸭绿江大桥这全长有3026米，为双向的四车道，是由中方全额在承担建设费用，是在2014年10月份开始竣工。由于朝方的连接道路包括通关设施未能够及时建成，所以大桥的正式通车一直到现在已经推迟有12年之久。根据马来西亚国家新闻社的报道，马来西亚正在寻求要借助中国卫星的技术，对于每一年的东北季风期间侵袭当地的水灾，要实现更早的预警。报道就指，正在访华的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他就说他将与中国公安部的部长王晓红讨论如何能够加快引进这一套卫星系统。该系统可以提供更加准确还有全面的数据，包括天气的预测，能够帮助主管部门更好的为灾害来做好准备，并且减轻损失。根据了解，每年的11月份到来年的3月份，马来西亚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容易会发生持久性的强降雨，并且会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还有财产的损失。距离7月底发生在西班牙北非飞地的休达移民危机已经过去有2个半月的时间。13号，休达迎来了西班牙王室的历史性访问，这也使得休达的边境安全、地方治理，还有西班牙的领土主权问题再次受到了关注。
2: 刚刚度过了西班牙国庆日的休达，13日在布满国旗装饰的氛围中，迎来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和皇后莱蒂西亚的历史性访问。这是西班牙国家元首自2007年以来首次访问休达。费利佩6世和莱蒂西亚随后前往穆斯林墓园，参加了为7月底大规模越境闯关事件中的海上遇难者举行的悼念仪式。费利佩6世重申，休达属于西班牙，是欧盟的一部分。强调西班牙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不容谈判。
3: La soberanía y la integridad territorial de nuestro país no son negociables, son indiscutibles. Y ante cualquier riesgo, nuestra obligación es su defensa y preservación.
2: 休达对西班牙和欧盟的特殊地位，让西班牙王室的这次访问同时牵动了西班牙国内政治以及对摩洛哥的关系。如何在坚守边境与主权的同时，建立稳定的移民合作机制，分担人道责任，并改善西班牙各级政府之间的危机协调，将是西班牙接下来必须面对的考验。凤凰卫视陈莹，西班牙马德里报道。
1: 牙买加政府在13号证实，牙买加在当天一共接受20名被美国驱逐的第三国公民，这也是首架载有第三国公民的航班飞抵了牙买加。当地政府表示，这一批人员大多都是南美国家的公民，在当天下午是经由牙买加的诺曼曼内国际机场入境。入境流程完成之后，他们接着就会搭乘大巴前往到了指定的地点。牙买加当局就是这些所有的操作都是按照安全有序合法的标准在推进。牙买加是在今年6月份宣布和美国签署了一份双边的谅解备忘录，根据协议，牙买加将会担任中转国的角色，要协助美国来接收转运被驱逐出境的第三国公民，并且会由国际移民组织来协助安置。牙买加政府此前设定入境的上限是每2周，最多是25人左右。 我们再看到，这是德国方面的消息，德国联邦政府已就征收含糖的饮料税的问题达成一致，相关方案目前也被提交到的内阁层面，预计在14号就会表决通过。如果能够获得批准，那么接下来德国会在2027年的7月1号开始，会对含糖的饮料准备征税。
4: 德国联邦政府已就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达成一致，预计将于2027年7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内，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以及以大豆、坚果种子或谷物为原料制成的饮料同样免税。此外，年产量不足100万升的含糖饮料生产商可免缴此税，以避免增加这类企业的负担。这项税收预计将在2027年和2028年分别带来约6.91欧元和9.25亿欧元，共约合18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此外，还有望激励饮料制造商降低产品含糖量，让饮品更健康。关于对含糖饮料征税的问题，德国执政联盟内部一度存在分歧。联盟党中一些官员认为，对含糖饮料征税会推高特定食品价格。征收糖税在全球多个地方已成为公众议题。有知识人士认为，向额外加入糖分的食品征收糖税，与向烟草征收烟草税相同。后者是为鼓励戒烟防止肺癌，前者是鼓励减少摄取过多糖分，避免造成肥胖及一连串相关疾病。目前全球已有多国征收糖税，包括俄罗斯、印度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消息请持续掌握下一节新闻。
5: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3年，加沙的孩子生活在废墟里，废墟下不断挖出母亲、孩子，甚至整个家庭的遗骸。那一年，在导演的镜头里，穆罕默德还是个孩子。11年之后，他已经成了父亲。多国领导人在日前的联大会议上同声责问加沙的人道灾难。世界在追问这一切还要持续多久？3年，他们失去了课堂，失去了厨房，失去了一个不被爆炸声惊醒的夜晚。他们生在加沙，长在战争里，他们还在加沙700天废墟下的成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粹凝实系列。

0: 洞察天下大事，剖析时事亮点。各位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来到时事亮亮点。
1: 10月8号至13号，俄罗斯总统助理、海事委员会主席帕特鲁舍夫访问中国。帕特鲁舍夫此次访华的重点是海洋领域的合作，在首站上海访问了中国主要造船厂外高桥造船厂、以船舶与海洋研究闻名的上海交通大学，以及世界最大集装箱港口上海洋山港等地。据俄罗斯海事局声明，中方政府部门负责人在与帕特鲁舍夫会面时，其中还讨论了中国船舶企业参与俄罗斯新造船厂建设和船舶制造项目的方案，成为技术合作伙伴和设备供应商，以及共同投资俄罗斯港口基础设施开发的合作项目等。而此次合作讨论也被观察者解读为俄罗斯有意增强船舶制造能力，给予中国扩大北极海运和物流网络的双边合作。
0: 帕特鲁舍夫是普京总统的亲信，早在40多年前啊，在当时苏联的列宁格勒克格勃，他们就是同事。那么在普京当上了总统之后呢，帕特鲁舍夫一直是在普京的这个身边，包括曾经担任俄罗斯的安全局的局长等等。那么如今他的身份呢，是总统的特别助理兼海事委员会的主席。那么也就是说，当前俄罗斯有关海洋的这个事务啊，无论是造船还是运输、北极航线等等，这些所有这些工作呢，都是由帕特鲁舍夫来主持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帕特鲁舍夫这次的访华之行是从上海开始的，而他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呢，在对俄罗斯媒体发表这个谈话当中呢，他有这样的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今天中国的造船工业啊，就新中国的造船工业是在苏联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啊，这个话呢有点夫子自道啊，这个话当然说的也不错啊。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中国的造船工业也是在那个时候奠定基础的。但是我们说现在的情况就是不一样了。如果说当年的老师和学生的这个位置，如今是来了一个互换。今天的中国成了俄罗斯的这个老师啊，我们看这一次帕特鲁舍夫的上海之行就看得出来。我看的是这个俄罗斯通讯社的这个报道啊，帕特鲁舍夫呢，这个先是参观了上海的洋山港，那么之后呢又参观了上海的这个外高桥造船厂，那么以及上海的这个交通大学。我们知道洋山港是中国第一大港，也是世界第一大港。实际上它的位置是在浙江省舟山的洋山，这是一个天然良港，但是它位于海中，要把它跟上海连接起来需要大量的这个投资。那么正好是在我们是进入21世纪之后啊，那么这项工程呢迅速的就完成了。所有到洋山港去参观过的人无不惊叹于它的现代化的一个程度，它已经连续多年牢牢的占据了世界第一大港的这个位置。比方说这个今年中国国民党主席这个郑立文到上海去参观，就参观了这个洋山的这个洋山港啊，也是为之赞不绝口。因为他们从这里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一个强大的实力，中国的造船能力以及中国的这个港口能力，帕特鲁舍夫也是毫不例外。他显然他事先可能没有足，他虽然肯定已经有一些资料，但是显然他还是被这个眼前的这一切所震撼了。他这才看到了什么是世界第一大港。这个港口上人很少的，它大部分都是自动的，都是自动化处理的，都是由 AI 来处理来完成的。所以他从这个洋山港他看到了中国的港口建设和管理的这个能力。那么然后呢，在外高桥造船厂他又看到了有中国这个造船能力啊。我们说中国这个造船能力，无论是民用的船只还有这个军舰的这个造船的船只，被网民们这个开玩笑的是称为像下饺子一样。那么这个能力呢，显然这次帕特鲁舍夫主席他也看到了。那么由此呢，我想如果说他原来还是以老师的这个身份想来看一看啊，当年的学生啊现在发展的怎么样，那现在他由衷的发出了一个赞叹。他认为现在中俄两国应该合作，中国应该更多的参与对俄罗斯的港口的这个建设，造船厂的这个建设呢，那么中国啊，这是我的话，现在中国可以当老师了。当然中国没有什么理由要这个沾沾自喜，中俄这两个大国也是两个海洋的这个大国，如果当年这个苏联帮助了 中国，那么今天的中国也可以帮助俄罗斯。那么这一切也是为了两国的，我们说主要是为了 和平的这个建设与发展，特别是这个北极航线的这个开通。北极航线今年已经开通了，但是北极航线虽然它有些问题，特别是还是受到气候这个影响，但是只要中俄两国这个共同努力，特别是俄罗斯它有强大的一个破冰能力啊，他们的破冰船那也是世界一流的。那么有了这种破冰船的这个护航的话，在中俄两国共同努力下，如果让这个北极航线能够成为一条这个经常性的这个航线，那么这个就可以避免我们说现在由于这个像这个现在由于地缘政治啊，由于战争影响的一些这个航路现在都受到了影响。但是呢，北极航线就不仅是中俄两国，因为这条航线是全世界各国啊都可以使用的。所以帕特鲁舍夫呢即将又开始他在北京的这个行程啊，他会和中国的这个高层见面。那么我相信呢，经过这次帕特鲁舍夫的这个访问，可以进一步的推动中俄两国在造船航运方面的这个合作。同时呢，我相信啊，这个帕特鲁舍夫也会向他的老板，就是向普京总统报告他这次在上海的这个见闻。因为普京总统还没有机会啊，或者也没有时间来参观中国的港口以及中国的这个造船业。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帕特鲁舍夫和普京原来都是列宁格勒，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而那里就是俄罗斯的第一大港。俄美总统通话达成共识，俄罗斯将出口柴油应急。
1: 当地时间10月10号，俄罗斯政府发布消息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9号通电话达成了共识，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普京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准备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石油和石油产品，并称这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而特朗普则回应称，美方乐见油价下跌。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称，双方同意俄罗斯将立即向美国及全球市场供应超过30万吨柴油，俄�罗斯还将在短期内供应300万吨柴油。美国财政部也宣布，旗下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立即发布一项临时通用许可证，允许俄罗斯柴油进入全球市场。通用许可证授权在2027年4月7号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形容美方此举如同投资战争，并称美俄达成协议之际，乌方谈判团队正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与美方进行会谈，认为乌方谈判团队被当作烟幕弹，直言自己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当天，特朗普向媒体表示，认为泽连斯基想给全世界制造麻烦，乌克兰要尽快更换总统。值得注意的是，11月3号将举行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这也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首次全国性选举，对其所属的共和党及余下的总统任期有重大影响。而美国农场主群体正成为动摇共和党传统优势，甚至可能是改变多个选区战局的关键力量。
0: 上周末，普京总统和特朗普总统之间的这个电话通话，这个通话本身就很有意思，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普京的生日，所以特朗普总统向普京总统的这个祝他生日快乐啊。那么，然后呢，这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是两个人通话长达1个半小时，两个人都不愿意挂上电话，那么可见这两位总统之间这个交情真的是很深的。当然，1个半小时的话，我们说就算这个去掉这个翻译时间的话，两个人还是很充分的讨论了很多问题。那么其中对外公布的就是他们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川普要求这个俄罗斯向美国也向全世界市场这个提供柴油，这个普京当然爽快的就答应了。其实这个事情他们事先肯定已经商量过了。对于俄罗斯来说，这件事情可以说是一个天赐良机，因为俄罗斯已经被制裁了4年半了。那么如今呢，通过美国啊，也就是西方的这个老大，通过美国的一个要求，这个他就答应这个出口石油第一批，比方30万吨，最后达到300万吨。虽然能源专家们说啊，此举对于这个柴油或者是对这个石油的一个价格的这个，降低它这个价格其实没有太大这个帮助，但是呢，它这个影响就造成了。那就从俄罗斯角度来说，西方制裁被撕破了一个大口子，而从这个特朗普的一个角度来说的话，非常明显的，他有几方面的目的。那么我们说最接近实际的一个目的，那就是 再过20来天就要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现在美国这个选民们呢，普遍对川普是不满的，特别是民众对于柴油价格的上涨、汽油价格的上涨，这个带动了这个通货膨胀，他们非常不满。川普当然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所以他现在以一种这样的方式先声夺人。他和你们看，他告诉美国的选民们，你们看，我是有能力为你们弄到这个比较便宜的这个柴油的，石油和这个柴油的这个价格都会上，都会这个。下调啊，都会这个下降，那么以这个究竟能起多大这个作用，我们先不论。但是呢，肯定对于川普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但是我想，其实对于川普来说，更重要的考虑不仅仅是柴油，他考虑到的，在他未来这个2年多的一个执政期间呢，他需要结束这个乌克兰战争，那么而且他还有一个。可能还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目标啊，那就是比方说能不能让这个美俄关系正常化，那么从而营造出一个世界三大强国，就是美国、中国和俄罗斯相互之间都能够和平共处，那么这样的话可以让美国专心于他在西半球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一种可以专注于他这个利益吧。那么其实呢，俄罗斯方面早就已经这个放风了，说这个11月普京总统到深圳来参加 APEC 非正式峰会的时候，他当然会跟习主席见面，但是他同时希望会举行一个中美俄三国领导人的一个会谈。那么中国官方呢不置可否，我相信有关这样的一种可能性还是不小的。所以这次呢，这个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有没有在电话里面讨论他们在深圳会举行一个双边的会谈，这是肯定的。但是他们有没有谈到未来有可能举行的中美俄三边的这个会谈呢？实际上这对于这样的一个消息的这个前景啊，这个西方媒体已经开始放话了，说这个中美俄可能会举行一次新的雅尔塔会议，要瓜分世界，这个说法是完全不靠谱。但是这个三个大国的领袖来一次会谈，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那我们觉得，我们看到这个泽连斯基总统这几天肯定是非常不愉快的，他不是第一次被川普出卖，他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被川普出卖。川普不仅把当前这个世界油价的高涨啊，这个完全归咎于乌克兰，其实这个说话是不公平的。我们知道乌克兰战争已经打了进入第5年了，那为什么前4年这个油价就没有上涨呢？并不是由于乌克兰战争造成了世界油价的一个上涨，实际上是美国和以色列去攻击伊朗造成了油价的上涨，这才是事实的一个真相。所以从这个泽连斯基总统角度来说，他当然非常不爽了。而且就在这个川普总统和普京总统电话交谈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川普的这个特使啊，还在佛罗里达跟这个乌克兰这个代表在会谈。就在这个会谈的，他们的会谈还没有结束，美俄两国已经决定啊，要让这个俄罗斯的这个石油来出口。同时呢，这个川普讲了更狠的话，就是这个他觉得泽连斯基一直在破坏，一直在阻止乌克兰的。这个战争的这个停火，所以他认为乌克兰应该换总统了。是的，乌克兰的这个总统选举呢，是由于战争的原因啊，已经被延迟了1年半了。其实我们可以理解，在战争期间，确实一般来说是不适宜于这个举行总统选举的。泽连斯基总统大概也看得很清楚了，川普特别讨厌他，所以他也反应很快。他如果要我们马上可以安排总统选举，但是这样的话要停火60天，就是2个月啊。那么泽连斯基总统都也是够反应也是够灵敏的，其实两个月的这个时间来筹备大选，那么这2个月时间呢，这个乌克兰军队啊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休整一下，那么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个来自欧洲的这个援助，那么下面还要可以继续跟这个俄罗斯这个作战。但是普京的反应也是非常快的，说如果乌克兰要举行大选的话，俄罗斯可以停火1天，一边是2个月，一边是1天。那么也就是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于如何这个停火啊，这个实际上他们立场还是南辕北辙的。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现在欧洲的领袖们都非常的沮丧，他们其实应该想到的就是川普和这个普京之间的这样一种交易不是第一次啊，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那么我们说，在普京和川普的有关乌克兰战争的这个会谈的这个餐桌上，既没有乌克兰的份，更没有欧洲国家的份。那么从这点来看的话，我想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展望，那就是乌克兰战争呢，我相信今年之内啊，今年还有2个多月吧，两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里，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突破？特别是这个川普总统，他虽然一方面着眼于这个中期选举，另一方面他也还是 念辞在辞的啊，就是他一心想要结束这个乌克兰战争，因为他认为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话，那么诺贝尔和平奖没有任何理由再不颁发给他了。这可能是他个人的一个愿望，但是我相信呢，这个经过各种因素的这个叠加，乌克兰战争真的是有可能在今年就出现一个停火，有可能实现这样的一种前景。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战争持续。
1: 10月11号，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表示，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指控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恐怖袭击，并称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则表示，沙特联军10号当天向也门萨那国际机场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还空袭了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3枚炸弹。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1号在发表声明再次警告航空公司、航空从业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空域和机场。声明指责沙特长期无视解除封锁、停止袭击萨那国际机场的呼吁，并警告称，若沙特继续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将依据对等原则作出回应。早前作为盟友的巴基斯坦及土耳其则警告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不要试图扩大也门战线或将战争国际化，并称胡塞武装已具备关闭沙特所有机场和港口的能力。而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却宣布，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近期被胡塞武装控制地区。另外，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与土耳其三国于5号召开麦加集体防务协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同意立即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巴基斯坦已向沙特派兵3到4万人，主要任务是帮助保卫沙特陆地边界，并协助拦截无人机和导弹。
0: 在亚欧大陆，乌克兰战争还在持续，美国眼看又要恢复对伊朗的战争，但是我们看到一场新的战争在阿拉伯半岛的一个南端啊又开启了，而且这场战争的同样是一场非常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不对称的这个战争。这话怎么说？我们知道这个沙特阿拉伯可以说是富得流油，他们的人均这个收入呢接近4万美元，接近啊36000美元。也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他们的人均收入只有400美元。400美元和4万美元，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差距！但是这样的一个差距并没有妨碍胡塞武装啊，这个跟这个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个作战。那胡塞武装呢，也是一个很奇葩的这个机构，它是一个经济政治合一的、政教合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机制。我们说这个也门的这个战争呢，它既是内战，因为这个胡塞武装呢，他现在占据了也门的这个经济最发达，而且是靠近这个曼德海峡的这个地区。但是也门是有中央政府的，也门这个中央政府呢，当年是被胡塞武装这个他们发生了这个内战，胡塞武装把政府军、把中央政府军赶出了这个首都。今天中国驻也门的大使馆不是在也门，而是在沙特阿拉伯，因为现在也门这个首都不是由他这个合法政府在这个行使管辖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呢，就是这个胡塞一方面现在也门政府军在跟这个胡塞武装在前面这个作战，而也门政府军又得到了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这个联军的这个支持。其实他们之间前几年就已经打过一次仗了，胡塞武装打败了政府军，又打败了沙特阿拉伯的这个联军，那么如今呢战火又重燃了。那么我们看到这两天啊，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这个2座机场已经连续遭到了胡塞武装用导弹和无人机的这个袭击，造成了这个重大的这个伤亡。沙特阿拉伯的空域呢，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危险的一个空域了。人们看到沙特阿拉伯尽管这个十分的这个富有，尽管他们的军队也是正规军啊，有这个军装很整齐，这个武器装备也不错，训练不错，但是沙特军队有个特点，他们斗志不强，他们没有，他们作战这个能力不强。而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呢，被戏称为这个拖鞋军，他们没有正规的这个军装，很多人都穿着这个拖鞋，但是他们却是越战越勇啊，以至于现在这个造成了对连美国都已经是坐立不安了。因为美国川普已经放话了，美国有可能要介入这个沙特阿拉伯的战争，毕竟沙特阿拉伯跟美国关系啊 已经是持续了这个半个多世纪了。沙特阿拉伯一直是美国忠实的盟友，但是美国现在却无力保护沙特阿拉伯，这让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对于他的这些盟友，他实际上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甚至可能心都不是有余。其实这个川普对于这个美国是不是帮助沙特阿拉伯，他是没有多大这个兴趣的，但是他没有兴趣，他现在也知道全世界都在看。当然现在这场战争呢是有些这个新的变化，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上个月成立的这个签署的麦加防务协议，就是由这个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这三个国家，在伊斯兰国家都是强国，这三个强国呢这个签署了一个防务协议，那么要相互的这个支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巴基斯坦呢现在已经派兵进驻了这个沙特阿拉伯了。巴基斯坦是伊斯兰国家当中唯一拥有核武器的，他们就军队呢有丰富的实战的这个经验，而且不仅是陆军，包括这个空军去年这个武器攻城打败了印度啊，所以这个巴基斯坦现在在伊斯兰世界是很有声望的。但是我们要看到的，巴基斯坦他绝不想介入也门的内战，实际上是巴基斯坦的老百姓的都是支持这个胡塞武装的，所以这个巴基斯坦他是去帮助沙特阿拉伯保卫啊，那在这方面这个巴基斯坦是有他一定的一个实力的。就这点来说的话，胡塞想要这个任意的这个袭击沙特阿拉伯啊，恐怕今后会遇到这个巴基斯坦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阻碍。那么还有一个因素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叙利亚。叙利亚在这个前两年变天之后啊，这个叙利亚现在的这个临时政府呢，据美国媒体说，他们准备派出20,000人到也门去参战。叙利亚为什么要参战呢？他要讨好沙特阿拉伯，他要讨好美国。沙特阿拉伯一直在给予叙利亚这个援助，财政这个援助。说老实话，吃人的这个，拿人的这个手短呢、啊，是吧？既然这个叙利亚这个得到了沙特阿拉伯的一个帮助，而叙利亚军队呢也是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那么如今他要派20,000军队到也门去啊，从这个作战实力上来说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个叙利亚政府马上发表了一个公开的这个声明，说他们目前没有这样的打算，他们愿意维持，他们谴责胡塞武装，他们也愿意这个帮助这个沙特阿拉伯，但是目前没有出兵的这个打算啊。所以现在这个我们说也门的胡塞武装和这个沙特阿拉伯之间这个战争呢，可以说真的是乱成一锅粥，它牵动了多个方面。那么美国呢是指控这个伊朗是在利用胡塞武装来封锁这个曼德海峡，但是伊朗说胡塞武装是好朋友，但是好朋友他们是一个独立的一个力量，这个他并不是听命于伊朗的，我觉得这也是事实。伊朗也确实是帮助了这个胡塞，但是胡塞他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组织，一个军事和政治的一个组织，他并不是听命于这个德黑兰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但是现在目前这个形势客观的来说是对伊朗是有好处的，特别是到霍尔木斯海峡现在部分的受到了这个封锁，而这个曼德海峡呢现在又置于胡塞武装的这个控制之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战局要怎么样的这个发展啊，我相信短期之内可能还不会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亮谈纵横，本月的主题是也门胡塞武装的前世今生，本周的主题是内战中诞生的胡塞武装。上星期呢我们讲到了也门的这个基本国情啊，这个经济不发达，基本上都是穆斯林，但是又分属于穆斯林的两大教派。我们说这个上世纪的这个90年代啊，这个胡塞武装诞生了。这个胡塞武装是最早，它是属于这个胡塞组织。胡塞是一个人的姓啊，就是一个也门一个人的这个姓。这个人呢，他受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这个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影响啊，他认为也门的这个政府腐败啊，这个不去提高民生啊，只顾自己发财。那另外呢，这个胡塞武装呢，它也有一点像阿富汗的这个塔利班。塔利班当年能够崛起，他们的这个道路，他们的这个信仰呢，跟胡塞武装是非常接近的。那么胡塞组织呢，很快就成为当时我们成为这个90年代这个也门的一股重要的这个政治力量。那么受到了当时也门政府的镇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胡塞武装，我们说这个老的胡塞啊，老的胡塞呢，这个死于跟政府被政府抓起来，后来就死了。结果他的弟弟继承了他，就成为胡塞组织的领导人。而这个胡塞组织呢，又发展起了自己的军队，有了自己的军队。那么这支军队呢，就叫做胡塞武装。 胡塞武装呢就跟这个政府军啊开始对垒，就开始这个作战。长期的这个内战呢，使得经济本来就很不发达的也门啊就陷入了这个困境，也可以说是民不聊生。但是胡塞武装呢，由于他们的这个口号啊，就是他们打的这个旗号呢，就是反贪污，而且要提高民生，所以受到了很多也门人民的这个拥护。很多也门的这个青年，他们本来就失业，他们也没有什么收入，所以呢，参加胡塞武装，我们说这个当兵吃粮，中国古代是一句话，放在胡塞武装啊，放在现在的一些这个发展中国家的话，都有类似的这个情况。所以很多青壮年呢，就加入了这个胡塞武装。那么同时呢，胡塞武装也得到了外部的一些支持，特别是得到了伊朗的支持。但是呢，这个胡塞武装在跟这个政府军的这个作战当中呢，可以说是越战越强啊。最后形成的一个局面就是胡塞武装也和也门的这个政府呢，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对立啊，成为一个分裂的这个国家。胡塞武装控制了比较富裕的沿海的这个地区，而且后来还占领了首都萨那。但是这个政府军呢，虽然控制的这个地盘，它比胡塞武装控制的一个地盘大，但是政府军控制的一个地区的人口相对的也比较少。虽然地方比较小，但是人口比较多，而且控制了沿海的这个港口，那么而且呢又通过各种税收的这个方法，那么就也就使得他们有能力管制自己控制的这个地区，跟这个政府军跟也门政府军呢形成了一种对峙的这个局面。那么最后呢，沙特阿拉伯插手了，因为沙特阿拉伯是支持也门政府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开始跟胡塞武装直接发生了冲突。国际油气市场的价格在高位徘徊啊，这个严重的冲击了世界经济。所以呢，这个七国集团啊临时决定要动用这个战略石油储备来应急啊，就像这个漫画里所显示的那样，七国集团成了一个救火车。而我们看到美俄也就这个柴油出口达成了一个协议，但是这一切究竟有没有办法让这个石油的一个价格冷却下来呢？还得等着瞧。谢谢大家收看《时事亮亮点》，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通往幸福的十二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1: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0: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2: 动则静之基，清则浊之源。
0: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1: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
0: 让情绪保持平稳，
3: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0: 放下一切焦虑。
4: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0: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5: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0: 万事无需执着。
6: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0: 一切顺其自然。
7: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0: 过去从不纠缠，
5: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0: 老去，你未曾在意。
8: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0: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9: 我们很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0: 碳基的幸福生活，
10: 碳基的幸福生活，由世界五百强王老吉饮料集团、王老吉天然植物饮料联合出品。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1: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12: 我只是来避难的。
10: 是救赎还是羁绊？
13: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1: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10: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13: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10: 是真心还是错爱？
13: 让，除非我有其他的选择。
10: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距离南京小庄学院300千米外的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正在进行一场选拔比赛。
1: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小桃子社团证招新活动。
2: 突然有一个孩子大喊：“快看，陶行知先生回来了！”
3: 播撒他的仁爱，让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0: 每一位同学都想加入小桃子精品社团，成为一名小先生。2021年，小先生之行动计划基地正式设立在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小先生们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中学会求真，学会生活，学做真人。而这些正是小先生的创造者陶行知在百年前希望看到的。1931年春，因小庄事件而避祸日本的陶行知潜回上海。他在上海西摩路创办自然学园，开展科学下架运动。
4: 他在日本的观察，他发现呢，日本这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道路当中啊，重视科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发展得很快。
5: 用他自己的一句话，就是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科学的世界，科学的世界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中国，没有科学的中国呢，中国就立不住，而科学的中国里面必须要有科学的小孩子。
0: 几个月后，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存亡危机日益深重，时代的生活演进为抗日救亡的生活。他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小说《古庙敲钟录》，并于1932年5月21日起开始在《申报》上连载。他提出生活教育在国难时期的主张措施，并在现实中选择有条件的做起来。
4: 他就认为这个必须及时有效的应对。那怎么应对呢？还是要发挥教育的作用，但是传统的学校已经不能适应这个形式的发展了。他就提出来工学团这个概念。工学团呢，叫做工以养生，学以民生，团以保身。
0: 工学团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崭新教育形式，它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它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1932年10月1日，山海工学团在宝山与上海之间的大场镇成立。
6: 那么当时又是在上海，又是在宝山，各取一字，所以取名为山海工学团。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当年的山海关已经抵抗不住日本侵略中国，也希望用山海工学团这个山海来警示国人，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国家危难的这样一个意义。
0: 工学团第一批招收了以农民子弟为主的学生40多名，上午上课，下午课后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然而随着课程开设越来越广泛，学生越来越多，工学团却面临着师资缺乏、经费不足、谋生与教育难以兼容等诸多矛盾。这时陶行知突然之间想到了曾发生在家里的一件趣事。
7: 当时我的爸爸只有6岁，我爷爷就让我爸爸教我曾祖母、陶翠乐读书，就认字。当时用的那个课本呢，就是平民签字课。读到第16天的时候，我爷爷就照着前16课上的生字，就写了一封家书，寄到家里。然后我那个奶奶啊，就一字不差的都念出来了。我爷爷就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就是小孩可以教大人。
6: 这个小先生是就是继之继传，开门办学，你会的就去教别人，啊，你会一个字就教别人一个字，别人会的 第二个人会了，就可以教第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根本宗旨就是继之继传和连环教育，而场地是不受任何限制。

0: 房檐下，竹林边，茶馆里，坟墓旁，牛背上，每个人都化身小先生。极之极传的普及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陶行知邀请好友赵元任为他作词的《小先生》歌谱曲，《小先生志》伴随着生动的歌曲传遍了大江南北，影响遍及东南亚等国家。
1: 是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因为他在实践过程当中，他发现原有的知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发现了形和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形是知之始，知才是形之臣。
0: 1934年7月16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之行》，宣布正式改名陶行知。
2: 这样一个认识的变化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也是一种政治思想的转变，就成为他后来逐步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方法的一个契机，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
0: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陶行知与沈钧儒等800多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随后，他参与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以外交使节的身份赴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抗日，团结海外侨胞，共赴国难，争取国际援助。与此同时，远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师生们也行动了起来，在学校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新安旅行团开始了全国旅行。
3: 国家处于非常危重的那个时候，不能够还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再来读这个史书了，我们更多的应该读社会这本大书，更创造性的来实践陶行知这种社会及学校的这种办学思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课堂放到社会上去。所以他们就组建了一个新安旅行团，走向全国来修学旅行，宣传抗日。所以当时他们发出的口号就是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存亡奋斗。
0: 1938年9月，陶行知结束国外访问，回到国内。他对好友简伯赞说：
4: 现在成千上万的孩子流亡到重庆，没人管，我要到重庆去抢救这些孩子。
0: 1939年初，陶行知前往重庆，投入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儿童保育运动中。重庆育才中学就是当年陶行知来到重庆后创办的战时难童学校育才学校。跨越80多年的时光，今天的育才仍旧遵循着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以爱满天下的精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子。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陶行知赋予育才的思想光芒始终照耀着师生们。走进学校的档案室，我们看到了一份建校前的公函，也由此开始了解80多年前陶行知创办这所难童学校的心路历程。
5: 在各地方考察所及建难童中，这天才儿童为数不少，此种天才若任其淹没，实为国家民族一大损失。原发起创办育才学校， 志在研究天才教育技术，培养备难天才儿童，彼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著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39年8月，育才学校在重庆合川草街子凤凰山的一座寺庙里正式开课。这时已有学生71人，大多来自全国15个省的战时儿童保育院。
1: 育才学校的学生还是很有福气的，当时各方面的这些精英啊、专家学者啊，都给他们讲课。
0: 大作曲家贺绿汀教音乐，大戏剧家张敏教戏剧。

0: 教育救国之初心，通过办学来培养当时的抗战急需的人才。
1: 在育才上课的历史学家简伯赞曾经回忆说，十几岁的孩子居然能够自己作曲，自己编剧本，自己导演，而且还能够写出短篇的创作，在座谈会上能够分析时局，这是抗战中的中国奇迹。它代替了这个古老的寺院中人们对神的幻想。然而，一边是对教育的赤诚理想，一边面对的又是世事艰难。从1939年底开始，由于物价飞涨，育才学校的经费已面临山穷水尽、难以维持的境地。
2: 当时就是祖父与米价赛跑，大米涨了50倍，就是物价飞涨。那么祖父就每天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募捐，来维持这个学校。
1: 陶行知整日忙于募捐。有一天，他从早到晚连续写了18封信，这些求救信带着育才师生的希望，寄往全国各地。面对天天忍饥挨饿的育才师生，陶行知指天誓日：
3: 为了人才幼苗之培养，我不怕封锁、恐吓，除非整个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也只有大家饿死。育才一定要办下去，绝没有自动停办之理。最近有几位好心朋友对我说，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吧，再搞别的事业，你何必盯着施救做游戏，抱着石头去游泳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天，昨天又想了一夜，清晨5点钟想通了，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激流险滩，达到深里底彼岸。
0: 为了苦孩，甘为骆驼，愚人有意，牛马也做。虽然肚子是饿的，但是他的精神啊，永远是那么的饱满，充满了这样一个积极的这个正能量。
1: 接下来的日子里，育才师生们一边与艰苦的生活做抗争，一边在艺术与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1943年10月16日，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朝会上宣读了他的创造宣言。他满腔热忱地呼唤道：
3: 初初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2步退1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创造之神，你回来呀，你所栽培的树苗有了幻想，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
0: 他要使儿童幼苗不致枯萎，要把他的创新创造的潜能发挥出来，培养出来。
1: 创造宣言给学校带来了巨大震动，点燃了育才师生心中的明灯，在学校里迸发出一股创造的热情。音乐组、文学组、社会组、自然组的师生们皆围绕着创造这一主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造运动。他们秉承着一样的初心，创造克服着一切，战胜着一切，一切为创造，创造为胜利。
4: 他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学校办下来，而且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1: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9年7月成立， 到抗日

0: 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六年间，育才学校在极为恶劣的环境和艰苦条件下，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相继走上了抗日的战场和解放战争的各个革命工作岗位，有些还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1: 抗战胜利以后，祖父呢就想把那个艺术类的迁到上海去，因为上海有更好的这方面的条件。
2: 搬回上海，使这样一所学校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为国家培养人才。
0: 1946年4月11日上午，陶行知从重庆白市驿机场乘机离开重庆。这时的国内斗争形势十分紧张。回到上海的陶行知，一边为寻找校址操劳，一边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
3: 陶行知最后的生命百天呢，是非常繁忙的、焦虑的、愤怒的。
4: 当年就在上海的北站，面对50000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啊，就振臂高呼：“8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0: 1946年的7月，黑暗而恐怖。11日，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街头被特务枪杀。15日，闻一多先生在主持了李公朴的追悼会后，又在昆明街头被杀。
4: 周恩来立马就派自己的秘书到陶行知的所居之处，跟他去说了要小心，但陶行知大义凛然地讲道：“我等着第三枪。”
3: 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抓紧时间整理他的诗稿，整理他的文集，每天就是在这种非常紧张的、焦虑的、不安的这么一个时光当中度过。
0: 7月16日，陶行知给育才全体师生的一封信中说：“
5: 我替仪每奉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以甘蔗培养10000位民主行战士来顶补；死了100位民主战士，即以甘蔗培养100万位民主行战士来顶补。因此，我们纪念公朴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立志把自己造成一位英勇的民主战士。”
0: 1946年7月24日下午，陶行知卖字为育才筹集经费，他连续写了5个小时。当晚，先生又彻夜整理自己心爱的诗稿。凌晨10分。先生突发脑溢血，摔倒在地上，被人发现时已是第2天清晨。
1: 我祖父啊，一辈子就没买过房子，都是借住在朋友的家里，啊，当时祖父倒了以后，沈俊如的大儿子，是著名的外科大夫，完了就赶快请他来，就说这脑溢血已经不行了。后来到了中午，祖父就停止了呼吸。
0: 周恩来得悉，立即赶到，并将陶行知病逝的情况通过电报汇报给中共中央。陶先生却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10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6: 中共中央、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人民对陶行知先生的逝世异常悲痛。
0: 1946年10月27日上午9点，陶行知的追悼会在上海震旦大学举行，工人、农民、学生以及文化教育界和中外人士等5000余人到会。礼台外侧横向悬挂着匾额，上书 民主之魂，教育之光。沈君儒、郭沫若等人先后登台发表了演讲。一个月后，陶行知的灵柩由沪运抵南京安葬。在万世师表民主之魂的旗帜后面，是沈君儒、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行列。51个人民团体将陶行知安葬在他爱满天下、播下种子的小庄。
7: He ended up literally dying of hard work because of his total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Just the both the set of ideas he developed, which we've touched on, school and society and lifelong learning, both the ideas that he elucidated in his work, education has to come into society.And be with society if we want it to go in promising directions.
0: 如今的中国大地上，遍布着许许多多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先生雕像矗立的地方，开满了爱的鲜花。百年前，先生曾为儿童教育松绑而呼吁呐喊。他提出人创新的前提是要解放人，他希望通过共同实现儿童的六大解放：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说；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够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之学习自己渴望学习的东西。
8: 我们的教育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真，教育的真实的一面，应该更多的培养一个比较完整的、合格的人格健全发展的一个人。
3: 结合总陶行知的思想，我们把它在今天创造性的转化、创造性的运用，来形成我们中国的教育经验、中国的教育智慧。走向世界。
0: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在百年前的那个阴霾蔽日的世纪黄昏，如同一颗照亮人们希望的星星，带领国人迎来中国教育破晓的时刻，就像他诗里所向往的一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

0: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天天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几次下了个水库啊，是我第一次发现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时候只晓得我们这个当地呢是叫头龙，那时候少的不得了，这个是很珍贵的动物，一定要把保护好。
1: 稻田成片，蝉鸣阵阵，这是皖南水乡寻常的夏天，但这里却不是寻常的乡村，它是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8565公顷。近2000条野生扬子鳄与村民为邻，在此栖息繁衍。张洪安是生活在保护区里的村民，也是保护区的生态巡护员。每天他都沿着固定路线巡视。
0: 7点半是准时我们就要出门了。1天2遍我们经常性的在望在看。在扬子鳄经常出现的地方，我们要去看看这个扬子鳄是不是在那个地方，有没有违法的现象，你是怎么样处理的，都要把记录下来。
1: 扬子鳄，中国独有的物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也是现存体型最小的鳄鱼之一，性情温顺，以鱼虾为食，极少攻击人类。上世纪70年代，由于人类活动和生态环境的变化，野生扬子鳄种群急剧缩减，最少时不足200条。为了挽救这个物种，1979年起，中国政府开始有计划地保护扬子鳄。生态修复，人工繁育，野化放归。到今天，这里已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张洪安巡护的区域常住着几条扬子鳄，每次巡护他都要挨个探访这些熟悉的老朋友。
0: 扬子鳄呢，他只要住到那个地方去，他只要有事过去，他是1年2年不得走。哎，上来上来走走，上来走两步啊。

0: 让他走两步。
1: 有的杨子鳄性格活泼，一听见张洪安的动静就游过来。
0: 过来过来过来，我们过来看看他，我们就把这个草口子搞得一响，或者把喇叭一叫，他有时候过来了，那我们晓得他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守护了，我们还是继续守我们的户籍了。
1: 但更多的是社恐。
0: 虽然讲稍微软一点，他不怕人，但是你人走近了，他还是怕人。过来，过来。
1: 还有的需要张洪安的特别关照。
0: 过来，过来，过来。这个样子，我眼睛呢，他就得了白内障，右眼睛不正常，左眼睛还是正常的。他在外面呢，很难找食物了，所以我们过去过来的，有时候搞几条小猪啊，给他吃。
1: 巡护大约一小时，张洪安照常去看望一条熟悉的扬子鳄，但还没见到影子，就从声音里察觉到了异常情况。
0: 噗噗噗，那个声音呢，就吓唬人不要靠近了。
1: 六月到九月是扬子鳄的繁殖季，母鳄会在水边筑巢产卵，再用枯枝落叶盖好。然后它就守在这里，直至两个月后幼鳄破壳。这期间，任何让它感到威胁的，它都会发出警告。
0: 旁边的那个草啊，搞得一响啊，搞得响声呢，他就过来了，他就复巢了，他就是不让靠，你要上去，他就蹲在那个巢上面。
1: 根据经验，张洪安判断，这条扬子鳄产卵了。

0: 这么凶干嘛啊？这么凶干嘛？
1: 张红安试着靠近窝巢，但母鳄不肯退让。
0: 我也不去找不着他了。哎，你进去，他假如把你咬一口，你怎么办？王站长，我今天发现了一窝这个扬子窝蛋，你们站里派人过来一趟。扬子窝很凶，但是我不敢过去。
1: 扬子鳄的野外自然孵化率比较低，能不能顺利孵化，很大程度取决于巢的条件。地势平坦，巢材厚实，幼鳄出壳的把握就大。地势不好，巢材松散的，一窝蛋可能全军覆没。因此，保护区规定，巡护员发现扬子鳄产卵后，要通知专业人员到场评估，能在野外自然孵化的蛋留在原地，环境条件不理想的蛋取出来人工孵化。而人工孵化是目前增加扬子鳄种群数量最主要的手段。
2: 等于这一窝你还没有把窝巢扒开看，里面什么情况还不知道，
0: 等你过来扒呢。
1: 午后，保护区的专业人员带着具有防震和保温功能的篮子来了。
2: 我看你在前面带路。
0: 在前面带路，这个有一窝蛋，如果你看看是不是要捡走。
1: 也许是外出觅食，母鳄并没有在窝边筑巢。大家抓紧时间，近距离查看窝巢。
2: 这个窝巢，好多这个枯枝，不利于这个野外孵化的。

0: 由于这个树棍啊，有可能会对鳄卵就产生一些破坏，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啊，就把这个鳄卵我们带回我们的管理局，交给我们的动物管理科进行人工孵化。
1: 正当他们准备取蛋时，母鳄回来了。
0: 我们把这个鳄鱼还是把它赶走。不好了，快走，快走，快走，
2: 走，
0: 走吧，走吧，快走。他不走的话，你这样子就没办法了。
2: 下去，下去，下去。走，过去，过去，过去。
0: 走吧，走吧，快走。
2: 过去，过去，过去。
1: 可轮番驱赶，护巢心切的母鳄还是不肯退让。
0: 人家都说什么？这世界上最大的爱是母爱。你像平时他看见我们人类，他都是第一反应就是潜逃，但是在他护巢的时候，他护他的鳄卵的时候，他就呈现了一些什么很强硬的一个态势吧，就是为母则刚。
2: 啊，过去啊，我们看一下就走啊，我们不动他啊。
0: 快走，快走，快走。我们看一下，看一下你的，看一下你的宝宝，看了我们就走了。在这我们不好看，快走。
2: 走走走，不行，不别你啊，我们也不打你啊。走，走，走，走，过去。哎，你现在靠我了。
1: 最终，母鳄慢慢退到了水边。

0: 就是朝上的那一面，我们也会用这个铅笔做一些记号。因为它鳄鱼产卵的时候，它的胚胎是在鳄卵的上面这个位置，如果我们把这个鳄卵颠倒了，它这个有可能就是胚胎脱落了。所以我们怎么拿的，我们包括我们送到我们的动物管理科去孵化，还是采取这个铅笔画的这一面朝上，就保持它原来怎么拿出来的，怎么再放进去。
1: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蛋被带走，对母鳄来说似乎有些残忍，这是让更多幼鳄得以出生，让整个种群延续下去的必要手段。
2: 这个东西没办法的，这个必须要有人工干涉，你不干涉它，小燕子窝成活你有底，十条里头一条都不得成活。
3: 二四六七，二十二十二二十四，产卵数是26枚，受精卵大概是在20-24枚左右。
0: 好了，那这个蛋我们就把它带回去了。
2: 好。
1: 母鳄的蛋被送到了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如果一切顺利，他们将在这里破壳出生。张红安的巡护还在继续。
2: 喂，你可在屋里？哦，我们做这我想了解还是你讲不要那一只鸡子给燕子窝去了吧，是不是那个问题？
4: 是的。
2: 我们歇下过来，歇下过来我们了解还是。
1: 除了和扬子鳄打交道，在人鳄为邻的保护区，他还要处理乡亲们和扬子鳄之间的纠纷。
2: 他是你是怎么发现的呢？我跟你讲啊，扬子鳄就在这个位置，他在水里面清了一点小鼻子出来了。那个鸡不在后水吗？后水正好他们看见了，他往头一沉，一喊下去，连毛都看不到。
5: 你这个场所离屋太近，你屋得10米远。
2: 那你怎么搞？那住这个地方了？
5: 不很好，要是没有吃的。
1: 保护区的许多村民家就挨着扬子鳄生活的水塘。扬子鳄伤及鸡鸭的事时有发生。
2: 老鸡去过两次，小鸡去过两次。我养的鸡养的要是我给它切掉了，那我肯定不行了。像我养20个小鸡，那弄得不敢放。

0: 人一放出来了吧，气劲儿。你讲气急。
1: 每到这时，村民第一个找的就是张洪安。扬子鳄造成的损失，政府有对应的补偿机制。有些人不知道怎么弄，张洪安就要一点点帮着办。
0: 你别我讲把手机拿出来，你听着旗子咋咔咔咔咔的叫，马上把相机打开，来，你就对准它。只要我们发现了，比如讲你要拍照，经过有证据了，政府的他有这个资金的赔款了。我们就讲这么多哈，谢谢你的支持。
2: 哎呀，没事没事没事。
0: 看到杨子鳄的，
3: 看到了。
0: 早上看的是二厂子看到的，
3: 这个老树边上，
0: 就是在那个老树啊，
3: 一条老树。哦。
1: 但也不是所有的村民都会找张洪安帮忙要赔偿。李泽有的家也安在扬子鳄出没的水塘边。多年来，家中的鸡鸭也没少被扬子鳄吃。
3: 要不我把我鸡子咬着呢？
0: 你拍照，对，你拍照，
3: 我们就是这样的搞。
0: 对呀，就是。嗯，那
3: 但是拍照呢，我还没这么的精力，我去找保护处，找这个找那个，我还是难找的嘞。
4: 哎，有时候吃了也好像我们也是无所谓。为什么叫无所谓呢？那个鸡子它是长脚的东西，它要跑，你去哪个天天跑去把它看到了？
1: 对这个偷鸡的邻居，李泽友却很宽容。
4: 几乎这里有三只几乎能认识，还有花的，有黑的，乌黢黢的那个东西。
1: 这么多年下来，扬子鳄成了李泽友生活里的一部分。
4: 我每天没事啊，我就跑塘边去看看，看扬子鳄来没来啊。
0: 你在冰箱里搞一条肉出来了，
4: 我觉得好玩了，就这意思。家人实在话也有感情了，样的。
1: 一天的巡护结束了，张洪安回到家里。每天回来，他都要把当天的巡护情况记录下来。这既是工作，也是他和这片水域之间长期相处留下的印记。

0: 8月30号到31号，安徽宣城市遭遇特大暴雨，降雨量达到261毫米，强降雨引发部分城区。
1: 这场暴雨也殃及了张洪安分管的水域，
2: 那就叫脸盆破的水，两个小时这个水整个从上面翻下来，翻下来把我这个小棚子整个墙打倒了。
1: 风雨过后一地狼藉。
2: 三天了都没看到那个燕子窝，是不是那一场大水把燕子窝冲走了。
1: 张洪安一直担心着那条护巢的母鳄。
2: 那个窝虽然讲没有蛋了，那个燕子窝始终它还守在那个地方的，它不走的。
1: 扬子鳄并不怕水，但如果被洪水带到下游，离开熟悉的栖息地，甚至冲出保护范围，它可能要面对新的风险。张洪安决定去找一找。
2: 来，过来。
1: 他模仿幼鳄的声音，吸引母鳄靠近，但母鳄没有出现。这片林地也遭到了洪水的洗刷，还好这窝蛋已经及时挪走。
2: 这次发大水的这次蛋肯定安水，但是蛋已经接走搞孵化去了，但是现在就是窝巢在这。
1: 距离窝巢约30公里，安徽省扬子鳄繁殖研究中心带回来的24枚受精卵都成功孵化出了小鳄鱼，工作人员为他们备好了特制的生活区，小鳄鱼们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夏天。
3: 这个饲养槽里面分两个区域，干燥区和带水的区域，这也是模拟扬子鳄这样一个栖息的特性，它需要有一定的陆地空间，也需要一定的水域去活动。
1: 接下来小鳄鱼们要开始学着吃东西了。
4: 小鳄鱼在出壳之后啊，它体内有没有完全消化的卵黄在它的腹部，基本达到25天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陆续的给它吊食，所以我们一般选择就是这种黑鱼丝，黑鱼因为营养价值高一点嘛。
1: 面对着鳄生的第一顿美餐，有的小鳄鱼选择大快朵颐，

0: 有的则有些不知所措。他们需要饲养员更多的耐心。
1: 一个，他可能这种条件反射还没有建立，第二个就是他可能他没有这种饥饿感。现在这一窝的鳄鱼呢，基本上第一轮钓食呢，可能剩下来这几条鳄鱼吃食的还没到时候，不表现吃食的欲望。
0: 今天没吃也没有关系，还没开口的交给时间。
1: 因为你不可能这一遍所有的鳄鱼都会正常开食，这个一般我们要复钓两到三次，让这种开食的这种条件反射能够建立起来。
0: 张红安的巡湖还在继续，洪水过后他每天沿着岸边往下游巡护，一边走一边留意有没有母鳄的踪迹。
2: 赶紧把我说啥
0: 巡护途中，张红安看见两个人在水塘边下网捕鱼。
2: 赶紧把我说啥，不搞，赶紧走。你逮手工逮住不要紧，因为手工逮住对燕子锅没有影响，假如你下网，你把燕子锅吓死了，怎么办？所以只能这个入网，或者个钓入，我们是禁止。这样别搞了。我说你这哪能搞嘞？我们这地方是禁止下网的。
0: 渔网和地笼会勾住扬子鳄，导致它受伤，甚至死亡。张红安更加担心起母鳄的安危。巡护途中，一位村民带来了新线索。
2: 回来了，我想
0: 昨天他家的鸡被扬子鳄叼走了，他还拍下了视频。
3: 就是扬子鳄去接走。
2: 对。
3: 是。把鸡子喊的，这个位置就是把鸡子喊的，那叫鸡子喊的是。
0: 吃鸡的会不会就是那条失踪的母鳄呢？视频太模糊，张红安难以判断。
2: 他这个家呀，就住在这个地方，在，就在这个户口地方放。鸡子走到边上，他一口就把鸡子咬住了，咬住了以后呢，然后就拖到这个下面这个沟里面，在那个地方呢，就开始吃鸡子了。
0: 张红安来到事发现场，在这里找寻踪迹，但水面静悄悄的，依然不见扬子鳄的身影。小鳄鱼们迎来了第二次喂食。有了上一回的经验，小鳄鱼们熟练多了。
1: 这是最后一条，
0: 只剩下最后一条，还是不肯张嘴。
1: 无法正常这个开食的鳄鱼呢，继续开展着这一条条针对性的钓食，那其他正常开食的鳄鱼呢，我们就会集中的撒食了。
0: 学会了吃食，小鳄鱼们会在这里继续生活，等到来年春天再转到户外的饲养池，开始下一段成长。
1: 各年龄段一直到成年也是在这个区域内饲养，六到七年以上，那基本上是达到成年的个体了，具备放归这个条件了。原则上是哪里来的鳄鱼，放到哪里去。
0: 这些在孵化池出生的小鳄鱼，最终会回到母亲生活的水域，那是他们来的地方，也是他们真正的家。 张洪安再次来到熟悉的水塘，这一次他能找到母鳄吗？

0: 心情啊，那就非常强。
1: 也许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经历了什么，但他还是回来了，回到了他的巢边，继续守候。
0: 八二年跟杨子国打交道打起，反正这几年呢，我们对杨子国感情非常深。我也60多岁了，可是也很快就要退休了，搞不了几年了。但是在我能干的情况下，我希望个哈，我干一年是一年。
1: 下午的巡护又要开始了，还是那条路，还是那片水。
0: 杨子国这边讲比以前是多了不少，但总体来讲还是不算多。我期待有人救我的时候，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呢继承下去。这是所有的我们保护处都能看到杨子国，那不就更好。

0: 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1: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2: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3: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4: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0: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4: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5: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4: This is, tells me i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0: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有些离别难以释怀。
6: 죽은네엄마도알거야。다시보지말자。
0: 有些伤痛难以磨灭。
7: 왜천재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재한테왜그랬냐고？
0: 有些往事是难以跨越的坎儿，
8: 就算你连续做十件好事也不会有人记得，只因为你曾经做过一件错事，别人就会记得一辈子。
0: 有些向往是难以企及的梦。
9: Estoy cansada de muchas cosas. Tengo casi 45 años. ¿Cuándo voy a hacer lo que yo quiera?
0: 纵有万难，
10: 끝까지살아가야할책임이있는거야。
0: 从不迷失方向。
11: 我还不想放弃。
0: 让自己成为照亮自己的光，穿过黑暗终将闪耀。11月，心若有光，何惧迷惘。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Welcome to Africa.
15: Jambuna, Abuna Matata.
16: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看到《纽约时报》科技版这样一篇，看到当前科学发展有什么新动态啊，常常就会在这个版面上呢做一些专题报道。这里呢，他们关注到的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医院正在研究推进 AI 手术医生，希望能够更精确的导航，让他们手术的精准度更高。但同时也引起了争议，因为到目前为止有许多的手术案例它有灰色地带，需要靠人类的判断。而且呢，对于 AI 来讲，很多事情特别在手术上不是零和一的选择而已。总之，这个进程呢也引起了各方的一些想法跟讨论。不知道大家又怎么看的呢？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这几天有关于俄乌的情势呢，受到比较多的一个关注，主要当然还是来自于特朗普的动作，他跟俄罗斯的柴油协议引发舆情的震荡效应持续。今天看特朗普表示，继续与乌克兰分享情报，俄柴油将向全球供应。为什么提到分享情报？因为之前呢，特朗普就威胁乌克兰说，如果他再继续攻俄罗斯的炼油厂等设施的话，将会停止做军事武器啊，停止攻武器，同时可能要断了跟他们的情报。但现在特朗普呢，又突然说了这么样看起来比较缓颊的一个话啊。俄罗斯空袭基辅发电厂，泽连斯基称未获西方盟友预警。在这里呢，也把他的这个立场啊，对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几乎泽连斯基近期呢感觉比较被动，他对于特朗普呢所说的这个协议还有能源停火表示并不知道啊，在这里呢受到了一些军事袭击，也未获得西方的一些情报声援等等。纽约时报跟进来看，柴油燃料的这协议可以说是震撼了美国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有很多的整理啊，来看到这一次的能源协议，还有泽连斯基并不知道的能源停火。泽连斯基呢，其实也会被批评，被谁批评？被特朗普批评，说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攻击造成柴油的上升啊。同时呢，整体现在来看到啊，包括特朗普之前的提到的一些可能威胁啊，不攻武啦等等之类。那另外 ，FT 中文网于是在做一个分析啊，为什么特朗普要那么样直击泽连斯基的要害呢？关键是他可能觉得丢了面子，因为泽连斯基的一些动作对于特朗普他的一些外交政策和

球来讲，简直好像是另类的一个打脸哦，这让特朗普在外交谈判上的交易能力受到了损害。所以泽连斯基呢，在这一波的情势上，大家记不记得在去年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时泽连斯基跟特朗普两边之间闹得很不好看啊，当时舆情也一片哗然。而接下来包括特朗普呢，这个柴油问题价格的本身，现在拉动着美国选举啊，特别是这些选民们的心情。但是整个柴油价格的攀升，它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跟伊朗发动的军事袭击，再加上伊朗展现了对周边海域的控制能力，使得海湾整体的炼油产能在这整波联动性的局势当中受到了很大影响，这是个主因。而继续的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做攻击，这个就成了特朗普口中也是一个理由之一。那现在呢，接续呢，核心来看看，就是乌克兰也担心在接下来的一些行动当中，如果失去了美国关键的支持的话，这个部分呢可能是最大之痛。而且呢，还有一些气氛效应的影响。来看对美国这里调查酱油价止战争救不了共和党选情，选民看法定型，特朗普什么也做不了，这是世界日报的一个报道。这些的调查呢，在中期选举逼近啊，现在的调查可以看到一些数字啊，就是如果结束伊朗战争的话，会不会让他们更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呢？但同时有三分之一的选民表示说，结束伊朗战争已经不会影响他们投票啊，三分之一认为不影响。另外有20%认为结束伊朗战争可能也会降低他们投给共和党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是不是真的无力可回天呢？近年来啊，一些选举预测当中，很多时候民调还不一定真的反映啊这个最后的结果，所以只能说这一段时间很多细微的波动性仍旧是影响选举最关键的一件事啊。同时也看啊，美乌密会、美拿柴油协议促谈。俄罗斯仍坚持要顿巴斯，之前也提到，这个是外媒也有报道，根据说消息人士的一个掌握啊，对于莫斯科来讲，之前已经说了很多次，他不要暂时的停火啊，也是要永久停火。那土地的部分又是乌克兰没办法让的，顿巴斯现在这里大概还有11%啊，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所以看到了这一个消息点之后，再往下看，马斯克豪捐好大的一笔钱啊，他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对美国这次中期选举这个资助最多的。给政治这个选举行动委员会，还有给一些团体。这里《纽约时报》看啊，这大概豪掷了$3.66亿，力挺共和党人。这个是看到港媒这里有去一波的一个计算，在这一波的当中，我们看到捐了这么多啊，这是本次选举当中最大额的捐款者。同时他还透过他成立的一些这个组织啊，做一些基层动员跟拜访。这样就可以看到他跟特朗普可以说之前闹得不愉快，现在呢感觉就是已经修复了关系了。这个资金这么大钱来了，但是还看到马斯克他调整策略姿态更为低调，他跟上次不一样了，他这次可能比较少发针对性的政治的这个观点，同时自己也不是很现身，都是靠他其他所资助的这些团体自己直接去展现一些基层动员，很低调他现在就是退居幕后，表现出还是比较专心去发展他自己的企业运营，还有他的航太事业跟有关于 AI 的这个部分但是他还是能够通过大笔的资金、雄厚的这个财力，还有靠他基层能够有的去做政治动员来维持他自己的一个影响力，这个可能是放长线接下来包括特朗普接续，还有美国的政情情况。好，看到了这一边之后，再来看不可想象之事变得可以讨论，说乌克兰政界人士开始讨论妥协，这是 RT 的这个报道呢，它是转发了在乌克兰最高拉达，就是他们最高议会里面有议员们的讨论的消息他就提这位议员叫做贡恰连科，称泽连斯基针对俄罗斯所发起的40天行动损害了这个乌克兰。好，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他这次在讨论是什么呢？说这个在乌克兰的议员表示，之前泽连斯基6月份有40天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但没有想到之后做了一笔计算，反而给乌克兰带来更多的一些影响，像是一些港口、基础设施、网络恢复，甚至是经济上面的影响。因此呢，一直在认为说，现在这个情况，乌克兰民众呢，天天也都在看到底什么时候和平能来临，开始有一股气氛在讨论是否要妥协，是否要和平。那么这个部分呢，可以说可能开始在酝酿发酵，但是许多的观察看这部分的声音到底是不是成主流呢，还要时间去观察。但只能说，当前的一个情势已经在乌克兰的内部的政圈当中发酵出另外不同的想法。好，这个部分今天先看，这个是温莎通讯社。

意大利最大的一个通讯社，他提到这个外媒，他也是引用媒体说，内塔尼亚胡啊已经跟特朗普讨论重启对伊朗的战争。于是乎，看到其他家的新闻呢也跟上，这是特朗普曾叫内塔尼亚胡先准备，说军方啊持续备战，都有探讨到可能性。好，所以呢，到这里可以看到这样一部分的一个手段，特别是以色列，他也要面临选举啊。那这个部分呢，在以色列内部也有不同的探讨。以色列内部呢，也觉得说，现在呢，可能对以色列一些政治高层来讲，其实影射的就是内塔尼亚胡，可能不断的在战争当中，这一些政治顶端的人会借此得到他们各自想要的利益。但是对于一般民众的生活来讲，这个影响的延续呢，也是很大的。到目前为止，对于美国来讲，在中期选举前是否再次有动手的可能性，目前呢，这些扑朔迷离的消息交织在一起，感觉谁也不放弃手中的这一块武器啊。好，这是《纽约时报》今天看的是美国的外交官啊，他在以色列呢有压报告的这个情况啊，这压力压报告的情况，这意思就是说，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高级顾问篡改情报的事件，这两边包括《以色列邮报》也有提啊。这位是谁？因为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呢是赫卡比，他的高级顾问叫大卫米尔斯坦，他遭到指控，什么指控？长期干预篡改使馆向华盛顿发送的报告。为什么要篡改？他要美化以色列的一些行为，但是他掩盖了很多事情啊，比如说以色列呢，他对于西岸这个要建一个这个屯垦区的一个扩张，另外呢淡化巴勒斯坦人的伤亡，还同时呢这个常常啊，这名高级顾问常常在以色列内呢，他常常去问人家你一些想法，他说他就会立刻问你是亲以色列派还是亲哈马斯派，那很多工作人员不敢啊，突然间就被归类跟贴标签，所以造成他们有很多的想法可能不愿意更直白的去表达出来。所以接下来呢，这整个大家会看哦，华盛顿怎么处理，因为这个过程可能会影响了误判啊，同时会影响两边的一个决策。沙特遇袭前停发警报，当局展开调查啊。另外，台看沙特机场接连被炸，零警报惹质疑。这里就提到到底有没有发出警报，沙特的航空能啊，它的防空能力，还有呢它的一些预警的作用，这到底是政策决定不发，还是说中间消息有所误导，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正在追查。另外，沙特的王储神隐船藏身地下碉堡，这华尔街日报呢这里主要来提啊，这因为现在胡塞武装的频频空袭等等。这里也使得沙特王储他的2030愿景还有近期的国际商务活动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今天英国各大报本土报的头版都在报说，这是这英国的情报首长发出一个红色警报。这个红色警报上头说了什么呢？就是说提到他还是针对性啊，觉得安全威胁上他把针对性的矛头指向了这俄罗斯。这是英国军情五处啊，同时还提到了美国9/11之后啊，把自己英国现在的安全危险情势来做一些比拟，蓄意破坏，还有人工智慧啊、生物武器等等之类的啊。包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做警告的同时，我们来看到德黑兰时报啊，德黑兰时报这里也看到，因为对英国来讲，他们觉得他们可能现在面临到混合战的一个情况。那这里我们来看啊，德黑兰时报提，他说这是伦敦投弹啊，但是伦敦又甩锅。这里主要看到的是伊朗外交部表示，像之前大家记不记得那个 Fairford 这个基地啊，所发生的一连串疑惑的一个事件。他说呢，伊朗驳斥啊，他之前在费尔福德基地的一个指控，因为当时在英国呢，可能暗指说跟伊朗有关，那伊朗已经否认了啊。伊朗现在觉得说英国就是在甩锅，同时也连连抛出了很多的问题，说那个事情呢、没有指控，也没有炸药，也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还把手指向了他们？而且你嫌疑人很快就放出来了，还有那一场装载汽油的货车，怎么样能够证明这是一场阴谋呢？连发提问。继续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北约水域附近商船遭无人机袭击，联盟面临新的考验。这个联盟指的他们有护航啊，护航联盟面临新考验的同时，这是一个后续。华尔街日报看，这是北约军事首长提出了旨在挫败莫斯科的一个计划。这里呢，这连续几天，北约的这一名军事啊的一个最高指挥官，他提到啊，当前他们可能要做一些设立啊，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区域，比如说设置无人机的一个配合，还有他们兵力如何来做运作，整体的一个核心看起来像是在防守，他们希望将一些面临的威胁甚至攻击可以扼杀在萌芽时，但同时呢，也比较现实的就是到底这些相关的国家啊，特别是欧洲国家，他们能够出多少的资金？
还有是否能够真正的配合部队训练。华尔街日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提到了

说青蛙了啊，它是用一些缩写啊，缩写意思这个就像是整很多单词堆积起来变成臃肿的法国政府与社会保障，因为它的财政赤字规模啊，现在已经超过了2010年发生欧债危机时的西班牙等这些南欧国家。那现在赤字很高，长期利率也高，整个政府的财政政策前景呢，让大家非常的忧虑，它的后续又会是如何？好，这位昨天提啊，美国驻希腊的大使，因为卷入了极为争议性的这个事件啊，这一连串具有杀伤力的报道，现在呢他就辞职要下台了。那辞职下台，他辞去了这个职位之后，《纽约时报》也跟进报道，大概说了一连串啊，他这个本身的经历。其实他担任过地区检察官，之前原来跟纽森有过一段婚姻啊，后来纽森当选了加州州长之后啊，纽森就成为了抨击特朗普跟特朗普班底里面最有力的人士。但他后来呢，大家不知道，他没有想讲很多的细节啊，曾经可能呢还要成为特朗普的儿媳妇儿，但是之后呢，因为啊，特朗普的长子，就是我们讲小特朗普好了。他2024年的时候呢，在棕榈滩一间餐厅出来，被人家看见他手牵手牵着一个的名媛加模特啊。这位人士呢，当然后来也是这个小特朗普的妻子了。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隔天，当时后任的总统特朗普的身份就已经把他指名成是希腊大使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前后来看，这个人士的一个争议，再加上他很多夸张的作风，让共和党的金主还要买他帮他清卡数啊，这个事情有很多的争议。另外，纽约时报和法新社等加入联盟，要推动规范 AI 使用新闻内容，在这里啊，超过全球有超过80家媒体联手，就要围堵 AI 侵权。他们不愿意啊，让这些没有未经授权的 AI 来用他们的资讯来训练模型，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入口的 AI 网站，你一搜寻，它基本上直接生成是答案给你，所以使得阅听人呢，他不用再去点击这些媒体直接的入口网站，会造成他们的一些流量损失。好，这个是 Anthropic 做的一个警告哦，他说啊，这个 AI 的模型，小型的 AI 模型可能很快哦会自我复制，而且会影响我们的互联网。这里他提他，不过他说这还没发生，只是他们做了一个风险推演。这些呢小型的人工智能可能在几个月内，它很快的可以透过我们的家电网络的设置自我复制，而且去扩大设备。同时在我们家电智能家电应用的网络当中呢，它很多算力是分开的，所以你很难集中一次关闭。他先做出了这个风险呼吁。另外一方面，今天路透社最新报道说，有大概有400名的科学家开始联名说要成立一个国际机构，跨国型的机构组织，来去对于先进的 AI 来做管控。法国数百超市被害，雪柜飙到50°C。昨天呢，我们已经先看到这个快讯，它这里主要是有讲后果，因为这大量的食品都贬值报废，但是同时也凸显了这几家超市运用的同样都是来自丹麦一家公司所提供的设备，但同时他们都提出它已经是设备老旧，是旧款的，也没有做升级啊。事件我们相信还有一些后续。好，人社部将动员为参保人员参保，力争养老保险的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啊，这个是一个政策的推进。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用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2: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逼狗急跳墙。日本经营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闻追踪，接续的 APEC 会议备受瞩目。来看今天南华早报的报道，说贝森特他可能不一定会参加在香港的 APEC 财。

会而是直接把他的重点关注在深圳啊，所要进行的就元首会晤啊，他可能要全力的来先看顾好这一块。当然，在这篇报道当中，我们也提及，因为毕竟在 APEC 系统下的各项布局啊，在香港所举行的财长会和在深圳的元首会，这个在外交层级的安排上，这也是不同层级的。那同时呢，他们也分析了，在这整件事情，美国所考虑的背后，贝森特显然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中美的这个贸易的情势休战期是不是能够延得更长一点？这个时候，《外交》杂志做了一个分析来看看啊，这个主要是这一家啊作者啊报刊当中啊这个杂志刊物当中，他提到的一个方向，认为说中美之间现在还更应该要谈什么呢？他建议认为说，是不是可以讨论有关于 AI 的风险的这个部分，还有现在大家各方也观看商业回报未必跟得上，实际上 AI 的这个利润，整体加起来可以看到，在当前啊最重要的这个大国关系的接触当中 ，AI 接续的发展也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这个时候，今天我们看到彭博社报道，有几家外媒还有中文媒体也跟进，主要是特朗普呢，他有对于这个国际局势说了一些话啊。他说他不相信这中俄呢，他有正在帮助伊朗。当然，这是他此刻的这波谈话，特别套用在当前的局势下啊，大家所做的一个关注。另外，接续再来看特朗普呢，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话啊，他还提出说，可能要跟金正恩会面，时间呢可能很快，就在下个月。这个是英国独立报的报道啊，他透露了。 说这最有可能啊，在下个月很快就能够跟金正恩来见面啊，因为他可能要亚洲之行嘛，在这一波当中，看到日本呢也特别关注这个消息啊，关注他所说的这个话。哎，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朝鲜的媒体也丢出了一张照片啊，今天这个照片是朝鲜啊，看到领导人金正恩。 他带领着他这个相关的人啊，还包括他的家属去看有一个革命博物馆，当中有展示一些图片，展示出这个距离可以打击到美国本土的这个飞弹。在这里可以看到啊，这一项互动关系，美国跟朝鲜之间两方的领导者会不会在今年以内还有真的碰面可以谈的机会呢？ 对于特朗普来讲，他也提到了之前的篮球明星Rodman，因为Rodman多次去了朝鲜啊。特朗普说他近期还跟 Rodman 见过面，认为说 Rodman呢，这个篮球明星呢，可能跟金正恩呢，可能有不错的交谊啊，交情，似乎呢要从他这里来取得更多的一个信息。好，苏纳克，这是英国的前首相，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已终结，说特朗普只是症状，他特别提到了这个部分啊，说。 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不是造成全球秩序崩溃的元凶了。他说，他是这种局势下的一种产物，而且说世界还在适应新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格局啊，特别也提到了中国在经济、军事跟科技领域发展中的一个强势跟这个能力的提升，还提到了印度跟波斯湾国家呢，已经开始可能会努力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要自由选择发展自己的道路。 好，另外呢，再来看，不过最近我们注意到英国的政坛很热闹啊，英国的一些前首相纷纷跑出来说话啊，苏纳克像是英国前首相约翰逊针对这个脱欧或反欧的问题，现在苏纳克也对当前局势来刷一波存在感。韩国乌克兰因为朝鲜战俘风波关系恶化，韩国外交部宣布召回驻乌大使。金融时报这里也做一篇分析啊，这两人就是这两者之间，首尔跟基辅，因为。 朝鲜士兵命运引发的这个分裂啊，风波不断的扩大，这就是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联合国大会上，他就脱口而出，把他们被俘的啊，在战场中被他们所俘虏的朝鲜士兵，他们的身份，还有他们这个遣送到这个韩国的路径都给曝光。 当时引起韩国很大的震怒，包括李在明也是非常不开心。但两边呢，同时都认为，就韩国认为一口咬定是乌克兰破坏了这个机密保密的协定。那当然，同时联动的也会担心这些被曝光人士，因为都才20多岁哦，知道他们是狙击手，知道是步兵的身份，很担心呢，他们对其他的这个影响啊。那这一波呢，不断的去加深的这个外交的割裂。看到最新的就是韩国外交部召回了驻乌大使。好，来看晶片市场。 英伟达在华AI芯片份额降到34%，华为升到24%，分析认为说这是美国施压令国产替代加速。另外同时环球记忆体股呢爆了一波恐慌，韩国股市暴跌啊，这是大概总体暴跌了超过5%啊。
同时这个三星跟海力是有不等的一个下跌。最主要呢，就是中国的相关领域的竞争能力提升上来，大家现在更在看的这一波呢，很多市场分析是说市场在重新评估了。市场在重新评估什么呢？之前这个 AI 记忆体的一个畅旺，它接下来能不能够使得这些公司相关的收益利润还可以持续这么高，所以再重新向算这一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示警说 AI 股价若修正恐冲击全球，为什么呢？这是与政府的借贷成本上升，重大网络攻击啊，再加上这个并列成金融市场的三大风险啊，我们来看到在这里核心。那同时南华早报这里也看说晶片股重挫，凸显市场对于获利能力的疑虑啊，是不是被高估了呢？所以这一波都是在重新整理当中。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新皇港模式先行，深港通勤区普及。这新皇港口岸通行之后，当然人流呢变得更旺，而且通关的过程许多的体验呢都觉得体验得非常好，因为非常有效率也很迅速啊。现在周边的环境配套呢如果越做越好，这新皇港呢对于在人流的拉动力上呢更显它的一个成绩。在这里呢，那香港港媒也做了很多分析啊，特别是香港是个国际金融大都会，它吸引人才的方式呢，现在很多优才的计划内地的朋友来香港这里优才落户，但是香港呢因为它这个租金贵地价贵，生活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很多人呢往往来到了香港实际了解之后，他还去算一笔账啊。那现在呢，如果说深港两地通勤更便利，可能呢大家在选择工作跟落户香港与否，或在深圳工作来做通勤，哎，这里可能在选择上呢，在生活成本的花费考量上就更多了一些选择啊。这是一个广告，物化女性啊。我们来看，这是一家消毒的一个产品。他这个广告呢，第一句，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其实这个用膝盖想就知道，这种广告出来肯定会被打脸的，因为这有相关的法规规定，你不能歧视，不能物化。所以现在呢，市监总局开罚，涉及的广告公司被罚了逾百万。证监严打 IPO 造假，勒令茶百道停牌，倒破两家涉嫌操纵集团，涉三股冻结资产46.6亿啊，这个部分就是追，因为什么时候发出停牌令啊，这个规矩也非常的清楚。再看香港网在10月31号开打，郑钦文确定出战，首度维园献技啊，事先门票抢购热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那个著名的名将维纳斯威廉斯也会宣布重返这场赛事，我们可以想到的喜爱的网球的粉丝迷朋友们又迎来了一波热潮了。大千世界今天最后一些图片一起来看看啊，这个是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因为热带风暴所影响的一些情况啊，我们来看一看。

0: 维柴杜里凤凰大视野三年，加沙的孩子生活在废墟里，废墟下不断挖出母亲、孩子，甚至整个家庭的遗骸。
1: 2014 الحصان لما كان معايا كنت اطلع عليه اشتغل
2: وكل سنتين بيجي لنا حرب وما بنقدرش نتحمل
0: 那一年在导演的镜头里，穆罕默德还是个孩子。11年之后，他已经成了父亲。
1: مين دي طعميهم مين دي شربهم والله لو رحت ما حد يطلع فيهم
0: 多国领导人在日前的联大会议上同声责问加沙的人道灾难
3: Gazze bugün sadece dünyanın en büyük çocuk kabristanı değil
0: 世界在追问这一切还要持续多久？三年，他们失去了课堂，失去了厨房，失去了一个不被爆炸声惊醒的夜晚。他们生在加沙，长在战争里，他们还在加沙700天废墟下的成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由维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 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和参加第140届广交会的参展企业代表以及境外采购商代表座谈交流。李强表示，历经70年，广交会已经成为全球新型贸易的风向标，期待中外企业深化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2: 座谈会设在第1届和第2届广交会会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中枢友好大厦。座谈会开始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首先为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和证书，并合影留念。随后，来自先进制造、丝绸纺织、家电家居、零售等领域的6位中外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李强在听取发言后表示，从最初的破冰之旅发展到如今的第140届广交会，累计贸易成交额超过1.6万亿美元。已成为中国外贸的金字招牌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李强说，依托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企业研发能力，广交会能够满足从螺丝钉到整套工业设备的各类需求。广交会不仅成为了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了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尽管展品在演变，但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却始终如一。70年来，广交会从未中断，采购商从首届的1200多人到如今超过30万人。李强在座谈会上肯定了广交会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及增进国际友谊的独特作用。他希望中外企业可以继续用好这一平台，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贸易繁荣。凤凰卫视陈文熙、童虎，广州报道。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首都萨那发动空袭，也门西部的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遭到袭击，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与此同时，联军在多地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胡塞武装13号晚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一共发动了104次空袭。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在赫兰的总部大楼13号晚遭到了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的火灾，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3: 沙特13号对也门萨那发动空袭，引发连续剧烈爆炸，并空袭也门西部荷台达省的多处燃油设施。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遭到沙特空袭，不过遭袭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利用民用设施和重要资源为导弹和无人机提供支持，对沙特境内民用目标、港口等构成威胁。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袭击发生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由于担心不断升级的冲突可能影响燃油供应，萨那许多民众在加油站外排起了长队。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主席马沙特13号发表电视讲话，誓言将继续与沙特战斗。与此同时，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国家紧急情况预警平台一度针对沙特东部省份发布预警，提醒当地民众注意潜在危险。警报不久后宣布解除。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附近遭到袭击，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并发生火灾。办公大楼发布疏散指令，另有消息人士接到需要居家办公的通知。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马利基称，联军当天已拦截并摧毁射向沙特境内的6枚导弹和3架无人机。沙特王储萨勒曼13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因多次袭击沙特而面临严重后果。另外，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阿里米表示，在沙特的支持下，政府军针对胡塞武装发起的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正朝着既定目标推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4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同一天，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面，重申对话外交对于实现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3: 夏巴兹祝贺马哈茂德就职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并指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地区和平团结与稳定的里程碑。根据协议，巴基斯坦与沙特并肩捍卫其主权、国防和地区安全。巴基斯坦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夏巴兹重申，巴基斯坦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马哈茂德向夏巴兹介绍了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促进成员国防务和战略合作的情况。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当天，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面。在地区局势上，双方强调对话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对双方为促进区域和平安全所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在双边关系上，两国外长强调了维持高层交往对于深化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的重要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尽管当前美伊之间的直接交火基本暂停，但是双方都没有放弃军事对抗。根据美国媒体报道说，伊朗正利用停火间隙强化防御，补充武器，并向美国及其海湾盟友采取更加强硬的回应，以应对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发动的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很快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
4: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

0: 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媒体1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据称，这艘装有集装箱船载有2500多个集装箱，当时试图通过一条未经伊方授权而且危险的航道。伊朗革命卫队并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注意安全。好，美伊双方持续博弈，伊朗一边和美国谈判，一边利用停火期加紧强化军备，这是否说明伊朗对谈判不抱信心？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2: 现在伊朗当局呢，一方面和美国进行一个间接接触，一方面强化军备，表现出的是什么呢？不是对谈判没有信心，而是对美国没有信心。如果记得的话，从去年6月份爆发12日战争以来到现在为止呢，其实伊朗和美国之间这种谈谈停停、停停谈谈、打打停停这种状态一直都在持续，所以到目前为止谈判陷入僵局呢，其实还是双方对对方和对自己还是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期望。对于美国来说呢，从刚开始想通过战争推翻伊朗政权也好，还是到目前为止想在谈判当中逼迫伊朗接受在核问题上让步也好，其实美国一直都是一种胜利者的姿态呢，在主导现在的进程，而这个其实是伊朗不能够接受的。对于伊朗当局来说呢，你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得不到，所以到目前为止其实就摆在大家就是两条路。对于美国来说，就要实时的评估现在的局势，到底是在发动一场战争让伊朗接受自己的全部要求呢，还是说退一步或再退一步然后达成一个妥协。而对伊朗说呢，其实也很紧，那就是备战备荒，然后提高所有的要价，这样子的话呢，让美国的评估认为如果发动第三次战争是一个不可承受之重，那么美国也就自然乖乖的回到谈判桌上来。这就是目前现在的一个局势，也是为什么伊朗当局会采用这种边谈边备战的一个原因。
1: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3周的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远赴阿拉斯加州为选情焦灼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助选。
3: 竞选活动在阿拉斯加南部小城瓦西拉展开。特朗普在讲话中称，寻求第三任期的丹·沙利文是华盛顿最优秀的参议员之一。他又着重介绍了本届政府为阿拉斯加输油管道项目吸引亚洲投资、为新建输电线路提供资金，以及扩大高速互联网接入所做的努力。受中东冲突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铁票仓阿拉斯加的净支持率由正转负。月初公布的民调还显示，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佩尔托拉的支持率领先沙利文7个百分点。特朗普在演讲中称，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物价即将暴跌，他并鼓励共和党支持者邮寄投票。
4: So in conclusion, if you elect a Republican House and a Republican Senate November 3rd, you get $5,000.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日本农林水产大臣今天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了辞呈。他此前称，两个未在选举中支持他的选区预算被大幅削减，这被日本媒体质疑公报私仇。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强劲，9月的单月同比增长27.5%。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我防卫市中安台。
4: 逃离都市繁嚣，国庆相约海南，沉浸悠闲惬意的海岛假期，享海南离岛免税政策福利，全球美妆、腕表珠宝、时尚服饰一应俱全，中缅海南一站式环球奢享，尽兴畅游，满载而归。
3: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海关总署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提升至22.3%，其中九月单月的进出口为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
1: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进出口的规模达到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五年同期最快。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进口的增速高于出口。季度和月度增速总体则呈现出加快态势，从首季的15.3%到第二季度的18.3%，再到第三季度提升至22.3%。九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增长了27.5%，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增长了29.6%，进口增长24.6%。
2: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1: 海关数据也显示，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出口快速增长，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增长了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另外，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了72.3%、36.4%和22.4%。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了30%。另外，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前三季度的贸易增长了22.7%。另外，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也持续回升，前三季度达到3.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凤凰卫视乔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内地的物价数据，九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个月扩大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扩大1.2个百分点。两项指数同比涨幅均有所扩大，生产端价格回升幅度明显高于消费端。
3: 从环比数据看，九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其中，服务价格由上涨转为下降，但猪肉、鲜菜、鸡蛋等食品价格有不同程度上涨。PPI 方面，九月份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国际原油、有色金属价格上行，以及部分能源和原材料行业供需变化，带动相关工业品价格上涨。人工智能等领域需求增加，也对部分行业价格形成支撑。市场分析认为，消费端和生产端数据略有分化，未来这一趋势可能延续。
4: 确实从投资，从整个产业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可能会再往后面去看的话，这个生产的端可能比需求端还要。

0: 去强烈一些，所以 PPI 反弹的力度可能会比 CPI 会更加强烈一些。但整体来讲的话，全年应该来说是 PPI 是逐渐的一个这个修复上行，CPI 来看的话，可能是一个温和的，在一个低部的这个底部区间的一个徘徊的这种状态。
1: 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物价结构性亮点体现在生产端需求高于消费端，但目前内地总需求仍然偏弱，未来可能会导致 PPI 反弹空间有限。凤凰卫视黄达亮上海报道。
2: 针对赖清德的双十讲话，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今天再次回应，批评赖清德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一边对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国台办强调，制度不同不是分裂的借口，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对台独分裂借口的打击就一刻不停。
3: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这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
4: 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
3: 国台办在10号赖清德讲话当晚就批驳赖清德的双十讲话是台独表演，陆委会随即回应称，大陆要摒弃鸵鸟心态，正视两岸制度差异和现状，停止对台胁迫施压。
4: 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散播所谓大陆胁迫施压、虚假叙事，这种颠倒黑白、包藏祸心的政治操弄必遭失败。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对其打击就一刻不停。
3: 日前，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当中多次提到中美是二战的盟友。长期以来切割抗战历史的赖清德在双十讲话当中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国台办回应批评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歪曲历史，塑造所谓的台独史观，历史这面照妖镜如今照出的是民进党背叛民族的真面目。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2: 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将于本月20号至21号在香港举行，来自21个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将会出席。国家财政部表示，会议将会聚焦支持民生发展和数码基建融资等4项核心议题。
5: 财政部表示，今年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主题和3大优先领域，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这次提出财经渠道4项重点议题，具体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即将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上，各经济体代表将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包括财长会声明、亚太地区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报告、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普惠金融创新实践案例集以及继续开展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10月20日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重点听取工商界代表对于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数字基础设施融资的建议。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10月21日上午，待会议闭幕后，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介绍，中方还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让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香港是本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与会人士共同体验制作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与发展机遇。财政部表示， 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将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财经领域成果。中方愿同 APEC 各经济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助力亚太共同

0: 体建设。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天继续带领代表团在南京访问，与江苏省领导交流，并且参访先进制造和医药企业。结束南京访问行程之后，代表团傍晚返回香港。
2: 14号早上，陈茂波与江苏省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斌就深化苏港经贸合作、加强创新科技协作以及支持企业国际化发展交换意见。代表团其后也参访一家江苏能源及节能装备企业，了解技术研发、科研成果转化和业务发展情况。随后到访一家医药企业，了解药物研发、生产及全球营销情况，并听取负责人介绍未来发展计划，包括应用 AI 提升药物研发效能、前沿治疗发展方向以及拓展国际业务的布局。陈茂波表示，创新科技是苏港合作的重点领域。在创新药物方面，企业可借助香港在药物研发方面的优势，以及药物审批制度改革带来的机遇，加快创新药物的研发、应用和市场开拓，并鼓励两家企业善用国际资本市场和香港优秀的专业服务，以及汇聚国际金融机构和人才的优势，壮大业务规模，把更多具竞争力的技术、产品和方案带到海外。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1: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谈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

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朝鲜十二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这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朝鲜在测试哪些核心技术？韩军说，朝鲜此次试射是对十月八号韩国进行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成功的一种武力示威。韩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朝鲜的密集试射导弹，半岛的军备竞赛是否在螺旋升级？另外，作为日本军力扩张的一环，日本海上自卫队又一艘潜艇祥鲸号日前举行下水仪式。祥鲸号下水前两天，日本媒体披露，日本计划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表述。日本欲引进核潜艇，暗藏何种野心？中方此前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方的表态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军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朝中社十三号发布照片，报道朝鲜导弹总局十二号进行的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方称，这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朝鲜导弹总局还表示，这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十二号表示，当天9:20左右，朝鲜从平壤一带向东海发射数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有关精确参数韩美正在分析中。韩美情报部门自发射初期起就一直追踪共享相关动态，韩军在韩美联合防卫态势下对朝鲜的各种动向保持高度关注，并具备对任何挑衅行为以压倒性态势作出反应的能力。韩国总统府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安全状况检查会议指出，朝鲜一再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利于管控当前半岛局势，应立即停止。同时，国家安保室就近期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检查备战和安全情况，并要求万无一失。韩军表示，这次发射被判断为对十月八号韩国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成功的一种武力示威。韩国总统李在明八号参观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后，总统府青瓦台指出，这次试射的成功意义重大，标志着为在半岛战场环境中打击核心目标的新威慑手段的全面掌握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0: 韩国方面说呢，朝鲜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部分这个导弹的发射这个射程是超过了900公里啊。这次是试射了哪些导弹？性能又怎么样呢？
2: 首先从韩国跟日本它的这个导弹监控的数据来看呢，这个射程最远的一枚超过了910公里。因为我们说根据美苏当年的中途岛条约，那么一般把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导弹视为中近程和中程导弹，所以这一次呢，朝鲜方面的试射一定是包括中程导弹的。当然另外一枚呢，据说射程大概不到300公里，那么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近程导弹，那么或者是战区导弹的这个级别。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试射，我觉得首先从射程来讲，它是既包括近程导弹也包括中程导弹。另外呢，从日本这个防卫省的明显的说法来讲，它描述为叫做弹道不规则。那么这个说法呢，一般之前鉴于日本对于朝鲜的一些疑似的高超音速包括机动变轨能力的弹头试验之中，所以外界认为呢，这一次朝鲜方面所展示的相关的能力一定是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甚至可能是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机动变轨的一些相关能力的展示。那么这种展示呢，跟朝鲜方面官方所描述的对一些核心的技术包括相应升级的能力的一种验证是互相符合的。也就是说这一次朝鲜方面很有可能是展示了中程跟近程导弹搭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之后，那么提高突防能力的一些相关能力的，尤其是涉及到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展示。
0: 朝鲜所说这个核心技术要素指的是什么呢？
2: 一般认为还是围绕着高超音速，包括我们说它的这个机动变轨。因为我们说高超音速本身一般认为射程就是速度超过马赫数5倍音速就算高超音速，但是如果大家认为一款比较有效的高超音速武器，一般认为它要包括在飞行的过程中进行机动变轨的能力啊。那么这块来讲，就跟日本之前表述了所谓的弹道飞行轨迹不规则 那么是符合的。那么这样的能力对于现有的反导体系来讲很难拦截。一方面我们说速度太快，那么你的预警时间比较短，而且如果它在高速飞行的过程之中进行这种比较大的离轴角的这种变轨的话，那么对于拦截弹来讲它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有效的一个这种相应的迎头攻击。所以对于这个导弹来说，如果你是真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可具备变轨能力的相关的战斗部的话，可能现有的体系很难拦截它。
0: 韩联社就提到，这其实已经是朝鲜方面在今年的第16次发射弹道导弹，上一次是在10月3号，那次发射呢是可以搭载高超音速弹头的中程战略导弹。这两次发射有什么样的不同？那现在朝鲜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密度的武器试验的阶段了吗？
2: 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呢，它每一次的试射啊，那么既是测试，更重要的是一种展示。因为我们说对于朝鲜来讲，它周边的具备导弹探测能力的国家是很多的，那么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反导的侦察能力，那么它进行相应的试射，尤其是你比如说它的载入段，那么外界都会看到你的飞行的轨迹。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它的每一次试射其实是有含义，比如说之前进行过制导火箭弹跟近程导弹的混合发射，那么以这个制导火箭弹比较大的数量来掩护少数几枚威力更大的近程导弹，那么包括这几次呢，就是更多的在凸显它的近程、中程，那么甚至射程更大的导弹可能具备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那么这样的话它的突防能力就比现有的单纯依靠速度的这种传统意义上弹道导弹突防能力要大得多。这些我觉得你叫它试验还是叫它展示，我觉得展示的意味更重一些。对于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当然也包括驻韩和驻日的美军，那么他们会掂量自身现有的反导体系能不能有效的跟踪跟拦截那么具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这种载入段的相关的导弹，那么这种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展示啊。那么他对相关技术的测试其实在之前的几年已经或多或少的完成了。
0: 您刚刚说到的这个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韩国方面也是刚刚试射了它国产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啊。韩国方面说呢，这是一个可以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这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装备呢？
2: 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就是 HGV 嘛，这三个词，高超音速是指它的速度。但是高超音速这个速度达成的方式很多，你比如传统的弹道导弹在载入段，它的射程这个速度也要超过高超音速的马赫数5，就是5倍音速的限制。所以高超音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滑翔飞行器很难，就是滑翔这个词它很大程度上是跟你传统弹道相对。

0: 选择一条合适的弹道。那么这样的话，你的拦截，你如果一步一趋的话，你可能跟不上它，因为它速度又很高。那么飞行器这个呢，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跟传统的我们说比如说旋程体，那么在外形上面是不一样的，它更像一个我们说像影视作品里的飞船的那样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也是它能在这个空中进行一个滑翔的基础。那么这个技术呢，应该来说在这几年是高超音速武器乃至于这个战略威慑手段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我觉得对于韩国来讲，它描述为这个战场的影响，它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战略上提升韩国现有的导弹体系的突防能力跟威慑力的一个很有效的手段。
1: 韩国在发射这个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之后的四天，朝鲜就开始密集的进行导弹的一个发射，是不是意味着当前半岛的军备竞赛进行了一个螺旋的升级？朝鲜是对韩国有针对性的军事回应吗？
0: 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朝鲜方面的回应呢，不光是只针对韩国。那么我们看到美国跟朝鲜的关系，其实在这几年呢，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波动。那么最近呢，有一些消息显示，美国的领导人可能会在未来，比如说谋求跟朝鲜领导人，那么进行一个相应的峰会。那么因此呢，朝鲜方面在近期进行密集的导弹的实验。包括我们说最近两天，其实朝鲜的媒体还公布了这个朝鲜领导人去这个视察那么新的一些导弹展示的相关的画面。那么这些展示里面，火星十七、火星十六 B， 包括火星二零，那么还有像比较新的火星十一的版本，其实全部都是出境的。那么这些展示，我觉得都是为了向外界证明，朝鲜方面已经建立了一套，那么涉及到近程、中程、远程，甚至是洲际导弹，那么覆盖了传统的弹道导弹跟高超音速这种相关能力的打击手段。那么这个打击手段的射程，从朝鲜方面展示的一些展板来看，很可能会影响包括美洲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区域。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会给，如果说未来出现领导人峰会的话，那么会给朝鲜方面的话语权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朝韩双方围绕着这个三八线的非军事区，那么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无人机也好，包括反导跟导弹的能力，那么其实有军备竞赛的意思在其中。那么这种军备竞赛得到了外部的一些影响跟支持，你比如美国的很多企业在其中是参与的很深的。那么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在它的常规能力跟韩国方面，那么现在来讲美军这驻韩美军跟韩军加到一块的常规能力，其实一定程度在半岛是具备优势的。那么我觉得朝鲜方面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试图使用战略威慑手段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当然我觉得这种那么军备竞赛本身对于整个半岛，对于整个地区来讲，并不是一个好的情况。
1: 朝韩之间呢，最近还涉及一场地雷的风波啊。韩国的这个士兵呢，在朝韩分界线的南侧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地雷爆炸身亡了。那之后，韩国公布的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呢，是朝鲜方面布设了相关的地雷，但朝鲜就说这是韩国自导自演的一个政治的闹剧。这场风波你有哪些观察呢？
0: 对于这个非军事区来讲，那么在冷战期间其实出现过一系列的风波。那么这些风波呢，那么既影响朝鲜跟韩国国内的政治，那么也会受到外界的一些大国的影响。那么驻韩美军在其中起到了我们说通常来讲并不是很好的情况。那么现在这个围绕非军事区的一系列的争议呢，很大程度上是之前几年朝鲜跟韩国关系紧张，尤其是朝鲜方面那么以很强硬的手段试图切断相应区域的这种各方面的联系的一个我觉得余波。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那么朝鲜方面之前在尹锡悦时期其实认为面临着来自于韩国方面人为的挑衅，而且这种挑衅被朝鲜视为就是希望在半岛直接达成战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朝鲜来讲呢，它采用了相对强硬的而且很这个具备彰显性的，比如切断公路铁路的联系，那么像现在加强这个非军事区的一些攻势跟其他障碍的构筑，那么这种构筑呢，我觉得首先是向外界展示朝鲜方面那么试图在这个区域切断联系，而不是向南。那么这种方式我觉得虽然你看起来会很强硬，但是其实呢，它是最大限度的避免来自于这个非军事区的一些军事冲突，那么进一步去催生半岛战争的一个结果。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朝鲜方面来讲，它现在对于朝韩的这种沟通交流
1: 欲望不大，
0: 对对方的信心不大，所以我觉得这种表述上的激烈包括行动上的决绝，更多的还是希望先切断联系以此避免战争。

0: 看到特朗普在12号说呢，希望借着11月份这趟亚太之行啊，在 APEC 期间有可能跟金正恩进行一个会晤。您觉得金正恩有可能见他吗？
1: 我想双方都有见的需要，因为对于美韩关系、美朝关系来讲，那么通过领导人峰会的方式，让现有的这种相对紧张的局势降温，那么包括通过峰会的方式达成一些经贸的突破，这个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对于整个地区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结果。而且放在 APEC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上，那么有中国这样的负责任的大国作为一个这个平台的提供方，那么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会方便大家去谈一些跟和平。

0: 了火星炮20的洲际弹道导弹，包括它可以覆盖的射程，包括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打到南美洲，打到中东等等。朝鲜方面释放这样的信号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我觉得还是向美国证明自身的能力。我们说它进行的高超音速武器的试验，包括这次展示，不光是火星炮20、火星17、火星16B，包括火星11的新型号都出来了。那么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它是要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外界证明自身已经有能力去将这个相对来讲突发能力很强的弹头投送到它所希望投送的范围之内。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认为他这个能力是切实存在的，那么在谈判之中呢，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强的筹码抛出来。当然我觉得这种展示本身呢，只能说给朝鲜的能力上面加了一个似乎是加值，但是并不能解决现在在朝鲜半岛美韩加到一块儿，在常规能力跟其他能力上面对朝鲜有一定优势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0: 好，谢谢白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日本安保三文件或加入引进核潜艇的表述，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我已经
3: 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美国军官惊出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今晚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日本海上自卫队持续更新其水下作战力量。10月8号，海上自卫队在三菱重工旗下的神户造船厂为一艘新型潜艇举行下水仪式，并将其命名为祥津号。
3: 资料显示，祥津号是大鲸级潜艇的第七艘，全长84米，标准排水量约3000吨，成员70人。得益于大容量锂离子电池，大鲸级潜艇的水下作战能力居于同级别前列。建造过程中，该级潜艇的动力系统和探测设备逐步升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每年订购一艘新型潜艇，祥津号是三菱重工神户造船厂在二战后建造的第32艘潜艇。不过，日本迄今为止拥有的所有潜艇都采用常规动力，存在潜航时间短、暴露风险高等固有缺陷。因此，在日本政府急于打造进攻性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引进核潜艇开始成为政界公开讨论的话题。10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及是否考虑引进核动力潜艇，日媒称高市对此不置可否，称关于潜艇新型动力的运用现阶段没有已定事项。被进一步追问未来是否会把核潜艇列入考量范围时，他再次表示尚未决定。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就此分析称，日本考虑引进核潜艇可能在日本与美英澳三边军事同盟奥库斯之间创造新的合作机会。澳大利亚正在美英支持下发展核潜艇，美国也准备将核潜艇常态化部署到澳大利亚。

0: 利亚。美国媒体称，奥库斯将日本视为潜在合作伙伴。
1: 日本又一艘大鲸级潜艇下水啊，那这个翔鲸号呢是大鲸级潜艇的第七艘了，它这个性能上做了一个怎样的升级呢？
2: 大鲸级呢在昌隆的11、12号艇之后啊，那么全面的使用了这个大容量的锂电池。那么传统上呢，像昌隆级，那么日本从1997年开始去逐渐的获得我们讲 AIP 水不依赖空气的水下这个推进能力。那么这个舱段呢，一直以来被日本、韩国、德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视为这个常规潜艇提升水下的续航能力、静音性跟突防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手段。但是日本在昌隆级的11、12号艇开始，把这个舱段换成了全部的锂电池。我们知道锂电池跟传统的铅酸电池相比，它在大电量的充放电上面，包括它的这个电量这容量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对于日本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鲸级的通气管，它的直径那么比传统的苍龙级要大得多。那么这些都被外界视为呢，日本方面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锂电池的优势，那么去修改它的柴油跟柴油发电机的相关的一些设计啊，那么试图在水下获得比之前的 AIP 潜艇更强的，比如说这种冲击的速度，那么包括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水下的一个隐蔽时间。因为 AIP 相应的这个舱段已经给常规潜艇带来了以静音的航速啊，就是几节的静音航速在水下比较长时间潜伏的能力，但是如果用锂电池的话，也许它的水下潜伏能力更长，而且在爆发的速度上面会更高一些。那么现在一般认为呢，这个大鲸级的水下的最高速度大概是20节，那么这个几乎已经是常规潜艇的极限了。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怀疑日本要试图引进核潜艇的原因，因为对于核潜艇来讲，它的水下的这个最高速度可以到27节，甚至到30节以上。那么也就是说，从大概30、35公里每小时到5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个对于潜艇在水下，无论是反潜还是执行一些那么突击的任务，那么它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另外呢，这个大鲸级的这个传感器，包括它的静音性啊，都有一个全面的提高。它的传感器，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围壳上面，之前苍龙级上面基本上是穿透性的一个潜望镜加一个非穿透性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只剩下一个非穿透性的，那么但是直径更大，这些呢都被视为就是它在水下通过传感器获取外界的信息的能力在提高。那么从这个打击手段来讲，它主要还是通过鱼雷发射管，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一个是搭载日本的18式的重型的潜用鱼雷，还有就是它从美国这个引进的这个 UGM-84L， 那么第二批次鱼叉，射程大概248公里，但是它也具备一些对陆上目标的打击能力，也就是说它具备这种水下的巡航导弹发射的能力。那么未来呢，如果日本方面引入垂发，因为我们说从2025年9月份，那么日本在潜艇技术升级上面讲了2个比较大的目标，一个是核潜艇，这个被大家关注，但是更麻烦的其实是水下的垂发系统。那么这套系统2026年7月份，那么日本的这个技术发展局已经正式的开始发第一个研发的订单啊，39亿日元，到2029财年，那么39亿日元大概2460万美元，其实也是一笔大钱了。如果日本的常规潜艇通过插入这种垂直发射的舱段的话，那么它既可以获得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也可以发射比较多数量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对于周边还是有很大的威胁的。
1: 您刚刚说到这个核潜艇啊，我们看到日本共同社就提到，日本是计划在新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当中拟定加入引进核潜艇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核潜艇是未来日本水下力量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吗？
2: 可能是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方面你看，日本、韩国包括我们说像澳大利亚都在追寻，因为核潜艇的优势就是它跟常规潜艇来讲，在水下的潜伏时间包括在速度上面是有比较大的提高的，而且因为你有核动力的这个反应堆，你可以把潜艇做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潜艇的吨位上升，当然搭载能力更强。你比如说日本现在的常规潜艇苍龙级一般是2950吨的标准排水量，大概一般认为4200吨以上的满载排水量，那么大鲸级的满载排水量肯定要超过4300吨，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它的空间相对于传统的常规潜艇要大一些，但是
1: 算是常规力量当中的顶级了。
2: 但是很多时候 核潜艇是要追寻远程，但是对于日本来讲，我个人倒是觉得它可能会优先的追寻垂发能力，就是它通过常规潜艇搭载垂发系统发射导弹来威胁周边国家。那么这个可能是日本现在在短时间内反而更为有威胁的一种手段。
1: 那日本想要发展核潜艇啊，背后有怎样危险的图谋呢？
2: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其实一直以来都把它的目光投得更远。那么日本在其实90年代开始就在考虑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这些方向的部署。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常规潜艇的航程就不够，所以你看日本的水面舰艇做得更大，那么潜艇开始追求包括核潜艇在内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本质上不光是进攻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那么这些我觉得其实都能看得出来，日本的自卫队没有所谓的专守防御的这一部分，他很早就在考虑进攻，但是相关的技术的追寻它会受到很多政治上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它很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抛出核潜艇，那么抛弃它，但是转而向美国希望尽快的获得垂发能力。

0: 而向美国希望尽快的获得垂发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我觉得对于周边的中国，
1: 核潜艇这个问题，它很多时候是一个政治上的操弄。那么对于日本来讲，首先我们说美国的核动力舰艇在日本各地来回穿梭，那么日本的民众当然有反对意见，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手段去解决它。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这个问题呢，名义上的组织可能会有，它更多类似于一种部署上的临壁事件。但是实际操作层面，那么日本方面可能会把它包装为，比如说这个核技术的进步，那么安全性的提高。我们考虑到日本的民间对于包括福岛核灾难这样的情况的一个应对的态度来讲，我个人觉得日本的民众对于军事使用核技术上的敌意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那么对于日本来讲，我们看到它的行动首先是以威胁周边来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但是呢，日本本身在军事化方面的伪装能力很强，所以你看它抛出核潜艇这样的一个讨论
2: 试
1: 的，
2: 探，
1: 哎，那么但是实际上它在潜射的垂发系统上面反而动作更快，这个我觉得也是符合日本一贯以来善于伪装，那么在这个军事化道路上面，那么采用一种类似于这个亦步亦趋、越走越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那么这种隐蔽性，包括日本方面对于周边、对于这种远程打击能力。他的这种图谋，我觉得对于周边国家来讲，要认真的予以应对。
2: 好，非常感谢白先生带来的点评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3: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4: 通往幸福的十二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5: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4: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6: 动则静之极，清则浊之远。
4: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7: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的，
4: 让情绪保持平稳，
8: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4: 放下一切焦虑，
9: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4: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10: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4: 万事无需执着。
11: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4: 一切顺其自然。
12: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4: 过去从不纠缠，
10: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4: 老去，你未曾在意。
13: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4: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14: 我们很好地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4: 碳基的幸福生活。
3: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内地最新的通胀数据出炉了， CPI 温和回升，而 PPI 大幅的上涨，上下的通胀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那四季度的通胀走势又该如何来观察呢？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内地的外贸数据也同步出炉了，九月份单月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了50000亿，在消费和投资持续低迷的背景之下，外贸能否成为全球和全年经济增长的引擎，在今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国九月份的通胀数据已经

0: 显示啊，消费价格是出现了温和的回升，而上游的工业品价格涨幅则是明显扩大，价格压力仍然主要集中在了能源、原材料和部分的工业消费品领域。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创三个月新高，环比增长0.2%，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环比持平。能源价格是 CPI 温和上行的主要支撑。从同比看，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黄金饰品价格同比涨幅明显回落，环比由涨转跌。而食品价格则继续拖累 CPI， 猪肉和鲜菜价格降幅突出，二者分别同比下跌10%和8.1%。鲜果价格降幅也有1.5%，不过蛋类价格大涨超过14%。除此之外，随着暑期结束，出行相关价格出现回落，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跌，不过同比来看仍然上涨0.8%。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同比涨幅达到5%，明显超出市场预估水平，并创2022年6月以来最高，环比上涨1.2%。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化工制造以及有色金属相关产业链价格继续走高。同时，人工智能行业持续景气，也推动部分行业需求保持扩张，电气机械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价格同环比都出现上涨。
0: 那针对这份最新的通胀数据成绩单，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连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连先生，我们来看看最新通胀数据已经表明啊 ，CPI 温和的出现了回升，那么核心通胀同比涨幅是持平在1%啊 ，PPI 则是大幅的走高，所以您怎么来解读这种上下游价格分化明显的现象呢？
2: 首先呢，从总体来看，这个月的物价的形势啊是继续的改善啊、我们看到 CPI 同比、环比和核心 CPI。以及 PPI 同比和环比一共五个指标都出现了这个上涨的这个态势，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那么这种状况在上一个月呢已经出现，但是在这个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了。那就说明整个物价呢虽然它有不同的程度，但是呢总体是在温和的这个回升这样一个态势。那么在这个中间当然分歧还是比较明显的啊、CPI 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总的是温和的，就它的涨幅还是比较低，有的呢还有所回落，尽管它都还是正值。但是从 PPI 来看，尤其是 PPI 的同比来看，由于去年的基数比较低，所以同比的数据回升的比较明显。当然这个扣除这些因素来看的话，PPI 总的来说它的物价的这个价格的上涨依然啊推升的还是比较快的。那么这种态势在前两个月以来就已经开始了。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中间有一系列的因素啊，当然这个它是属于上游的产品比较多，它的这个价格的变动反映出在上游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啊，比如说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明显的回升，那么对于上游产品的需求就增长，比如说钢材啊、水泥啊，那么这些就拉动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行业的产品价格的回升。所以目前的这个态势呢，对未来运行趋势来展望的话，我们认为呢，可能CPI 还会继续保持这样一个温和上涨的小幅上涨的态势，但是呢 PPI 有可能在下一个阶段继续呈现出啊这个它的这个基数比较低的这种状况，那么因此呢下一个阶段可能 PPI 的上涨的幅度还会更大一些。那么这种在终端的需求相对不足或者说相对比较弱一些，上游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提升的比较快一些，这种状况呢我认为可能是整体物价和供求关系形势转变的一个初始的一个阶段。随着这个物价的继续的上涨，可能会推动下一个阶段在这个需求这个领域需求进一步的扩张，然后导致相关消费品啊等等这方面的价格那就是 CPI 的很多方面有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好转。
0: 那连生，我们再来看整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 AI 算力相关的涨价潮啊，也在统计数据当中是得到了体现啊。

0: 从芯片、存储等等上游的设备，再到电脑、手机等等终端产品啊，这个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那么 AI 相关的设备产品的上涨，是不是会持续成为后续通胀数据当中的一个结构性的涨价因素呢？
1: 我认为，这个结论是肯定的啊，就是这个跟 AI 有关的设备产品的价格的上涨，在下一个阶段会继续引领这个物价的这个回升啊。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一段时间以来啊，在这方面的这个政策，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是吧？国家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相关的这个支持性的政策。那么当然，国际上的这个博弈啊，也还是比较深入的在展开。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中间，必须加快步伐，不断的这个转型和提升啊，促进这个跟 AI 有关的设备和产品，持续不断的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毫无疑问，接下来它肯定是政策支持各种资源啊，包括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流入到这个AI 设备这个发展的这个领域中间去，那么必然带来两个方面的这个结果。第一个呢，就是会开辟出许多新兴的产业的领域啊，这个我们目前已经看到。那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机器人或者说是具身机器人啊，还有什么低空经济等等，有许多领域过去都可能想都没有想到过，那么现在都开始这个发生了啊，都开始出现了。同时呢，还有对传统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赋能啊，应该说在未来它的空间是非常大的。现在大约已经有接近15%左右的传统的产业已经受到 AI 的这个赋能，那么未来呢，这个所受到覆盖的面会越来越大，因此必然会产生新的更加广大的这方面的需求。那么这种需求就会对这个 AI 设备产品啊，带来很大的价格上的推动啊，因为供求关系可能在某些阶段会呈现明显的不平衡啊，所以这些都会推动这个价格上涨。所以我认
0: 是。
1: 为呢，在未来一个时期啊，AI 设备产品在未来的这个价格上涨中间依然会担当一马这个当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0: 好，谢谢连平先生的解读和分析。那中国最新的外贸数据其实也在今天出炉的话，9月份单月的进出口总值首次是突破了5万亿元。那这个其中呢，我们看到集成电路的出口暴涨了136%，这份强劲的外贸成绩单该如何来解读？下节回来我们将继续和连平先生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微茫，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5: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6: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7: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8: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中国最新的外贸数据出炉了。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内地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提升至22.3%，其中九月单月的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了50,000亿元。
1: 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9.9万亿元，同比增长18.8%。期内以美元计，出口增长21.3%，进口增长27.5%；以人民币计，进口则增长22.3%。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保持双位数增长，贸易顺差接近9400亿美元。单看九月，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为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7.5%。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36.3%，创七个月最高；进口同比增长31%，也是三个月以来新高。全球 AI 扩张热潮及中国在科技产品领域的产能优势持续推动硬件出货量强劲增长。以美元计，中国九月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1.36倍。出口动能的结构性转变是本季度的显著特征。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和电工器材等产品累计三个季度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累计前三个季度，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2.7%，对欧盟增长超过8%，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超过17%，对美国的贸易总额也持续回升，同比增长4.1%。谈及全年外贸走势，海关总署称，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中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0: 那除了 CPI 和 PPI 的数据之外，最近这样一份外贸成绩单又该如何来解读呢？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继续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先生来探讨分析。连先生，我们看这一份进出口继续保持了高增长的成绩单，集成电路出口暴涨了136%。那么从需求端来看，今年这个消费和投资其实相对来说是偏弱的。那这么来看，外贸是不是仍然还是支撑全年经济增长的一个稳定器和主要的动能呢？
2: 没错，我认为从现在来看，这个外贸对于中国经济这个稳定发展这个中间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明显，可能下一个阶段依然会保持这样的一种态势。我们看到这个今年以来，这个投资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等等都出现了这个负值，而消费增长呢也相对比较疲弱，增速是比较低的。只有这个出口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这个增长，一到九月份的话，增长了大约是16%几。那么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出口增速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我认为还是可以预期的。这里面的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汇率水平低估了啊，而是我们的整个出口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一个升级转型。整个产业的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过去呢，出口产品大部分是中低端的产品，包括这个更多的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但是我们看看目前中国出口的产品的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是中高端出口产品的比重比较高，比如说电子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达到了60%以上。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最近一个阶段，它的比例也在迅速的上升，达到了20%以上。那么趋势可能是在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我们看到，刚才也提到啊，这个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多领域啊都出现了很明显的突破。那么在未来的话呢，出口产品中间这种占有较高技术水平的这些产品，出口的比重。出口市场的竞争力都会得到明显的提升，所以总体这样来看的话呢，在未来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会对中国经济啊带来的支持的力度会更大，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从消费来看，投资来看，它的这个增速是比较低的，比如这个消费在短时间内要迅速回升到5%以上的增长。基本不大可能，但是出口会继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所以经过这个时间的推移，我认为呢，很有可能 这个出口对于中国经济未来一个阶段的增长的贡献会比目前这个阶段还要来得更大啊，所以这个出口的这个竞争力的提升对于中国如何进一步的扩大获得这个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啊，这种这个外需所带来的这种动力应该说发挥了极其关键和积极的作用。
0: 那林生，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分项数据啊。其实新三样呢是出口结构升级还有增量贡献的一个关键所在了。这其中我们看电动汽车的出口增长是特别突出的。不过根据周一发布的这个最新政策，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退税红利退坡半年之后就将施行了，这对于后续出口大盘的影响我们该怎么来看呢？
2: 我认为阶段性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啊，因为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啊已经有了一个阶段啊，那么到明年四月份按照这个政策的这个安排可能就会这个明显的调整这方面的政策，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很有可能在今年底和明年的一季度啊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出口的一个前置的冲动啊，就加快步伐在四月一号之前啊能够把出口弹下来啊，那么这个可能会对一季度的增长会有明显的推动，但是呢，也可能会有两季度的这个出口的这个规模啊和增长出现一个明显的滑坡啊，然后呢，在这个之后逐步走向一个平衡。那么未来的这方面这个运行的变化呢，我觉得短期的变化的特征不能够替代未来中长期的发展。因为中长期在这些政策的这个刺激的作用逐步的退坡之后呢，应该说它慢慢的会走上一个这个市场化推动的一个运行的态势。中长期来看的话，我认为呢会改变原来的政策驱动为主，那么在未来有可能逐步走向这个体系化的竞争力的这个推动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那么要走向这个阶段的话，未来可能企业有很多方面的行为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它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市场可能会更加的多元同时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它的产业链这个出口产品的这个成本进一步的下降，另外还要推动产业这个产品的这个升级结构的换代等等，这些方面都有许多这个相关的对策调整，那么将来就会使得这个电车它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趋势这个运行的态势都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所以中长期来看可能会走得更稳更健康一些短期不能排除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的态势。
0: 好，非常感谢林平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集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

0: 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前线炸毁桥梁，被逼狗急跳墙。日本因应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和欧盟就混动汽车还有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展开了密集的磋商，并且达成了共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4号发布声明，对磋商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
1: 声明表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磋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此次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行业加强沟通协调，支持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先向而行，落实共识，妥处分歧，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为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正能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会在本月20号到21号在香港举行，来自21个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者是其他代表将会出席。国家财政部也表示，会议将会聚焦支持民生发展以及数码基建融资等4项核心议题。
2: 财政部表示，今年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主题和3大优先领域，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这次提出财经渠道4项重点议题，具体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即将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上，各经济体代表将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包括财长会声明、亚太地区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报告、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普惠金融创新实践案例集以及继续开展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10月20日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重点听取工商界代表对于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数字基础设施融资的建议。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10月21日上午，待会议闭幕后，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介绍，中方还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让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香港是本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与会人士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与发展机遇。财政部表示， 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将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财经领域成果。中方愿同 APEC 各经济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和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

0: 美国媒体报道，包括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12名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联合签署公开信，在信中写道，允许俄罗斯在全球市场上自由销售俄罗斯柴油，对于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则为其意图进行的对乌克兰消耗战提供了资金。此举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应当撤销，和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了协议。我们再来看，德国联邦政府已经就征收含糖饮料税问题达成一致。相关方案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会在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
1: 德国联邦政府已就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达成一致，预计将于2027年7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内，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以及以大豆、坚果种子或谷物为原料制成的饮料同样免税。此外，年产量不足100万升的含糖饮料生产商可免缴此税，以避免增加这类企业的负担。这项税收预计将在2027年和2028年分别带来约 6.9 亿欧元和 9.25 亿欧元，共约合18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此外，还有望激励饮料制造商降低产品含糖量，让饮品更健康。关于对含糖饮料征税的问题，德国执政联盟内部一度存在分歧。联盟党中一些官员认为，对含糖饮料征税会推高特定食品价格。征收糖税在全球多个地方已成为公众议题。有知识人士认为，向额外加入糖分的食品征收糖税，与向烟草征收烟草税相同。后者是为鼓励戒烟，防止肺癌；前者是鼓励减少摄取过多糖分，避免造成肥胖及一连串相关疾病。目前，全球已有多国征收糖税，包括俄罗斯、印度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现在是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南。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呢，将于明天，也就是将于十月十五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一个开通的一个仪式啊。据韩联社报道，连接朝鲜新义州和中国辽宁丹东的新鸭绿江大桥这个朝方关口呢，已经在13号，这个已经开辟了这个海关的关口，而且呢，已经13号已经悬挂了中朝两国的国旗。近期呢，还有大型的卡车在桥上这个试运作。朝鲜一侧呢，也已经建成了这个关口和疑似这个海关的设施。新鸭绿江大桥全长3026米，为双向四车道。这个是为中方呢承担了全部这个建设费用，于2014年10月就竣工了。这座大桥呢，对于中朝两国这个经贸和人员的往来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朝鲜这个在陆地上对外的最重要的一个通道。但是由于疫情的缘故啊，它在2019年开始呢就停止运作了。那么到现在。隔了我们说这个差不多六年之后呢，这座大桥如今又开始恢复这个全面这个通车。那么这是中朝这个往来的一件大事，那么也是朝鲜这个重新打开大门对外交往的一件这个大事。所以我们看到刚才这个新闻呢，它是由这个韩联社啊，就是韩国的媒体，当然也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朝鲜这个多年来这个饱受这个封锁和这个制裁，那么再加上疫情叠加这个影响，那么使得朝鲜的这个对外联络非常不便。朝鲜现在它有这个对外的这个空中交通也好，这个地面交通也好，主要都是通往中国的，然后说经过中国呢，它再可以联网，可以通往这个世界各地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货物和这个人员的这个往来，所以这个10月15号，我们看这个中朝双方将要共同这个主办的这个开通这个仪式呢，会引起各方面的这个关注。好，我们再来看，尽管呢这个当前啊，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直接交火是基本是暂停的，但是双方呢都没有放弃这个军事的这个对抗。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呢正在利用这个停火的这个间隙啊，这个强化这个防御，这个扩充这个武器装备，那么并向美国和海湾的这个盟友呢采取了一个更加强硬的这个回应，那么以应对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发动的这个攻击。美国总统川普呢13号在这个白宫对媒体表示啊，这个他很快就会就伊朗的问题呢做出一个决定。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空军呢近期在包括伊拉克在内的这个中东地区的空域，这个展开了大规模的这个远程攻击和这个空中油料这个加油这样的科目的一个演练，那么以模拟呢对伊朗境内这个实施这个纵深的这个打击。那么另外呢，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那么讨论在11月初。在美国中期选举 前啊，甚至是十月底，这个十月二十七号以色列选举之前呢，重启这个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报道援引美方啊，这个知情官员的话说啊，内塔尼亚胡想在这个选举之前呢发动袭击。不过呢，川普已经公开表示，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呢不打击伊朗。那么据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的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的这个戒备状态，并且正在完成这个准备的工作，以防川普临时改变主意。然而，以色列媒体，以色列这个总理办公室这个否认，这个说这个说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啊和这个否认内塔尼亚胡会敦促川普在这个选举前呢打击伊朗，称内塔尼亚胡呢正在这个与川普这个保持和美国政府这个高级官员呢这个保持通话。这个报道援引一名这个美国官员的话说啊，这个内塔尼亚胡和川普曾经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这个问题。那么川普呢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没有正式承诺要批准袭击。以色列随时都要准备打击这个伊朗啊，这个是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事情呢又关系到两场选举，一个就是这个十月二十七号以色列一个大选。以色列的大选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太重要了，内塔尼亚胡只有不断的利用战争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右翼联盟啊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一个选票，尽管很难不可能获得半数的一个选票。那么至于川普呢，川普的话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他的话你不能不信，但是你也不能够全信。我不知道川普总统有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兵不厌诈啊，甚至是政治政不厌诈这一套呢，这个川普是玩的这个非常的一个娴熟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哈，我们假定这个在两次选举之前，那么特别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以色列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当然需要一场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即使不能够毁灭伊朗这个国家，他也能够让以色列人民看到啊，这个他内塔尼亚胡在他这个统治上呢，以色列就会更加安全。但是美国的情况呢，只能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如果按照川普他现在肯定还在盘算，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中期，因为内塔尼亚胡绝对不敢自己单干的，他必须要跟美国联合。如果美国同意跟他一起这个袭击伊朗，而且我们看现在其实以色列的军方和美国的军方都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准备，只要这个川普总统一声令下，他们就能够执行，再一次执行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远距离的这种袭击。但是对于川普来说，他肯定还在盘算，如果这样的一场这个袭击啊，这个不管是在以色列这个选举之前，还是在美国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如果这个这样的一个袭击伊朗造成的这个效果是有利于共和党的选情的话，那么川普肯定会毫不犹豫的，他就会下这样的一个命令。但是川普肯定也是在考虑，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美国民众当中的一个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美国发动对伊朗的这个战争呢，已经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越来越不以为然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民生的问题，还是经济的问题。所以呢，美国这个老百姓并不蠢啊，这个并不会认为说这个川普和这个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在以色列这个选举之前又一次发动对伊朗的这个袭击的话，未必就证明美国就已经再次强大了。美国轰炸伊朗并不能够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可以理解这个川普总统他现在肯定还是在计算，到底是在这个中期选举前打伊朗还是不打伊朗，打和不打都有他这个道理啊。现在我们来看，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怀疑的，因为川普他随时会改变他这个主意。好，我们看啊，这个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呢还有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了。美国总统川普十三号他远赴了阿拉斯加州，为这个选情啊，这个为拉票为选情这个处于焦灼状态的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呢，为他这个站台。
2: 竞选活动在阿拉斯加南部小城瓦西拉展开。特朗普在讲话中称，寻求第三任期的丹沙利文是华盛顿最优秀的参议员之一。他又着重介绍了本届政府为阿拉斯加输油管道项目吸引亚洲投资，为新建输电线路提供资金，以及扩大高速互联网接入所做的努力。 受中东冲突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铁票仓阿拉斯加的净支持率由正转负。月初公布的民调还显示，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佩尔托拉的支持率领先沙利文7个百分点。特朗普在演讲中称，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物价即将暴跌。他并鼓励共和党支持者邮寄投票。
3: So in conclusion, if you elect a Republican House and a Republican Senate November 3rd, you get $5,000.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因美国媒体的一系列报道，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最终宣布辞职了。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说，这个吉尔福伊尔呢曾接力想保住自己的这个工作，但是最终失败了。而川普在做出这个解职决定前呢，也没有和他直接沟通。
1: 报道称，随着指控其以权谋私的丑闻接连出现，吉尔福伊尔曾联系白宫官员及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人士，试图淡化影响。知情人士称，自九月底开始，吉尔福伊尔就一直担心自己职位不保。《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的短信显示，吉尔福伊尔在去年提名确认听证会前曾向一名特朗普捐款人索要$10万。报道刊发后，吉尔福伊尔联系了白宫官员，称这些短信是由 AI 生成，但官员并不相信他的说法。《华尔街日报》记者随后也核实了短信记录的真实性。据知情人士称，随着越来越多丑闻发酵，吉尔福伊尔一边急于查明泄密者，并指责使馆人员和安保团队走漏风声，一边在明面上努力表现如常。然而，特朗普正在失去耐心。知情人士称，13号上午，特朗普指示新任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向外界宣布，他已要求吉尔福伊尔辞职。特朗普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没有与后者直接沟通过。消息称，吉尔福伊尔所涉指控令特朗普感到恼火。此外，在距离中期选举仅剩数周之际，特朗普团队也担心这些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新民调显示啊，这个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正在以违法或者是不道德这个方式利用总统的这个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只有大约2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没有不当的这个行为。白宫高强调啊，特朗普不存在利益冲突。
4: 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正在以违法或不道德的方式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其中约40%认为特�朗普的行为涉嫌违法，另外20%认为其行为虽然没有违法，但不符合道德规范。调查还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上任以来非常重视个人及家人的商业利益，相比之下只有约1/4认为他高度关注国家整体利益，仅约10%认为他非常重视普通民众的需要。不同党派选民的看法也存在明显分歧，约80%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特朗普存在违法行为，而共和党支持者中持相同看法的仅有10%。特朗普及其家族的商业活动持续引发争议。根据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其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此外，与阿联酋王室有关的企业曾向特朗普家族相关加密货币项目投资约5亿美元。特朗普集团还达成多笔海外房地产交易。批评人士质疑这些商业往来可能会涉及到利益冲突，白宫则否认相关指控，强调特朗普的决策始终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的个人商业利益问题再次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凤凰

众议员，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对这个执政党的某种制约。所以呢，美国历来的这个中期选举呢，它通常都是对执政党，执政党指的是总统啊，总统所在这个党执政党是这个不利的。那么今年的这个情况呢，就更明显了，因为这个川普的这个支持率啊，根据最新的这个民调，这个几家不同的美国和这个外国的这个民，在美国所做的这个民调呢，大体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对川普不满的受访者已经超过了60%，而支持川普的这个民意呢，大约也就是30%左右，大约还有10%呢，属于中间状态或者是拿不定主意的。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啊，他其实对于民意是非常敏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2016年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一个政客。他当时敏锐地察觉到了美国这个民意的这种改变啊，特别是美国这个中下阶层的白人，他们的这个沮丧，他们这个失望，所以他打动了这批人，最终这个他这个获得了就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连他自己都不信，自己居然就当选了。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民意的这种把控，对于民意的这个掌握呢，可以说是相当精准的，超过了一般的这个政客。那么，所以他这个前年啊，就是这个2024年这个11月这个大选呢，又一次出现这个情况，因为他2024年这个大选呢，几乎是压倒性的这个胜利，也就是说，他充分的这个体验到了这个选民对于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不满。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川普这个执政呢，到现在已经是超过了1年半了啊，从去年这个1月到现在，这个已经1年这个10个月了。那么这段期间里面呢，这个川普其实是在这个外交政策方面是有很多大的这个动作的。问题是，美国的民众、美国的选民，不管是共和党的选民还是这个民主党的选民，他们首先关注的、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不是什么伊朗的这个战争，不是什么格陵兰的问题，不是什么委内瑞拉的这个问题，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民生，仍然是物价。而正是在这些方面，这个川普让他们这个失望了。所以川普现在。刚才我们讲过了，他会不会以发动对伊朗的又一次攻击来赢得选民的话，他自己看得很清楚。问题不在于伊朗，问题还在于美国自己的国内这个通货膨胀能不能受到控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会。

0: 为柴杜丽凤凰大事业三年，袈裟的孩子生活在废墟里，废墟下不断挖出母亲、孩子，甚至整个家庭的遗骸。
1: 2004 الحصان لما كان معايا كنت اطلع عليه اشتغل
2: وكل سنتين بيجينا حرب ومنقدرش نتحمل
0: 那一年在导演的镜头里，穆罕默德还是个孩子。11年之后，他已经成了父亲。
1: مين دي طعميهم مين دي شربهم والله لو رحت ما حد يطلع فيهم
0: 多国领导人在日前的联大会议上同声责问加沙的人道灾难
3: Gazze bugün sadece dünyanın en büyük çocuk kabristanı değil
0: 世界在追问这一切还要持续多久？三年，他们失去了课堂，失去了厨房，失去了一个不被爆炸声惊醒的夜晚。他们生在加沙，长在战争里，他们还在加沙700天废墟下的成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 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

0: 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法国的这个高中学生的抗议行动啊，13号进入了第三轮，围绕着教育经费、学校教学的这个条件，以及警方执法方式的这个争议持续的发酵。法国内政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约16万多人参加了这个示威，其中巴黎大约是4万多人。与此同时，法国的总工会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全国性的这个罢工和示威，试图与更广泛的这个社会不满结合起来，那么进一步的向政府施压。
2: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法国巴黎的意大利广场。当地时间13号，法国的高中生、大学生和教育系统的工作人员再次走上街头，对政府教育政策表达不满和抗议。
3: 从增加教育投入、解决教师短缺到改善学校教学条件，参加示威抗议的学生提出的诉求涉及多个方面。与此同时，媒体如何报道抗议以及警方在示威中的执法方式也成为现场学生关注的焦点。有参与示威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更希望外界关注抗议背后的实际诉求，而不是只把目光放在示威中发生的冲突和破坏事件上。
4: En fait, il faut comprendre que depuis le début des mobilisations, les médias surtout ils mettent plus en avant des poubelles qui brûlent que les revendications.
3: 也有学生将矛头指向政府的财政预算分配，他们认为，相比增加警力部署和军事领域的投入，政府更应该把资源投向教育和年轻一代。除了学生群体，法国总工会也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目的是希望汇聚不同的社会动员和不满，迫使政府正面回应工会诉求。凤凰卫视金亮、江欣巴黎报道。
1: 对示威持支持立场的巴黎北郊的这个圣丹尼市的市长巴加约科表示，这个要求总统马克龙要承担责任，敦促政府应该尽快的回应学生的这个诉求，并且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3: 法国圣丹尼市市长巴加约科在这次法国学生抗议示威活动中多次公开表达对于学生行动的支持。在抗议现场，学生们焚烧垃圾桶封锁校园时，他还现身并加入到抗议人群中，这一举动也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争议。他认为，面对年轻人的诉求，总统马克龙应当尽快做出具体回应，并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5: Nous attendons à ce qu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cesse de se détourner de ses responsabilités et assume son rang d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t donc du coup apporte des réponses concrètes aux milliers de lycéens et étudiants qui sont ici. Et donc on lui dit aussi qu'il faut qu'il passe le message à son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cesser de brutaliser nos lycéens, d'accord ? Parce que après avoir subi des blessés, nous ne voulons pas qu'il y ait un mort dans les lycéens ou dans les étudiants. Il est urgent de répondre.
3: 随着抗议持续，学生与警方发生冲突后出现受伤的情况，也让警察执法尺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2: 截至目前，法国政府约收到了6.7万份的学生意见，绝大部分的反馈还是集中在像课程安排、校舍维修等日常学习的现实困境上。而第五轮游行结束之后，这些诉求能否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改变，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欣法国巴黎报道。
1: 进入10月以来呢，法国的这个抗议浪潮就席卷了这个全国。这个参加抗议的主要是青年人，而且最主要是高中的这个学生。他们这个诉求就是要增加教育的一个经费，要改善现在中学里面这个恶劣的这个教学的一个环境。这个浪潮呢，可以说对现任总统马克龙呢，其实他已经进入执政的尾声了。但是现在看来，马克龙总统将要面临的一个非常不光彩的结局。我们知道，这个法国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我们都知道这个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我们知道这个19世纪的这个巴黎公社，在20世纪呢，我们说1968年巴黎的这个也是席卷全国的。这个革命这个浪潮，当时在西方呢也是开了先河的。那我们说到这个近年来，这个法国仍然是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不断。我们看到有这个黄马甲的这个运动也是此起彼伏。那么马克龙总统啊，他作为一个中间派的这样的一个政客，年富力强啊，这个当年呢这个。可以说是在并不被人看好的一个情况下，第一次当选了这个总统。那么然后呢，又连任了这个总统。 他其实蛮努力的，但是面对法兰西病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法兰西病真是一可以说即使不是到了这个病入膏肓，但是也是相当于严重。这个所谓这个教育的这个问题，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它只是社会广泛的这个社会治理危机的这个一部分。马克龙显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以至于现在法国这个政治生态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那就是右翼啊。这个虽然都被这个自由派或者是这个左派把他们称为是极右翼，就我特别是这个德国的这个极右翼啊，这个德国选择党现在已经声势大振了，而法国的这个国民阵线的这个预定要参加明年总统大选的这个玛丽勒庞啊，现在这个呼声一直是居高不下，也是就法国所有的民调都这个结果都是明年法国总统的第一轮选举的话，玛丽勒庞肯定即使不能够得到一半超过一半的选票的话，肯定也是得到选票最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法国的一个左翼和右翼呢都在利用当前法国的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那么右翼啊，我们说这个玛丽勒庞这些人呢，他们就认为因为是法国政府的这种移民政策错误的这个移民政策造成了现在问题。我们刚才看到那位黑人市长嘛，他显然就是一个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啊，但是这是这些地方呢他们这个教育这个条件就更差。那么法国的这个左翼的领袖这个梅朗雄啊，现在也是声势大振，所以呢现在这次的这个席卷全国浪潮会不会使明年总统大选最后变成左右两翼的一个对决啊，我们要拭目以待。最后我们看这个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总编辑时间呢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胡塞武装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相互袭击。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称，总理夏巴兹在伊斯兰堡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致信特朗普，要求撤销与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称此举损害美国安全利益，背叛乌克兰人民和美国盟友。乌克兰官员称，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对乌军使用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导致多个任务中断。对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日前宣布逮捕了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记者，俄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日方以新闻报道为掩护从事情报活动是不可接受的。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美国军官进驻台军决策核心，以美谋独恶化，台军天天炸毁桥梁，被批狗急跳墙。日本进行兵员不足，加快建造无人舰艇。日本叫嚣研究引进核潜艇。中国警告日本军国主义妄动，必遭痛击。美军两艘航母征合无人机空战中心，解放军076两栖攻击舰多款侦打无人机弹射起飞。中国军校增设无人武器 AI 系统学院，培养年轻专业军官士官。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着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军情观察室。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这里是军情观察室，我是董家耀，为大家报告和分析过去七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观察消息，美军两个航母战斗群呢，要作为调整后成为所谓带上无人机的出海作战的无人机协调中心。而就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军方的076两栖大型的攻击舰四川舰也已经成为了真打攻击无人机啊相应的重要的协调出海的中心。可见中美都在打造海上的无人机作战群。同时呢，中国军方也在周三今天正式的宣布呢，辽宁舰航母将到西太展开相应的实战的演训，而且是年度例行演训，不断提升解放军航母作战力，还有舰载战机作战力。而航母出第一岛链，必然日本呢要有所谓的跟踪，这次中国一定会给予反制。另外，日本希望打造无人作战舰艇，近海作战舰艇更多部署到冲绳，还有台湾与美军的勾连呢更加升级啊，两个900亿所谓鱼叉导弹、空射导弹，两款的导弹都要有900亿的规模。今天都会关注，不过首先看看这就最新军情谍报。现在关注一下最新的军事动态，最新的外媒和外电大篇幅的报道，在南海上演的双引号的遭遇战啊，特别提到呢，是最近包括西安、包括新加坡联合早报都有披露了美军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注意啊，在南海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美军在南海之前，在任务期间执行任务期间，在南海突发了电力故障，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电力故障，在海上失去了动力，四天无法自持啊，无法展开电力的供应，使到这艘伯克级的美军的导弹驱逐舰四天在海上漂流，难以自主的航行。而且当时呢，失去电力系统之后呢，海上啊，这个军舰在海上电子系统、电子指挥系统、整个电子系统、作战的系统、协调系统呢，都是失灵的。关键问题，后勤呢，这么大艘的军舰，伯克级驱逐舰后勤的空调系统、作业系统、饮水系统，包括厕所的冲水系统等等呢，都是失效的，非常的狼狈，漂流了在南海有四天。最终由美军派出了其他的拖船呢，把伯克级的驱逐舰拖到了菲律宾的基地，美军这艘导弹驱逐舰呢才被拖到了基地进行整修。但是同样呢，同样的南海，我们注意到南华早报引述了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最新的披露，说中国主动披露说呢，一艘外国的军舰在跟踪中国大陆解放军05万吨大驱逐舰的时候呢被拖垮，因此在海上出现了事故。央媒的报道当中呢，南华早报引述说啊，一艘外国的军舰在南海跟踪解放军的遵义舰，遵义舰是05万吨大驱逐舰，进行了高速的跟踪，遵义舰也展开了高速的这个机动，海上高速的追逐，最终这艘外军的军舰的突然失去了电力，航行力、行动力全部受限，而且雷达力呢也是失效的。因此啊，在央媒报道当中特别提到呢，遵义舰在南海演习期间，注意啊，是演习期间，外国的军舰是侵略性的、近距离的展开跟踪，而遵义舰的万吨大驱呢展开加速机动，外国的军舰也紧跟加速来追踪，但是呢被拖垮、被拉爆、被拖爆了，所以呢外国军舰失去了相应的作战能力。这也凸显了遵义舰在南海持续的作战能力，所谓硬实力啊，不用开枪炮，但是拖垮对方的军舰。虽然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报道当中没有点名这个外国军舰到底是美军军舰还是什么军舰呢，结合上下文理解，有可能就是美军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出现在南海这次的电力四天失效的事故，当然也可能是日本的军舰啊。南海我们知道各方有追逐，解放军展示军舰的持久作战力，特别是这次解放军在南海的主角呢，是解放军海军的05万吨大型的驱逐舰。我们知道呢，公开情资显示，解放军现在海军的主力05万吨的大驱逐舰呢，公开有10艘，而且正在呢不停的建造当中，未来可能打造16到20艘啊，05万吨的大驱逐舰。它一方面可以成为航空母舰舰队当中重要的保护航母啊开路，包括展开相应的保卫。端舰呢，它可以独立的展开远洋的作训。我们知道万吨大驱呢，它也多次的展开过远洋的独立的远洋作战的演训呢，最长有200多天，可见它的海上的持久力。另外呢，它经常被外军的军舰包括侦察机呢逼近，所以它有很强的抗干扰和反侦扰的能力。我们知道呢，万吨大驱它有防空、反潜、攻击等各种能力，除了实战的枪弹以外，它有很强的多手段的反侦扰的能力、反干扰、抗干扰的能力。关键还有刚才提到的加速的机动力啊，突然加速展开这个海上的机动能力，甚至海上的急转弯等等摆脱跟踪。另外很重要，它还有这个电
磁的瘫痪能力，电磁干扰甚至瘫痪对方的电磁攻击，瘫痪对方的电磁系统等等，电磁瘫痪力。所以这次海上的追逐呢，明显显出了05万吨大驱它的实战能力，不费弹药，不费枪炮，电磁干扰瘫痪敌手。但是呢，这次的事件美国媒体提出了相关的疑点呢、美国媒体说美军这次出事在海上漂流的伯克级的驱逐舰呢，有多次类似的相关的死机的事故啊，美军这个驱逐舰多次了失去电力，失去动力，电气甚至是失效，完全是电气系统的故障，美军有多次。因此呢，说本身美军的军舰持续的在海上展开追逐，就是经常会出事故的，这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也提到呢，美军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还算先进的，它有三套，注意啊，三套独立的

0: 个发电系统，三个不同的长的房间呢，储存这个三套系统，不可能三套的电池系统同时失效，没有电力的。所以美国媒体提出来了，有可能是美军舰上的官兵啊，由于长时间在海上的执勤，非常的疲惫，甚至故意捣乱，故意的进行人为的破坏和捣乱来干扰，甚至同时让三套系统呢同时失效。这个人为疏失呢是很有可能的。我们知道以往美军呢，包括福特级的航母呢，也曾经出现过长时间执勤呢，舰上的官兵非常疲惫，因此故意捣乱，甚至把这个衣服啊扔到马桶，造成马桶堵塞，整个舰上的粪水四溢，造成非常的这个肮脏，最后被迫撤离到作战区回去母港等等。所以美军作战的士气也是个疑问。还要关注一下台海最新的军事的态势啊！最近呢，台湾军方的智库公开展开了一次呢兵器的推演，所谓研究了对于解放军啊最新的大陆对台海最新战略，得到的结论是大陆现在对台海的战略是留岛不留海。什么是留岛不留海呢？就是目前的中国大陆解放军包括海警等等呢，对于台湾岛周边的岛屿并不实际的上岛进行占控，并不抢夺岛屿，留下这些岛，但是呢周边的海域，台岛以及台岛屿周边的海域，解放军海警等等呢是实际的占控的，所以是留岛不留海，海域区域不留给台湾。所以最近呢，解放军也好，海警也好，海巡船也好，还有科考船等等，实际上是控制了台湾包括东部关键的海域的。而且台军的智库说呢，这一点留岛不留海呢，解放军目前策略在南海尤为明显。说到台海呢，最近美国高级的智库也针对台军最新的战略转变呢，提到台军有三大战略转变是最新的打法。他提到台湾军方第一个转变呢是拖延的拖，也就是说未来台军的作战演习啊，包括最近汉光演习30多天演习当中的战略，都是希望打消耗战和城镇战，拖到美军来支援。这第一个是拖。第二呢，是台军的策略是调兵北上，是把重要的一些部队，特别是能够打仗的特种部队调到北部的都市区啊。我们知道北部呢有台北市、新北市，重要的台湾的重要的政经中心都在北部。现在呢，台军主要是调兵北上，拱卫这个所谓北部都市区和指挥中枢，但是像暗藏呢，就一旦战死也是要保护出逃的路线，让更多的一个政要无论从海陆啊、空中等等呢展开这个撤离，所以呢拱卫北部区。第三个是突出海军，第三个战略突出海军。今年台军成立了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调整了新的暗制的反舰导弹呢、啊、放在岸边，针对中国大陆啊在台海的一个相应的所谓反舰导弹，特别是台军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反舰导弹呢，声称900亿台币啊，900亿台币买100架的发射车。现在呢，今年首批的这个鱼叉导弹会运到台湾，年底运到之后，台军说要布防了，所以900亿买这个所谓鱼叉反舰导弹是台币啊。同时，台湾把这个海军陆战队呢，从原来是两栖作战的海军陆战队的，调到了北部都会区，所谓针对北部未来拱卫这个指挥中枢呢，熟悉地形，展开各种的守护。海军陆战队居然去打城市战了，但这当中也暴露了三大困境和软肋啊。第一个是很多军种密集在北部啊，新北、台北等个地方呢，指挥调度多军种、诸兵种啊，指挥调度非常混乱，一旦开战有可能更加难以指挥。首先指挥混乱，第二北部这个地方既然是都会区呢，密集的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所以呢实际上展开训练的场地、住房的营地包括空域都是非常狭窄的，所以很可能会造成混乱，同时民众的反弹，由于那么多军队进来呢，随时会扰民啊，民众反弹会很大，关键问题。那么多军队密集在北部都会区呢，美国智库说很可能会无法隐蔽他的驻扎，包括他的布防，甚至电磁信号等等都会被解放军征收，同时呢一旦开战有可能会围歼，所以聚集在北部都会区实际上非常容易被这个围歼。关键补充一个情资呢，美台的勾连是有升级的，美国现在要求台湾呢，除了获得 F-16V 的所谓升级战机以外，台湾明年派出空军的代表团呢，要到美国明年要编列900亿台币去买所谓战机携带的空中的弹药啊，这是美台的勾连，以美谋独，包括以武拒统都有升级。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谍报。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陆军公布了工兵部队不久前演习的时候实施的一项炸桥实战的操作过程，把一座长约25米的位于宜兰县的西周3号桥拦腰炸断。台湾陆军声称，不但是要刻意的把炸桥的过程画面公开发布，还声称说工兵部队在执行对特定的桥梁定点炸毁特种作战的时候，特别引入了美军提供的精准爆破技术，短时间全面的炸毁桥梁。 重要的结构难以修复，无法通行。太君特别声称，这是台军的工兵部队在未来战争当中很可能要实行的炸桥实战的作业。台湾有军事部长指出，台军高调的释出所谓的工兵部队炸毁主干桥梁的战法，还特别强调是使用了美军定点精准的爆破技术，意图凸显台军的所谓实战的破毁预案有效。一旦台爆发战事，特别是解放军的两栖登陆部队、解放军的装甲机械化部队进入台湾岛之后，台军很可能要实施所谓炸毁台湾岛内的主要公路桥梁、涵洞隧道等主力交通网络和关键交通节点的战法。台军是企图要阻遏解放军的机械化部队在台湾岛内的城镇作战、机械推进。不过这种毁坏破坏性的战法被台湾民众批评是罔顾民生、狗急跳墙。另一方面，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美军和台湾军方各部门交流扩大，除了对台湾的重要军事项目实施评估以外，美军特别建议台军的各军种增设作为第三套的战挥所情报席位，一旦主府指挥所被攻击之后，要确保战士台美的指挥通讯不受干扰或者中断。而台军的参谋本部已经采纳建议，正在严厉规划当中。根据军情网的沈南梦堂最新的情资，台军战时的指挥中心位于台北大直基南山山里面的横山指挥所，而台湾空军在台北蟾蜍山设有防空作战指挥中心，海军在左营设有舰队的作战指挥中心，各自都有所谓的第二套后备指挥所。台湾军方也曾经秘密的验证要把指挥中心转移到所谓雪山隧道的预备指挥所。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今年以来美军派到台湾做军事指导的所谓美语老师倍增，在台湾军方总部很多外籍面孔进出，大批的美语老师占领了各个楼层。来台的美军的军方单位包括美国战争部的部长办公室、美军的战情分析中心、印太司令部、军事情报局和美军的地面情报中心等各方的军方和智库专家，与台军各军军种研讨评估作战议题，提供所谓美国的军政政策建议。而最新的情报披露说，美国不仅早已经轮番的派出几百名的美军的教官到台湾岛内协助指导台军的训练，五角大楼官员常驻台湾也不是秘密，只是过多以往都是多半隐身幕后低调保密。譬如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里面的安全合作组，就是美军现役军官组成，专门协调军售和后勤支援。不过近年来越趋升级高调，将严重的冲击台海局势。香港信报报道说，美国的五角大楼已经决定政策司长室的军官和美军的智库专家直接派人到台湾，长期驻点在台湾军方总部的本部，这也意味着美军的官员直接进入到台军的决策核心，也就是所谓的指导，也是监军督办购买美制军备。台湾媒体声称，美军的智库以大数据模型推演军事作战，包括推测对手出动的军力军备和各种的战法，推算台海一旦发生战争台湾所需的兵力和弹药的数量，模拟战果等等。同时美军的智囊要指导台军调整应对解放军的所谓不对称的战法，而美军的军官直接常驻到台湾的总部的本部，将从过去的战术协训升级成为战略兵推和规划。特别是美军的代表即时进驻到台军的军方部门台湾未来的暗光演习或者评估重大的对美武器采购的时候，美军将要直接指引施压。特别是美军的官员直接进入到台军的军事体系核心，未来在机密资讯工作、保密和资讯安全防护上，美军必定会要求台军执行更加严密的保密的措施。台湾的中国时报评论说，美国的利益未必是台湾利益，台军要提防被美国当作棋子，而台湾也要汲取乌克兰军方的教训，不要自陷于战争泥沼中。中国国防部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支援台独对美国有害无益，顺应中国统一历史大势，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才是明智之举。
0: 好，另外提到呢，美台的军事勾连在升级啊。本周另外一个焦点在日本，日本的在军事化可以说是不断的升级。关键的问题呢，是每个月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都有增加，特别是最近呢公开提到核潜艇的问题啊。另外呢，要发展无人作战的舰艇、滨海作战的舰艇针对中国。看一个片段，
1: 据日本 HK 报道，日本自卫队和美军10月19号开始举行为期11天的代号利剑的演习，出动几万名的兵力，在日本各地和周边的海空域展开实兵实弹的操演。特别引发警惕的是，美军射程超过180公里，被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主要装备的陆基反舰导弹系统 会首度被部署到距离台湾最近的所谓日本离岛与那国岛上，展开实弹演训，射程涵盖台海。而日本的陆上最长射程超过100多公里的日本的陆基反舰导弹也会首度部署上与那国岛，威胁台海的舰艇。最新的行动，比如说与那国厅的议会通过了议案，把28公顷的土地租给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作为导弹阵地、军事用地。日本与美军相继在日本最西端、最接近台湾岛的日本的与那国岛上部署进攻导弹装备，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反弹，担心会成为被首批打

0: 要维持在危险或者战时海域及离岛的周边的军事运输网，在四面环海的日本的西南冲绳琉球群岛之间运送弹药、粮食还有燃料的能力相当受限。日本要抵受攻击，这条就是生命线。特别是日本目前冲绳率极低，兵员大幅的减少，采用自动驾驶的船只可以减少人力的需求。特别是日本方面想在去年新成立了自卫队的所谓海上运输群，企图运输离岛的部队和物资，不过。 一直面对少子化的影响，冲绳旅地自卫队面临兵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同时，日本正在秘密地改造新型的近海巡逻舰预警“明年”，正式大批的入役增加。日本对于周边海域的侦测、监控和反应力，防卫省渲染，中国海军的舰艇包括解放军的航母频繁的跨越，第一岛链展开军事行动，还与俄罗斯海军共同展开中俄的演训，防卫省承认日本周边的海上安全面临极大的压力和困扰。海上自卫队每次都要派出 日本的舰艇前往这些关键的水道展开追逐监控、护卫舰，包括导弹快艇的出动的频率大幅的增加。日本承认这类型的不定期的无重预测的海上追踪中俄的任务，让自卫队疲于奔命，大幅影响了和舰艇原定的战备行程，特别是影响反潜侦测。日本方面省决定要加快建造近海巡防舰，要大批建造号称船体的设计注重雷达引擎，突出低速航行，可以袭向侦测直升机，包括美制的垂直起降的无人机。防卫省声称 这种新建的巡防舰可以未来大批的补充到现役的舰队，还可以发射多种的反舰导弹，甚至具备对陆地源头打击力。香港军事评论员指出，日本首相高四小苗10月份在众议院的全体会议上扬言，今年日本一定要推进修改日本的所谓安保三原则，再度凸显日本政府明目张胆加快突破无核三原则，强化日本的军力在军事化的冒进。而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各国的狼子野心更加猖獗。中国 国防部强调，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的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却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在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歼进式的核总化，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威胁性方向转变。中国广播抨击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
1: 扩散体系的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军事冒进的行为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关键，我们要保持中国军力啊不断的提升。同时，有相应实战的演练反制力啊。注意到，就在本周三，中国宣布呢辽宁号的航母编队进行在西太的例行的年度的军事训练。这当中也显示出呢航母编队不断的实战的演练关键，到西太演练一定会穿越第一岛链啊，穿越第一岛链，每次中国有航母编队穿越呢，日本都高调的进行 追踪啊！根据我们掌握的情资，这一次对于日本将要出动的追踪呢，中国将进行强力的反制，我们拭目以待。本周关注一下呢，中美两国呢都在研究出海的无人机作战，在母舰携带之下，无人机群的作战。 看一个片段。
0: 据美国的军事网站《Defense Blog》报道，美国海军正式里根号航空母舰大修升级的工程当中，已经完成了无人机空战中心的整合，成为继美军的罗斯福号之后第二艘具备搭载操控 MQ-25 的红鱼舰载无人机出海作战的美军的航空母舰。报道引述最新的情资说，美军的里根号航母去年进入干船坞，进行为期17个月，包括11个项目的整修升级，特别是要整合搭载大批的无人机出海，协同作战的航母的指挥平台 系统，并且初步具备了搭载美军 MQ-25 无人机出海操控能力。而最新的情资披露说，美国海军计划要先采购76架 MQ-25A 的无人机当中，有67架用于作战部署的量产型号。美军要求首批2年之内要达到初始的作战能力，要追赶中国大陆目前正在发展的解放军的无人机航母作战力。而几乎就在同一时期，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日前以无人机群模拟舰载无人机从解放军的四川舰甲板 弹射起飞的动态演绎画面披露说，中国大陆解放军海军新一代的两栖攻击舰四川舰已经实现固定翼无人机在舰上出海连续弹射起飞能力。报道指出，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分析说，076两栖攻击舰四川舰属于多用途的两栖攻击舰作战选择，和搭载攻击力远比解放军的075型的两栖攻击舰要强得多。而暂时，它可以成为轻型的航母，承载有人战机直升机或者大批无人作战飞机，特别是076两栖攻击舰 具备了低恩茨弹射能力，可以把各类型的侦察无人机、攻击无人机、弹射升空变身成为全球第一艘的弹射型无人机航母。它的侦测覆盖、打击范围、打击效果会明显提升中国大陆的军事想象。

0: 分析说，固定翼的无人机是隐形的啊，隐形的固定翼无人机上线出海，在海上空中，隐形控制力、打击力都会明显提高啊。最新情资说，076两栖攻击舰四船舰可以搭载的无人机群，包括攻击21的无人机、无侦式高空电子侦察无人机，还有10X 反潜无人机等等，还可以搭配歼35隐形舰载降机、各类型的直升机联合协同出海作战。根据军区网站沈大木长最新的情资，中国大陆目前正在076四船舰两栖攻击舰的基础上，还在升级新建造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后续大约还有6到8艘，电磁弹射的效率更高，搭载各类型无人机的数量更多，包括了最近秘密岩石当中的电子对抗无人机、携带激光武器的隐形无人机等等。另一方面，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军方在军事教育体系中专项设立新的学院，专攻培训 AI 人工智能、无人攻防系统与技术保障等专业的军事人员，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成立的无人与智慧工程学院，以及两所面向专业士官的学院，包括作战保障士官学院、解放军陆军学院，主力为解放军陆军培养新一代工程技术专家和指挥型复合人才。南华早报报道指出，无人与智能工程学院成立，反映出中国军队对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的特别重视，加快培养具备无人攻防系统指挥作战的复合型军官，还有维护无人作战体系的 AI 技能的军事职业士官。最新的情资披露说，解放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网络空间部队等诸军兵种都有类似的无人攻防系统研发和操控的教研课程，培养解放军年轻的专业军人梯队。
1: 好，刚才编导提到呢，中美两国啊都在研究有关实战化的相应无人机母舰，未来出海作战无人机群成为未来作战的趋势。稍回来要重点分析一下日本呢，美日最近在冲绳问题上有新的矛盾的升级，特别是驻美军在日本出现的杀人事件，但是美军秘密的告诉日本必须要把这个事按下去，因为今年明年美军在冲绳有大动作。稍回来还要分析一下呢，解放军东风26贴近台海夜间实战演练，稍回来分析。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呢，冲绳之乱呢。我们知道最近呢，美军视频公开，在日本的冲绳呢杀害日本人呢。日本虽然有各界的反弹，但实际上呢，美军私下警告日本的军政界不能把这事搞大，而且美军未来呢还要用好冲绳基地，还要日本呢去打头阵，还要加强所谓冲绳的驻军。连线一下日本的军事观察员毛峰啊，毛峰已经在日本掌握的情资分析，相信这次所谓冲绳之乱，美军实际上给予日本什么样的压制？未来冲绳对于美日军事上有什么重要的决策？
1: 冲绳军事要塞化的推进，美军需要更多依靠日本军力的补充与合作，以加强日美军事一体化，延伸提高威慑力。因此，包括共享美军基地以及归还部分基地等方面是有可能的。
0: 最近的海外媒体都关注到啊，中国大陆官方媒体主动的披露了一段相关的画面，提到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展开了东风26紧急拉练的相关的画面。它当中呢有几个关键点，首先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驻防在台海周边呢、它的打击范围覆盖台海东海，显然是针对台海东海的相应的作战区域，是东部战区的火箭军导弹。

队。同时呢，注意到它有三个关键词，首先是夜间，是在晚上展开的；第二是紧急的拉动，是紧急情况下突然的出击；第三是长时间的转进，也就是呢整个车队啊相应长时间的长距离的转进，这很重要，这是贴近实战的。还有很重要的东风26，我们知道它射程达到5000公里，可以打到第二岛链，是声称呢也是一种航母杀手，有效的打击移动的大舰。因此这个片段提到呢，跟它配合的还有解放军的东风17，东风十七配备的就是高超音速的探头，可以变轨，可以展开不同的贴近海面上的飞行。另外呢，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展开呢相应的弹头的配置。可见东风17、东风26呢展开密集的拒止的相应的作战。同时我们注意到，解放军目前五大战区实际上都已经配备了东风17和东风26，并不需要跨区的展开这个作战，很可能只是在这个区内紧急的、迅速的可以部署作战，针对台海局势。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下周三我们再见。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向第140届广交会致贺信，强调愿同世界各国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1: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
2: 内地九月份进出口首次突破50000亿，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0: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称拦截胡塞导弹。
2: 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后沉没，伊朗据报采取新战术打击违规船只。
0: 俄军继续袭击乌克兰基辅等地的能源设施，俄方表示能源停火具体条款尚未明确。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日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4: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14号在广州开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同参展企业代表以及境外采购商代表座谈交流。
2: 李强在主旨演讲中强调，要通过市场联通来创造增量，并承诺中国将继续扩大内需，深化国际合作，维护好多边贸易体制。
5: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广交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从1957年举办第一届开始，广交会历经70年发展，如今已成为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成交最多的国际贸易盛会。无论国际局势如何变化，重合同、守信用的办会原则从未间断。李强分享了关于国际经贸合作的3点启示。他说，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国际贸易也不是账面数字，希望更多国家与中国相向而行，放开限制。只有互利共赢，才能相互成就。他强调，中国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愿意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有序赴海外投资。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说，希望中国能够帮助更广泛的 WTO 成员，通过在广交会的努力，进一步巩固开放和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基础。座谈会设在第一届和第二届广交会会址，位于广州市越秀区的中枢友好大厦。座谈会开始前，李强首先为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和证书，并合影留念。随后，来自先进制造、丝绸纺织、家电家居、零售等领域的6位中外企业家代表先后发言。李强在听取发言后表示，从最初的破冰之旅发展到如今的第140届广交会，累计贸易成交额超过1.6万亿美元，已成为中国外贸的金字招牌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李强说，依托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企业研发能力，广交会能够满足从螺丝钉到整套工业设备的各类需求。广交会不仅成为了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了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尽管展品在演变，但中国扩大开放的决心却始终如一。 七十年来，广交会从未中断，采购商从首届的1200多人到如今超过30万人。李强在座谈会上肯定了广交会对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以及增进国际友谊的独特作用。他希望中外企业可以继续用好这一平台，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全球贸易繁荣。凤凰卫视陈维熙、童虎，广州报道。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第9届金博会也将在11月5号启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4号表示，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其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6: 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将有3.2万家企业参展，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进博会今年将继续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免费展位，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帮助非洲建交国把握零关税红利。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2: 中国海关总署14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提升至22.3%，
0: 其中9月单月的进出口为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
7: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前3季度进出口的规模达到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进口的增速高于出口。季度和月度增速总体则呈现出加快态势，从首季的15.3%到第二季度的18.3%，再到第三季度提升至22.3%。九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增长了27.5%，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增长了29.6%，进口增长24.6%。
1: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7: 海关数据也显示，前3季度装备制造业出口快速增长，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增长了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另外，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了72.3%、36.4%和22.4%。今年前3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了30%。另外，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前3季度的贸易增长了22.7%。另外，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也持续回升，前3季度达到3.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凤凰卫视乔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2: 中国9月份消费端价格温和回升，上游工业品价格涨幅明显扩大，能源、原材料和部分 AI 相关产品价格涨幅居前。
8: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9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为3个月高点，累计前9个月 CPI 同比涨幅0.9%。至于环比表现，9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较前月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环比持平。具体来看，服务价格环比由前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主要是随着暑假结束，出行相关价格出现回落。不过同比来看，仍上涨0.8%，涨幅与前月相同。 食品价格同比继续下降，环比则维持0.4%的涨幅，较季节性水平略低。鲜菜、猪肉、鸡蛋和鲜果价格涨幅在0.5%到2.3%之间。工业消费品当中，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16.6%，较前月扩大7.3%，环比上涨4.9%，较前月回落。黄金饰品价格同比涨幅有明显回落，环比由涨转跌。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同比涨幅达到5%，明显超出市场预估水平，并创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环比上涨1.2%，累计前九个月 PPI 同比上涨2.3%。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

0: 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化工制造以及有色金属相关产业链价格继续走高。同时，人工智能行业持续景气，也推动部分行业需求保持扩张。电气机械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价格同环比都出现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实现快速的增长，量质齐升。今天我们节目请来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哲女士来做分析和解读。万女士您好。
2: 好。
1: 前三季度中国外贸取得这一成绩，您觉得主要因素有哪一些？对于第四季度您有什么展望呢？
2: 我觉得这是外部需求、产业根基、政策效能和市场布局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啊。驱动因素来看呢，应该说首先还是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出口核心动能呢是稳固的。那装备制造业我们看成为了拉动出口增长的一个主力，贡献近九成的这个出口增量哈，像集成电路啊、电动汽车呀、绿色产品出口都是保持了高速增长。依托我国完整的这种产业链体系呢，应该说外贸竞争的优势持续从传统的成本优势啊，再转向技术啊、产品啊、产业链的综合优势，也是为外贸增长筑牢了产业的底盘。另外呢，市场多元化战略应该说也持续见效哈，自贸伙伴呀、亚太市场成为了重要的增长极。前三季度来看呢，我国对自贸伙伴进出口增长30%，那贡献是超七成的外贸增量。对APEC、其他经济体、东盟等等区域贸易伙伴呢，也保持了较高的增速。通过持续拓展多元的这种贸易版图啊，还是有效对冲了部分地区贸易保护主义单边限制带来的一些风险。应该说稳住了外贸的基本盘。还有呢，全球 AI 投资拉动高技术产品出口和进口啊，像全球 AI 基础设施和算力投资啊保持高景气，也带动了像芯片呀、服务器呀、电脑零部件呀、存储部件呀这些贸易快速的增长。外需改善呢，也带动传统消费品出口回升。那国内产业升级呢，实际上也带动进口的需求在扩张，进出口双向在联动哈。国内制造业升级呢，也带动大量中间品啊、资源类产品的进口。居民消费在升级呢，也拉动了一些优质消费品的进口，进口增速呢就高于了出口，形成了这个进口出口互相支撑拉动的这样的一个良性的循环，也印证了中国超大市场这个活力哈。而且稳外贸的政策应该说持续落地也在见效，新业态呢也在持续赋能，各项贸易便利化的措施啊、金融支持啊、跨境电商啊、海外仓等等配套支持呢也都在发力，不断降低外贸企业它经营的成本，提升跨境履约的能力，也激发民营企业等等各类外贸主体的活力。还有区域开放和这个流通渠道也在优化，像中西部地区开放的步伐也在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呢也成为重要的增长极。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哈，就是当前全球这种地缘冲突啊、贸易壁垒啊、主要经济体复苏分化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呢仍然存在，外贸发展呢还是面临不少的外部的挑战。四季度看呢，一方面是迎来了这个年末、圣诞等等传统出口备货的旺季，是有望这个外贸继续释放活力的。另一方面呢，我们的绿色智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呢还在持续的增强，所以自贸伙伴啊、东盟啊这个重点市场增长的动力呢也会延续，所以稳外贸政策的红利呢还会释放哈，这些都支撑外贸继续保持一个向好的态势。与此同时呢，还是要警惕各类外部的风险，持续要巩固外贸这种新优势，不断优化进出口的这种结构，持续推进这个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推动外贸实现更加高质量的发展。
1: 好的，感谢万哲教授的分析。
3: 继续关注到近日中国欧盟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展开了密集磋商并达成共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4号发布声明，对磋商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
0: 声明表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磋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此次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推动行业加强沟通协调，支持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相向而行，落实共识，妥处分歧，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为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正能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为共和党参议员助选。
3: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明天开通，推动两国经贸交流。

0: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5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欢迎回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日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3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就中法经贸务实合作和中欧经贸关系交换意见。何立峰表示，中法经贸合作具有广阔提升空间，中方愿继续同法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加强经济各领域务实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中欧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中方愿同欧方在经贸领域持续开展对话，为中欧经贸关系的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博纳表示，法方高度重视对华经济合作，愿同中方一道推动欧中贸易投资磋商不断取得积极成果，保持欧中经贸关系稳定发展。
2: 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路透社报道指，沙特阿美公司总部的大楼在袭击当中起火，造成了严重破坏。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宣布，胡塞武装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宰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并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宰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指，遇袭办公楼为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造成严重破坏，包括公司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在内的顶部3层部分天花板坍塌，门窗被炸飞。报道也指出，目前公司运营正常，有员工居家办公，部分职能已被转移至全球各地的办公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另外，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石油公司十三号表示，公司位于萨那西南部巴吉勒市的一处加油站遭到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警告称，萨那遭到来自沙特方面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十四号在首都伊斯兰堡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
0: 同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面，重申对话外交对于实现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1: 夏巴兹祝贺马哈茂德就职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并指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地区和平团结与稳定的里程碑。根据协议，巴基斯坦与沙特并肩捍卫其主权、国防和地区安全。巴基斯坦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夏巴兹重申，巴基斯坦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马哈茂德向夏巴兹介绍了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促进成员国防务和战略合作的情况。今年八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当天，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面。在地区局势上，双方强调对话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对双方为促进区域和平安全所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在双边关系上，两国外长强调了维持高层交往对于深化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的重要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三号表示，可能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美国也正在评估是否应该加入打击行动，将会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被问到是否会要求土耳其加入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时，指自己非常尊重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他可能会向埃尔多安提出这个要求，又认为埃尔多安会同意。胡塞武装和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近日持续互相袭击，沙特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战楼十号遭袭。特朗普当天表示，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将会尽快做出决定。
0: 路透社十四日引述伊朗的高级官员消息称，伊朗正部署新战术来打击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以期维持油价，并且影响美国中期选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日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声明称，这艘船载有2500多个集装箱，试图通过一条未经一方授权的危险航道时触雷爆炸，引发大火，最终导致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沉没。伊朗革命卫队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行经相关水域时注意安全，以免碰撞在集装箱在海上漂浮。
2: 好，我们看到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是各执己见，持续僵持。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李瑞，我们看到伊朗呢，说仍然在通过调解方和美国交换信息啊，这些信息主要涉及到什么内容？伊朗通过调解方表达了哪些立场呢？
4: 好的，我们现在呢是在伊朗的中央省，在这里呢来报道这些在战争中遭到袭击的地方以及伊朗战后重建的状况。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经济还是很有韧性，但是同样呢，伊朗的经济呢现在正在陷入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那么在此同时呢，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以说是牵动了每一个伊朗人的心中，他们都是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目前看来呢，由于双方缺乏互信呢，双方呢都在僵持不下，特别是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要停止所有战线对伊朗的进攻和威胁。此外呢，伊朗要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冻结的资金，解除制裁，还有呢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等。那么此外呢，美国是要求伊朗要把核问题同样放在谈判内容当中。 但是伊朗现在是不同意。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在伊朗国内呢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呢是强硬派，也就是极端主义派，他们是认为只要极限的施压，在中期选举前抬高油价，那么就会迫使美国做出让步。但另一派的意见认为，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抉择的时刻，尤其是改革派认为，现在应该伊朗也在思考如何让自己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让自己得到发展。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国内还在争论不休，不能够对目前和美国的谈判做出一个抉择。现在呢，伊朗的不仅是国内的正在争论，同时呢，也门的局势也在牵动整个美伊谈判的局面。所以呢，现在呢是每一天呢都在会出现不同的状况，但是美伊的谈判目前还是通过中间人正在交换信息，但是很显然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能够有突破的局面。
2: 好的，谢谢李瑞。
0: 再来看到，距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3周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3日远赴阿拉斯加州，为选情焦灼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沙利文助选。
3: 竞选活动在阿拉斯加南部小城瓦西拉展开。特朗普在讲话中称，寻求第三任期的丹·沙利文是华盛顿最优秀的参议员之一。他又着重介绍了本届政府为阿拉斯加输油管道项目吸引亚洲投资、为新建输电线路提供资金以及扩大高速互联网接入所做的努力。受中东冲突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铁票仓阿拉斯加的净支持率由正转负。月初公布的民调还显示，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佩尔托拉的支持率领先沙利文7个百分点。特朗普在演讲中称，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物价即将暴跌，他并鼓励共和党支持者邮寄投票。
5: So in conclusion, if you elect a Republican House and a Republican Senate November 3rd, you get $5,000.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在13号的记者会表示，尽管面临来自联邦政府的多次挑战，但在加州今年的中期选举当中，仍然实行包括邮寄投票在内的所有投票方式。在回答本台记者提问，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指加州对于选民身份监督不足时，邦塔认为这是阴谋论的说法。
6: 加州总检察长邦塔当天表示，从特朗普政府在3月签署的确保联邦选举中公民身份核验与选举诚信的行政令，要求国土安全部汇总各州符合公民身份要求的选民名单，加强对于联邦选举选民资格的核验，以及美国邮政总局要求选民需要被登记进入新的邮政系统，让加州选民对于今年中期选举的投票方式是否改变充满疑惑。
7: 美国中期选举登场在即，而在加州，尽管面临到来自联邦政府对于选举方式的各种挑战，但是总检察长表示，在加州所有选举投票的方式

0: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俄进入能源停火之后，俄军14日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同一天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2: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厂、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佩斯科夫还表示，特朗普及其谈判代表正致力于推动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而欧洲国家却在竭尽全力延续战争。俄方可预见，在解冻被欧洲冻结的资产时将面临阻挠，但会为此尽最大努力。
3: Возможен ли саботаж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ейцев? Возможен. Если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облемы с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наших активов, которые сворованы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и удерживаются ими, да, есть, очевидн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удет прикладыв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усилия на все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Это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судебные разбирательства, судебны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о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биться з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воих сворованных активов.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经过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同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国外交部表示，大桥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民往来。
4: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5: 据韩联社报道，连接朝鲜新义州和中国辽宁省丹东市的新鸭绿江大桥朝方关口13日已经悬挂中朝两国国旗，近期还有大型卡车在桥上试运作，朝方一侧也已建成关口和疑似海关设施。新鸭绿江大桥全长3026米，为双向4车道，由中方全额承担建设费用，于2014年10月竣工。由于朝方连接道路和通关设施未能及时建成，大桥正式通车至今已推迟12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国台办强调绝不允许台独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0: 台北市长选战白热化，蒋万安表示市政服务不分政党。

0: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针对艺人蔡康永出席台独、顽固分子沈柏洋的造势活动，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14日回应强调，大陆尊重保障台胞正当的言论和表达自由，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空间，任何人都不能做两面人。
1: 对于沈柏洋父亲躲避制裁，继续在大陆进行经贸活动，国台办回应强调，对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
2: 台湾艺人蔡康永日前参加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洋的造势活动。沈柏洋在2024年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2025年被列入台独打手帮凶名单。2025年底，重庆市公安局对沈柏洋进行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大陆网友掀起对蔡康永的抵制，大陆企业终止与蔡康永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14号首次就事件作出回应，强调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
3: 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2: 沈柏洋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去年6月，大陆对沈柏洋父亲名下的企业进行制裁。近日，媒体披露，沈柏洋父亲的企业在被制裁之后，用另一家公司的名义继续在大陆进行经贸活动，半年的贸易额近70万美元。国台办强调，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3: 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企图掩人耳目，逃避制裁，完全是徒劳的，恰恰暴露了其对逞独立剑高悬的恐慌，凸显了其设立内容唯利是图的丑陋嘴脸。
2: 随着选举越来越近，沈柏洋在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以及两岸交流等议题上的立场发生着微妙的转变。从过去阻拦破坏任何的两岸交流，到如今称两岸交流的框架可以保留。国台办回应说，沈柏洋始终都是如此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沈柏洋现在需要给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1: 台湾方面，下个月登场的台北市长选举，蓝绿双方是激烈攻防。国民党籍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15号将接受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的专访，被认为是要争取白营选民的支持。对此，蒋万安表示，市政服务不分党派。
4: 台北市长选战，国民党与民进党两方竞逐，近期选举热度急速升温。国民党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将接受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专访，被解读是拉拢民众党选票。
5: 是市政的服务，我们的对象是涵盖所有的市民朋友，不分年龄，不分哪一个政党，来让所有的朋友继续支持，必须认同我们。
4: 民众党方面呼吁蒋万安积极争取非绿选民支持。
6: 蒋市长应该要好好的来争取这个许许多多的中间的选民。台北市的选民是有智慧的，我们看到你提出宏观的政见。
4: 对于台北市长选举，蓝绿两方参选人将参加辩论会，民众党特别提出，民进党过去在辩论会上承诺跳票。
7: 赖清德那个时候辩论的讲说，他说要成立一个大家一起来监督司法改革成效的委员会。现在已经2026年快要年底了呢，你成立什么？你成立几个把部啊？只不过民进党的公开辩论是选择性的公开辩论。他觉得他落后人家的时候，他就要公开辩论了。
4: 民进党近日频频出招打击蒋万安，民众党协助国民党反击，展现蓝白合力量。台北市长选战进入深水区，近日也出现了民调乱象，本应呈现真实选情的数字，却成为特定一方操作的工具。民众党表态挺蒋万安，呼吁用选民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政绩来争取连任选票。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来看两个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集体收低，两大股指早盘低开之后，盘中一度回升，但是支撑的动能不足，午后一路下跌，收在全天低位。沪指下跌0.88%，深成指下跌1.97%。从盘面上来看 ，AI 短剧概念领涨， 冰雪旅游概念涨幅居前，煤炭和油气股也是活跃，风电设备板块持续调整，次新股、光刻机跌幅居前，半导体板块也是走低。香港股市反复偏软，金融和地产股回落，科技和汽车股互有涨跌。恒生指数在小幅开低62点之后，最多下跌230点，但是之后反复回稳，午后陷入牛皮偏软格局，中场是微跌0.13%。台湾股市逆势反弹，科技权重股持续调整，台积电收平，联发科下跌超过1%，加权指数平盘开出后迅速走高，随后涨幅收窄，收盘是上涨0.59%。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 APEC 财长会下周在香港登场，一会儿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将于本月20号到21号在香港举行，来自21个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将会出席。
1: 国家财政部表示，会将聚焦支持民生发展和数码基建融资等4项核心议题。
2: 财政部表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主题和3大优先领域，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这次提出财经渠道4项重点议题，具体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即将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上，各经济体代表将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包括财长会声明、亚太地区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报告、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普惠金融创新实践案例集，以及继续开展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10月20日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重点听取工商界代表对于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数字基础设施融资的建议。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

0: 各个经济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日前根据税务条例作出六项命令，分别已实施香港与巴巴多斯、约旦、吉尔吉斯共和国、马尔代夫、挪威以及卢旺达签署的全面性避免双重科税协定，命令将在本月16号刊宪。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发言人表示，协定确保香港及相关税务管辖区的居民无需为同一收入双重科税，并让投资者更有效评估其跨境经济活动的潜在税务负担，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去年香港分别与马尔代夫、约旦、卢旺达和挪威签订协定，今年三月则与吉尔吉斯共和国及巴巴多斯签订协定。香港目前已经和60个税务管辖区签订协定。
2: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于14日的19:40成功发射。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10次飞行，距离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此前发射仅仅是29天。火箭当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国新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携带了新时代8颗卫星，属于国新宇航星算计划02组首批成婚轨道卫星，旨在打造自主可控的太空算力基础设施。目前来看，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具备服务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和天基算力网络建设的力量。
1: 日本多个市民团体14号晚间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的女性。参加者批评美军人员犯罪案件反复发生，要求美军撤离日本，并且反对日本政府扩充军备。
3: 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周三晚间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参加者批评美军人员在冲绳接连发生刑事案件，当地女性反复受到伤害，认为美军基地长期集中在冲绳是相关问题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
4: 沖縄の女性とかアジアの女性に対する性暴力であったり弱い者への殺害とか強盗というのが非常に増えているという感じがしますので、本当にもう戦争と軍隊はなくすということが抜本的な解決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5: とにかく許せないですね。沖縄っていうその立場の弱い人たちに対して日本から一度追い出したその米軍基地の負担を押し付けて、常にその立場の弱い人たちにありもしない責任を押し付けるっていう。
3: 有参加者提及日本政府近年推进的防卫政策，反对日本增加防卫预算、扩充自卫队规模、在冲绳等地加强军事部署，要求日本政府重新探讨依赖美军基地的安保政策，停止扩军。
6: 米軍を撤退してもらってですね、沖縄からも日本のからも出て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それから日本の自衛隊の拡大といいますか、日本の軍拡ですね、これももう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ことに尽きるかと。
3: 这起案件发生在10月3日，冲绳一家酒店内，一名当地女性被发现死亡。日本警方随后以涉嫌抢劫杀人罪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嫌疑人否认相关指控。事件发生后，驻冲绳美军已实施为期30天的深夜外出限制。冲绳县议会也通过抗议决议，要求追究美军管理责任，并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10月14号，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1: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0: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2: 动则静之极，清则浊之源。
0: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3: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的，
0: 让情绪保持平稳，
4: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0: 放下一切焦虑。
5: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0: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6: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0: 万事无需执着。
7: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0: 一切顺其自然。
8: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0: 过去从不纠缠。
9: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0: 老去，你未曾在意。
10: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0: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11: 我们很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0: 碳基的幸福生活。
12: 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进入寒露节气之后呢，冷空气就开始逐渐的加大攻势了。明天新一股冷空气上线，西北一带的降水范围呢会有所扩大，像在新疆的北部这里呢就将会出现小到中雨的天气。而后天呢，随着冷空气的东移，西北地区大部到华北黄淮一带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雨。此外呢，长江沿线的降雨呢也将会往北移动，因此呢，长江以北大部地区都会被大范围的降雨所覆盖。那么其中大雨区域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甘肃、陕西、山西、河北、河南，还有湖北、重庆以及四川等地的部分地区，局部地区呢还会有暴雨现身。那这股冷空气带来降雨的同时，还将会同步带来降温。那明天呢，降温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我们国家的西北一带，像是新疆北部这里呢，就将会率先的迎来4到8度气温的下降。而到了后天呢，西北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还将会继续上升，达到6到12度。华北黄淮一带呢，也将会出现2到8度的降温。那预计这股冷空气呢，将会让长江以北大部地区的气温陆续降到下半年来的新低。这个时候啊，在全国的季节版图上呢，往往能够看到夏、秋、冬三个季节同步。那截止到12号，我们国家青藏高原以及内蒙古的中东部到东北地区的北部一带就已经是进入冬季了。秋季的前沿呢，抵达云南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北部，还有福建西部一带。全国仅有的夏天只存在于广东、广西以及海南、福建等地。那眼下具体城市方面的情况如何呢？我们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国庆假期期间呢，多股冷空气接连南下，带动着江南的气温持续走低，秋季前沿呢也是不断的在往南移动。而明天的这股冷空气呢，预计将会带动更多的地方气温下探。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乌鲁木齐，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14度，而且呢还有小雨。后天最高气温还将会进一步降到7度，最低气温呢将会降到0度。冷空气呢是要把乌鲁木齐进一步的往冬天里带。而北京的气温也将会在这一次冷空气的影响下出现下降，预计本周五的时候，北京的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1度，周六呢还会进一步跌到17度，会有一点深秋的感觉了。在南方，像重庆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本周日的最高气温将会跌到21度，和明天的25度相比呢，气温将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但上海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偏东，受到冷空气的影响较小，明后两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5度附近。最后再来看看还有夏日余温的香港，明后两天香港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0度附近，周末预计还将会上升到33度左右。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再会。
1: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5: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跨境攻防轮番上演，沙特本土安全遭遇重创，
7: 迫使沙特阿拉伯改变对外战略政策。
6: 麦加防务联盟正式激活，三国联手驰援沙特。
8: 这是一个伊斯兰小北约在伊斯兰世界争取领导地位。
6: 军事对峙仍在延续，中东重塑全新防务格局。
7: 沙特阿拉伯必须要寻找新的朋友圈，继续保护自己的安全。
6: 凤凰聚焦，哈利德国王机场沦为战场，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也门胡塞武装10月12号向沙特的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这是利雅得当时唯一在用的国际机场，也是沙特航空和新兴的利雅得航空的核心主枢纽，伤亡不小，挑动了地区和多方的神经。胡塞武装还在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近日更是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进一步触发了沙特和防务盟友们的卖家协议。围绕曼德海峡的航道之战正在加剧着中东冲突。
1: 进入十月，海湾局势骤然升级。10月5日，也门政府军正式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反攻行动，拉开本轮高强度对战的序幕。行动前一日，也门武装部队便提前宣布作战目的。
2: في وطن لا سيد فيه إلا الشعب ولا سلطان فيه إلا الدستور وسيادة القانون.
1: 行动首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迅速介入，出动百架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密集空袭，精准摧毁324处高价值军事目标。凭借绝对空中优势的掩护，也门政府军集结巨人旅、祖国之盾等精锐主力，在曼德海峡沿岸展开地面攻势。面对联军空地协同的强势压制，胡塞武装避开正面硬碰，采用不对称作战策略应对战局。在前线牵制政府军地面推进的同时，胡塞武装动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装备，将战火延伸至沙特本土，发动多轮远程复合打击，目标覆盖沙特首都利雅得、红海沿岸炼油设施及西南部多处空军基地、军营等核心战略点位。
3: 也门胡塞武装这种大规模的无人机或者说导弹攻击，它的量很大，传统的这个防空体系它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应对，包括爱国者系统，它没有办法能够覆盖沙特的全境。从现在战场态势来看，基本上拿下了塔伊兹，而且兵锋直指现在也门政府的首都亚丁。沙特面临挑战很大，一方面呢，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它基本上在战场上不经打，溃退的态势很明显。另外一个呢，就是沙特本土也在遭到攻击，沙特在战场和政治上的威信不断的下降，对于沙特本土的打击使得沙特自己它的经济包括能源出口、能源生产都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再加上曼德海峡受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它导致沙特的船也过不去。如果现有的态势不改变，那么可能也门胡塞武装会拿下更多的重要的这个地区，那么可能会给也门未来的政治走向带来新的这个变量。
1: 在胡塞武装的反击行动中，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成为了重点打击的目标。10月8日，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之内连遭2轮打击。据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行动中有2枚巡航导弹瞄准了机场方向，1枚瞄准机场基础设施，另1枚直接对准停机坪。在攻击中，停靠在廊桥位置的一架沙特航空空客 A321-200 客机被击中起火，飞机完全烧毁。事发时飞机上没有搭载乘客，但是该机机长哈穆德·阿里·卡勒萨米不幸遇难。沙特民航总局在随后的通报中称，本次袭击共造成3名沙特公民遇难，机场运营短暂停摆，航班出现大面积延误。沙特防空部队称，拦截了大部分来袭目标，但仍有弹体碎片与战斗部命中机场目标。袭击发生之后，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在声明里，其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持续空袭也门本土的对等反击，同时放出信号，仍愿意和沙特达成谅解，避免平民受伤，民生设施成为打击目标。
4: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3 عمليات عسكرية نوعية وذلك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في الرياض،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ومباشرة بفضل الله، وأدت إلى تعطل حركة الملاحة فيه.
5: 胡塞武装对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进行攻击，那么他自己说呢，这是一种对等的报复。沙特伯首先对于萨那，也就是胡塞武装他的民用机场进行了攻击，那么他就进行反击。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给沙特阿拉伯造成精神上面的更大压力。一方面是使得沙特阿拉伯他的对外形象受到极大的破坏。原来沙特阿拉伯呢，他是在后台来推动。 也门的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进行交手，他自己基本是安全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的腹地，包括像哈里德国王机场这样重要的目标，都很难保证安全。这一点对于沙特的普通国民来说，心理打击是比较大的。他的社会是出现了一些恐慌气氛的，这一点显然对胡塞武装非常有利。这也是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沙特阿拉伯改变他自己的对外战略政策，比如说要。

0: 那放弃对于也门的政府军的支持，以及放弃对于胡塞武装的空中打击等等。
1: 2天之后，10月10日，最惨烈的一击降临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分三波发起复合打击，混合投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自杀式无人机，部分导弹突破沙特防空网，直接命中4号航站楼。从监控画面中看到，瞬间的火光之后，烟雾弥漫大厅。这场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包含沙特、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多国公民。有媒体指出，这是沙特近11年来伤亡最惨重的单次袭击，也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海湾国家伤亡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这是一次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属于战争罪行，警告会采取坚决有力的报复。
0: 现在其实看起来，沙特并不是特别有办法。首先，沙特自己的民心出现了一定的动摇，这使得呢，他在对胡塞武装作战的时候，他原来心理优势没有了。那么，他如果和胡塞武装继续进行交手的话，最大的可能是继续进行空中的轰炸。但是很明显，此前沙特阿拉伯对于胡塞武装的空中打击并没有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即便是在加大打击力度，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是否能够真正构成威胁，还是一个未知数。更糟糕的是，当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发生对峙的时候，他一贯的在国际上最大的盟友就是美国，回答他说是我不能够帮助你进行打击，所以沙特对此十分失望。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整个的国际战略产生了动摇。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遇袭迅速引发全球关注，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4国迅速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袭击行为，全力支持沙特行使自卫权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阿拉伯国家联盟海合会、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约旦等多国纷纷公开谴责针对平民与民用航空设施的攻击，指出这类行为违背国际法与人道主义准则，呼吁立刻止战。此次袭击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也一改之前被问及也门战事时的模糊态度，表示美国正在评估是否直接介入也门战事，存在参战可能性。
2: We m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it. How soon? We just found out about the recent attack, so we'll make a decision. We move very quickly.
3: 这两天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机场，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沙特的机场基本上都停了，航班都取消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作为沙特最主要的盟国，那么美国和沙特之间的盟友关系是有80多年了。如果说美国坐着不动，不采取实质性的措施，那么对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对美国在全球盟友中的信誉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呢，会大大的激励世界上反抗美国、反对美国的力量的。
1: 美国可能会加大干预力度的警告，并没有让胡塞武装改变他们的攻击计划。10月11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胡塞武装导弹打击，造成1名巴基斯坦籍人员遇难，11人受伤，机场航站楼停机坪设施受损。据沙特国家通讯社报道，10月11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进行了电话沟通。德黑兰表示愿意提供各种便利，促进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对话，推动冲突走向政治解决。这也是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以来，沙特和伊朗两国官员被公开报道的首次接触。
4: 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朗的关系并不是很多人觉得说伊朗能够说一句话也门胡塞武装就听，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代表双方是一个决定决策和被决策的关系，双方都有独立性，所以伊朗能够提供一定的桥梁作用，这也是各方所期待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当前的这个战场有利态势也可以被伊朗在未来加以利用，所以伊朗现在作壁上观，享受或者说想继续的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势的，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一个选择。
0: 伊朗和沙特的外长进行了通话，实际上很多人会认为他们可能给海湾的局势带来新的缓和，但是这只

0: 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但更深层次的内容是什么？沙特阿拉伯在构筑自己新的朋友圈，因为他原来的朋友圈主要就是以美国为主的，通过美国的支援稳定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的地位，也稳定它的安全。当这个朋友圈不起作用的时候，沙特阿拉伯必须要寻找新的朋友圈，必须要想方设法继续保护自己的安全，而这样形成的新朋友圈可能对美国来说并不是特别友好的。
1: 一轮轮导弹与无人机的袭扰冲击的不只是机场，也实实在在改变了沙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受持续袭击威胁，沙特民航部门宣布，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持续关闭至当地时间10月18日0时，开展全面安全排查和设施抢修工作。据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仅仅在10月8日，就有300架次起降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班被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机场。首都利雅得多次拉响防空警报，政府多所学校临时转为线上授课，部分公司允许员工居家办公，大量原定举办的体育赛事、商业会展被临时取消或者延期。市场层面，避险情绪扰动沙特货币出现短期波动，外界对在沙特进行商务投资和旅游业前景的担忧明显上升。
0: 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阿拉伯的持续打击，对于沙特来说主要是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呢是对于民生方面的压力，就是这样的打击会使得普通的国民感到生活并不安全，而且这一点也会破坏他整个的社会稳定。而另外一点呢，则是对他的军事方面形成巨大压力，因为每一次袭击，沙特阿拉伯方面都必须进行迎击，而这种迎击就会消耗它的防空导弹，而消耗掉之后，美国方面生产又不能够足够的进行补充，造成沙特阿拉伯虽然有钱，却没有办法买到合适的防空武器。这一切也可能会使得沙特阿拉伯以后对于自己的国防政策都进行新的思考。但不管怎么样，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的连续打击的确达到了他的目的，使得沙特处在风声鹤唳之中。那么这一点对于胡塞武装来说呢，可以说是事半功倍。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6: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面对迅速升温的也门战局，10月5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正式启动联盟集体防御机制，敲定向沙特快速部署军事力量，应对

0: 胡塞武装持续升级的跨境袭击。此次会议意义特殊，是今年八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联盟首次激活核心集体防御条款，也标志着三国防务合作正式从纸面约定迈向实战落地。该协议的核心准则为集体联防，规定对任一成员国的武装攻击均视为对全体成员国的集体挑衅。面对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国土、民航机场及能源设施的导弹、无人机轮番打击，沙特认定本国遭遇武装入侵，正式触发防御机制。土耳其与巴基斯坦随即响应，确认将向沙特部署军力，协同分担沙特本土防空与安防压力。
1: 协议是八月七号签署的，然后签署的第二天，也门胡塞武装就袭击了沙特，所以对这个协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协议要求三个国家是共同防御，类似于北约第五条款，对一个国家的袭击就是对三个国家的袭击。那么你协议末期未干，然后沙特就被打了，如果另外两个国家没有任何顿挫，那么你这两个国家的国际信誉还在哪呢？所以他一定得有动作。
2: 沙特急需应对当前的也门战场形势，塔伊兹的攻守易势导致大量的也门政府军出现了这个被歼灭呀，或者说这个溃逃的情况。沙特所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如果再得不到战场上的强化，整个的这个也门局势就崩盘了。另外一个呢，从沙特自己的角度来说，他希望签这个协议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直接入围当前的也门冲突。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实沙特也好，土耳其也好，和巴基斯坦也好，都在进一步的商谈该怎么去应对。
0: 十月八日，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乔杜里中将证实，巴军正在沙特在多个领域执行防务任务。土耳其计划提供防空系统、无人机操作、情报与后勤等防御性技术支援，但土方完整部署方案尚待国会表决通过，现阶段并无在沙特建设永久军事基地的计划。
1: 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底线很清楚，就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管怎么说，他不会直接参加沙特对也门的地面作战和所有的进攻性的行动。他可能派军队，可能派技术人员，可能提供装备，但是他不直接去参加战争。这三个国家他面临的威胁不一样，沙特呢面临的威胁主要是来自伊朗、伊拉克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那么巴基斯坦的威胁主要是来自印度和周边的这个阿富汗的局势，那么土耳其的威胁是来自于以色列和希腊，所以三个国家面临的威胁不一样，他很难去那个共同防御。所以麦加协议从一开始就有着那个一个重大的缺陷或者短腿的地方。
0: 据媒体消息，巴基斯坦已向沙特派遣3-4万名军人，负责守卫沙特陆地边境，协助拦截来袭导弹与无人机。路透社早在今年5月就披露，巴方先期部署约8000名官兵，配备16架 JF-17 战机组成的中队、无人机部队与 HQ-9 防空系统，进驻沙特东部阿卜杜勒阿基茨国王空军基地。巴方还计划增派防空通信人员，总兵力最高或达8万人。不过，巴基斯坦强调，本次部署属于防御性质，不会派遣部队深入也门，发起针对胡塞武装的主动地面进攻。
2: 历史上来说，巴基斯坦一直就是沙特很重要的军事合作的一个伙伴。巴基斯坦的军队在沙特有从事，比如说这个培训啊、后勤啊、情报啊这些帮助，双方是有一个军事合作的延续的，它有一个惯性。另外一个呢，就是巴基斯坦也确实需要沙特很多的经济支持，除了侨汇啊、劳工之外，双方的关系，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其实都是非常的紧密的。因此，介入沙特的防卫，对于巴基斯坦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他的顾虑和土耳其是一样的，不会直接介入到大规模的也门战事当中，帮着防守没问题，帮着进攻就是另一回事。
0: 相较巴基斯坦，土耳其的参与度更为克制。外长费丹表示，沙特当下最急需防空情报类技术援助，土方具备相应供给能力，明确排除自身承担进攻性作战角色。
3: ama bunun adı ifade ediyorum arkadaşlar bir savunma anlaşması. Bu anlaşmaya taraf olan ülke saldırıya uğradığı zaman siz savunması için yanında olursunuz.

0: Bu bir saldırı anlaşması değil. Yani Türkiye başka bir ülkeye toprağına asker gelip gönderip orada bir saldırı yapmayacak.
1: 土耳其在军工产业、军工技术方面，在中东地区还是比较那个领先的。过去他跟沙特之间也有那个无人机的军售和无人机的联合生产，所以他也想趁这次中东战争的机会，把自己的军事的技术装备、武器推到海湾去。 这一次，他是派了200个这个军事技术人员去沙特搞防空的这些网络啊、防空的技术啊，从这方面来帮助一下沙特。但是很难说他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他不参加直接战争，那么一个是可以缓和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特别是可以缓和和伊朗的关系，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比较谨慎。
2: 沙特转向土耳其、巴基斯坦求援，背后与美国的中东战略调整密切相关。美方数据显示，美军中东驻军由2015年峰值 6.5万人，回落至2025年约4到5万人，大量装备被调往印太方向。2010至2020年间，沙特累计投入上千亿美元采购美制武器，换取美方安全承诺。 但本土遭遇的跨境袭击威胁始终未能根除。也门战火升级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2度致电美方领导人，请求美军直接打击胡塞武装，均遭到回绝。美方官员称，特朗普政府暂无直接介入计划，请提供情报与目标数据。约200名美军在沙特承担非动能支援。9月12日，据特朗普对外披露。
1: 胡塞方面曾联系美方，无异于美国开战，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美国这一次最重要的考虑就是，他现在陷到跟伊朗的战争中那个拔不出来，所以美国不愿意再开辟一条新的战线。美国现在防空导弹很短缺，另外一个航母战斗群很紧张，如果再到红海去。 现在海军确实没这么多的资源，另外你要打胡塞武装，胡塞武装肯定打你，然后要消耗掉很多的防空导弹。同时呢，美国去年从3月到5月对胡塞武装进行过2个月的密集的打击，最后也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就是美国也知道，即便他参加进去，也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他这一次就比较谨慎。对美国来说，他也要考虑他的成本和收益。
2: 这两者之间都要平衡。对沙特来说，引入土巴军事力量进驻本土，包含多重战略考量。军事上，土耳其的防空电子战能力搭配巴基斯坦战机与防空部队，可补强沙特本土预警拦截网络，分摊国土防御压力。对沙特来说，在战争期间有另外2个伊斯兰国家来帮助他，对他是很有利的。
1: 当然，他最缺的是防空导弹。如果这2个国家能够给他提供防空导弹，特别是能够提供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对他来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的整个防空系统就是美国这一套。当然，如果不能提供这些，能够给他提供一些卫星的信号、雷达的信号，这些也是有帮助的。因为防空它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土耳其能够在这些这个电子系统、卫星侦察这方面能够给他提供帮助，对他也是有益的。
2: 麦加防务联盟的诞生是在美国安全承诺收缩背景下，中东国家自主寻求安全保障的一次重要尝试，也是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最关键的变局。联盟能否形成有效威慑，既取决于战场走向，也取决于三方能否调和彼此的战略诉求。联盟已然登场，但它能否改写也门战局、重塑地区安全秩序，答案仍悬而未决。
1: 现在沙特和胡塞武装的问题就是，胡塞武装也知道他不可能彻底整个占领也门，他没有这个实力。他这一次打沙特，包括往南打，他还是希望把沙特跟也门政府打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不再对他进行封锁和制裁。也门政府军和沙特他也明白，他不可能彻底铲除也门胡塞武装。2015年到2022年。 当时，沙特阿联酋对胡塞武装发动全面战争，打了7年，不但没有消灭了胡塞武装占领的地盘，还更大了。胡塞武装的实力也更强了，所以沙特也知道他不可能通过战争彻底解决，但是双方都知道要谈判。 但是问题就是双方都想处在谈判的有利地位，双方手里边都想抓一些大牌。
3: 中东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防务协定，最后就是大家签个字儿就拉倒了，能不能真正激活啊？多大限度它会发挥作用？就是尤其满足沙特现在的安全期待，我觉得还是要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未来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更加紧密的机制，之后在其他的地区势力发挥作用，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立场，这些我觉得都要看。但不管怎么样，麦加协议它的签署，它现在各方的商讨逐渐的推广这个机制化，我觉得这对于三方合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4: 2015年，沙特就向胡塞武装发起过全面战争，装备精良，财力雄厚，战局却超出了预期。消耗了7年没能打倒胡塞，反而是胡塞在持续抵抗中巩固了势力。这次战争开局猛烈，政治斡旋也在启动，航道控制权和地区局势在寻找着新的平衡。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5: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5: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当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5: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5: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间新闻迅速集结，
1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15: 攻入加沙
1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8: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沙特和胡塞武装的袭击依然在持续升级当中。那胡塞武装在十四号宣称，对于沙特的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在赫兰的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打击，而沙特呢，则是在二十四小时内对也门发动了上百次的空袭。在战场之外，一则消息更是令人辗转反侧。有传言称，沙特战机已经锁定了胡塞的最高领袖，要展开代号为“斩蛇手”的斩首行动。虽然相关消息呢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却也让整个中东地区屏住了呼吸。斩首行动可行性有多高？一旦发生的话，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而刚刚启动集体防御的麦加联盟是否在酝酿实质的应对方案？那与此同时，以色列和美国被曝正商讨在选举之前要重启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升级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试图要借高油价来撬动美国选情。那中东局势在接下来这个窗口期会如何发展？哪一些变数可能会起到关键作用？今晚凤凰全球连线，我们在德黑兰现场请到的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郑凯。在新加坡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绍兴大学中国中东问题中心主任范宏达。在北京现场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三位会一起来参与解读。啊，首先来看我们全球主编景梦晶做的一个追踪报道。
1: 沙特和胡塞对互相的仇恨值日渐拉满，从燃料储存设施、石油公司到民用机场，双方相继将对方的高价值目标纳入打击范围，冲突的边界不断被突破，外界开始担忧下一步矛盾会否指向彼此的最高决策层。受到炮火影响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近日不得不频繁转移以保证安全。据知情官员透露，41岁的他正在多座戒备森严的宫殿之间频繁转移，他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还是出席本月6号的献血活动。网上也正疯传沙特对胡塞展开斩蛇手的军事行动，而胡塞武装的领导人阿卜杜勒的最后一次发声还是在9月底，当时他在胡塞控制的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说，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胡塞的持续袭击既威胁穆罕默德的人身安全，也冲击他推动2030愿景打造地区金融中心的转型布局。沙特财政部预计2026年 GDP 将收缩3.6%。10月中旬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也蒙上了一层阴影。BP、壳牌、埃克森美孚等巨头高管集体缺席现场，而另一个观察焦点就是在本月26号至29号举办的未来投资大会。这次大会作为沙特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经济外交活动之一，如何举办、能否举办，都将成为观察王储政治决策的重要窗口。西方情报机构认为，胡塞武装拥有7万至10万正规作战部队以及数目不详的秘密武装，而在战场方面，胡塞武装已经将打击火力延伸至沙特东部能源心脏地带与西部红海航空枢纽。沙特阿美公司的总部大楼在13号晚上遭到袭击，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也成为了对方的靶子。眼见局势正螺旋式升级，帮沙特但不全帮沙特的特朗普称正评估是否介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2: They're behaving very badly.
3: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that?
2: I mean, if I told you I made a decision, that would have been the Houthis have acted very bad.
1: 特朗普还点名中东另一个玩家土耳其。特朗普被问到是否要求土耳其加入打击胡塞时，指自己非常尊重埃尔多安，他可能会向埃尔多安提出这个要求，又认为埃尔多安会同意。在也门局势背后的玩家伊朗日前还表示，可能将阿联酋、沙特等地区列为打击目标。斩首传闻盛行，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沙特计划举办大会，能否达到预期？中东各国牵扯其中，会否体面收场？辗转反侧。
0: 昨天节目其实我们也聚焦的是这场冲突，不过我们聚焦的点呢，主要指的是为什么在冲突当中沙特是略显被动。那今天我们希望把这场冲突放在一个中东的棋盘当中，放在中东曾经发生过的冲突当中来看，目前这场冲突到底有什么特点，双方是想真正的借行动去升级双方关系呢，还是只是施加压力重归平静。首先这个问题想请教北京的曹卫东先生，曹先生你怎么来看？
4: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最近呢，也门呢，他对这个沙特的打击呢，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过去啊，前段时间他主要是打击他的港口、码头，打击他的炼油设施，主要是毁他的经济命脉，主要是呢，要在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上啊，制造沙特的劣势。这样的话呢，对这个沙特主要是经济上打击。而这次啊， 它打击了就是机场。而我们知道现在沙特正在举行或者说准备举行啊这个世界石油界的这个大佬的会议，还有2030年的这个愿景大会，这对沙特整个的国家形象和它推动啊就是这个经济啊，特别是石油界这个经济是有重大帮助的。而现在他把机场一打之后呢，很多的贵宾或者是很多的大佬就不来了，改成线上开会了。那你一个国家首都都不安全，机场都不安全，那这个怎么能够保证后续的这些发展呢？因此我们看他这次打击很重点的就是要这个使他在政治上外交上有更大的损失，所以呢他也是为了就是给自己也门胡塞武装啊就是提升自己的这个形象或者说他的作战力吧，然后对沙特有更多打击，让他不能够直接对也门政府军呢进行参战，或者是给也门政府军呢更大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就是目前这个情况发生变化的一个就是关键点，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跟过去的不同。王凤，
0: 就是打到了沙特的面子，当然打到的就是沙特的一个安全，那更何谈发展。

0: 可能是沙特自顾不暇的话，就不能够去帮衬也门政府军了。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范先生，范先生，目前沙特如果说想扳回一局的话，他现在的所谓的报复性的措施选项有哪一些是可以快速的去止损的？
1: 哎呀，坦率的讲，这个对沙特来讲，现在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在面对胡塞的打击方面。哎呀，因为这一轮的冲突啊，他对沙特来讲，的的确确，如果找一个责任方的话，沙特是一个主动的这个发起方。因为咱们都清楚，在今年7月份，这个胡塞这个派代表团到德黑兰参加哈梅内伊葬礼的时候呢。 这个沙特方面对那个胡塞武装对沙特进行了几场轰击等等，所以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事情的发生，包括这个也门内部的冲突，然后呢，沙特介入，在这种情况之下遭受到这个胡塞武装猛烈攻击的，就像刚才曹先生说的那样，他的核心目标受到攻击情况之下呢。 现在沙特，你说他要有他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呢？手段吗？显然非常难，从军事上来对付，因为咱们也清楚，沙特领导的联军，对这个也门的这个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想在军事上给那个胡塞武装以致命的打击，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取得一个辉煌的胜利，迫使这个胡塞武装进行屈服的。 可能性，我个人认为不大，所以他需要多方面的这样一个手段的使用，包括这个军事的，当然了，也包括这个外交层面的，也要提上加强烈度。 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他仅仅是依靠军事的手段，显而易见难以达到他的目的。过去这十几年的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咱们在观察目前这一场冲突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我个人把那个胡塞武装和那个沙特目前的这个冲突啊，视作是缩小版的这个伊朗和美国的这样一场战争的缩小版，也就是说，胡塞武装他虽然力量处于弱小的状态。 但是他有一个什么特点呢？他是现在他是为了自己的这样一个生存，为了自己的这样一个继续的存在而战，所以呢，他可以竭尽全力的来应对这场战争。但是沙特不行，沙特他有很多的顾量，包括一个国家安全层面的、军民安全层面的，包括国际影响层面的，所以双方对待这一场战争、这场冲突的。
2: 这样一个力度也不一样，所以从军事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沙特比较困难一点。
0: 好，谢谢范先生，谢谢。刚刚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视角，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我们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你们在区内怎么来看目前这场局势的一个升级啊？区内各国关注什么？
3: 对于我们在伊朗方面呢，就是，首先呢，伊朗这个对于这个也门和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冲突呢，基本上属于一个不吭声。 冷眼旁观的状态。其中唯一一次的交涉，我看就是前几天，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给沙特外长打了一个电话，就是说希望能够，发挥伊朗的调解作用，然后，政治解决这个事儿。但是后来我看西方媒体报道说，后来胡塞武装拒绝了伊朗的这个调解，说，只要沙特继续封锁和空袭，胡塞武装，那么他们就会继续反抗。 所以，但是这个到底是真调解还是假，还是一个政治姿态，其实这个可能很难讲。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现在伊朗对于这个他们双方的冲突呢，其实是乐见其成的。因为之前我根据我看到的新闻啊，就是伊朗方面对于沙特有三个主要的不满，第一个就是他在就是沙特的王储呢，在给特朗普的通话当中呢，希望特朗普能够继续封锁，就是军事封锁这个。 伊朗，然后继续这种经济的打压伊朗。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伊朗和沙和阿曼签署这个，就是商定这个霍姆斯海峡的这个通行协议的时候呢，其实沙特是，从中作梗，就是，不要让不不希望就别的国家不要支持这个协议，最后导致这个会议就没有开成。第三个呢，就是说沙特通过这种小游船的小船走私的方式，还有通过，其他方式呢，在运输。 大量的石油进而就是削弱了伊朗封锁霍姆斯海峡的这种效益，所以伊朗对沙特其实是不满的。所以通过现在这个胡塞武装的打击呢，其实变相的也是在给沙特一个教训，让他不要就是说一个是要认清现实，另外一个可能也希望沙特能够在这种稍微劣势的情况之下呢，能够让。

0: 给特朗普一个压力吧，让他就是说不要去放弃这种军事打击伊朗的这种计划，然后呢，转而走向谈判桌和伊朗进行谈判。老冯。
1: 好，谢谢郑恺。我再回到北京的曹老师，那曹老师刚刚其实范先生谈到就说好像没有一个单独的方案是奏效的啊，只能是综合性方案。其实这也是代表一种无奈。那有没有可能是像传言所说的一种奇招啊，就是像斩首式的行动？然后对于胡塞武装，当然胡塞武装可能也会采取同样的一些行动进行。您觉得这个可能性，传言的可能性多大？会是一个选项吗？
2: 好的，我们说搞暗杀呀，或者是搞狙杀这种行动啊，是以色列的特长。你作为无论是沙特还是也门胡塞武装，他都不太擅长这种就是狙杀或者斩首行动，因为你必须要有很强大的这种就是情报的能力，还有这种狙杀的手段。那我们看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传言都说沙特或者是也门胡塞武装要对对方的这个高官或者是这个首领进行这种狙杀呢？因为他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的是利雅得呀，打的是他的首都啊，打的是他的民航的设施啊，他这些首都的设施防空能力并不强啊。你的这些王宫也好，或者会场也好，这都是固定目标啊，所以他要经常的变换，因为这个导弹它速度很快，而沙特现在它的就是预警能力是不够的。那它就要经常的变换，所以我们看现在传出来它经常变换行程，实际上我认为主要还是为了躲避导弹、无人机等等这些方式的攻击，而不是说真正躲这个狙杀的这个狙杀手，或者是定点清除这样的这个方式。而作为沙特，他打击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呢，也主要是用空袭，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并不是防备。他派人来杀他，或者是说有意的对他的这个居住点进行这个狙杀呀，或者是对他的某些人物进行狙杀，而是说他要防备，就是这个沙特的空袭现在加大了力度，而且加大了密度，所以他双方啊这个讲的这个对就是高层的这个狙杀呢，主要还是防备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王峰。
1: 哎，曹先生，刚您谈到说，这个像这种暗杀是以色列的一个特长，那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去助沙特一臂之力来针对胡塞武装？因为之前曾经考虑过以色列是否要参战的情况，您怎么来看？
2: 对，因为我们讲啊，你比如说以色列曾经对伊朗的高官或者领导层进行过这种狙杀，包括核科学家，那么他会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也采取就是帮助沙特啊，就是来执行这样的这个手段，或者是帮沙特来完成这样的事情呢？有可能，但是呢，他不好实现，因为即使是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某些领导人狙杀之后呢，也门胡塞武装啊，他不会因为就是领导人的这个丧生，改变他整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作战的方式和他的军事目标啊，因为他是要夺取也门的政权的，他是反沙特，主要是为了就是不让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的，因此他就是即使把他的有些高官啊，就是由以色列来出面，狙杀了，那只能是加剧也门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的这个攻击和打击啊，增加敌人，而不能达到改变也门胡塞武装的作战样式和他的大的军事目标。所以呢，这个从现在角度讲呢，以色列不太会出面来完成这样的事情，王峰。
1: 就是怕引火上身了哈。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范先生，范先生就说我们看到其实斩首行动在今年啊，在几场冲突或者说行动当中都曾经有过，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不管说可行不可行哈，如果真发生的话，它对于一个政权的更迭，比如说像胡塞武装也好，沙特也好，它在实际的功能上会达到多少的一个效果？
3: 咱们从去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案例可以看到，这个措施呢好像并不是太有效的。咱们可以看，从去年以来，在一个伊朗的一系列的这个高官，包括前领袖哈梅内伊都已经被杀死，但是呢，咱们可以看伊朗还是仍然战斗至今。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是这个黎巴嫩那边，黎巴真主党。 真主党的哈斯罗拉，也是被暗杀掉，包括他的周围的一些核心的领导层。但是呢，现在咱们可以看，真主党仍然还是在坚持战斗。当然，咱们再往前看，也有负面的这个案例。比方说，在这个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活着的时候呢，美国和以色列一直把这个阿拉法特视为和平的这样一个障碍，希望

0: 杀害的，他一定会上出一个新的领导，而新的领导他还有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他要确定自己的地位，他如何在他这个组织受到打击的情况之下确定自己的地位呢？他一定是以最更猛烈的打击来树立自己的地位，来树立自己的这样一个权威。另一方面呢，你显而易见，你如果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这边进行下手的话，那可能会对沙特那边国内的这样一个领导的体系呢，也会造成一些冲击。咱们也知道，沙特王子众多，可能有一些派别的。这样一些分歧，但是你把他这个大的领导给他定量清楚以后呢，上了一个新的，他不会说立马跟你进行和平谈判的，他也有一个树立权威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情势紧张的时候，你直接把对方的这个核心领导进行狙击的话，可能对于接下来的局势发展并不会产生一个帮助，反而呢会让这个局势更加的恶化，也不会达到自己的这样一个政治的目标。广峰。
1: 好，谢谢范先生。我们来看一下 DeepSeek 怎么来看这种猜想哈。像内地 AI DeepSeek 认为说，互相斩首行动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是一场高度不对称的一个斩首的一个博弈，具体内容不再分析。美国的知名大佬说呢，说对于最高领导人斩首不太可能，但是中高层指挥者被斩首风险却是相当高的。那香港的 AI，HK Chat 认为，这个是一种战术的存在是可能的，但是呢，两边的报复链条不在同一个层级，可能沙特斩首的是胡塞的头，胡塞炸的是沙特的脚。OK， 好，再回到演播室，我想每位嘉宾1分钟的时间哈，我先请教的是，曹先生，那曹先生，您刚刚最开始就谈到了沙特要举行两场大会，沙特在高度不稳定的情况之下要举行大会，是展示信心吗？还是有能力？
2: 因为在这个中东成为乱局之后啊，沙特的这个经济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就是油价的抬高。那么现在呢，要树立起自己是石油界的这个领头羊，那么当然要通过大会，还有自己的形象啊，就是起这个牵头人作用，来显示自己的一个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来扭转当前的这个不利局势。那现在呢，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对他的这种加大力度打击或者机场的袭击，使他这个大会开不好。就目前很多人，就是线上开或者不来了，那很显然是冲击。那么对于2023年这个愿景也是一个冲击。因此，我们看到，或者是我个人认为，那现在这个局势对沙特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对他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王峰。
1: 好，谢谢曹先生。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关注的是另外一场冲突，也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行动，有最新的特点吗？稍后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呼吸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之前，两个月之前，一个月之前，都曾经踏到过在以色列的这场选举和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啊，对于伊朗的行动会否有一些新的升级？但随着时间临近，现在只有15天的时间就要展开以色列的这场选举了啊，情况最新有没有显示出行动有升级或者说改变的一些趋势？范先生，你怎么观察？
1: 相一见，在一段呢，从这个伊朗内部的言论来看呢，伊朗提高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声音，我个人认为是德黑兰在主动的在升级这样一个局势，但是它有一个底线，它就是不升级成这样一个武装的这样一个临界点。 但咱们可以看另一方面呢，这个美国和那个以色列这边呢，也有一些举动，也有一些美国媒体报道说，两国想对那个联合对伊朗发动攻击。在这个方面呢，在这个方面上呢，特朗普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们的利益是不同的。美国和以色列这个时候如果升级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么内塔尼亚胡他是一个绝对的受益者。 因为在今年，在这个月的月底的以色列大选之前，任何中东局势的紧张对内塔尼亚胡来讲都是这样一个助力器，大选的助力器。因为以色列国民关注安全，局势越动荡越关注安全，在以色列国内现在最大的安全保障就是内塔尼亚胡总理，但是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讲，风险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他万一升级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这个结果不理想的话，那么会严重的影响他的这样一个中期的选举，而且呢，你升级的这样一个对伊朗打击，有可能导致不是有可能是一定会导致伊朗的猛烈的报复，所以会让海湾这些国家会让包括这个也门的局势会更加的这样一个恶化，所以中东的区域更加的紧张，这显然不利于这个特朗普总统。
0: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内塔尼亚胡和那个特朗普总统利益不一致。就两人其实得益是不同的哈。那郑凯，目前根据你的观察，伊朗国内有没有对于局势有一些新的策略，或者想在窗口期有一些新的行动？
2: 对于目前，我觉得刚才范老师说的挺好的，就是其实现在，伊朗的就是说就是在通过。 两条战线，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加大对非法通行游轮的这个打击的力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通过胡塞武装这个代理人吧，然后和沙特的这种骚扰啊，其实通过这条战线呢，不断的在加剧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动荡和不安，然后呢，让油价一直维持一个高油价，在这种状态之下，其实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你看它一会儿让欧洲给释放柴油，一会儿又跟俄罗斯在要求要释放柴油，其实就是在。
0: 不停的在通过各种方式来灭这个能源的火，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呢，就是保持一个高压态势，对这个来讲就是最好的一个施压的方案。但是也不会说就是说真正的爆发军事冲突，所以只是做好一个备战的准备，大概是这样。好，谢谢郑凯，曹先生，1分钟的时间，请您观察一下目前的中东的两场冲突有没有一些联动效应。好的，
3: 我们说这两场联动呢，就是。
0: 这战争都发生在中东，无论是美国和伊朗的战争，还是沙特和也门的战争，都在中东。但是它的影响力差距很大。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可以影响到全球，油价马上就随之升高降低。但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不会影响全球的这些就是经济上的重大的影响。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会否发动这场战争，在于现在如果他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对他的选情没有好处。所以这个概率就不大。那么对于沙特和也门而言，他就也就是说美国参与进来也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概率都不大。而以这个以色列参与进来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因为打了之后对他这个内塔尼亚胡总理的这个选情可能有好处。所以我们从这角度来讲呢，就是美国可能卷进来的这个力度可能不大，或者比例比较小。而以色列很有可能会在这个期间利用这个窗口。王鹏， 好，谢谢三位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和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我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一艘集装箱船周三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周三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乌克兰籍男子库兹涅佐夫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周三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开馆仪式，哥伦比亚及以色列外长均表示，这对于两国外交关系恢复具有重要意义。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周三和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后宣布辞职。梁和生此前因地方道路预算发言，因为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等问题，持续受到在野党追究。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周三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十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内地最新的通胀数据出炉了， CPI 温和回升，而 PPI 大幅的上涨，上下的通胀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那四季度的通胀走势又该如何来观察呢？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内地的外贸数据也同步出炉了，九月份单月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了50000亿，在消费和投资持续低迷的背景之下，外贸能否成为全球和全年经济增长的引擎，在今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国九月份的通胀数据，已经显示啊，消费价格是出现了温和的回升，而上游的工业品价格涨幅则是明显扩大，价格压力仍然主要集中在了能源、原材料和部分的工业消费品领域。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创三个月新高，环比增长0.2%，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环比持平。能源价格是 CPI 温和上行的主要支撑，从同比看，汽油价格上涨 16.6%。

0: 6%，涨幅扩大7.3%。黄金饰品价格同比涨幅明显回落，环比由涨转跌。而食品价格则继续拖累 CPI， 猪肉和鲜菜价格降幅突出，二者分别同比下跌10%和8.1%。鲜果价格降幅也有1.5%，不过蛋类价格大涨超过14%。除此之外，随着暑期结束，出行相关价格出现回落，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跌，不过同比来看仍然上涨0.8%。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9月同比涨幅达到5%，明显超出市场预估水平，并创2022年6月以来最高，环比上涨1.2%。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化工制造以及有色金属相关产业链价格继续走高。同时，人工智能行业持续景气，也推动部分行业需求保持扩张，电气机械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价格同环比都出现上涨。
1: 那针对这份最新的通胀数据成绩单，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连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连先生，我们来看看最新通胀数据已经表明啊 ，CPI 温和的出现了回升，那么核心通胀同比涨幅是持平在1%啊 ，PPI 则是大幅的走高，所以您怎么来解读这种上下游价格分化明显的现象呢？
2: 首先呢，从总体来看，这个月的物价的形势啊是继续的改善啊、我们看到 CPI 同比、环比和核心 CPI。以及 PPI 同比和环比一共5个指标都出现了这个上涨的这个态势，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那么这种状况在上一个月呢已经出现，但是在这个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了。那就说明整个物价呢虽然它有不同的程度，但是呢总体是在温和的这个回升这样一个态势。那么在这个中间当然分歧还是比较明显的啊、CPI 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总的是温和的，就它的涨幅还是比较低，有的呢还有所回落，尽管它都还是正值。但是从 PPI 来看，尤其是 PPI 的同比来看，由于去年的基数比较低，所以同比的数据回升的比较明显。当然这个扣除这些因素来看的话，PPI 总的来说它的物价的这个价格的上涨依然推升的还是比较快的。那么这种态势在前两个月以来就已经开始了。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中间有一系列的因素啊，当然这个它是属于上游的产品比较多，它的这个价格的变动反映出在上游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啊，比如说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明显的回升，那么对于上游产品的需求就增长，比如说钢材啊、水泥啊，那么这些就拉动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行业的产品价格的回升。所以目前的这个态势呢，对未来运行趋势来展望的话，我们认为呢，可能CPI 还会继续保持这样一个温和上涨的小幅上涨的态势，但是呢 PPI 有可能在下一个阶段继续呈现出这个它的这个基数比较低的这种状况，那么因此呢下一个阶段可能 PPI 的上涨的幅度还会更大一些。那么这种在终端的需求相对不足或者说相对比较弱一些，上游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提升的比较快一些，这种状况呢我认为可能是整体物价和供求关系形势转变的一个初始的一个阶段。随着这个物价的继续的上涨，可能会推动下一个阶段在这个需求这个领域需求进一步的扩张，然后导致相关消费品啊等等这方面的价格那就是 CPI 的很多方面有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好转。
1: 那连生，我们再来看整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 AI 算力相关的涨价潮啊，也在统计数据当中是得到了体现啊。从芯片、存储等等上游的设备，再到电脑、手机等等终端产品啊，这个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那么 AI 相关的设备产品的上涨，是不是会持续成为后续通胀数据当中的一个结构性的涨价因素呢？
2: 我认为这个结论是肯定的啊。就是这个跟 AI 有关的设备产品的价格的上涨，在下一个阶段会继续引领这个物价的这个回升啊。

0: 我们看到，在这个一段时间以来啊，在这方面的这个政策，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是吧？国家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相关的这个支持性的政策。那么，当然国际上的这个博弈啊，也还是比较深入的在展开。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中间，必须加快步伐。不断的这个转型和提升啊，促进这个跟 AI 有关的设备和产品，持续不断的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毫无疑问，接下来它肯定是政策支持各种资源啊，包括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流入到这个AI 设备这个发展的这个领域中间去。那么必然带来两个方面的这个结果。第一个呢，就是会开辟出许多新兴的产业的领域啊，这个我们目前已经看到。那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机器人或者说是具身机器人啊，还有什么低空经济等等，有许多领域过去都可能想都没有想到过，那么现在都开始这个发生了啊，都开始出现了。同时呢，还有对传统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赋能。啊，应该说在未来，它的空间是非常大的。现在大约已经有接近15%左右的传统的产业已经受到 AI 的这个赋能。那么未来呢，这个所受到覆盖的面会越来越大，因此必然会产生新的更加广大的这方面的需求。那么这种需求就会对这个 AI 设备产品啊，带来很大的价格上的推动啊，因为供求关系可能在某些阶段会呈现明显的不平衡啊，所以这些都会推动这个价格上涨。所以我认
1: 是。
0: 为呢，在未来一个时期啊，AI 设备产品在未来的这个价格上涨中间依然会担当一马这个当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好，谢谢连平先生的解读和分析。那中国最新的外贸数据其实也在今天出炉了哈，9月份单月的进出口总值首次是突破了5万亿元。那这个其中呢，我们看到集成电路的出口暴涨了136%，这份强劲的外贸成绩单该如何来解读？下里回来我们将继续和连平先生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2: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中国最新的外贸数据出炉了。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内地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提升至22.3%，其中九月单月的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了50,000亿元。
1: 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9.9万亿元，同比增长18.8%。期内以美元计，出口增长21.3%，进口增长27.5%；以人民币计，进口则增长22%。

0: 2.3%，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保持双位数增长，贸易顺差接近9400亿美元。单看九月，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为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7.5%。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36.3%，创七个月最高；进口同比增长31%，也是三个月以来新高。全球 AI 扩张热潮及中国在科技产品领域的产能优势持续推动硬件出货量强劲增长。以美元计，中国九月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1.36倍。出口动能的结构性转变是本季度的显著特征。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和电工器材等产品累计三个季度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累计前三个季度，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2.7%，对欧盟增长超过8%，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超过17%，对美国的贸易总额也持续回升，同比增长4.1%。谈及全年外贸走势，海关总署称，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中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1: 那除了 CPI 和 PPI 的数据之外，最新这样一份外贸成绩单又该如何来解读呢？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继续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先生来探讨分析。连先生，我们看这一份进出口继续保持了高增长的成绩单，集成电路出口暴涨了136%。那么从需求端来看，今年这个消费和投资其实相对来说是偏弱的。那这么来看，外贸是不是仍然还是支撑全年经济增长的一个稳定器和主要的动能呢？
2: 没错，我认为从现在来看，这个外贸对于中国经济这个稳定发展这个中间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明显，可能下一个阶段依然会保持这样的一种态势。我们看到这个今年以来，这个投资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等等都出现了这个负值，而消费增长呢也相对比较疲弱，增速是比较低的。只有这个出口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这个增长，一到九月份的话，增长了大约是16%几。那么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出口增速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我认为还是可以预期的。这里面的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汇率水平低估了啊，而是我们的整个出口的产业结构啊出现了一个升级转型。整个产业的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啊，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过去呢，出口产品大部分是中低端的产品，包括这个更多的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但是我们看看目前中国出口的产品的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是中高端出口产品的比重比较高，比如说电子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达到了60%以上。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最近一个阶段，它的比例也在迅速的上升，达到了20%以上。那么趋势可能是在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我们看到，刚才也提到啊，这个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多领域啊都出现了很明显的突破。那么在未来的话呢，出口产品中间这种占有较高技术水平的这些产品出口的比重，出口市场的竞争力都会得到明显的提升，所以总体这样来看的话呢，在未来啊，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会对中国经济啊带来的支持的力度会更大，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从消费来看，投资来看，它的这个增速是比较低的，比如这个消费在短时间内要迅速回升到5%以上的增长，基本不大可能，但是出口会继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所以经过这个时间的推移，我认为呢，很有可能这个出口对于中国经济未来一个阶段的增长的贡献会比目前这个阶段还要来得更大啊。所以这个出口的这个竞争力的提升，对于中国如何进一步的扩大获得这个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啊，这种这个外需所带来的这种动力，应该说发挥了极其关键和积极的作用。
1: 那林生，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分项数据啊。其实新三样呢是出口结构升级还有增量供需的一个关键所在了。这其中我们看电动汽车的出口增长是特别突出的。不过根据周一发布的这个最新政策，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退税红利退坡半年之后就将施行了，这对于后续出口大盘的影响我们该怎么来看呢？
2: 我认为阶段性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啊，因为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啊，已经有了一个阶段啊，那么到明年四月份，按照这个政策的这个安排，可能就会这个明显的调整这方面的政策，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很有可能在今年底和明年的一季度啊，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出口的一个前置的冲动啊，就加快步伐在四月一号之前啊，能够把出口弹下来啊，那么这个可能会对一季度的增长会有明显的推动，但是呢，也可能会有两季度的这个出口的这个规模啊和增长出现一个明显的滑坡啊，然后呢，在这个之后逐步走向一个平衡。那么未来的这方面这个运行的变化呢，我觉得短期的变化的特征不能够替代未来中长期的发展，因为中长期在这些政策的这个刺激的作用逐步的退坡之后呢，应该说它慢慢的会走上一个这个市场化推动的一个运行的态势。中长期来看的话，我认为呢会改变原来的政策驱动为主，那么在未来有可能逐步走向这个体系化的竞争力的这个推动这样的一个阶段啊。那么要走向这个阶段的话，未来可能企业有很多方面的行为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它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市场可能会更加的多元同时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它的产业链这个出口产品的这个成本进一步的下降，另外还要推动产业这个产品的这个升级结构的换代等等，这些方面都有许多这个相关的对策调整，那么将来就会使得这个电车它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趋势这个运行的态势都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所以中长期来看可能会走得更稳更健康一些短期不能排除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的态势。
1: 好，非常感谢林平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3: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5: 腰不好，光是骨头真难搞。
6: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
7: 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8: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9: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和欧盟就混动汽车还有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展开了密集的磋商，并且达成了共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4号发布声明，对磋商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
10: 声明表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磋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是符合双方

0: 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此次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行业加强沟通协调，支持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相向而行，落实共识，妥处分歧，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为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正能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会在本月20号到21号在香港举行，来自21个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者是其他代表将会出席。国家财政部也表示，会议将会聚焦支持民生发展以及数码基建融资等4项核心议题。
2: 财政部表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主题和3大优先领域，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这次提出财经渠道4项重点议题，具体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即将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上，各经济体代表将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包括财长会声明、亚太地区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报告、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普惠金融创新实践案例集以及继续开展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10月20日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重点听取工商界代表对于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数字基础设施融资的建议。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10月21日上午，待会议闭幕后，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介绍，中方还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让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香港是本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与会人士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与发展机遇。财政部表示， 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将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财经领域成果。中方愿同 APEC 各经济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和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了协议。美国媒体报道，包括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12名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联合签署公开信，在信中写道，允许俄罗斯在全球市场上自由销售俄罗斯柴油，对于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则为其意图进行的对乌克兰消耗战提供了资金。此举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应当撤销和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了协议。我们再来看，德国联邦政府已经就征收含糖饮料税问题达成一致，相关方案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会在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
3: 德国联邦政府已就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达成一致，预计将于2027年7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内，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以及以大豆、坚果种子或谷物为原料制成的饮料同样免税。此外，年产量不足100万升的含糖饮料生产商可免缴此税，以避免增加这类企业的负担。这项税收预计将在2027年和2028年分别带来约6.9亿欧元和9.25亿欧元，共约合18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此外，还有望激励饮料制造商降低产品含糖量，让饮品更健康。 关于对含糖饮料征税的问题，德国执政联盟内部一度存在分歧。联盟党中一些官员认为，对含糖饮料征税会推高特定食品价格。征收糖税在全球多个地方已成为公众议题。有知识人士认为，向额外加入糖分的食品征收糖税，与向烟草征收烟草税相同。后者是为鼓励戒烟，防止肺癌；前者是鼓励减少摄取过多糖分，避免造成肥胖及一连串相关疾病。目前，全球已有多国征收糖税，包括俄罗斯、印度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办法，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一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朝鲜十二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这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朝鲜在测试哪些核心技术。韩军说，朝鲜此次试射是对10月8号韩国进行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成功的一种武力示威。韩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朝鲜的密集试射导弹，半岛的军备竞赛是否在螺旋升级？另外，作为日本军力扩张的一环，日本海上自卫队又一艘潜艇祥鲸号日前举行下水仪式。祥鲸号下水前两天，日本媒体披露，日本计划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表述，日本欲引进核潜艇暗藏何种野心。中方此前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方的表态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军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朝中社13号发布照片，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的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方称，这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朝鲜导弹总局还表示，这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号表示，当天9点20分左右，朝鲜从平壤一带向东海发射数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有关精确参数韩美正在分析中。韩美情报部门自发射初期起就一直追踪，共享相关动态。

0: 韩军在韩美联合防卫态势下对朝鲜的各种动向保持高度关注，并具备对任何挑衅行为以压倒性态势作出反应的能力。韩国总统府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安全状况检查会议指出，朝鲜一再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利于管控当前半岛局势，应立即停止。同时，国家安保室就近期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检查备战和安全情况，并要求万无一失。韩军表示，这次发射被判断为对10月8号韩国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成功的一种武力示威。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参观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后，总统府青瓦台指出，这次试射的成功意义重大，标志着为在半岛战场环境中打击核心目标的新威慑手段的全面掌握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1: 韩国方面说呢，朝鲜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部分这个导弹的发射这个射程是超过了900公里啊。这次是试射了哪些导弹？性能又怎么样呢？
2: 首先从韩国跟日本它的这个导弹监控的数据来看呢，这个射程最远的一枚超过了910公里。因为我们说根据美苏当年的中途岛条约，那么一般把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导弹视为中近程和中程导弹，所以这一次呢，朝鲜方面的试射一定是包括中程导弹的。当然另外一枚呢，据说射程大概不到300公里，那么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近程导弹，那么或者是战区导弹的这个级别。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试射，我觉得首先从射程来讲，它是既包括近程导弹也包括中程导弹。另外呢，从日本这个防卫省的明显的说法来讲，它描述为叫做弹道不规则。那么这个说法呢，一般之前鉴于日本对于朝鲜的一些疑似的高超音速包括机动变轨能力的弹头试验之中，所以外界认为呢，这一次朝鲜方面所展示的相关的能力一定是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甚至可能是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机动变轨的一些相关能力的展示。那么这种展示呢，跟朝鲜方面官方所描述的对一些核心的技术包括相应升级的能力的一种验证是互相符合的。也就是说这一次朝鲜方面很有可能是展示了中程跟近程导弹搭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之后，那么提高突防能力的一些相关能力的，尤其是涉及到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展示。
1: 朝鲜所说这个核心技术要素指的是什么呢？
2: 一般认为还是围绕着高超音速，包括我们说它的这个机动变轨。因为我们说高超音速本身一般认为射程就是速度超过5倍音速就算高超音速，但是如果大家认为一款比较有效的高超音速武器，一般认为它要包括在飞行的过程中进行机动变轨的能力啊。那么这块来讲，就跟日本之前表述了所谓的弹道飞行轨迹不规则，那么是符合的。那么这样的能力对于现有的反导体系来讲很难拦截。一方面我们说速度太快，那么你的预警时间比较短，而且如果它在高速飞行的过程之中进行这种比较大的离轴角的这种变轨的话，那么对于拦截弹来讲，它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有效的一个这种相应的迎头攻击。所以对于这个导弹来说，如果你是真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可具备变轨能力的相关的战斗部的话，可能现有的体系很难拦截它。
1: 韩联社就提到，这其实已经是朝鲜方面在今年的第16次发射弹道导弹，上一次是在10月3号，那次发射呢是可以搭载高超音速弹头的中程战略导弹。这两次发射有什么样的不同？那现在朝鲜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密度的武器试验的阶段了吗？
2: 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呢，它每一次的试射啊，那么既是测试，更重要的是一种展示。因为我们说对于朝鲜来讲，它周边的具备导弹探测能力的国家是很多的，那么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反导的侦察能力，那么它进行相应的试射，尤其是你比如说它的载入段，那么外界都会看到你的飞行的轨迹。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它的每一次试射其实是有含义，比如说之前进行过制导火箭弹跟近程导弹的混合发射，那么以这个制导火箭弹比较大的数量来掩护少数几枚威力更大的近程导弹，那么包括这几次呢，就是更多的在凸显它的近程、中程，那么甚至射程更大的导弹可能具备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那么这样的话它的突防能力就比现有的单纯依靠速度的这种传统意义上弹道导弹突防能力要大得多。这些我觉得你叫它试验还是叫它展示，我觉得展示的意味更重一些。对于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当然也包括驻韩和驻日的美军，那么他们会掂量自身现有。

0: 的反导体系能不能有效的跟踪跟拦截那么具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这种载入段的相关的导弹。那么这种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展示啊，那么它对相关技术的测试其实在之前的几年已经或多或少的完成了。
1: 您刚刚说到的这个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韩国方面也是刚刚试射了它国产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啊。韩国方面说呢，这是一个可以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这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装备呢？
0: 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就是 HGV 嘛，这三个词，高超音速是指它的速度。
1: 嗯，
0: 但是高超音速这个速度达成的方式很多，你比如传统的弹道导弹在载入段，它的射程这个速度也要超过高超音速的马赫数五，就是五倍音速的限制。所以高超音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滑翔飞行器很难，就是滑翔这个词它很大程度上是跟你传统弹道相对应，弹道是抛物线，那么基本上来讲你可以判断它的轨迹在各个阶段的飞行的方式，但是滑翔不行，滑翔是在空中可以变的，那么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一条合适的弹道，那么这样的话你的拦截你如果一步一趋的话你可能跟不上它，因为它速度又很高。那么飞行器这个呢，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跟传统的我们说比如说旋程体，那么在外形上面是不一样的，它更像一个我们说像影视作品里的飞船的那样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也是它能在这个空中进行一个滑翔的基础。那么这个技术呢，应该来说在这几年是高超音速武器乃至于这个战略威慑手段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我觉得对于韩国来讲，它描述为这个战场的影响，它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战略上提升韩国现有的导弹体系的突防能力跟威慑力的一个很有效的手段。
1: 韩国在发射这个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之后的四天，朝鲜就开始密集的进行导弹的一个发射，是不是意味着当前半岛的军备竞赛进行了一个螺旋的升级？朝鲜是对韩国有针对性的军事回应吗？
0: 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朝鲜方面的回应呢，不光是只针对韩国。那么我们看到美国跟朝鲜的关系，其实在这几年呢，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波动。那么最近呢，有一些消息显示，美国的领导人可能会在未来，比如说谋求跟朝鲜领导人，那么进行一个相应的峰会。那么因此呢，朝鲜方面在近期进行密集的导弹的实验。包括我们说最近两天，其实朝鲜的媒体还公布了，这个朝鲜领导人去这个视察，那么新的一些导弹展示的相关的画面，那么这些展示里面，火星十七、火星十六 B， 包括火星20，那么还有像比较新的火星11的版本，其实全部都是出境的。那么这些展示，我觉得都是为了向外界证明，朝鲜方面已经建立了一套，那么涉及到近程、中程、远程，甚至是洲际导弹，那么覆盖了传统的弹道导弹跟高超音速这种相关能力的打击手段。那么这个打击手段的射程，从朝鲜方面展示一些展板来看，很可能会影响包括美洲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区域。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会给，如果说未来出现领导人峰会的话，那么会给朝鲜方面的话语权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朝韩双方围绕着这个三八线的非军事区，那么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无人机也好，包括反导跟导弹的能力，那么其实有军备竞赛的意思在其中。那么这种军备竞赛得到了外部的一些影响跟支持，你比如美国的很多企业在其中是参与的很深的。那么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在它的常规能力跟韩国方面，那么现在来讲美军这驻韩美军跟韩军加到一块的常规能力，其实一定程度在半岛是具备优势的。那么我觉得朝鲜方面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试图使用战略威慑手段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当然我觉得这种那么军备竞赛本身对于整个半岛，对于整个地区来讲并不是一个好的情况。
1: 朝韩之间呢，最近还涉及一场地雷的风波啊。韩国的这个士兵呢，在朝韩分界线的南侧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地雷爆炸身亡了。那之后，韩国公布的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呢，是朝鲜方面布设了相关的地雷，但朝鲜就说这是韩国自导自演的一个政治的闹剧。这场风波你有哪些观察呢？
0: 对于这个非军事区来讲，那么在冷战期间其实出现过一系列的风波。那么这些风波呢，那么既影响朝鲜跟韩国国内的政治，那么也会受到外界的一些大国的影响，那么驻韩美军在其中起到了我们说通常来讲并不是很好的情况。那么现在这个围绕非军事区的一系列的争议呢，很大程度上是之前几年朝鲜跟韩国关系紧张，尤其是朝鲜方面那么以很强硬的手段试图切断相应区域的这种各方面的联系的一个我觉得余波。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那么朝鲜方面

0: 之前在尹锡悦时期，其实认为面临着来自于韩国方面人为的挑衅，而且这种挑衅被朝鲜视为就是希望在半岛直接达成战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朝鲜来讲呢，它采用了相对强硬的，而且很这个具备彰显性的，比如切断公路、铁路的联系。那么像现在加强这个非军事区的一些工事跟其他障碍的构筑，那么这种构筑呢，我觉得首先是向外界展示朝鲜方面，那么试图在这个区域切断联系，而不是向南。那么这种方式，我觉得虽然你看起来会很强硬，但是其实呢，它是最大限度地避免来自于这个非军事区的一些军事冲突，那么进一步催生半岛战争的一个结果。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朝鲜方面来讲，他现在对于朝韩的这种沟通交流，
1: 欲
0: 包
1: 望
0: 括
1: 不大，
0: 对对方的信心不大，所以我觉得这种表述上的激烈，包括行动上的决绝，更多的还是希望先切断联系，以此避免战争。
1: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在12号说呢，希望借着11月份这趟亚太之行啊，在 APEC 期间有可能跟金正恩进行一个会晤。您觉得金正恩有可能见他吗？
0: 我想双方都有见的需要，因为对于美韩关系、美朝关系来讲，那么通过领导人峰会的方式，让现有的这种相对紧张的局势降温，那么包括通过峰会的方式达成一些经贸的突破，这个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对于整个地区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结果。而且放在 APEC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上，那么有中国这样的负责任的大国作为一个这个平台的提供方，那么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会方便大家去谈一些跟和平和发展有关的议题。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在2个任期里面一直展示出试图在这个朝鲜半岛得分的这样的强烈的诉求。那么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呢，虽然这几年在国防跟其他领域的建设，包括跟俄罗斯的关系上面有了进步，但是不突破美国跟朝鲜之间关系上的问题，那么包括朝韩之间的矛盾，包括日本跟朝鲜之间的矛盾，很难得到一个全面的解决。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他是希望通过这种领导人峰会的方式来解决现有的一些外交跟其他领域的困局。
1: 就在特朗普释放出来希望跟金正恩会晤的这个信号的同时，我们看到金正恩最近是参观了一家国防工业的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呢，是展出了火星炮20的洲际弹道导弹，包括它可以覆盖的射程，包括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打到南美洲、打到中东等等。朝鲜方面释放这样的信号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0: 我觉得还是向美国证明自身的能力。我们说它进行的高超音速武器的试验，包括这次展示不光是火星炮20、火星17、火星16B。包括火星11的新型号都出来了，那么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它是要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外界证明自身已经有能力去将这个相对来讲突防能力很强的弹头投送到它所希望投送的范围之内。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认为他这个能力是切实存在的，那么在谈判之中呢，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强的筹码抛出来。当然，我觉得这种展示本身呢，只能说给朝鲜的能力上面加了一个似乎是加值，但是并不能解决现在在朝鲜半岛美韩加到一块儿，在常规能力跟其他能力上面对朝鲜有一定优势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1: 好，谢谢白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日本安保三文件或加入引进核潜艇的表述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

单月全球爆章，打破十亿界限，声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

0: 大容量锂离子电池，大鲸级潜艇的水下作战能力居于同级别前列。建造过程中，该级潜艇的动力系统和探测设备逐步升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每年订购一艘新型潜艇，祥鲸号是三菱重工神户造船厂在二战后建造的第32艘潜艇。不过，日本迄今为止拥有的所有潜艇都采用常规动力，存在潜航时间短、暴露风险高等固有缺陷。因此，在日本政府急于打造进攻性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引进核潜艇开始成为政界公开讨论的话题。10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及是否考虑引进核动力潜艇，日媒称高市对此不置可否，称关于潜艇新型动力的运用现阶段没有已定事项。被进一步追问未来是否会把核潜艇列入考量范围时，他再次表示尚未决定。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就此分析称，日本考虑引进核潜艇，可能在日本与美英澳三边军事同盟奥库斯之间创造新的合作机会。澳大利亚正在美英支持下发展核潜艇，美国也准备将核潜艇常态化部署到澳大利亚。美国媒体称，奥库斯将日本视为潜在合作伙伴。日本又一艘大鲸级潜艇下水啊，那这个祥鲸号呢，是大鲸级潜艇的第七艘了，它这个性能上做了一个怎样的升级呢？
1: 大鲸级呢，在昌隆的11、12号艇之后啊，那么全面的使用了这个大容量的锂电池。那么传统上呢，像昌隆级，那么日本从1997年开始去逐渐的获得我们讲 AIP 水不依赖空气的水下这个推进能力。那么这个舱段呢，一直以来被日本、韩国、德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视为这个常规潜艇提升水下的续航能力、静音性跟突防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手段。但是日本在昌隆级的11、12号艇开始，把这个舱段换成了全部的锂电池。我们知道锂电池传统跟传统的铅酸电池相比，它在大电量的充放电上面，包括它的这个电量这容量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对于日本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鲸级的通气管，它的直径那么比传统的苍龙级要大得多。那么这些都被外界视为呢，日本方面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锂电池的优势，那么去修改它的柴油跟柴油发电机的相关的一些设计啊，那么试图在水下获得比之前的 AIP 潜艇更强的，比如说这种冲击的速度，那么包括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水下的一个隐蔽时间。因为 AIP 相应的这个舱段已经给常规潜艇带来了以静音的航速啊，就是几节的静音航速在水下比较长时间潜伏的能力。但是如果用锂电池的话，也许它的水下潜伏能力更长，而且在爆发的速度上面会更高一些。那么现在一般认为呢，这个大鲸级的水下的最高速度大概是20节，那么这个几乎已经是常规潜艇的极限了。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怀疑日本要试图引进核潜艇的原因，因为对于核潜艇来讲，它的水下的这个最高速度可以到27节，甚至到30节以上。那么也就是说，从大概30、35公里每小时到5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个对于潜艇在水下，无论是反潜还是执行一些那么突击的任务，那么它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另外呢，这个大鲸级的这个传感器，包括它的静音性啊，都有一个全面的提高。它的传感器，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围壳上面，之前苍龙级上面基本上是穿透性的一个潜望镜加一个非穿透性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只剩下一个非穿透性的，那么但是直径更大，这些呢都被视为就是它在水下通过传感器获取外界的信息的能力在提高。那么从这个打击手段来讲，它主要还是通过鱼雷发射管，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一个是搭载日本的18式的重型的潜用鱼雷，还有就是它从美国这个引进的这个 UGM 84L， 那么第二批次鱼叉射程大概248公里，但是它也具备一些对陆上目标的打击能力，也就是说它具备这种水下的巡航导弹发射的能力。那么未来呢，如果日本方面引入垂发，因为我们说从2025年9月份，那么日本在潜艇技术升级上面讲了两个比较大的目标，一个是核潜艇，这个被大家关注，但是更麻烦的其实是水下的垂发系统。那么这套系统2026年7月份，那么日本的这个技术发展局已经正式的开始发第一个研发的订单啊，39亿日元，到2029财年，那么39亿日元大概2460万美元，其实也是一笔大钱了。如果日本的常规潜艇

0: 通过插入这种垂直发射的舱段的话，那么它既可以获得发射单个导弹能力，也可以发射比较多数量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对于周边还是有很大的威胁的。
1: 您刚刚说到这个核潜艇啊，我们看到日本共同社就提到，日本是计划在新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当中拟定加入引进核潜艇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核潜艇是未来日本水下力量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吗？
0: 可能是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方面，你看日本、韩国，包括我们说像澳大利亚都在追寻，因为核潜艇的优势就是它跟常规潜艇来讲，在水下的潜伏时间，包括在速度上面是有比较大的提高的，而且因为你有核动力的。 这个反应堆，你可以把潜艇做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潜艇的吨位上升，当然搭载能力更强。你比如说，日本现在的常规潜艇，舱容级一般是2950吨的标准排水量，大概一般认为4200吨以上的满载排水量。那么大型级的满载排水量肯定要超过4300吨。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它的空间相对于传统的常规潜艇要大一些。但是
1: 这算是常规力量当中的顶级了。
0: 但是很多时候。 核潜艇是要追寻远程，但是对于日本来讲，我个人倒是觉得它可能会优先的追寻垂发能力，就是它通过常规潜艇搭载垂发系统发射导弹来威胁周边国家。那么这个可能是日本现在在短时间内反而更为有威胁的一种手段。
1: 那日本想要发展核潜艇啊，背后有怎样危险的图谋呢？
0: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其实一直以来都把它的目光投得更远。 那么日本在其实90年代开始就在考虑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这些方向的部署。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常规潜艇的航程就不够，所以你看日本的水面潜艇做得更大，那么潜艇开始追求包括核潜艇在内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本质上不光是进攻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那么这些我觉得其实都能看得出来，日本的自卫队没有。 所谓的专守防御的这一部分，它很早就在考虑进攻，但是相关的技术的追寻，它会受到很多政治上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它很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抛出核潜艇，那么抛弃它，但是转而向美国希望尽快的获得垂发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我觉得对于周边的中国、俄罗斯、朝鲜，甚至我们说韩国，威胁反而更大一些，比核潜艇的威胁要更为隐蔽，但是也更难解决。
1: 核潜艇的造价非常的高，而且就日本国内的情况来说，日本民众对于这个核的议题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从高市政府来说，未来如果想要突破这个核的禁忌，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0: 我觉得对于日本国内来讲，这个核潜艇这个问题，它很多时候是一个政治上的操弄。那么对于日本来讲，首先我们说美国的核动力舰艇在日本各地来回穿梭，那么日本的民众当然有反对意见，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手段去解决它。 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这个问题呢，名义上的组织可能会有，它更多类似于一种部署上的临避事件。但实际操作层面，那么日本方面可能会把它包装为，比如说这个核技术的进步，那么安全性的提高。我们考虑到日本的民间对于包括福岛核灾难这样的情况的一个应对的态度来讲，我个人觉得日本的民众对于军事使用核技术上的敌意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那么对于日本来讲，我们看到它的行动首先是以威胁周边来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但是呢，日本本身在军事化方面的伪装能力很强，所以你看它抛出核潜艇这样的一个讨论的
1: 试探，
0: 那么但是实际上它在潜射的垂发系统上面反而动作更快。这个我觉得也是符合日本一贯以来善于伪装。那么在这个军事化道路上面，那么。 采用一种类似于这个亦步亦趋、越走越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那么这种隐蔽性，包括日本方面对于周边、对于这种远程打击能力，它的这种图谋，我觉得对于周边国家来讲，要认真的予以应对。
1: 好，非常感谢白先生带来的点评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1: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2: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3: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4: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0: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4: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5: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4: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0: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舞凰大健康，星期日凤舞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向第140届广交会致贺信强调，愿同世界各国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俄罗斯指至克服任何制裁困难，以确保对美国和全球市场的柴油顺利交付。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因失言等丑闻辞职。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三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幕，第9届进博会也会在11月5号启动。中国外交部周三表示，这一系列展会都是中国连接全球赋能发展、惠及民生的重要窗口，其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0: 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1: 今年是广交力，这些展会强大吸引力的背后，是中国坚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与努力。
0: 也门胡塞武装周三称袭击了沙特阿拉伯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沙特民防总局发表声明说，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了碎片，坠落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造成一人受伤。事件还造成一栋住宅和一辆汽车受损。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表示，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雷亚14号发表声明宣布，胡塞武装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并精准命中目标，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并引发火灾。声明未提供具体损失或人员伤亡情况。声明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声明警告，胡塞武装将在未来几天继续袭击沙特境内目标，重点打击机场和石油设施，将给沙特造成严重后果。声明要求相关国际航运公司以及机场和企业设施内的平民工作人员立即撤离，因为其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合法打击目标。沙特能源部14号凌晨发布声明说，沙特阿美公司位于载赫兰的一栋办公楼13号晚遭到袭击，引发有限规模火灾，未造成人员伤亡。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指，遇袭办公楼为沙特阿美的总部大楼，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造成严重破坏，包括公司首席执行官办公室在内的顶部3层部分天花板坍塌，门窗被炸飞。报道也指出，目前公司运营正常，有员工居家办公，部分职能已被转移至全球各地的办公室。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另外，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石油公司13号表示，公司位于萨那西南部巴吉勒市的一处加油站遭到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胡塞武装警告称，萨那遭到来自沙特方面的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的持续冲突，双方互相袭击能源设施，胡塞武装威胁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局势正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2: 沙特主导的联军13日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以西萨巴哈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位于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也遭到无预警空袭。
3: اليمن و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بأن استهداف صنعاء سيكون هناك استهداف أكبر للعاصمة الرياض.
2: 胡塞武装随即于14日宣布打击了位于沙特载赫兰和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及机场。胡塞武装警告称，未来几天将对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发动更多攻击，敦促相关设施内的人员撤离。
4: هذه الخطوة بحد ذاتها تؤشر ب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كبير وأن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يس ماض في طريق التسوية وإنما ماض إلى طريق التصعيد وهنا سيكون الرد من قبل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واضحا كما جاء في بيانها بأن استهداف العاصمة صنعاء سيرد أو سيتم الرد عليه برد قاس ومؤلم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في عاصمته الرياض كل تحذير بإخلاء المنشآت المدنية أو تهديد المدنيين سيقابله رد مماثل ونحن اليوم في ردع متكافئ。
2: 这场冲突正在波及沙特境内更多地区。据报，沙特阿美公司已发布疏散指令，要求员工远程办公。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确认将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美国驻沙特大使馆则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行程。
5: As Saudi strikes at all facilities in Yemen and Ansarullah threatens further retaliation, both sides are seek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the other's military campaign, deepening a cycle of escalation with growing economic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0: 桑朗。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周三在伊斯兰堡会见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马哈茂德，表示巴方完全支持沙特阿拉伯的合法自卫权。同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会面，重申对话外交对于实现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2: 夏巴兹祝贺马哈茂德就职麦加防务联盟首任秘书长，并指出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地区和平团结与稳定的里程碑。根据协议，巴基斯坦与沙特并肩捍卫其主权、国防和地区安全。巴基斯坦完全支持沙特的合法自卫权。夏巴兹重申，巴基斯坦将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沙特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马哈茂德向夏巴兹介绍了在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框架下促进成员国防务和战略合作的情况。今年八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当天，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面。在地区局势上，双方强调对话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并对双方为促进区域和平安全所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在双边关系上，两国外长强调了维持高层交往对于深化贸易、投资和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的重要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伊朗媒体周三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当天上午一艘集装箱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触雷之后起火沉没。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发表声明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的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随后沉没。声明说，这一艘船载有2500多个集装箱，试图通过一条未经一方授权的危险航道时触雷，爆炸引发大火，最终导致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水域沉没。伊朗革命卫队提醒当地船只和渔民，行经相关海域时注意安全，以免碰撞在海面上漂浮的集装箱。伊朗方面称，仍在通过调解方和美国交换信息。这些信息主要涉及哪些内容？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呢是在伊朗的中央省，在这里呢来报道这些在战争中遭到袭击的地方以及伊朗战后重建的状况。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经济还是很有韧性，但是同样呢，伊朗的经济呢现在正在陷入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那么在此同时呢，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以说是牵动了每一个伊朗人的心中，他们都是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目前看来呢，由于双方缺乏互信呢，双方呢都在僵持不下。特别是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要停止所有战线对伊朗的进攻和威胁。此外呢，伊朗要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冻结的资金，解除制裁，还有呢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等。那么此外呢，美国是要求伊朗要把核问题同样谈在放在谈判内容当中，但是伊朗现在是不同意。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在伊朗国内呢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呢是强硬派，也就是极端主义派，他们是认为只要极限的施压，在中期选举前抬高油价，那么就会迫使美国做出让步。但另一派意见认为，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抉择的时刻，尤其是改革派认为，现在应该伊朗也在思考如何让自己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让自己得到发展。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国内还在争论不休，不能够对目前和美国的谈判做出一个抉择。现在呢，伊朗的不仅是国内的正在争论，同时呢，也门的局势也在牵动整个美伊谈判的局面。所以呢，现在呢是每一天呢都在会出现不同的状况。但是美伊的谈判目前还是通过中间人正在交换信息，但是很显然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能够有突破的局面。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周三警告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卡茨在视察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如果真主党与伊朗联手击退以色列，真主党将遭受沉重打击并失去

0: 黎巴嫩南部更多领土。那巴提耶和利塔河西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他指出，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同时还将要求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撤离，并打击当地真主党的基础设施。他警告说，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卡茨此前表示，伊朗及其他地区的盟友企图发动袭击，以影响以色列议会选举。哥伦比亚驻以色列大使馆周三在耶路撒冷举行新馆的开馆仪式。哥伦比亚以及以色列外长均表示，这对于两国外交关系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哥伦比亚外长布拉和以色列外长萨尔为新使馆揭牌。布拉表示，大使馆的开设标志着两国外交关系的恢复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以方日前还宣布恢复同哥伦比亚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因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哥伦比亚前总统佩特罗在2024年下令断绝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关闭驻特拉维夫大使馆。今年8月，德拉埃斯普利亚就任哥伦比亚总统后，两国关系开始回暖。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和谈的关键之一。以色列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斯坦。稍后韩国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周三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里耶夫表示，阿方愿加强与中国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资企业来阿投资兴业。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合作。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阿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愿同阿方与各方加强中方中间运输走廊合作，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维护好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利益。访问期间，王毅还同阿塞拜疆外长巴伊拉莫夫举行会谈。俄罗斯和美国日前达成的柴油协议并引发欧洲方面不满，并大幅加码对俄制裁。俄罗斯总统特使德米特里耶夫周三表示，俄方将克服任何制裁困难，以确保对美国和全球市场的柴油顺利交付。德米特里耶夫称，具体实力持续说明，美国制裁政策首先损害了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美国还存在其他许多有利于俄美双方以及全球市场的经济和投资合作机会，俄罗斯有意继续与美国保持经济往来。而这一份柴油协议可以作为未来类似合作的范本。他并透露，两国正在讨论及时推进

0: 其他潜在的经济合作项目。此前，美俄达成柴油协议，包括美方解除部分对俄罗斯制裁，但是遭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及欧洲多国官员的强烈批评。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进入能源停火后，俄军周三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的工作仍在推进。
1: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厂、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佩斯科夫还表示，特朗普及其谈判代表正致力于推动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而欧洲国家却在竭尽全力延续战争。俄方可预见，在解冻被欧洲冻结的资产时将面临阻挠，但会为此尽最大努力。
2: Возможен ли саботаж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ейцев? Возможен. Если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облемы с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наших активов, которые сворованы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и удерживаются ими, да, есть, очевидн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удет прикладыв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усилия на все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Это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судебные разбирательства, судебны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о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биться з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воих сворованных активов.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夫特诺夫周三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对于乌军使用的星链卫星互联网系统终端实施限速，导致多个任务中断。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一些国家试图将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武器，俄罗斯应做好应对准备。别斯克列斯特诺夫发文说， SpaceX 在过去一夜对军用的星链服务设置了每小时160公里的移动速度上限，多个军事任务因此中断。乌军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警告，他指出，此举并非偶然，而是与当前的政治局势有关。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喊话乌克兰应该换掉总统， SpaceX 创始人马斯克曾发文说，泽连斯基做得太过分，并对特朗普的换总统言论表示认同，指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周三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乌克兰籍男子库兹涅佐夫因涉嫌参与管理爆炸事件出庭。根据德国联邦检察院的指控，2022年9月，库涅兹等人组成的行动小组前往波罗的海水域，涉嫌在北溪天然气管上安装爆炸装置，使3条管线受到严重的破坏。德国检方还指控其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罪行。库兹涅佐夫是乌克兰退役军官，德方认为爆炸行动可能涉及乌克兰国家机构，但是遭到乌方否认。库兹涅佐夫也否认参与爆炸行动。此前公布的庭审安排显示，首批庭审日期从10月14日排至12月17日，预计审理工作将延续至明年。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周三傍晚和首相高市早苗会面之后宣布辞职。梁和生上任不到一周，上任不到一个月，此前因地方道路预算发言以及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等问题

0: 持续受到在野党的追究。
1: 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周三在首相官邸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后宣布辞职。梁和生表示，不希望再给高市内阁添麻烦，因此决定辞职。
2: 総理に辞表を提出したところです。国会審議にですね、ご迷惑をですね、これ以上おかけするわけにはいきませんし、いった農林水産行政にもですね、集中できない状況がですね、これ以上続くということは避けなければいけない。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之后会见记者，承认自己的任命责任。梁和生九月十七日在高市改组内阁时首次入阁，就任仅约二十七天。此前，他因宣称削减选举中没有支持自己的地方政府道路预算，以及被指向选民提供巴士，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受到在野党追究。梁和生已撤回相关发言并道歉，但否认曾要求削减地方预算。而周三，日本周刊文春再次报道称，梁和生的选举团队曾向负责电话拉票的人员支付报酬，并公开了电子邮件。相关行为是否违反公职选举法，仍有待调查。高市早苗此前一直表示，希望梁和生继续履行大臣职务，但随着新的疑问接连曝光，在野党要求梁和生辞职，并追究高市的任命责任。相关争议影响到国会审议，有在野党称，梁和生不辞职就不审议有关法案。有声音指，梁和生在入阁之前就曾涉及政治资金等争议，高市在任命时就已面临责任问题，这次丑闻曝光约两周后才辞职，高市的政治判断及任命责任也因此受到进一步追究。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周三晚间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参战者批评美军人员犯罪案件反复发生，要求美军撤离日本，并反对日本政府的扩充军备。
3: 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周三晚间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参加者批评美军人员在冲绳接连发生刑事案件，当地女性反复受到伤害，认为美军基地长期集中在冲绳是相关问题持续存在的原因之一。
4: 沖縄の女性とかアジアの女性に対する性暴力であったり弱い者への殺害とか強盗というのが非常に増えているという感じがしますので、本当にもう戦争と軍隊はなくすということが抜本的な解決になるかなと思います。
5: とにかく許せないですね。沖縄っていうその立場の弱い人たちに対して日本から一度追い出したその米軍基地の負担を押し付けて、常にその立場の弱い人たちにありもしない責任を押し付けるっていう。
3: 有参加者提及日本政府近年推进的防卫政策，反对日本增加防卫预算、扩充自卫队规模、在冲绳等地加强军事部署，要求日本政府重新探讨依赖美军基地的安保政策，停止扩军。
6: 米軍を撤退してもらってですね、沖縄からも日本のからも出て行ってもらいたい。それから日本の自衛隊の拡大といいますか、日本の軍拡ですね、これももうやめ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ことに尽きるかと。
3: 这起案件发生在十月三日，冲绳一家酒店内，一名当地女性被发现死亡。日本警方随后以涉嫌抢劫杀人罪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嫌疑人否认相关指控。事件发生后，驻冲绳美军已实施为期三十天的深夜外出限制。冲绳县议会也通过抗议决议，要求追究美军管理责任，并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新加坡宣布，未来五年在为东盟新加坡网络安全卓越中心投入3000万新元，加强区域的网络安全能力建设。同时，当局也公布量子安全迁移时间表，要求关键的基础设施在2031年前完成迁移。
7: 新加坡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指出，2021至2024年，新加坡遭受的疑似高级持续性威胁攻击增加4倍。今年四大电信运营商也都遭到网络攻击。他强调，网络安全已经是关乎国家经济和安全的战略课题，而持续性高级威胁、勒索软件以及新兴技术正加剧相关风险。
8: These three trends mean that threats are becoming more persistent and prevalent. If we do not raise our cyber defense capabilities now, our citizens will likely bear the consequences.Through disrupted services, compromised data, and lost confidence in the digital systems they rely on.

0: 杨黎明是在第十一届东盟网络安全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致辞，他也指出，东盟数字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目前九个东盟国家已经实现实时支付系统互联，凸显加强跨境网络安全协作的重要性。他宣布，新加坡将再投入3000万新元，支持东盟新加坡网络安全卓越中心未来五年的运作和发展。
1: The center's next phase will go deeper to prepare participants for incident respons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 AI-related cyber risks, and cyber diplomacy.I will also work with industry and academia to meet ASEAN's evolving needs.
2: 除了加强区域网络安全合作，新加坡也公布量子安全迁移时间表，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在2031年前完成迁移，而其他相关的机构则应该在2027年之前制定迁移计划。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中兴双边投资促进委员会第八次联席会议周二以视频的方式召开。会议由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和新加坡副总理兼能源贸易及工业部长严金勇共同主持，双方就双向投资、政府间合作项目以及推进双边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兴双向投资保持活跃，双边合作项目持续推进，新兴领域合作不断拓展，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发挥中兴投资促进委员会作用，积极打开多层级的交流对话，打造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双边合作新的增长点，为中兴经贸合作持续注入新动能。严金勇表示，利用新中投资促进委员会的平台保持对话十分重要，新方愿继续深化和中方在新兴领域的政策交流，开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企业创造更多发展机遇。明年新加坡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期待和中方密切协作，进一步加强区域互联互通和经济合作。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9: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4: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财经消息，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若明。若明你好。
11: 客服你好。
3: 美股在午盘之后情况如何呢？
11: 好的，那么美股周三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承压下跌，最新公布的九月份的 CPI， 也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高于市场预期，引发了投资者对于美联储会进一步加息的担忧。美国国债收益率随后是显著的走高，导致科技股和银行股普遍承压。那么周三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 1.13%， 纳指下跌 1.74%， 道指则是下跌 0.32%。 美国劳工统计局周三公布 的数据显示，九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符合市场预期，但是同比上涨3.7%，高于八月份的3.4%，也超过了之前预期的3.6%。剔除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6%，均高于市场预期的0.2%和2.5%，显示美国的通胀压力仍然顽固。那么通胀数据公布之后，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显著走高，不过随后则是有所回落。CPI 数据当中，汽油价格单月上涨9.1%。那么根据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全美普通汽油价格呢，目前是已经达到了每加仑4.34美元，显著高于一年前的3.08美元。尽管特朗普上周宣布暂时放宽俄罗斯柴油出口的限制，但是分析师则是认为相关协议很难显著降低卡车司机和农民面临的燃料的成本。那么科技股也是延续近期的跌势，半导体板块表现疲弱。周三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是回落至5.23%附近。客服，
3: 好了，谢谢在纽约的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三是跌多涨少，内地股市表现疲弱。虽然宏观数据向好，但是科技股的抛售潮持续，影响沪深股市集体下跌，沪指下跌近1%，回落到3800点下方；深成指下挫近2%，双创指数下挫超过3%，沪深300指数刷新14个月新低。香港股市则好但较力，中场是微跌作收，但是部分科技股反弹。日本股市接近平收，大盘早段反弹近1%，但是阿斯麦工业业绩之后，投资者反手抛售芯片股，拖累大盘回到平盘下方作收。台湾股市则是温和收高，外资连续第6天卖超，但是科技股上扬，支持大盘走高。不过台积电高位回落，影响指数49000点关口是得而复失。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三窄幅震荡，亚洲货币大多数小幅上升，人民币中间价刷新超过3.5个月的新高，近期汇价也是小涨。
12: 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加上投资者离场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影响美元汇价周三表现牛皮。美汇指数进一步下跌至102点边缘后，在避险资金流入支持下回到平盘附近，但欧元弱势仍然在交叉盘上反映，对英镑再创16个月新低。亚洲货币普遍小幅上扬，人民币中间价连续第4天上扬，上升49个基点到6.7249，再创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6922偏弱327个基点，接近周二的偏离幅度。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二微跌0.05%到103.65%，暂时脱离51个月最高位。即期汇价小幅高开后保持坚稳，中场微升20个基点到6.6925，全天的波幅收窄至只有29个基点，成交明显回落至295亿美元。离岸汇价同样在极窄幅中争持，与三岸价大致平价。其他货币方面，印度央行继续透过干预加强卢比的反弹力度，卢比一度涨破95兑1美元关口，再创超过1个月新高，但在岸市场报价收盘收窄，涨幅至只有0.14%到95.15%，关口得而复失。台币也终止连续4天的跌势，在外资午后转汇入的支持下小幅收升，韩元等货币也走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海关总署周三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提升至22.3%，其中九月份单月的进出口为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增长27.5%。
13: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前三季度进出口的规模达到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进口的增速高于出口。季度和月度增速总体则呈现出加快态势，从首季的15.3%到第二季度的18.3%，再到第三季度提升至22.3%。九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增长了27.5%，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增长了29.6%，进口增长24.6%。
14: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 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13: 海关数据也显示，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出口快速增长，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过100,000亿元，增长了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另外，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了72.3%、36.4%和22.4%。
15: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了30%。另外，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前三季度的贸易增长了22.7%。另外，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也持续回升，前三季度达到3.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凤凰卫视乔文侯有韵北京报道。
3: 中国九月份的消费价格温和回升，上游工业品的价格涨幅明显扩大，能源、原材料和部分 AI 相关的产品价格涨幅居前。
16: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为3个月高点，累计前9个月 CPI 同比涨幅0.9%。至于环比表现，九月份 CPI 上涨0.2%，涨幅较前月回落0.2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环比持平。具体来看，服务价格环比由前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主要是随着暑假结束，出行相关价格出现回落。不过同比来看，仍上涨0.8%，涨幅与前月相同。食品价格同比继续下降，环比则维持0.4%的涨幅，较季节性水平略低。鲜菜、猪肉、鸡蛋和鲜果价格涨幅在0.5%到2.3%之间。工业消费品当中，受国际市场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16.6%，较前月扩大7.3个百分点，环比上涨4.9%，较前月回落。黄金饰品价格同比涨幅有明显回落，环比由涨转跌。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份同比涨幅达到5%，明显超出市场预估水平，并创2022年6月以来的最高，环比上涨1.2%，累计前9个月 PPI 同比上涨2.3%。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化工制造以及有色金属相关产业链价格继续走高。同时，人工智能行业持续景气，也推动部分行业需求保持扩张。电气机械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价格同环比都出现上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第33届亚太经合组织财长会将于本月20号到21号在香港举行。来自21个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将出席会议。国家财政部表示，会聚焦支持民生发展及数码基建融资等4项核心议题提出台面。
17: 财政部表示，今年是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主题和3大优先领域，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这次提出财经渠道4项重点议题。具体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即将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上，各经济体代表将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包括财长会声明、亚太地区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报告、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普惠金融创新实践案例集以及继续开展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10月20日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重点听取工商界代表对于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数字基础设施融资的建议。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10月21日上午，待会议闭幕后，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介绍，中方还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让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香港是本次财长会的承办方， 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与会人士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与发展机遇。财政部表示， 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将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财经领域成果。中方愿同 APEC 各经济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9: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1: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2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19: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针对赖清德双十讲话，国台办周三再次回应，批评赖清德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一边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并强调制度不同不是分离的借口，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对台独分裂活动的打击就一刻不停。
23: 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所谓的双十讲话中称，将持续推动防务改革和投资，强化不对称战力，这是为了吓阻战争，确保对话能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
24: 一边鼓噪穷兵黩武，以武谋独，一边在唱对话高调，是典型的两面手法，欺世惑众，更是螳臂单车，不自量力。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台海和平，台湾安宁才有根本保障。
23: 国台办在10号赖清德讲话当晚就批驳赖清德的双十讲话是台独表演，陆委会随即回应称，大陆要摒弃鸵鸟心态，正视两岸制度差异和现状，停止对台胁迫施压。
24: 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散播所谓大陆胁迫施压、虚假叙事，这种颠倒黑白、包藏祸心的政治操弄必遭失败。台独挑衅一日不止，对其打击就 一刻不停。
23: 日前，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当中多次提到中美是二战的盟友。长期以来切割抗战历史的赖清德在双十讲话当中称，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国台办回应批评民进党当局长期以来歪曲历史，塑造所谓的台独史观，历史正面照妖镜，如今照出的是

0: 民进党背叛民族的真面目。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1: 国民党台湾将举行县市长选举投票，国民党周三是宣布启动助讲团，将到全台各地与离岛举行巡回演讲和宣讲，要传播选举理念，凝聚支持者。党主席郑丽文强调，今年的选举是历史性的关键。

0: 们还是要勇敢、坚定，突破重围。
1: 这次助奖团名单约有上百位，但与过往相较，成员中缺乏前主席以及党内重量级要诀，引发外界对蓝营内部整合与动员能量的关注。面对关切，郑丽文则是将焦点转向大环境，重申这是一场资源不对称的硬仗。
0: 这是史上台湾民主选举寒蝉效应最严重的一次，风声鹤唳，噤若寒蝉。在民间，不管是企业、学术界、文化界、各界，不敢表态，不能支持在野的力量。这是一场非常关键的历史性的胜战，它代表的台湾是要向上发展还是向下沉沦。这是一场贪腐黑金跟清廉勤政的决战。
1: 国民党在选前成立助奖团是行之多年的选战策略，如今重新启动传统的陆战引擎，除了要号召蓝军大团结之外，能够争取多少中间选民的支持，将牵动后续的选战声势。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周三19:40成功发射，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十次飞行，距朱雀二号改进遥七运载火箭此前发射仅仅过去了29天。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新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4、03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携带的是新时代8颗卫星，属于新国星宇航星算计划02组首批晨昏轨道卫星，旨在打造自主可控的太空算力基础设施。目前来看，朱雀二号改进型已具备服务国家空间基础设施和天基算力网络建设的力量。香港兰桂坊参加旅发局万圣月活动，将连续3个周六举行变装派对。兰桂坊经营主席盛志文表示，预计今年的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会比往年增加超过10%。
1: 今年香港万圣节浓厚的节日气氛比以往开始的早。兰桂坊协会宣布参与由旅游发展局全力支持的香港万圣月，将万圣狂欢战线拉长，于17号起至31号举行。活动期间3个星期六晚上将举行兰桂坊怪物巡礼夜变装派对，街头有 DJ 驻场炒热气氛，还有面部彩绘区让市民游客变身成为女巫、吸血鬼或精灵。晚上8点有怪物巡礼沉浸式现场表演，穿梭于街头小巷。兰桂坊集团主席盛志文也换上了万圣装扮，灵感来源于美国著名歌手迈克尔·杰克逊。关于万圣节兰桂坊的人流预测，他表示，根据警方数字，去年万圣节当晚兰桂坊的人流达8万人次，预计今年有超过10%的增长。
3: Because it's not the kind of thing where people need to book. You know, the restaurants and bars were very busy, but to go on the street is free, you know, and so I think it may be 10-15%. There's a better mood in Hong Kong right now. People are happy. Hong Kong Tourism Board has done a great job in promoting Halloween this year in many different districts, and it's become like a national holiday.
4: 今年香港打破万圣节只限正日的传统，接下来10月每个周末都设有 DJ 街头音乐和酒吧餐饮优惠，市民游客更可换上万圣节装扮，一起投入进这场万圣节狂欢体验。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2: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现年38岁的日本女星新垣结衣与45岁的歌手兼演员新野原，2016年因合作日剧而结缘，随后更发展为恋人，并于2021年5月宣布结婚。近日，新垣结衣与新野原通过事务所发表联名声明，公布成为爸妈的喜讯，表示在许多人的支持下才能。

0: 平安迎接这一天，并向过去提供协助一路守护他们的所有相关人士，以及始终支持两人的粉丝致上由衷谢意。对于成为父母后的生活，两人表示希望能好好守护这个新生命，让一家人度过平静而丰富的每一天，并希望大家今后也能继续给予他们温暖的守护。另外，他们并未在此次声明中透露孩子的性别、姓名及确切出生日期。喜讯公布后，让粉丝们都感到相当惊喜，并纷纷在网上留言送上祝福。有鬼才填词人之称的香港殿堂级填词人兼资深演员李彼得今年8月离世，他生前好友尹光等歌手将于12月初在香港演艺学院举行音乐会。尹光在受访时透露，届时会演绎李彼得填词给他的歌曲。
1: 阿 Peter， 我同佢就相识咗好几十年，而且我平时都唱好多阿 Peter 嘅歌嘅。
2: 今次会谂住拣边首歌致敬
1: 嘅？未，因为太多歌，大家都爭住搶啲最 hit 嘅歌啦嘛，咁我冇所謂。我本身有佢填過幾隻歌俾我嘅，其中一隻腳震震，我一定唱啦，呢隻我中意嘅。
0: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3: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0: 通往幸福的十二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1: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0: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2: 动则静之极，清则浊之源。
0: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3: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的，
0: 让情绪保持平稳，
4: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0: 放下一切焦虑。
5: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0: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6: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0: 万事无需执着。
7: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0: 一切顺其自然。
8: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0: 过去从不纠缠。
6: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0: 老去你未曾在意。
9: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0: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10: 我们好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0: 碳基的幸福生活。
11: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有些离别难以释怀。
1: 죽은네엄마도알거야。다시보지말자。
0: 有些伤痛难以磨灭。
2: 왜천재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재한테왜그랬냐고
0: 有些往事是难以跨越的坎儿。
3: 就算你连续做十件好事也不会有人记得，只因为你曾经做过一件错事，别人就会记得一辈子。
0: 有些向往是难以企及的梦。
4: Estoy cansada de muchas cosas. Tengo casi 45 años. ¿Cuándo voy a hacer lo que yo quiera?
0: 纵有万难。
5: 끝까지살아가야할책임이있는거야
0: 从不迷失方向
6: 我还不想放弃
0: 让自己
4: con todo mi corazón
0: 成为照亮自己的光
2: 잘지내겠다고약속해주세요
0: 穿过黑暗终将闪耀十一月心若有光何惧迷惘
7: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看到《纽约时报》科技版这样一篇，看到当前科学发展有什么新动态啊，常常就会在这个版面上呢做一些专题报道。这里呢，他们关注到的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医院正在研究推进 AI 手术医生，希望能够更精确的导航，让他们手术的精准度更高。但同时也引起了争议，因为到目前为止有许多的手术案例它有灰色地带，需要靠人类的判断。而且呢，对于 AI 来讲，很多事情特别在手术上不是零和一的选择而已。总之，这个进程呢也引起了各方的一些想法跟讨论。不知道大家又怎么看的呢？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这几天有关于俄乌的情势呢，受到比较多的一个关注，主要当然还是来自于特朗普的动作，他跟俄罗斯的柴油协议引发舆情的震荡效应持续。今天看特朗普表示，继续与乌克兰分享情报，俄柴油将向全球供应。为什么提到分享情报？因为之前呢，特朗普就威胁乌克兰说，如果他再继续攻俄罗斯的炼油厂等设施的话，将会停止做军事武器啊，停止攻武器，同时可能要断了跟他们的情报。但现在特朗普呢，又突然说了这么样看起来比较缓颊的一个话啊。俄罗斯空袭基辅发电厂，泽连斯基称未获西方盟友预警。在这里呢，也把他的这个立场啊，在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几乎泽连斯基近期呢感觉比较被动，他对于特朗普呢所说的这个协议还有能源停火表示并不知道啊，在这里呢受到了一些军事袭击，也未获得西方的一些情报声援等等。纽约时报跟进来看，柴油燃料的这协议可以说是震撼了美国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有很多的整理啊，来看到这一次的能源协议，还有泽连斯基并不知道的能源停火。泽连斯基呢，其实也会被批评，被谁批评？被特朗普批评，说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攻击造成柴油的上升啊。同时呢，整体现在来看到啊，包括特朗普之前的提到的一些可能威胁啊，不攻武啦等等之类。那另外 ，FT 中文网于是在做一个分析啊，为什么特朗普要那么样直击泽连斯基的要害呢？关键是他可能觉得丢了面子，因为泽连斯基的一些动作对于特朗普他的一些外交政策和需求来讲，简直好像是另类的一个打脸哦，这让特朗普在外交谈判上的交易能力受到了损害。所以泽连斯基呢，在这一波的情势上，大家记不记得在去年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时泽连斯基跟特朗普两边之间闹得很不好看哦，当时舆情也一片哗然。而接下来包括特朗普呢，这个柴油问题价格的本身，现在拉动着美国选举啊，特别是这些选民们的心情。但是整个柴油价格的攀升，它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跟伊朗发动了军事袭击，再加上伊朗展现了对周边海域的控制能力，使得海湾整体的炼油产能在这整波联动性的局势当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个主因。而继续的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做攻击，这个就成了特朗普口中也是一个理由之一。那现在呢，接续呢，核心来看看，就是乌克兰也担心在接下来的一些行动当中，如果失去了美国关键的支持的话，这个部分呢可能是最大之痛。而且呢，还有一些气氛效应的影响来看，对美国这里调查酱油价止战争救不了共和党选情，选民看法定型，特朗普什么也做不了，这是世界日报的一个报道。这些的调查呢，在中期选举逼近啊，现在的调查可以看到一些数字啊，就是如果结束伊朗战争的话，会不会让他们更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呢？但同时有三分之一的选民表示说，结束伊朗战争已经不会影响他们投票啊，三分之一认为不影响。另外有20%认为结束伊朗战争可能也会降低他们投给共和党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是不是真的无力可回天呢？近年来啊，一些选举预测当中，很多时候民调还不一定真的反映啊这个最后的结果，所以只能说这一段时间很多细微的波动性仍旧是影响选举最关键的一件事啊。同时也看啊，美乌密会、美拿柴油协议促谈，俄罗斯仍坚持要顿巴斯。之前也提啊，这个是外媒也有报道，根据说消息人士的一个掌握啊，对于
莫斯科来讲，之前已经说了很多次，他不要暂时的停火啊，也是要永久停火。那土地的部分又是乌克兰没办法让的。顿巴斯现在这里大概还有11%啊，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所以看到了这一个消息点之后，再往下看，马斯克豪捐好大的一笔钱啊，他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对美国这次中期选举这个资助最多的啊，给政治这个选举行动委员会，还有给一些团体。这里《纽约时报》看啊，这大概豪掷了3.66亿美元，力挺共和党人啊，这个是看到港媒这里有去一波的一个计算，在这一波的当中，我们看到捐了这么多啊，这是本次选举当中最大额的捐款者。同时他还透过他成立的一些这个组织啊，做一些基层动员跟拜访。这样就可以看到他跟特朗普可以说之前闹得不愉快，现在呢感觉就是已经修复了关系了。这个资金这么大，钱来了，那但是还看到马斯克他调整策略，姿态更为低调，他跟上次不一样了，他这次可能比较少发针对性的政治的这个观点，同时自己也不是很现身，都是靠他其他所资助的这些团体自己直接去展现一些基层动员，很低调啊。他现在就是退居幕后，表现出还是比较专心去发展他自己的企业运营，还有他的航太事业跟有关于 AI 的这个部分啊。但是他还是能够通过大笔的资金、雄厚的这个财力，还有靠他基层能够有的去做政治动员来维持他自己的一个影响力，这个可能是放长线啊。接下来包括特朗普接续，还有美国的政情。情况好，看到了这一边之后，再来看不可想象之事变得可以讨论。说乌克兰政界人士开始讨论妥协，这是 RT 的这个报道呢，它是转发了在乌克兰最高拉达，就是他们最高议会里面有议员们的讨论的消息。他就提这位议员叫做贡恰连科，称泽连斯基针对俄罗斯所发起的40天行动损害了这个乌克兰。好，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他这次在讨论是什么呢？说啊，这个在乌克兰的议员表示，之前泽连斯基6月份有40天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但没有想到之后做了一笔计算，反而给乌克兰带来更多的一些影响，像是一些港口、基础设施、网络恢复，甚至是经济上面的影响。因此呢，一直在认为说，现在这个情况，乌克兰民众呢，天天也都在看啊，到底什么时候和平能来临？开始有一股气氛在讨论是否要妥协，是否要和平。那么这个部分呢，可以说可能开始在酝酿发酵。但是许多的观察看，这部分的声音到底是不是成主流呢？还要时间去观察。但只能说，当前的一个情势已经在乌克兰的内部的政圈当中啊，发酵出另外不同的想法。好，这个部分今天先看这个是温莎通讯社啊，意大利最大的一个通讯社，他提到这个外媒，他也是引用媒体说，内塔尼亚胡啊已经跟特朗普讨论重启对伊朗的战争。于是乎看到其他家的新闻呢也跟上，这是特朗普曾叫内塔尼亚胡先准备，说军方啊持续备战，都有探讨到可能性。好，所以呢到这里可以看到这样一部分的一个手段，特别是以色列他也要面临选举啊。那这个部分呢在以色列内部也有不同的探讨，以色列内部呢也觉得说，现在呢可能对以色列一些政治高层来讲，其实影射的就是内塔尼亚胡，可能不断的在战争当中，这一些政治顶端的人会借此得到他们各自想要的利益，但是对于一般民众的生活来讲，这个影响的延续呢也是很大的。到目前为止，对于美国来讲，在中期选举前是否再次有动手的可能性，目前呢这些扑朔迷离的消息交织在一起，感觉谁也不放弃手中的这一块武器啊。好，这个是《纽约时报》今天看的是美国的外交官啊，他在以色列呢有压报告的这个情况啊，在压力压报告的情况，这意思就是说，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高级顾问篡改情报的事件，这两边包括《以色列邮报》也有提啊。这位是谁？因为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呢是赫卡比，他的高级顾问叫大卫米尔斯坦，他遭到指控，什么指控？长期干预篡改使馆向华盛顿发送的报告。为什么要篡改？他要美化以色列的一些行为，但是他掩盖了很多事情啊，比如说以色列呢，他对于西岸这个要建一个这个屯垦区的一个扩张，另外呢淡化巴勒斯坦人的伤亡，还同时呢这个常常啊，这名高级顾问常常在以色列内呢，他常常去问人家你一些想法，他说他就会立刻问你是亲以色列派还是亲哈马斯派，那很多工作人员不敢啊，突然间就被归类跟贴标签，所以造成他们有很多的想法可能不愿意更直白的去表达出来，所以接下来呢，这整个大家会看哦，华盛顿怎么处理，因为这个过程可能会影响了误判啊，同时会影响两边的一个决策。
沙特遇袭前停发警报，当局展开调查。另外来看沙特机场接连被炸，零警报惹质疑。这里就提到到底有没有发出警报，沙特的航空能它的防空能力，还有呢它的一些预警的作用，这到底是政策决定不发，还是说中间消息有所误导，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正在追查。另外沙特的王储神隐船藏身地下碉堡，这华尔街日报呢这里主要来提啊，这因为现在胡塞武装的频频空袭等等。这里也使得沙特王储他的2030愿景，还有近期的国际商务活动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今天英国各大报、本土报的头版都在报说，这是这英国的情报首长发出一个红色警报。这个红色警报上头说了什么呢？就说提到他还是针对性啊，觉得安全威胁上，他把针对性的矛头指向了俄罗斯。这是英国军情五处啊，同时还提到了美国9/11之后啊，把自己英国现在的安全危险情势来做一些比拟，蓄意破坏，还有人工智慧啊、生物武器等等之类的啊。包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做警告的同时，我们来看到德黑兰时报。德黑兰时报这里也看到，因为对英国来讲，他们觉得他们可能现在面临到混合战的一个情况。那这里我们来看啊，德黑兰时报提，他说这是伦敦投弹啊，但是伦敦又甩锅。这里主要看到的是伊朗外交部表示，像之前大家记不记得那个 Fairford 这个基地啊，所发生的一连串疑惑的一个事件。他说呢，伊朗驳斥啊，他之前在费尔福德基地的一个指控，因为当时在英国呢，可能暗指说跟伊朗有关，那伊朗已经否认了，伊朗现在觉得说英国就是在甩锅，同时也连连抛出了很多的问题，说那个事情啊，没有指控，也没有炸药，也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还把手指向了他们？而且你嫌疑人很快就放出来了，还有那场装载汽油的货车，怎么样能够证明这是一场阴谋呢？连发提问。继续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北约水域附近商船遭无人机袭击，联盟面临新的考验。这个联盟指的他们有护航啊，护航联盟面临新考验的同时，这是一个后续。华尔街日报看，这是北约军事首长提出了旨在挫败莫斯科的一个计划。这里呢，这连续几天北约的这一名军事啊

0: 的一个最高指挥官，他提到当前他们可能要做一些设立啊，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区域，比如说设置无人机的一个配合，还有他们兵力如何来做运作，整体的一个核心看起来像是在防守，他们希望将一些面临的威胁甚至攻击可以扼杀在萌芽时，但同时呢也比较现实的就是到底这些相关的国家啊，特别是欧洲国家，他们能够出多少的资金，还有是否能够真正的配合部队训练。华尔街日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提到了2025年啊，这些欧洲国家在国防支出所做的 GDP 占比，可以看到呢，这波兰最高啊，波兰已经逼近快要5%的目标，到4.3%。另外就是拉脱维亚、立陶宛、拉脱维亚跟爱沙尼亚，我们这三个接着排下来，就是波罗的海三国啊等等之类。那其他我们看，反而东翼国家法国、意大利、捷克等等都还是只有2%左右。好，这法国啊，现在好像被抨击的很大啊，甚至日本经济新闻说是沦为新的欧洲病人。彭博社报道，现在市面上市场上还出现了这个词，当然不是说青蛙了啊，它是用一些缩写啊，缩写意思这个就像是整很多单词堆积起来变成臃肿的法国政府与社会保障，因为它的财政赤字规模啊，现在已经超过了2010年发生欧债危机时的西班牙等这些南欧国家。那现在赤字很高，长期利率也高，整个政府的财政政策前景呢，让大家非常的忧虑，它的后续又会是如何？好，这位昨天提啊，美国驻希腊的大使因为卷入了极为争议性的这个事件啊，这一连串具有杀伤力的报道，现在呢他就辞职要下台了。那辞职下台，他辞去了这个职位之后，纽约时报也跟进报道，大概说了一连串啊他这个本身的经历。其实他担任过地区检察官，之前原来跟纽森有过一段婚姻啊，后来纽森当选了加州州长之后啊，纽森就成为了抨击特朗普跟特朗普班底里面最有力的人士。但他后来呢，大家不知道，他没有想讲很多的细节啊，曾经可能呢还要成为特朗普的儿媳妇儿，但是之后呢，因为啊特朗普的长子，就是我们讲小特朗普好了，他2024年的时候呢，在棕榈滩一间餐厅出来，被人家看见他手牵手牵着一个名媛加模特啊，这位人士呢，当然后来也是这个小特朗普的妻子了。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隔天，当时后任的总统特朗普的身份就已经把他指名成是希腊大使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前后来看这个人士的一个争议，再加上他很多夸张的作风，让共和党的金主还要买他帮他清卡数啊，这个事情有很多的争议。另外，纽约时报和法新社等加入联盟，要推动规范 AI 使用新闻内容，在这里啊，超过全球有超过80家媒体联手，就要围堵 AI 侵权。他们不愿意啊，让这些没有未经授权的 AI 来用他们的资讯来训练模型，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入口的 AI 网站，你一搜寻，它基本上直接生成是答案给你，所以使得阅听人呢，他不用再去点击这些媒体直接的入口网站，会造成他们的一些流量损失。这个是 Anthropic 做的一个警告，他说啊，这个 AI 的模型，小型的 AI 模型可能很快，会自我复制，而且会影响我们的互联网。这里不过他说这还没发生，只是他们做了一个风险推演。这些呢小型的人工智能可能在几个月内，它很快的可以透过我们的家电网络的设置自我复制，而且去扩大设备。同时在我们家电智能家电应用的网络当中呢，它很多算力是分开的，所以你很难集中一次关闭。他先做出了这个风险呼吁。另外一方面，今天路透社最新报道说，有大概有400名的科学家开始联名说要成立一个国际机构，跨国型的机构组织，来去对于先进的 AI 来做管控。法国数百超市被害，雪柜飙到50°C。昨天呢，我们已经先看到这个快讯，它这里主要是有讲后果，因为这大量的食品都变质报废，但是同时也凸显了这几家超市运用的同样都是来自丹麦一家公司所提供的设备，但同时他们都提出它已经是设备老旧，是旧款的，也没有做升级，事件我们相信还有一些后续。好，人社部将动员为参保人员参保，力争养老保险的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这个是，一个政策的推进。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习近平。

0: 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要闻追踪，接续的 APEC 会议备受瞩目。来看今天南华早报的报道，说贝森特他可能不一定会参加在香港的 APEC 财长会，而是直接把他的重点关注在深圳所要进行的就元首会晤他可能要全力的来先看顾好这一块。当然在这篇报道当中我们也提及，因为毕竟在 APEC 系统下的各项布局在香港所举行的财长会和在深圳的元首会，这个在外交层级的安排上这也是不同层级的。那同时呢，他们也分析了在这整件事情美国所考虑的背后，贝森特显然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中美的这个贸易的情势休战期是不是能够延得更长一点。这个时候外交杂志做了一个分析，来看看这个主要是这一家作者报刊当中这个杂志刊物当中他提到的一个方向，认为说中美之间现在还更应该要谈什么呢。他建议认为说是不是可以讨论有关于 AI 的风险的这个部分，还有现在大家各方也观看商业回报未必跟得上实际上 AI 的这个利润。总体加起来可以看到，在当前最重要的这个大国关系的接触当中， AI 接续的发展也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这个时候，今天我们看到彭博社报道，有几家外媒还有中文媒体也跟进，主要是特朗普呢，他有对于这个国际局势说了一些话他说他不相信这中俄呢，他有正在帮助伊朗。当然，这是他此刻的这波谈话特别套用在当前的局势下大家所做的一个关注。另外，接续再来看特朗普呢，他还提出了另外一个话他提出说可能要跟金正恩会面，时间呢可能很快，就在下个月。这个是英国独立报的报道他透露了说这最有可能在下个月很快就能够跟金正恩来见面因为他可能要亚洲之行嘛。在这一波当中看到日本呢也特别关注这个消息关注他所说的这个话。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朝鲜的媒体丢出了一张照片今天这个照片是朝鲜看到领导人金正恩他带领着他这个相关的人还包括他的家属去看，有一个革命博物馆当中有展示一些图片，图片展示出这个距离可以打击到美国本土的这个飞弹。在这里可以看到这一项互动关系，美国跟朝鲜之间两方的领导者会不会在今年以内还有真的碰面可以谈的机会呢？对于特朗普来讲，他也提到了之前的篮球明星 Rodman， 因为 Rodman 多次去了朝鲜特朗普说他近期还跟 Rodman 见过面认为说 Rodman 的这个篮球明星呢可能跟金正恩呢可能有不错的交谊交情，似乎呢要从他这里来取得更多的一个信息。好，苏纳克这是英国的前首相，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已终结，说特朗普只是症状。他特别提到了这个部分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不是造成全球秩序崩溃的元凶了，他说他是这种局势下的一种产物，而且说世界还在适应新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格局特别也提到了中国在经济、军事跟科技领域发展中的一个强势跟这个能力的提升，还提到了印度跟波斯湾国家呢已经开始可能会努力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要自由选择发展自己的道路。另外呢再来看，不过最近我们注意到英国的政坛很热闹英国的一些前首相纷纷跑出来说话像是英国前首相约翰逊针对这个脱欧或反欧的问题，现在苏纳克也对当前局势来刷一波存在感。韩国乌克兰因为朝鲜战俘风波关系恶化，韩国外交

交部宣布召回驻乌大使。金融时报这里也做一篇分析啊，这两者之间，首尔跟基辅，因为朝鲜士兵命运引发的这个分裂啊，风波不断的扩大，这就是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是脱口而出，把他们被俘的啊，在战场中被他们所俘虏的朝鲜士兵，他们的身份，还有他们这个遣送到这个韩国的路径都给曝光，当时引起韩国很大的震怒，包括李在明也是非常不开心。但两边呢，同时都认为，就韩国认为一口咬定是乌克兰破坏了这个机密保密的协定。那当然，同时联动的也会担心这些被曝光人士，因为都才20多岁哦，知道他们是狙击手，知道是步兵的身份，很担心呢他们对其他的这个影响啊。那这一波呢，不断的去加深的这个外交的割裂，看到最新的就是韩国外交部召回了驻乌大使。好，来看晶片市场。英伟达在华 AI 芯片份额降到34%，华为升到28%。分析认为说这是美国施压令国产替代加速。另外同时环球记忆体股呢爆了一波恐慌，韩国股市暴跌啊，这是大概总体暴跌了超过5%啊。同时这个三星跟海力是有不等的一个下跌，最主要呢就是中国的相关领域的竞争能力提升上来，大家现在更在看的这一波呢，很多市场分析是说市场在重新评估了，市场在重新评估什么呢？之前这个 AI 记忆体的一个畅旺，它接下来能不能够使得这些公司相关的收益利润还可以持续这么高，所以再重新向算这一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示警说 AI 股价若修正恐冲击全球啊，为什么呢？这是与政府的借贷成本上升，重大网络攻击啊，再加上这个被并列成金融市场的三大风险啊，我们来看到在这里核心。那同时南华早报这里看说晶片股重挫，凸显市场对于获利能力的疑虑啊，是不是被高估了呢？所以这一波都是在重新整理当中。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新皇港模式先行，深港通勤区普及。这新皇港口岸通行之后，当然人流呢变得更旺，而且通关的过程许多的体验呢都觉得体验得非常好，因为非常有效率又很迅速啊。现在周边的环境配套呢如果越做越好，这新皇港呢这里在人流的拉动力上呢更显它的一个成绩。在这里呢香港港媒也做了很多分析啊，特别是香港是个国际金融大都会，它吸引人才的方式呢，现在很多优才的计划，内地的朋友来香港这里优才落户，但是香港呢因为它这个租金贵地价贵，生活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很多人呢往往来到了香港实际了解之后，他还去算一笔账啊。那现在呢如果说深港两地通勤更便利，可能呢大家在选择工作跟落户香港与否，或在深圳工作来做通勤，这里可能在选择上呢，在生活成本的花费考量上就更多了一些选择啊。这是一个广告，物化女性啊。我们来看，这是一家消毒的一个产品，他这个广告呢第一句，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其实这个用膝盖想就知道，这种广告出来肯定会被打脸的，因为这有相关的法规规定，你不能歧视不能物化，所以现在呢市监总局开罚，涉及的广告公司被罚了逾100万。证监严打 IPO 造假，勒令茶百道停牌，倒破两家涉嫌操纵集团，涉三股冻结资产46.6亿啊。这个部分就是追，因为什么时候发出停牌令啊？这个规矩也非常的清楚。再看香港网赛10月31号开打，郑钦文确定出战，首度维园献技啊，事先门票抢购热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那个著名的名将维纳斯威廉斯也会宣布重返这场赛事，我们可以想到的喜爱的网球的粉丝迷朋友们又迎来了一波热潮了。大千世界今天最后一些图片一起来看看啊，这个是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因为热带风暴所影响的一些情况啊，我们来看一看。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通往幸福的十二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1: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0: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2: 动则静之机，清则浊之源，
0: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3: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的，
0: 让情绪保持平稳，
4: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0: 放下一切焦虑。
5: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0: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6: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0: 万事无需执着。
7: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0: 一切顺其自然。
8: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0: 过去从不纠缠，
6: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0: 老去，你未曾在意。
4: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0: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9: 我们好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0: 碳基的幸福生活。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儿，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距离南京小庄学院300千米外的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正在进行一场选拔比赛。
1: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小桃子社团证招新活动。
2: 突然有一个孩子大喊：“快看，陶行知先生回来了！”
3: 播撒他的仁爱，让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0: 每一位同学都想加入小桃子精品社团，成为一名小先生。2021年，小先生之行动计划基地正式设立在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小先生们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中学会求真，学会生活，学做真人。而这些正是小先生的创造者陶行知在百年前希望看到的。1931年春，因小庄事件而避祸日本的陶行知潜回上海。他在上海西摩路创办自然学园，开展科学下架运动。
4: 他在日本的观察，他发现呢，日本这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道路当中啊，重视科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发展得很快。
5: 用他自己的一句话，就是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科学的世界，科学的世界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中国，没有科学的中国呢，中国就立不住，而科学的中国里面必须要有科学的小孩子。
0: 几个月后，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存亡危机日益深重，时代的生活演进为抗日救亡的生活。他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小说《古庙敲钟录》，并于1932年5月21日起开始在《申报》上连载。他提出生活教育在国难时期的主张措施，并在现实中选择有条件的做起来。
4: 他就认为这个必须及时有效的应对。那怎么应对呢？还是要发挥教育的作用，但是传统的学校已经不能适应这个形式的发展了。他就提出来工学团这个概念。工学团呢叫做工以养生，学以民生，团以保身。
0: 工学团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崭新教育形式，它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它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1932年10月1日，山海工学团在宝山与上海之间的大场镇成立。
6: 那么当时又是在上海，又是在宝山，各取一字，所以取名为山海工学团。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当年的山海关已经抵抗不住日本侵略中国，也希望用山海工学团这个山海来警示国人，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国家危难的这样一个意义。

0: 工学团第一批招收了以农民子弟为主的学生40多名，上午上课，下午课后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然而随着课程开设越来越广泛，学生越来越多，工学团却面临着师资缺乏、经费不足、谋生与教育难以兼容等诸多矛盾。这时陶行知突然之间想到了曾发生在家里的一件趣事。
1: 当时我的爸爸只有6岁，我爷爷就让我爸爸教我曾祖母陶翠乐读书，就认字。当时用的那个课本呢，就是平民签字课。读到第16天的时候，我爷爷就照着前16课上的生字，就写了一封家书，寄到家里。然后我那个奶奶呀，就一字不差的都念出来了。我爷爷就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就是小孩可以教大人。
2: 这个小先生是，就是继之继传，开门办学，你会的就去教别人。啊，你会一个字就教别人一个字，别人会的，第二个人会了就可以教第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根本宗旨就是继之继传和连环教育，而场地是不受任何限制。

0: 房檐下，竹林边，茶馆里，坟墓旁，牛背上，每个人都化身小先生。集知集传的普及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陶行知邀请好友赵元任为他作词的《小先生》歌谱曲，《小先生志》伴随着生动的歌曲传遍了大江南北，影响遍及东南亚等国家。
1: 是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因为他在实践过程当中发现，原有的知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发现了行和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才是行之臣。
0: 1934年7月16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之行》，宣布正式改名陶行知。
2: 这样一个认识的变化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也是一种政治思想的转变，就成为他后来逐步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方法的一个契机，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
0: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陶行知与沈钧儒等800多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随后，他参与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以外交使节的身份赴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抗日，团结海外侨胞，共赴国难，争取国际援助。与此同时，远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师生们也行动了起来，在学校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新安旅行团开始了全国旅行。
3: 国家处于非常危重的那个时候，不能够还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再来读这个史书了，我们更多的应该读社会这本大书，更创造性的来实践陶行知这种社会及学校的这种办学思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课堂放到社会上去。所以他们就组建了一个新安旅行团，走向全国来修学旅行，宣传抗日。所以当时他们发出的口号就是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存亡奋斗。
0: 1938年9月，陶行知结束国外访问回到国内，他对好友简伯赞说，
4: 现在成千上万的孩子流亡到重庆，没人管。

0: 我要到重庆去抢救这些孩子。1939年初，
1: 陶行知前往重庆，投入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儿童保育运动中。重庆育才中学，就是当年陶行知来到重庆后创办的战时难童学校，育才学校。跨越80多年的时光，今天的育才仍旧遵循着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以爱满天下的精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子。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陶行知赋予育才的思想光芒始终照耀着师生们。走进学校的档案室，我们看到了一份建校前的公函，也由此开始了解80多年前陶行知创办这所难童学校的心路历程。
2: 在各地方考察所及建难童中，这天才儿童为数不少，此种天才若任其淹没，实为国家民族一大损失。原发起创办育才学校，志在研究天才教育技术，培养备难天才儿童，岂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39年8月，育才学校在重庆合川草街子凤凰山的一座寺庙里正式开课。这时已有学生71人，大多来自全国15个省的战时儿童保育院。
1: 育才学校的学生还是很有福气的呀，当时各方面的这些精英啊、专家学者啊，都给他们讲课。
0: 大作曲家贺绿汀教音乐，大戏剧家张敏教戏剧，文学组主任是诗人艾青，教孩子们舞蹈课的是舞蹈家戴爱莲。抗战时，重庆的许多文化名人和艺术家都跋山涉水到古圣寺的庙堂里给孩子们讲课。
2: 他想把育才办成一所教育的理想国，在他这所学校里充满着活力，老师们、学生们精神向上，他的心中有一个教育救国之初心，通过办学来培养当时的抗战急需的人才。
0: 在育才上课的历史学家简伯赞曾经回忆说，10几岁的孩子居然能够自己作曲、自己编剧本。

0: 自己导演，而且还能够写出短篇的创作，在座谈会上能够分析时局，这是抗战中的中国奇迹。它代替了这个古老的寺院中人们对神的幻想。然而，一边是对教育的赤诚理想，一边面对的又是世事艰难。从1939年底开始，由于物价飞涨，育才学校的经费已面临山穷水尽、难于维持的境地。
1: 当时就是祖父与米价赛跑，大米涨了50倍，就是物价飞涨，那么祖父就每天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募捐来维持这个学校。
0: 陶行知整日忙于募捐，又一天，他从早到晚连续写了18封信，这些求救信带着育才师生的希望寄往全国各地。面对天天忍饥挨饿的育才师生，陶行知指天誓日，
2: 为了人才幼苗之培养，我不怕封锁恐吓，除非整个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也只有大家饿死。育才一定要办下去，绝没有自动停办之理。最近有几位好心朋友对我说，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吧，再搞别的事业，你何必盯着施救做游戏，抱着石头去游泳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天，昨天又想了一夜，清晨5点钟想通了，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激流险滩，达到胜利的彼岸。
3: 为了苦海，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虽然肚子是饿的，但是他的精神啊，永远是那么的饱满，充满了这样一个积极的这个正能量。
0: 接下来的日子里，育才师生们一边与艰苦的生活做抗争，一边在艺术与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1943年10月16日，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招会上宣读了他的创造宣言。他满腔热忱地呼唤道：
2: 初初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2步退1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创造之神，你回来呀，你所栽培的树苗有了幻想，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
4: 他要使儿童幼苗不致枯萎，要把他的创新创造的潜能发挥出来，培养出来。
0: 创造宣言给学校带来了巨大震动，点燃了育才师生心中的明灯，在学校里迸发出一股创造的热情。音乐组、文学组、社会组、自然组的师生们皆围绕着创造这一主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造运动。他们秉承着一样的初心，创造克服着一切，战胜着一切，一切为创造，创造为胜利。
5: 他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学校办下来，而且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9年7月成立，到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6年间，育才学校在极为恶劣的环境和艰苦条件下，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相继走上了抗日的战场和解放战争的各个革命工作岗位， 有些还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1: 抗战胜利以后，祖父呢就想把那个艺术类的迁到上海去，因为上海有更好的这方面的条件。
4: 搬回上海，使这样一所学校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为国家培养人才。
0: 1946年4月11日上午，陶行知从重庆白市驿机场乘机离开重庆。这时的国内斗争形势十分紧张。回到上海的陶行知，一边为寻找校址操劳，一边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
5: 陶行知最后的胜利百天呢，是非常繁忙的、焦虑的、愤怒的。
3: 当年就在上海的北站，面对50000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啊，就振臂高呼：“8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0: 1946年7月，黑暗而恐怖。11日，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街头被特务枪杀。15日，闻一多先生在主持了李公朴的追悼会后，又在昆明街头被杀。
3: 周恩来立马就派自己的秘书到陶行知的所居之处，跟他去说了要小心，但陶行知大义凛然地讲道：“我等着第三枪。”
5: 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抓紧时间整理他的试稿，整理他的文集，每天就是在这种非常紧张的、焦虑的、不安的这么一个时光当中度过。
0: 7月16日，陶行知给育才全体师生的一封信中说：“
2: 我提议，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以甘蔗培养10000位民主行战士来顶补；死了100位民主战士，即以甘蔗培养100万位民主行战士来顶补。因此，我们纪念公朴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立志把自己造成一位英勇的民主战士。”
0: 1946年7月24日下午，陶行知卖字为育才筹集经费，他连续写了5个小时。当晚，先生又彻夜整理自己心爱的诗稿。凌晨10分。先生突发脑溢血，摔倒在地上，被人发现时已是第2天清晨。
1: 我祖父啊，一辈子就没买过房子，都是借住在朋友的家里，啊，当时祖父倒了以后，沈俊如的大儿子，是著名的外科大夫，完了就赶快请他来，就说这个脑溢血已经不行了。后来到了中午，祖父就停止了呼吸。
0: 周恩来得悉，立即赶到，并将陶行知病逝的情况通过电报汇报给中共中央。陶先生却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10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6: 中共中央、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人民对陶行知先生的逝世异常悲痛。
0: 1946年10月27日上午9点，陶行知的追悼会在上海震旦大学举行，工人、农民、学生以及文化教育界和中外人士等5000余人到会。礼台外侧横向悬挂着匾额，上书“民主之魂，教育之光”。沈君儒、郭沫若等人先后登台发表了演讲。1个月后，陶行知的灵柩由沪运抵南京安葬。 在万世师表民主之魂的旗帜后面，是沈钧儒、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行列。51个人民团体将陶行知安葬在他爱满天下、播下种子的小庄。
7: He ended up literally dying of hard work because of his total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Just the both the set of ideas he developed, which we've touched on, school and society and lifelong learning, both the ideas that he elucidated in his work, education has to come into society and be with society if we want it to go in promising directions.
0: In the Chinese lan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Xingzhi schools and Yuzai schools. The place of the Emperor's statue has opened the flowers of love. 100 years ago, the Emperor called for children's education to be loosened. He proposed that the foundation of human creativity is to free the people. He hoped that through shared efforts, children's six liberations.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说；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够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之学习自己渴望学习的东西。
8: 我们的教育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真、教育的真实的一面，应该更多的培养一个比较完整的、合格的人格健全发展的一个人。
5: 结合总陶行知的思想，我们把它在今天创造性的转化、创造性的运用，来形成我们中国的教育经验、中国的教育智慧，走向世界。
0: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在百年前的那个阴霾蔽日的世纪黄昏，如同一颗照亮人们希望的星星，带领国人迎来中国教育破晓的时刻。就像他诗里所向往的一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荣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7: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8: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9: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

0: 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国内地最新的通胀数据出炉了， CPI 温和回升，而 PPI 大幅的上涨，上下的通胀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那四季度的通胀走势又该如何来观察呢？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内地的外贸数据也同步出炉了，九月份单月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了50000亿，在消费和投资持续低迷的背景之下，外贸能否成为全球和全年经济增长的引擎，在今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国九月份的通胀数据，已经显示消费价格是出现了温和的回升，而上游的工业品价格涨幅则是明显扩大，价格压力仍然主要集中在了能源、原材料和部分的工业消费品领域。
1: 中国国家统计局周三公布，九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创三个月新高，环比增长0.2%，扣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环比持平。能源价格是 CPI 温和上行的主要支撑，从同比看，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黄金饰品价格同比涨幅明显回落，环比由涨转跌。而食品价格则继续拖累 CPI， 猪肉和鲜菜价格降幅突出，二者分别同比下跌10%和8.1%，鲜果价格降幅也有1.5%，不过蛋类价格大涨超过14%。除此之外，随着暑期结束，出行相关价格出现回落，服务价格环比由涨转跌，不过同比来看仍然上涨0.8%。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九月同比涨幅达到5%，明显超出市场预估水平，并创2022年6月以来最高，环比上涨1.2%。具体来看，受国际原油和有色金属价格上行带动，石油开采、精炼、化工制造以及有色金属相关产业链价格继续走高。同时，人工智能行业持续景气，也推动部分行业需求保持扩张，电气机械以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价格同环比都出现上涨。
0: 那针对这份最新的通胀数据成绩单，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连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连先生，我们来看看最新通胀数据已经表明啊 ，CPI 温和的出现了回升，那么核心通胀同比涨幅是持平在1%啊 ，PPI 则是大幅的走高，所以您怎么来解读这种上下游价格分化明显的现象呢？
2: 首先呢，从总体来看，这个月的物价的形势啊是继续的改善啊、我们看到 CPI 同比、环比和核心 CPI。以及 PPI 同比和环比一共5个指标都出现了这个上涨的这个态势，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那么这种状况在上一个月呢已经出现，但是在这个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这样一个状况了。那就说明整个物价呢虽然它有不同的程度，但是呢总体是在温和的这个回升这样一个态势。那么在这个中间当然分歧还是比较明显的啊、CPI 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总的是温和的，就它的涨幅还是比较低，有的呢还有所回落，尽管它都还是正值。但是从 PPI 来看，尤其是 PPI 的同比来看，由于去年的基数比较低，所以同比的数据回升的比较明显。当然这个扣除这些因素来看的话，PPI 总的来说它的物价的这个价格的上涨依然推升的还是比较快的。

0: 这种态势在前2个月以来就已经开始了。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中间有一系列的因素啊，当然这个它是属于上游的产品比较多，它的这个价格的变动反映出在上游的供求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啊，比如说这个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明显的回升，那么对于上游产品的需求就增长，比如说钢材啊、水泥啊，那么这些就拉动了这个相关的一些行业的产品价格的回升。所以目前的这个态势呢，对未来运行趋势来展望的话，我们认为呢，可能CPI 还会继续保持这样一个温和上涨的小幅上涨的态势，但是呢，PPI 有可能在下一个阶段继续呈现出这个它的这个基数比较低的这种状况，那么因此呢，下一个阶段可能 PPI 的上涨的幅度还会更大一些。那么这种在终端的需求相对不足，或者说相对比较弱一些，上游的这个价格的这个提升的比较快一些，这种状况呢，我认为可能是整体物价和供求关系形势转变的一个初始的一个阶段。随着这个物价的继续的上涨，可能会推动下一个阶段在这个需求这个领域需求进一步的扩张，然后导致相关消费品啊等等这方面的价格那就是 CPI 的很多方面有可能会出现进一步的好转。
1: 那连续我们再来看整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 AI 算力相关的涨价潮啊，也在统计数据当中是得到了体现啊。从芯片、存储等等上游的设备，再到电脑、手机等等终端产品啊，这个价格都有不同程度的上涨。那么 AI 相关的设备产品的上涨，是不是会持续成为后续通胀数据当中的一个结构性的涨价因素呢？
0: 我认为这个结论是肯定的就是这个跟 AI 有关的设备产品的价格的上涨，在下一个阶段会继续引领这个物价的这个回升那么我们看到在这个一段时间以来在这方面的这个政策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是吧？国家对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出了许多相关的这个支持性的政策，那么当然国际上的这个博弈也还是比较深入的在展开，所以我们在这个领域中间必须加快步伐，不断的这个转型和提升促进这个跟 AI 有关的设备和产品持续不断的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毫无疑问，接下来它肯定是政策支持各种资源包括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源。流入到这个AI 设备这个发展的这个领域中间去，那么必然带来2个方面的这个结果。第一个呢，就是会开辟出许多新兴的产业的领域这个我们目前已经看到。那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机器人或者说是具身机器人还有什么低空经济等等，有许多领域过去都可能想都没有想到过，那么现在都开始这个发生了都开始出现了，同时呢，还有对传统的这个产业的这个赋能应该说在未来它的空间是非常大的。现在大约已经有接近15%左右的传统的产业已经受到 AI 的这个赋能，那么未来呢，这个所受到覆盖的面会越来越大，因此必然会产生新的更加广大的这方面的需求。那么这种需求就会对这个 AI 设备产品带来很大的价格上的推动因为供求关系可能在某些阶段会呈现明显的不平衡所以这些都会推动这个价格上涨。所以我认
1: 是。
0: 为呢，在未来一个时期AI 设备产品在未来的这个价格上涨中间依然会担当一马这个当先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1: 好，谢谢连平先生的解读和分析。那中国最新的外贸数据其实也在今天出炉了哈，9月份单月的进出口总值首次是突破了5万亿元。那这个其中呢，我们看到集成电路的出口暴涨了136%，这份强劲的外贸成绩单该如何来解读？下里回来我们将继续和连平先生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中国最新的外贸数据出炉了。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内地的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提升至22.3%，其中九月单月的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了50,000亿元。
1: 中国海关总署最新数据显示，以人民币计，今年一到三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超过39.9万亿元，同比增长18.8%。期内以美元计，出口增长21.3%，进口增长27.5%；以人民币计，进口则增长22.3%。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保持双位数增长，贸易顺差接近9400亿美元。单看九月，以人民币计，进出口总值为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27.5%。以美元计，出口同比增长36.3%，创七个月最高；进口同比增长31%，也是三个月以来新高。全球 AI 扩张热潮及中国在科技产品领域的产能优势持续推动硬件出货量强劲增长。以美元计，中国九月集成电路出口同比增长1.36倍。出口动能的结构性转变是本季度的显著特征。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和电工器材等产品累计三个季度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累计前三个季度，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2.7%，对欧盟增长超过8%，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增长超过17%，对美国的贸易总额也持续回升，同比增长4.1%。谈及全年外贸走势，海关总署称，中国有超大规模市场和完整产业体系的优势支撑，存量和增量政策协同显效，下阶段中国外贸仍然具备稳定增长的基础和条件。
0: 那除了 CPI 和 PPI 的数据之外，最近这样一份外贸成绩单又该如何来解读呢？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继续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国际金融研究院院长连平先生来探讨分析。连先生，我们看这一份进出口继续保持了高增长的成绩单，集成电路出口暴涨了136%。那么从需求端来看，今年这个消费和投资其实相对来说是偏弱的。那这么来看，外贸是不是仍然还是支撑全年经济增长的一个稳定器和主要的动能呢？
2: 没错，我认为从现在来看，这个外贸对于中国经济这个稳定发展这个中间发挥的作用是越来越明显，可能下一个阶段依然会保持这样的一种态势。我们看到这个今年以来，这个投资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等等都出现了这个负值，而消费增长呢也相对比较疲弱，增速是比较低的。只有这个出口保持了两位数以上的这个增长，一到九月份的话，增长了大约是16%几。那么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出口增速保持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我认为还是可以预期的。这里面的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中国汇率水平低估了啊，而是我们的

0: 出口的产业结构出现了一个升级转型，整个产业的出口产业的竞争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过去呢，出口产品大部分是中低端的产品，包括这个更多的都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但是我们看看目前中国出口的产品的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是中高端出口产品的比重比较高，比如说电子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达到了60%以上，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最近一个阶段，它的比例也在迅速的上升，达到了20%以上。那么趋势可能是在未来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我们看到，刚才也提到这个我们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很多领域都出现了很明显的突破。那么在未来的话呢，出口产品中间这种占有较高技术水平的这些产品，出口的比重、出口市场的竞争力都会得到明显的提升。所以总体这样来看的话呢，在未来这个中国的这个出口，会对中国经济带来的支持的力度会更大。因为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从消费来看，投资来看，它的这个增速是比较低的。比如这个消费在短时间内要迅速回升到5%以上的增长，基本不大可能。但是出口会继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所以经过这个时间的推移，我认为呢，很有可能这个出口对于中国经济未来一个阶段的增长的贡献，会比目前这个阶段还要来得更大，所以这个出口的这个竞争力的提升，对于中国如何进一步的扩大，获得这个外需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这种这个外需所带来的这种动力，应该说发挥了极其关键和积极的作用。
1: 那林生，我们再来看看这些分项数据啊。其实新三样呢是出口结构升级还有增量供需的一个关键所在了。这其中我们看电动汽车的出口增长是特别突出的。不过根据周一发布的这个最新政策，新能源汽车的出口退税红利退坡，半年之后就将施行了。这对于后续出口大盘的影响，我们该怎么来看呢？
0: 我认为阶段性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因为这个政策的这个支持已经有了一个阶段那么到明年4月份，按照这个政策的这个安排，可能就会这个明显的调整这方面的政策。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呢，很有可能在今年底和明年的1季度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出口的一个前置的冲动就加快步伐，在4月1号之前能够把出口谈下来那么这个可能会对1季度的增长会有明显的推动，但是呢，也可能会有2季度的这个出口的这个规模和增长出现一个明显的滑坡然后呢，在这个之后逐步走向一个平衡。那么未来的这方面这个运行的变化呢，我觉得短期的变化的特征不能够替代未来中长期的发展，因为中长期在这些政策的这个刺激的作用逐步的退坡之后呢，应该说它慢慢的会走上一个这个市场化推动的一个运行的态势。中长期来看的话，我认为呢会改变原来的政策驱动为主，那么在未来有可能逐步走向这个体系化的竞争力的这个推动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要走向这个阶段的话，未来可能企业有很多方面的行为会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它的这个出口的这个市场可能会更加的多元同时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它的产业链这个出口产品的这个成本进一步的下降，另外还要推动产业这个产品的这个升级结构的换代等等这些方面都有许多这个相关的对策调整，那么将来就会使得这个电车它未来的这个发展的这个趋势这个运行的态势都会发生一些明显的变化，所以中长期来看可能会走得更稳更健康一些短期不能排除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的态势。
1: 好，非常感谢林平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放下一切焦虑，
1: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0: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2: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0: 万事无需执着。
3: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0: 一切顺其自然。
4: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0: 过去从不纠缠。
2: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0: 老去，你未曾在意。
5: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0: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6: 我们很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0: 碳基的幸福生活。
7: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在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和欧盟就混动汽车还有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展开了密集的磋商，并且达成了共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4号发布声明，对磋商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
9: 声明表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磋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此次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行业加强沟通协调，支持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相向而行，落实共识，妥处分歧，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为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正能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会在本月20号到21号在香港举行，来自21个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者是其他代表将会出席。国家财政部也表示，会议将会聚焦支持民生发展以及数码基建融资等4项核心议题。
10: 财政部表示，今年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主题和3大优先领域，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这次提出财经渠道4项重点议题，具体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即将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上，各经济体代表将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包括财长会声明、亚太地区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报告、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普惠金融创新实践案例集以及继续开展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10月20日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重点听取工商界代表对于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数字基础设施融资的建议。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10月21日上午，待会议闭幕后，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介绍，中方还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让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香港是本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与会人士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与发展机遇。财政部表示， 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将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财经领域成果。中方愿同 APEC 各经济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

0: 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1: 美国国会两党部分参议员13号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撤销日前和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报道，包括前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内的12名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联合签署公开信，在信中写道，允许俄罗斯在全球市场上自由销售俄罗斯柴油，对于燃料价格的影响微乎其微，而俄罗斯由此获得的收入则为其意图进行的对乌克兰消耗战提供了资金。此举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利益，应当撤销和俄罗斯就柴油贸易达成了协议。我们再来看，德国联邦政府已经就征收含糖饮料税问题达成一致。相关方案如果获得批准，德国将会在2027年7月1号起对含糖饮料征税。
2: 德国联邦政府已就一项有关征收含糖饮料税的方案达成一致，预计将于2027年7月1日开始实施。根据该方案，每100毫升含糖量5克及以上的含糖饮料将按每升26欧分的税率征税，每100毫升含糖量达8克及以上时，税率提高至每升32欧分。使用甜味剂的饮料和纯果汁不在此征税范围内，无醇啤酒、无醇葡萄酒以及以大豆、坚果种子或谷物为原料制成的饮料同样免税。此外，年产量不足100万升的含糖饮料生产商可免缴此税，以避免增加这类企业的负担。这项税收预计将在2027年和2028年分别带来约6.9亿欧元和9.25亿欧元，共约合18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此外，还有望激励饮料制造商降低产品含糖量，让饮品更健康。关于对含糖饮料征税的问题，德国执政联盟内部一度存在分歧。联盟党中一些官员认为，对含糖饮料征税会推高特定食品价格。征收糖税在全球多个地方已成为公众议题。有知识人士认为，向额外加入糖分的食品征收糖税，与向烟草征收烟草税相同。后者是为鼓励戒烟防止肺癌，前者是鼓励减少摄取过多糖分，避免造成肥胖及一连串相关疾病。目前全球已有多国征收糖税，包括俄罗斯、印度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有些离别难以释怀。
3: 죽은 네 엄마도 알 거야。다시 보지 말자。
2: 有些伤痛难以磨灭。
4: 왜천재한테왜그랬어다들천재한테왜그랬냐고
2: 有些往事是难以跨越的坎儿。
5: 就算你连续做十件好事，也不会有人记得。只因为你曾经做过一件错事，别人就会记得一辈子。
2: 有些向往是难以企及的梦。
6: Estoy cansada de muchas cosas. Tengo casi 45 años. ¿Cuándo voy a hacer lo que yo quiera?
2: 纵有万难，
7: 끝까지살아가야할책임이있는거야。
2: 从不迷失方向。
8: 我还不想放弃。
2: 让自己
6: con todo mi corazón
2: 成为照亮自己的光。
4: 잘지내겠다고약속해주세요。
2: 穿过黑暗，终将闪耀。十一月，心若有光，何惧迷惘。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朝鲜十二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这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朝鲜在测试哪些核心技术。韩军说，朝鲜此次试射是对10月8号韩国进行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成功的一种武力示威。韩国发展高超音速武器，朝鲜的密集试射导弹，半岛的军备竞赛是否在螺旋升级？另外，作为日本军力扩张的一环，日本海上自卫队又一艘潜艇祥鲸号日前举行下水仪式。祥鲸号下水前两天，日本媒体披露，日本计划在修订安保三文件的时候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表述，日本欲引进核潜艇暗藏何种野心。中方此前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已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中方的表态又释放了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军事评论员白孟晨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朝中社13号发布照片，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的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方称，这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朝鲜导弹总局还表示，这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号表示，当天9:20左右，朝鲜从平壤一带向东海发射数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超过900公里，有关精确参数韩美正在分析中。韩美情报部门自发射初期起就一直追踪共享相关动态，韩军在韩美联合防卫态势下对朝鲜的各种动向保持高度关注，并具备对任何挑衅行为以压倒性态势作出反应的能力。韩国总统府国家安保室召开紧急安全状况检查会议指出，朝鲜一再发射弹道导弹，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不利于管控当前半岛局势，应立即停止。同时，国家安保室就近期朝鲜接连发射弹道导弹检查备战和安全情况，并要求万无一失。韩军表示，这次发射被判断为对10月8号韩国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成功的一种武力示威。韩国总统李在明8号参观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试射后，总统府青瓦台指出，这次试射的成功意义重大，标志着为在半岛战场环境中打击核心目标的新威慑手段的全面掌握准备工作已经完成。
0: 韩国方面说呢，朝鲜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数枚弹道导弹，部分这个导弹的发射这个射程是超过了900公里啊。这次是试射了哪些导弹？性能又怎么样呢？
2: 首先从韩国跟日本它的这个导弹监控的数据来看呢，这个射程最远的一枚超过了910公里。因为我们说根据美苏当年的中途岛条约，那么一般把射程超过500公里的导弹视为中近程和中程导弹，所以这一次呢，朝鲜方面的试射一定是包括中程导弹，那么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近程导弹，那么或者是战区导弹的这个级别，也就是说这一次那么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近程导弹，那么或者是战区导弹的这个级别，也就是说这一次的试射，我觉得首先从射程来讲，它是既包括近程导弹也包括中程导弹。另外呢，从日本这个防卫省的明显的说法来讲，它描述为叫做弹道不规则。那么这个说法呢，一般之前鉴于日本对于朝鲜的一些疑似的高超音速包括机动变轨能力的弹头试验之中，所以外界认为呢，这一次朝鲜方面所展示的相关的能力一定是包括高超音速武器，甚至可能是高超音速滑翔飞行

0: 新气的机动变轨的一些相关能力的展示，那么这种展示呢，跟朝鲜方面官方所描述的对一些核心的技术，包括相应升级的能力的一种验证是互相符合的。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一次朝鲜方面很有可能是展示了中程跟近程导弹搭载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之后，那么提高突防能力的一些相关能力的，尤其是涉及到机动变轨能力的这种展示。
2: 朝鲜所说这个核心技术要素指的是什么呢？
0: 一般认为还是围绕着高超音速，包括我们说它的这个机动变轨，因为我们说高超音速本身一般认为设置就是速度超过马赫数5倍音速就算高超音速，但是如果大家认为一款比较有效的高超音速武器，一般认为它要包括在飞行的过程中进行机动变轨的能力，啊，那么这块来讲就跟日本之前表述的所谓的弹道飞行。 轨迹不规则，那么是符合的。那么这样的能力对于现有的反导体系来讲很难拦截。一方面，我们说速度太快，那么你的预警时间比较短，而且如果它在高速飞行的过程之中进行这种比较大的离轴角的这种变轨的话，那么对于拦截弹来讲，它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有效的一个这种相应的迎头攻击。所以，对于这个导弹来说，如果你是真正意义上的高超音速可具备变轨能力的相关的战斗部的话，可能现有的体系很难拦截它。
1: 韩联社就提到，这其实已经是朝鲜方面在今年的第16次发射弹道导弹，上一次是在10月3号，那次发射呢是可以搭载高超音速弹头的中程战略导弹。这两次发射有什么样的不同？那现在朝鲜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密度的武器试验的阶段了吗？
0: 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呢，它每一次的试射啊，那么既是测试，更重要的是一种展示。因为我们说，对于朝鲜来讲，它周边的具备导弹探测能力的国家是很多的，那么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反导的侦察能力。那么它进行相应的试射，尤其是你比如说它的载入段，那么外界都会看到你的飞行的轨迹。 那么因此呢，我们看到它的每一次试射其实是有含义，比如说之前进行过制导火箭弹跟近程导弹的混合发射，那么以这个制导火箭弹比较大的数量来掩护少数几枚威力更大的近程导弹。那么包括这几次呢，就是更多的在凸显它的近程、中程，那么甚至射程更大的导弹可能具备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那么这样的话，它的突防能力就比现有的单纯依靠速度的这种传统意义上弹道导弹突防能力要大得多。这些我觉得。 你叫它试验还是叫它展示？我觉得展示的意味更重一些。对于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当然也包括驻韩和驻日的美军，那么他们会掂量自身现有的反导体系能不能有效的跟踪跟拦截，那么具备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这种载入段的相关的导弹。那么这种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展示啊。那么它对于相关技术的测试，其实在之前的几年已经或多或少的完成了。
1: 您刚刚说到的这个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韩国方面也是刚刚试射了它国产研发的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啊。韩国方面说呢，这是一个可以改变战场格局的核心战略资产，这究竟是一款什么样的装备呢？
0: 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就是 HGV 嘛，这三个词。高超音速是指它的速度，但是高超音速这个速度达成的方式很多。你比如传统的弹道导弹在载入段，它的射程，这个速度也要超过高超音速的。 马赫数5就是5倍音速的限制，所以高超音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滑翔飞行器很难，就是滑翔这个词，它很大程度上是跟你传统弹道相对应，弹道是抛物线，那么基本上来讲，你可以判断它的轨迹在各个阶段的飞行的方式，但是滑翔不行，滑翔是在空中可以变的，那么它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一条合适的弹道，那么这样的话，你的拦截。 你如果一步一趋的话，你可能跟不上它，因为它速度又很高。那么飞行器这个呢，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跟传统的我们说，比如说旋程体，那么在外形上面是不一样的。它更像一个我们说像影视作品里的飞船的那样的一个结构。那么这个也是它能在这个空中进行一个滑翔的基础。那么这个技术呢，应该来说在这几年是高超音速武器乃至于这个战略威慑手段的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我觉得对于韩国来讲，它描述为。 这个战场的影响，它更大程度上是一个战略上提升韩国现有的导弹体系的突防能力跟威慑力的一个很有效的手段。
1: 韩国在发射这个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之后的4天，朝鲜就开始密集的进行导弹的一个发射，是不是意味着当前半岛的军备竞赛进行了一个螺旋的升级？朝鲜是对韩国有针对性的军事回应吗？
0: 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朝鲜方面的回应呢，不光是只针对韩国。那么我们看到美国跟朝鲜的关系，其实在这几年呢，也发生了一系列的波动。那么最近呢，有一些消息显示，美国的领导人可能会在未来，比如说谋求跟朝鲜领导人那么进行一个相应的峰会。那么因此呢，朝鲜方面在近期进行密集的导弹的实验。包括我们说最近两天，其实朝鲜的媒体还公布了，这个朝鲜领导人去这个视察，那么新的一些导弹展示的相关的画面。那么这些展示里面，火星17、火星16B， 包括火星20，那么还有像比较新的火星11的版本，其实全部都是出境的。那么这些展示，我觉得都是为了向外界证明，朝鲜方面已经建立了一套，那么涉及到近程、中程、远程，甚至是洲际导弹，那么覆盖了传统的弹道导弹跟高超音速这种相关能力的打击手段。那么这个打击手段的射程，从朝鲜方面展示的一些展板来看，很可能会影响包括美洲在内的全球大部分区域。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会给，如果说未来出现领导人峰会的话，那么会给朝鲜方面的话语权可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朝韩双方围绕着这个三八线的非军事区，那么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无人机也好，包括反导跟导弹的能力，那么其实有军备竞赛的意思在其中。那么这种军备竞赛得到了外部的一些影响跟支持，你比如美国的很多企业在其中是参与的很深的。那么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在它的常规能力跟韩国方面，那么现在来讲美军就驻韩美军跟韩军加到一块的常规能力，其实一定程度在半岛是具备优势的。那么我觉得朝鲜方面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试图使用战略威慑手段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当然我觉得这种那么军备竞赛本身对于整个半岛，对于整个地区来讲，并不是一个好的情况。
1: 朝韩之间呢，最近还涉及一场地雷的风波啊。韩国的这个士兵呢，在朝韩分界线的南侧执行任务的时候，遇到地雷爆炸身亡了。那之后，韩国公布的这个调查结果显示呢，是朝鲜方面布设了相关的地雷，但朝鲜就说这是韩国自导自演的一个政治的闹剧。这场风波你有哪些观察呢？
0: 对于这个非军事区来讲，那么在冷战期间其实出现过一系列的风波。那么这些风波呢，那么既影响朝鲜跟韩国国内的政治，那么也会受到外界的一些大国的影响。那么驻韩美军在其中起到了我们说通常来讲并不是很好的情况。那么现在这个围绕非军事区的一系列争议呢，很大程度上是之前几年朝鲜跟韩国关系紧张，尤其是朝鲜方面那么以很强硬的手段试图切断相应区域的这种各方面的联系的一个我觉得余波。我觉得对于朝鲜方面来讲，那么朝鲜方面之前在尹锡悦时期其实认为面临着来自于韩国方面人为的挑衅，而且这种挑衅被朝鲜视为就是希望在半岛直接达成战争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对于朝鲜来讲呢，它采用了相对强硬的，而且很这个具备彰显性的，比如切断公路铁路的联系，那么像现在加强这个非军事区的一些攻势跟其他障碍的构筑。那么这种构筑呢，我觉得首先是向外界展示朝鲜方面那么试图在这个区域切断联系，而不是向南。那么这种方式我觉得虽然你看起来会很强硬，但是其实呢，它是最大限度的避免来自于这个非军事区的一些军事冲突，那么进一步去催生半岛战争的一个结果。而且我觉得对于这个朝鲜方面来讲，他现在对于朝韩的这种沟通交流
1: 欲望不大，
0: 对对方的信心不大，所以我觉得这种表述上的激烈，包括行动上的决绝，更多的还是希望先切断联系，以此避免战争。
1: 另外我们看到特朗普在12号说呢，希望借着11月份这趟亚太之行啊，在 APEC 期间有可能跟金正恩进行一个会晤。您觉得金正恩有可能见他吗？
0: 我想双方都有见的需要，因为对于美韩关系、美朝关系来讲，那么通过领导人峰会的方式让现有的这种相对紧张的局势降温，那么包括通过峰会的方式达成一些经贸的突破，这个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对于整个地区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结果。而且放在 APEC 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上，那么有中国这样的负责任的大国作为一个这个平台的提供方，那么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会方便 大家去谈一些跟和平和发展有关的议题。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在两个任期里面一直展示出试图在这个朝鲜半岛得分的这样的强烈的诉求。
1: 嗯，
0: 那么对于朝鲜方面来讲呢，虽然这几年在国防跟其他领域的建设，包括跟俄罗斯的关系上面有了进步，但是不突破美国跟朝鲜之间关系上的问题，那么包括朝韩之间的矛盾，包括日本跟朝鲜之间的矛盾，很难得到一个全面的解决。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他是希望通过这种领导人峰会的方式来解决现有的一些外交跟其他领域的困局。
1: 就在特朗普释放出来希望跟金正恩会晤的这个信号的同时，我们看到金正恩最近是参观了一家国防工业的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呢，是展出了火星炮20的洲际弹道导弹，包括它可以覆盖的射程，包括可以打到美国的本土，打到南美洲，打到中东等等。朝鲜方面释放这样的信号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0: 我觉得还是向美国证明自身的能力。我们说他进行的高超音速武器的试验，包括这次展示不光是火星炮20、火星17、火星16B， 包括火星11的新型号都出来了。那么我觉得对于朝鲜来讲，他是要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外界证明自身已经有能力去将这个相对来讲突防能力很强的弹头投送到他所希望投送的范围之内。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认为他这个能力是切实存在的，那么在谈判之中呢，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强的筹码抛出来。当然我觉得这种展示本身呢，只能说给朝鲜的能力上面加了一个似乎是加值，但是并不能解决现在在朝鲜半岛美韩加到一块儿，在常规能力跟其他能力上面对朝鲜有一定优势的这样的一个现状。
1: 好，谢谢白先生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日本安保三文件或加入引进核潜艇的表述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日本海上自卫队持续更新其水下作战力量。10月8号，海上自卫队在三菱重工旗下的神户造船厂为一艘新型潜艇举行下水仪式，并将其命名为祥津号。
2: 资料显示，祥津号是大鲸级潜艇的第七艘，全长84米，标准排水量约3000吨，成员70人。得益于大容量锂离子电池，大鲸级潜艇的水下作战能力居于同级别前列。建造过程中，该级潜艇的动力系统和探测设备逐步升级。日本海上自卫队每年订购一艘新型潜艇，祥津号是三菱重工神户造船厂在二战后建造的第32艘潜艇。不过，日本迄今为止拥有的所有潜艇都采用常规动力，存在潜航时间短、暴露风险高等固有缺陷。因此，在日本政府急于打造进攻性军事力量的背景下，引进核潜艇开始成为政界公开讨论的话题。10月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国会接受质询时，被问及是否考虑引进核动力潜艇。日媒称，高市对此不置可否，称关于潜艇新型动力的运用现阶段没有已定事项。被进一步追问未来是否会把核潜艇列入考量范围时，他再次表示尚未决定。美国军事新闻网站战区就此分析称，日本考虑引进核潜艇可能在日本与美英澳三边军事同盟奥库斯之间创造新的合作机会。澳大利亚正在美英支持下发展核潜艇，美国也准备将核潜艇常态化部署到澳大利亚。美国媒体称，奥库斯将日本视为潜在合作伙伴。
1: 日本又一艘大鲸级潜艇下水啊，那这个祥津号呢，是大鲸级潜艇的第七艘了。它这个性能上做了一个怎样的升级呢？
3: 大鲸级呢，在昌隆的11、12号艇之后啊，那么全面的使用了这个大容量的锂电池。那么传统上呢，像昌隆级，那么日本从1997年开始去逐渐的获得我们讲 AIP 水不依赖空气的水下这个推进能力。那么这个舱段呢，一直以来被日本、韩国、德国还有其他一些国家视为这个常规潜艇提升水下的续航能力、静音性跟突防能力的一个很好的手段。但是日本在苍龙级的11、12号艇开始把这个舱段换成了全部的锂电池。我们知道锂电池传统跟传统的铅酸电池相比，它在大电量的充放电上面，包括它的这个电量这容量方面都会有很大的一个提升。那么对于日本来讲，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鲸级的通气管它的直径那么比传统的苍龙级要大得多。那么这些都被外界视为呢，日本方面为了最大限度的发挥锂电池的优势，那么去修改它的柴油跟柴油发电机的相关的一些设计啊，那么试图在水下获得比之前的 AIP 潜艇更强的，比如说这种冲击的速度，那么包括一个相对比较长的水下的一个隐蔽时间。因为 AIP 相应的这个舱段已经给常规潜艇带来了以静音的航速啊，就是几节的静音航速在水下比较长时间潜伏的能力。但是如果用锂电池的话，也许它的水下潜伏能力更长，而且在爆发的速度上面会更高一些。那么现在一般认为呢，这个大鲸级的水下的最高速度大概是20节，那么这个几乎已经是常规潜艇的极限了。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怀疑日本要试图引进核潜艇的原因，因为对于核潜艇来讲，它的水下的这个最高速度可以到27节，甚至到30节以上。那么也就是说，从大概30、35公里每小时到 50公里每小时这样的一个提升。那么这个对于潜艇在水下，无论是反潜还是执行一些那么突击的任务，那么它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影响。另外呢，这个大鲸级的这个传感器，包括它的静音性啊，都有一个全面的提高。
1: 嗯，
3: 它的传感器，你比如说它在这个围壳上面，之前苍龙级上面基本上是穿透性的一个潜望镜加一个非穿透性的，那么现在呢就是只剩下一个非穿透性的，那么但是直径更大，这些呢都被视为就是它在水下通过传感器获取外界的信息的能力在提高。那么从这个打击手段来讲，它主要还是通过鱼雷发射管，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一个是搭载日本的18式的重型的潜用鱼雷，还有就是它从美国这个引进的这个 UGM 84L， 那么第二批次鱼叉，射程大概248公里，但是它也具备一些对陆上目标的打击能力，也就是说它具备这种水下的巡航导弹发射的能力。那么未来呢，如果日本方面引入垂发，因为我们说从2025年9月份，那么日本在潜艇技术升级上面讲了两个比较大的目标，一个是核潜艇，这个被大家关注，但是更麻烦的其实是水下的垂发系统。那么这套系统2026年7月份，那么日本的这个技术发展局已经正式的开始发第一个研发的订单啊，39亿日元，到2029财年，那么39亿日元大概2460万美元，其实也是一笔大钱了。如果日本的常规潜艇通过插入这种垂直发射的舱段的话，那么它既可以获得发射弹道导弹的能力，也可以发射比较多数量的巡航导弹，那么这个对于周边还是有很大的威胁的。
1: 您刚刚说到这个核潜艇啊，我们看到日本共同社就提到，日本是计划在新修订的安保三文件当中拟定加入引进核潜艇这样的一个表述，所以核潜艇是未来日本水下力量的一个发展的趋势吗？
3: 可能是一个方向。那么这个方面你看，日本、韩国，包括我们说像澳大利亚都在追寻，因为核潜艇的优势就是它跟常规潜艇来讲，在水下的潜伏时间包括在速度上面是有比较大的提高的，而且因为你有核动力的这个反应堆，你可以把潜艇做得更大一些，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潜艇的吨位上升，当然搭载能力更强。你比如说日本现在的常规潜艇苍龙级一般是2950吨的标准排水量，大概一般认为4200吨以上的满载排水量，那么大鲸级的满载排水量肯定要超过4300吨，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它的空间相对于传统的常规潜艇要大一些，但是
1: 算是常规力量当中的顶级了。
3: 但是很多时候核潜艇是要追寻远程，但是对于日本来讲，我个人倒是觉得它可能会优先的追寻垂发能力，就是它。

0: 通过常规潜艇搭载垂发系统发射导弹来威胁周边国家，那么这个可能是日本现在在短时间内反而更为有威胁的一种手段。
1: 那日本想要发展核潜艇啊，背后有怎样危险的图谋呢？
0: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其实一直以来都把他的目光投得更远。那么日本在其实90年代开始就在考虑地中海、大西洋、印度洋这些方向的部署。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常规潜艇的航程就不够，所以你看日本的水面舰艇做得更大，那么潜艇开始追求包括核潜艇在内的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本质上不光是进攻性的，而且是全球性的。那么这些我觉得其实都能看得出来，日本的自卫队没有所谓的专守防御的这一部分，他很早就在考虑进攻，但是相关的技术的追寻他会受到很多政治上的影响。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他很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抛出核潜艇，那么抛弃它，但是转而向美国希望尽快的获得垂发能力。那么这种能力我觉得对于周边的中国、俄罗斯、朝鲜，甚至我们说韩国，威胁反而更大一些，比核潜艇的威胁要更为隐蔽，但是也更难解决。
1: 核潜艇的造价非常的高，而且就日本国内的情况来说，日本民众对于这个核的议题是非常敏感的，所以从高市政府来说，未来如果想要突破这个核的禁忌，恐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吧。
0: 我觉得对于日本国内来讲，这个核潜艇这个问题它很多时候是一个政治上的操弄。那么对于日本来讲，首先我们说美国的核动力舰艇在日本各地来回穿梭，那么日本的民众当然有反对意见，却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手段去解决它。所以我觉得对于日本来讲，这个问题呢，民意上的组织可能会有，它更多类似于一种部署上的临避事件，但是实际操作层面，那么日本方面可能会把它包装为比如说这个核技术的进步，那么安全性的提高。我们考虑到日本的民间对于包括福岛核灾难这样的情况的一个应对的态度来讲，我个人觉得日本的民众对于军事使用核技术上的敌意没有想象中那么大。那么对于日本来讲，我们看到它的行动首先是以威胁周边来作为一个主要的目标。那么但是呢，日本本身在军事化方面的伪装能力很强，所以你看它抛出核潜艇这样的一个讨论的那么但是实际上它在潜射的垂发系统上面反而动作更快，这个我觉得也是符合日本一贯以来善于伪装，那么在这个军事化道路上面，那么采用一种类似于这个亦步亦趋越走越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那么这种隐蔽性包括日本方面对于周边对于这种远程打击能力它的这种图谋，我觉得对于周边国家来讲要认真的予以应对。
1: 好，非常感谢白先生带来的点评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Cros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跨境攻防轮番上演，沙特本土安全遭遇重创，
2: 迫使沙特阿拉伯改变对外战略政策。
1: 麦加防务联盟正式激活，三国联手驰援沙特。
3: 这是一个伊斯兰小北约在伊斯兰世界争取领导地位。
1: 军事对峙仍在延续，中东重塑全新防务格局。
2: 沙特阿拉伯必须要寻找新的朋友圈，继续保护自己的安全。
1: 凤凰聚焦，哈利德国王机场沦为战场，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也门胡塞武装10月12号向沙特的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这是利雅得当时唯一在用的国际机场，也是沙特航空和新兴的利雅得航空的核心主枢纽，伤亡不小，挑动了地区和多方的神经。胡塞武装还在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近日更是多次袭击沙特境内的机场和石油设施，进一步触发了沙特和防务盟友们的卖家协议。围绕曼德海峡的航道之战正在加剧着中东冲突。
1: 进入十月，海湾局势骤然升级。十月五日，也门政府军正式发起代号“也门黎明”的反攻行动，拉开本轮高强度对战的序幕。行动前一日，也门武装部队便提前宣布作战目的。
2: وتمكين اليمنيين من حقهم في وطن لا سيد فيه إلا الشعب ولا سلطان فيه إلا الدستور وسيادة القانون.
1: 行动首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迅速介入，出动百架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实施密集空袭，精准摧毁324处高价值军事目标。凭借绝对空中优势的掩护，也门政府军集结巨人旅、祖国之盾等精锐主力，在曼德海峡沿岸展开地面攻势。面对联军空地协同的强势压制，胡塞武装避开正面硬碰，采用不对称作战策略应对战局。在前线牵制政府军地面推进的同时，胡塞武装动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及无人机装备，将战火延伸至沙特本土，发动多轮远程复合打击，目标覆盖沙特首都利雅得、红海沿岸炼油设施及西南部多处空军基地、军营等核心战略点位。
3: 也门胡塞武装这种大规模的无人机或者说导弹攻击，它的量很大，传统的这个

0: 也门胡塞武装这种大规模的无人机或者说导弹攻击，它的量很大，传统的这个防空体系它都没有办法有效。沙特在战场和政治上的威信啊不断的下降，对于沙特本土的打击，使得沙特自己它的经济包括能源出口、能源生产都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再加上曼德海峡受到了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它导致沙特的船也过不去。如果现有的态势不改变，那么可能也门胡塞武装会拿下更多的重要的这个地区，那么可能会给也门未来的政治走向啊带来新的这个变量。
1: 在胡塞武装的反击行动中，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成为了重点打击的目标。10月8日，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在一天之内连遭两轮打击。据胡塞武装方面称，在行动中有两枚巡航导弹瞄准了机场方向，一枚瞄准机场基础设施，另一枚直接对准停机坪。在攻击中，停靠在廊桥位置的一架沙特航空空客 A321-200 客机被击中起火，飞机完全烧毁。事发时飞机上没有搭载乘客，但是该机机长哈穆德·阿里·卡勒萨米不幸遇难。沙特民航总局在随后的通报中称，本次袭击共造成3名沙特公民遇难，机场运营短暂停摆，航班出现大面积延误。沙特防空部队称，拦截了大部分来袭目标，但仍有弹体碎片与战斗部命中机场目标。袭击发生之后，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向国际航空公司发出最后警告，要求停止使用沙特领空，称沙特领空已成为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区域。在声明里，其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持续空袭也门本土的对等反击，同时放出信号，仍愿意和沙特达成谅解，避免平民受伤，民生设施成为打击目标。
2: نفذت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بعون الله تعالى 3 عمليات عسكرية نوعية وذلك بعدد كبير من الصواريخ البالستية والمجنحة والطائرات المسيرة. الأولى استهدفت مطار الملك خالد في الرياض وكانت الإصابة دقيقة ومباشرة بفضل الله.
3: 胡塞武装对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机场进行攻击，那么他自己说呢，这是一种对等的报复。沙特首先对于萨那，也就是胡塞武装他的民用机场进行了攻击，那么他就进行反击。他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能够给沙特阿拉伯造成精神上面的更大压力，一方面是使得沙特阿拉伯他的对外形象受到极大的破坏。原来沙特阿拉伯呢，他是在后台来推动也门的政府军和胡塞武装进行交手，他自己基本是安全的，但是现在看起来他的腹地包括像哈里德国王机场这样重要的目标都很难保证安全，这一点对于沙特的普通国民来说心理打击是比较大的，他的社会是出现了一些恐慌气氛的，这一点显然对胡塞武装非常有利，这也是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迫使沙特阿拉伯改变他自己的对外战略政策，比如说要求他放弃对于也门的政府军的支持以及放弃对于胡塞武装的空中打击等等。
1: 2天之后，10月10日，最惨烈的一击降临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胡塞武装分3波发起复合打击，混合投入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自杀式无人机，部分导弹突破沙特防空网，直接命中4号航站楼。从监控画面中看到，瞬间的火光之后，烟雾弥漫大厅，这场袭击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遇难者包含沙特、孟加拉、美国、埃及等多国公民。有媒体指出，这是沙特近11年来伤亡最惨重的单次袭击，也是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后，海湾国家伤亡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这是一次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属于战争罪行，警告会采取坚决有力的报复。
3: 现在其实看起来沙特并不是特别有办法，首先沙特自己的民心出现了一定的动摇，这使得呢他在对胡塞武装作战的时候，他原来心理优势没有了。那么他如果和胡塞武装继续进行交手的话，最大的可能是继续进行空中的轰炸。但是很明显，此前沙特阿拉伯对于胡塞武装的空中打击并没有收到非常好的效果，即便是在加大打击力度，那么对于胡塞武装是否能够真正构成威胁还是一个未知。

0: 之树。更糟糕的是，当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发生对峙的时候，他一贯的在国际上最大的盟友就是美国，回答他说是我不能够帮助你进行打击，所以沙特对此十分失望。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整个的国际战略产生了动摇。
1: 利雅得国际机场遇袭迅速引发全球关注，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四国迅速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袭击行为，全力支持沙特行使自卫权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阿拉伯国家联盟海合会、伊斯兰合作组织以及约旦等多国纷纷公开谴责针对平民与民用航空设施的攻击，指出这类行为违背国际法与人道主义准则，呼吁立刻止战。此次袭击造成的重大人员伤亡，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接受采访时，也一改之前被问及也门战事时的模糊态度，表示美国正在评估是否直接介入也门战事，存在参战可能性。
2: We may. We're going to look at it. We just found out about the recent attack, so we'll make a decision. We move very quickly.
3: 这两天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机场，造成这么大的伤亡，沙特的机场基本上都停了，航班都取消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作为沙特最主要的盟国，那么美国和沙特之间的盟友关系是有80多年了。如果说美国坐着不动，不采取实质性的措施，那么对美国在中东盟友中的信誉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对美国在全球盟友中的信誉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同时呢，会大大的激励世界上反抗美国、反对美国的力量的。
1: 美国可能会加大干预力度的警告，并没有让胡塞武装改变他们的攻击计划。10月11日下午，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遭到胡塞武装导弹打击，造成一名巴基斯坦籍人员遇难，11人受伤，机场航站楼停机坪设施受损。据沙特国家通讯社报道，10月11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进行了电话沟通。德黑兰表示愿意提供各种便利，促进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对话，推动冲突走向政治解决。这也是胡塞武装加强对沙特的袭击以来，沙特和伊朗两国官员被公开报道的首次接触。
4: 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朗的关系并不是很多人觉得说伊朗能够说一句话，也门胡塞武装就听。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并不代表双方是一个决策和被决策的关系，双方都有独立性，所以伊朗能够提供一定的桥梁作用，这也是各方所期待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也门胡塞武装当前的这个战场有利态势也可以被伊朗在未来加以利用，所以伊朗现在作壁上观，享受或者说想继续的保持这样的一个态势的，我觉得是比较理性的一个选择。
0: 伊朗和沙特的外长进行了通话，实际上很多人会认为他们可能给海湾的局势带来新的缓和，但是这只是一个表面现象。但更深层次的内容是什么？沙特阿拉伯在构筑自己新的朋友圈，因为他原来的朋友圈主要就是以美国为主的，通过美国的支援稳定沙特阿拉伯在中东地区的地位，也稳定他的安全。当这个朋友圈不起作用的时候，沙特阿拉伯必须要寻找新的朋友圈，必须要想方设法继续保护自己的安全，而这样形成的新朋友圈可能对美国来说并不是特别友好的。
1: 一轮轮导弹与无人机的袭扰冲击的不只是机场，也实实在在改变了沙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受持续袭击威胁，沙特民航部门宣布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持续关闭至当地时间10月18日0时，开展全面安全排查和设施抢修工作。据航班追踪平台数据显示，仅仅在10月8日，就有300架次起降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航班被取消，大批乘客滞留机场。首都利雅得多次拉响防空警报，政府多所学校临时转为线上授课，部分公司允许员工居家办公，大量原定举办的体育赛事、商业会展被临时取消或者延期。市场层面，避险情绪扰动沙特货币出现短期波动，外界对在沙特进行商务投资和旅游业前景的担忧明显上升。
0: 胡塞武装对于沙特阿拉伯的持续打击，对于沙特来说主要是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呢，是对于民生方面的压力， 就是这样的打击会使得普通的国民感到生活并不安全，而且这一点也会破坏他整个的社会稳定。而另外一点呢，则是对他的军事方面形成巨大压力，因为每一次袭击沙特阿拉伯方面都必须进行迎击，而这种迎击就会消耗他的防空导弹，而消耗掉之后，美国方面的生产又不能够足够的进行补充，造成沙特阿拉伯虽然有钱，却没有办法买到合适的防空武器。这一切也可能会使得沙特阿拉伯以后对于自己的国防政策都进行新的思考。但不管怎么样，也门胡塞武装对于沙特的连续打击的确达到了他的目的，使得沙特处在风声鹤唳之中。那么这一点对胡塞武装来说呢，可以说是事半功倍。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7: Phoenix Go Local,
8: Phoenix Go Global.
9: Welcome to Africa.
10: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1: 面对迅速升温的也门战局，10月5日，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在利雅得召开麦加防务联盟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正式启动联盟集体防御机制，敲定向沙特快速部署军事力量，应对胡塞武装持续升级的跨境袭击。此次会议意义特殊，是今年8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联盟首次激活核心集体防御条款，也标志着三国防务合作正式从纸面约定迈向实战落地。该协议的核心准则为集体联防，规定对任一成员国的武装攻击均视为对全体成员国的集体挑衅。面对胡塞武装持续针对沙特国土、民航机场及能源设施的导弹、无人机轮番打击，沙特认定本国遭遇武装入侵，正式触发防御机制。土耳其与巴基斯坦随即响应，确认将向沙特部署军力，协同分担沙特本土防空与安防压力。
12: 协议是8月7号签署的，然后签署的第二天，也门胡塞武装就袭击了沙特，所以对这个协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个协议要求三个国家是共同防御，类似于北约第五条款，对一个国家的袭击就是对三个国家的袭击。那么你协议末期未干，然后沙特就被打了，如果另外两个国家没有任何顿作，那么你这两个国家的国际信誉还在哪呢？所以他一定得有顿作。
13: 沙特急需应对当前的也门战场形势，塔伊兹的攻守易势导致大量的也门政府军出现了这个被歼灭呀，或者说这个溃逃的情况。沙特所支持的这个也门政府如果再得不到战场上的强化，整个的这个也门局势就崩盘了。另外一个呢，从沙特自己的角度来说，他希望签这个协议拉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直接入围当前的也门冲突。从现在的情况看，其实沙特也好，土耳其也好，和巴基斯坦也好，都在进一步的商谈该怎么去应对。
11: 10月8日，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乔杜里中将证实，巴军正在沙特在多个领域执行防务任务。土耳其计划提供防空系统、无人机操作、情报与后勤等防御性技术支援，但土方完整部署方案尚待国会表决通过，现阶段并无在沙特建设永久军事基地的计划。
12: 到现在为止，他们的底线很清楚，就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不管怎么说，他不会直接参加沙特对也门的地面作战和所有的进攻性的行动。他可能派军队，可能派技术人员，可能提供装备，但是他不直接去参加战争。这三个国家他面临的威胁不一样，沙特呢面临的威胁主要是来自伊朗、伊拉克民兵和也门胡塞武装，那么巴基斯坦的威胁主要是来自印度和周边的这个阿富汗的局势。 那么土耳其的威胁是来自于以色列和希腊，所以三个国家面临的威胁不一样，它很难去那个共同防御。所以麦加协议从一开始就有着那个一个重大的缺陷或者短腿的地方。
11: 据媒体消息，巴基斯坦已向沙特派遣3-4万名军人，负责守卫沙特陆地边境，协助拦

0: 特很重要的军事合作的一个伙伴。巴基斯坦的军队在沙特有从事，比如说这个培训呐、后勤呐、情报啊这些帮助，双方是有一个军事合作的延续的，它有一个惯性。另外一个呢，就是巴基斯坦也确实需要沙特很多的经济支持，除了侨汇啊、劳工之外，双方的关系，政治上的、经济上的、军事上的，其实都是非常的紧密的。因此，介入沙特的防卫对于巴基斯坦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他的顾虑和土耳其是一样的，不会直接介入到大规模的也门的战事当中，帮着防守没问题，帮着进攻就是另一回事儿。
1: 相较巴基斯坦，土耳其的参与度更为克制。外长费丹表示，沙特当下最急需防空情报类技术援助，土方具备相应供给能力，明确排除自身承担进攻性作战角色。
2: Ama bunun adı ifade ediyorum arkadaşlar bir savunma anlaşması. Bu anlaşmaya taraf olan ülke saldırıya uğradığı zaman siz savunması için yanında olursunuz. Bu bir saldırı anlaşması değil. Yani Türkiye başka bir ülkeye toprağına askeri gönderip orada bir saldırı yapmayacak.
3: 土耳其在军工产业、军工技术方面，在中东地区还是比较那个领先的。过去它跟沙特之间也有那个无人机的军售和无人机的联合生产，所以它也想趁这一次中东战争的机会，把自己的军事的技术、装备、武器推到海湾去。这一次它是派了200个这个军事技术人员去沙特，搞防空的这些网络啊、防空的技术啊，从这方面来帮助一下沙特，但是很难说它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它不参加直接战争。那么，一个是可以缓和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关系，特别是可以缓和和伊朗的关系，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比较谨慎。
1: 沙特转向土耳其、巴基斯坦求援，背后与美国的中东战略调整密切相关。美方数据显示，美军中东驻军由2015年峰值6.5万人，回落至2025年约4到5万人，大量装备被调往印太方向。2010至2020年间，沙特累计投入上千亿美元采购美制武器，换取美方安全承诺，但本土遭遇的跨境袭击威胁始终未能根除。也门战火升级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两度致电美方领导人，请求美军直接打击胡塞武装，均遭到回绝。美方官员称，特朗普政府暂无直接介入计划，仅提供情报与目标数据。约200名美军在沙特承担非动能支援。9月12日，据特朗普对外披露，胡塞方面曾联系美方，无意与美国开战，不希望美方卷入冲突。
3: 美国这一次最重要的考虑就是他现在陷到跟伊朗的战争中，那个拔不出来，所以美国不愿意再开辟一条新的战线。美国现在防空导弹很短缺，另外一个航母战斗群很紧张。如果再到红海去，现在海军确实没这么多的资源。另外，你要打胡塞武装，胡塞武装肯定打你，然后要消耗掉很多的防空导弹。同时呢，美国去年从3月到5月对胡塞武装进行过2个月的密集的打击，最后也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就是美国也知道，即便他参加进去，也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他这一次就比较谨慎。对美国来说，他也要考虑他的成本和收益，这两者之间都要平衡。
1: 对沙特来说，引入土巴军事力量进驻本土包含多重战略考量。军事上，土耳其的防空电子战能力搭配巴基斯坦战机与防空部队，可补强沙特本土预警拦截网络，分摊国土防御压力。
3: 对沙特来说，在战争期间有另外2个伊斯兰国家来帮助他，对他是很有利的。当然，他最缺的是防空导弹。如果这2个国家能够给他提供防空导弹，特别是能够提供爱国者导弹跟萨德导弹，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他的整个防空系统就是美国这一套。当然，如果不能提供这些，能够给他提供一些卫星的信号、雷达的信号，这些也是有帮助的。因为防空它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土耳其能够在这些这个电子系统、卫星侦察这方面能够给他提供帮助，对他也是有益的。
1: 麦加防务联盟的诞生是在美国安全承诺收缩背景下，中东国家自主寻求安全保障的一次重要尝试， 也是也门冲突升级以来最关键的变局。

0: 联盟能否形成有效威慑，既取决于战场走向，也取决于三方能否调和彼此的战略诉求。联盟已然登场，但它能否改写也门战局，重塑地区安全秩序，答案仍悬而未决。
1: 现在沙特和胡塞武装的问题就是，胡塞武装也知道他不可能彻底整个占领也门，他没有这个实力。他这一次打沙特，包括往南打，他还是希望把沙特跟也门政府打回到谈判桌上来，答应他的条件，不再对他进行封锁和制裁。也门政府军和沙特，他也明白，他不可能彻底铲除也门胡塞武装。2015年到2022年，当时沙特阿联酋对胡塞武装发动全面战争，打了7年，不但没有消灭了，胡塞武装占领的地盘还更大了，胡塞武装的实力也更强了。所以沙特也知道他不可能通过战争彻底解决，但是双方都知道要谈判，但是问题就是双方都想处在谈判的有利地位，双方手里边都想抓一些大牌。
2: 中东有很多的这个所谓的防务协定，最后就是大家签个字儿就拉倒了，能不能真正激活啊？多大限度它会发挥作用？就是尤其满足沙特现在的安全期待，我觉得还是要再看一看。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未来会不会形成一个新的更加紧密的机制，之后在其他的地区势力发挥作用，形成一个协调一致的立场，这些我觉得都要看。但不管怎么样，麦加协议它的签署，它现在各方的商讨逐渐的推广这个机制化，我觉得这对于三方合作来说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3: 2015年，沙特就向胡塞武装发起过全面战争，装备精良，财力雄厚，战局却超出了预期。消耗了7年没能打倒胡塞，反而是胡塞在持续抵抗中巩固了实力。这次战争开局猛烈，政治斡旋也在启动，航道控制权和地区局势在寻找着新的平衡。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
2: 천지가죽었다스스로목숨을끊었다
3: 너랑나랑둘만남으니무지어색하다
4: 천지랑단짝이었다며초등때부터친구였던거지단짝은아니에요
5: 천지한테왜그랬어
6: 다들천지한테왜그랬냐고
7: 엄마나너무나쁜언니였던것같아
8: 나도나쁜엄마
0: 优雅的谎言11月3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9: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芒
10: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1: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12: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9: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

0: 事关世界，情论古今。
1: 我们关心过去一周，也关注未来一年。
0: 欢迎收看《时评天下》，观众朋友，中美的基础格局结果到底是真天下还是分天下？
1: 特朗普表示，中美是 AI 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要成立 AI 部队，中美的 AI 战一触即发，双方优劣态势如何？G2 格局既是二分天下，又是二分天上，什么意思？
0: 中美的G2格局将会持续多久？然后呢？最终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格局？视频天下关注天下，首先事关世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召集多位科技巨头在白宫共进午餐，并签署了一份号称 AI 宪法的自愿性协议。特朗普表示，如今中美是 AI 领域的最主要竞争对手，根本没有第三名。他还表示不会就 AI 议题与中国合作，同时宣布将成立 AI 部队。早前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透露，美国现在已经拥有了在轨太空控制武器。另外，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表示，未来不仅要准备在地球轨道作战，也要做好在月球周边作战的准备，能从海床一路到地月空间作战，撑住并取胜。美国智库国防重点研究员卡瓦纳最近发表专文，主张美军应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后撤至更易防守的第二岛链。卡瓦纳甚至建议美国应该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明确不干涉的立场，终止和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及菲律宾的共同防御联盟。而另一方面，中国国防部九月底宣布，中国与老挝两军在班根机场联合保障和训练中心已经正式挂牌运行，这是中国继在中东吉布提及柬埔寨云壤海军基地后的第三个海外军事基地。多家外媒与军事社群指出，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将一次性采购50架中巴联合研制的枭龙 Block 三型号战机，而早前乌兹别克斯坦已经决定购买24架中国歼十一战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强大，学习中文及普通话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新潮流。美国企业家马斯克的儿子、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的孙子以及特朗普的外孙女都从小开始学习中文与普通话。而韩国与越南也打算或已经开始在中小学恢复学习汉语与中文。国际局势变化很快，而且有似乎越来越多围绕着中国变化的趋势。美国是如此，一般国家也是如此。沈先生，您对于这样的一个现象有什么观察和评论？中美两国元首自去年11月以来已经有3次会晤，预计年底前还会有2次。如何来观察中美 G2 格局对全球政经发展的影响？
0: 亚倩，你刚刚讲的一些现象啊，我想这个特别重要的是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呢，最近的会晤的这个次数越来越多啊，在年底前还有2次。那么另外一个呢，中美在不同领域的交锋啊，越来越尖锐，甚至越来越激烈，看起来好像这两个现象呢有点矛盾啊，其实不然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现象其实同时折射的都是一个新的啊国际事实或者国际现实啊。这个新的国际事实跟现实呢，就是一个空前的中美的基础格局已然到来或者正在成型。
1: 是，记得上周您在分析评论这一次的习特会时哦，就特别强调，这次习特会就是对 G2 格局的定型与定调。中美两强的博弈迄今已经有10几20年，您怎么来看当前的 G2 格局在中美漫长博弈过程中的意义与定位呢？
0: 如果我们把这个中美博弈做一个回顾啊，那么比如说从10几年前开始回过头来看，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整个发展的过程跟脉络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 G2 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啊。换句话说，我们就可以看到 G2 格局的来龙啊，那么甚至于我们还可以预见到基础格局未来会走向哪个方向，也就是基础格局的去脉。
1: 那就不妨回顾一下，从哪里开始谈起？
0: 可以，而且必须从2010年开始谈起。为什么呢？因为2010年中国 GDP 超过日本啊，然后呢就出现了美国老大、中国老二的这个休息的陷阱的一个状况。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么各位可以看到，当时的这个2009年上台的奥巴马就开始对付中国了啊，就是重返亚太啊。那么接下来就是特朗普1.0啊，印太战略啊，接下来就是越来越这个手段越来越强烈的拜登的啊，这个脱钩断链，然后到2025年，就是去年特朗普2.0上台以后，极限的关税的施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啊。第一点呢， 就从一开始啊，就从奥巴马的开始对付中国开始，一直到最近的以前为止，整个过程你可以看到，美国综合实力相对于中国实力还是比较强的啊，这是第一个现象，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到。
1: 您讲的都是事实哦，但尽管中弱于美，双方差距却是在持续缩小，对吧？还有第二又是什么呢？
0: 第二点就必须要看到啊，就是美国从奥巴马那个时候开始要对付中国开始呢，其实他们对付的一个手段呢，我那个时候就看到基本上是违反全球化的，也就是去全球化、反全球化跟逆全球化。那么这个一些动作呢，对美国来讲呢，可以说不惜牺牲全球化来对付中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美国的强大是靠全球化的啊，美国在主导全球化，但是他为了对付中国不惜牺牲啊这个全球化，去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那么这个形势呢，经过了特朗普 1.0 拜登到特朗普 2.0 以后，几乎到达了最高峰。
1: 回想起来哦，就是特朗普发动的一大堆什么什么战啊，什么什么牌，而且还在全球退群，硬是想把中国往死里打，所幸中国都顶了下来，真不简单。
0: 没错，所以我相信呢，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呢，对于这个中国能不能顶得住，我觉得都感到很怀疑的。所以到最后，中国都顶，我相信很多人感到意外了。不管国际间的各国啊，或者美国内部，也甚至包括中国，很多人都感到意外啊。但是也有极少数人不感到意外，那我就是其中之一啊。我相信有些观众朋友可以证明这点。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很早就预见到、看到了整个。这个美国以反全球化、去全球化这种打中国的方式，最终的形势一定会发展到现在目前大家所看到的一个状态或形势。
1: 什么意思？跟 G2 格局有关是吗？
0: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看到的所谓的 G2 格局呢，实际上是一个结果啊。那么结果的因是什么造成的？就是我刚前面讲的，就是美国发动对中国的为了对付中国而发动的反全球化、去全球化、逆全球化，它是因啊 G2 啊格局是一个果。
1: 是您刚说的去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是因 G2 格局是果，这该如何来理解？
0: 我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研判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霸权的时代啊，很长一段时间，这个全球化呢是美国推动的，而且美国得到了很多好处，但是是以美国为核心的，所以当时呢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化，但他要把这个全球化打破、打坏、打碎，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我们就可以预见到一定会分成两半啊，就是实现啊，就出现两个半球的半球化啊。那么一个半球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半球，一个半球是以中国为核心的半球。这我很早以前就预测过了。那么现在看起来确实是如此，但是呢，也要注意看到，一开始到最近以前，这个美国为中心的一个半球相对还是比较强的啊，以中国为核心的一个半球呢，相对是比较弱的。但是随着中国越来越强，美国越来越弱，这两个半球的实力呢，又越来越相当啊，越来越相当，现在已经到了并驾齐驱啊，旗鼓相当地步了。
1: 果然如此哦，原来现在看到的中美 G2 格局是这么来的，也难怪特朗普去年11月起陈赴韩国，要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之前就脱口而出了一个 G2。
0: 不光是特朗普已经意识到、感觉到他讲了一个 G2， 中国也看到了。所以今年五月啊，这个两国元首在中国这个会面的时候，中国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就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美国也没什么反对。然后呢，在今年九月就前不久啊，这个中国领导习近平跟美国领导人会面的时候，中国又做了一点补充啊，加了几个前置词，就是双方面共同啊建立一个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说到底，这个基本上本质呢，跟 G2 呢是一体两面。
1: 所以，不管是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还是 G2 格局，都是中美双方综合国力或实力越来越近的形势下，水到渠成、自然形成的两个概念。这样的概念能够在当前现实世界当中找到具体的例子吗？
0: 可以找到很多例子啊，我们现在就举几个比较特别的吧。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国跟美国呢，它有它各自的国际关系跟国际阵营，所以就出现两个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核心的啊，那个朋友圈国际阵营我们都知道啊，北约呢啊 G7 呢，或者是五眼联盟是吧？另外中国为核心的那个朋友圈或国际这个阵营呢，就是上合组织啊、金砖组织，然后还有一带一路等等，基本上你一看就知道这是壁垒分明嘛，是吧？所以也是一半一半啊，所以也是二分天下的一个概念或者结果。
1: 的确是壁垒分明，二分天下。还有吗？还有什么现象也能够体现 G2 格局
0: 啊？再举个例子呢，就是中美在全球的地缘战略的版图上也出现变化，也就是在上个世纪美国霸权的时候，美国的势力呢，除了极少这些，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地球，从北美到南美啊，欧洲啊，亚洲的东亚、东南亚啊，这个中东甚至包括中亚都啊，这个它的势力范围。但现在 美国势力呢没有那么强了，所以它开始收缩了啊。那么首先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前不久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东战争之后啊，新中战之后，我认为美国势力就开始要退出中东，是吧？然后在西太平洋，你看到美国有一个智库叫国防重点，他有一个研究员啊，他也建议美国应该把他的军力从比较难以防守的第一岛链退出到第二岛链啊等等。那中东也好，这方面都在收缩，所以这个特朗普就首先就讲了一句话嘛，就是美国将来的一个战略的空间范围就是一个西半球，所以看起来都非常的往这个区在走。美国最近还从这个伊拉克啊，这个占领了23年之后撤出了最后一个兵，也是一个例子嘛。
1: 是，这些现象也就是特朗普版的门罗主义啊。那么相对于美国的战略收缩，中国这一边呢？
0: 中国一向比较低调，是吧？但是因为有一个空间抽走了，变成真空了，一定会有其他势力进去的啊，逻辑上一定会有其他势力，所以中国呢基本上也是不动声色啊，因为中国一向低调啊。我举个例子，那你比方说美国在从刚那个地方开始撤走的时候，中国呢过去呢我们都知道中国在吉布提有个军事基地了，对吧？但是最近呢短短的时间，我们可以看中国在柬埔寨又设立一个第二个军事基地叫云壤啊，然后前不久就几天前又公开宣布说在柬埔寨啊，不是老挝啊，设立一个班根啊军事基地，这个呢在过去就是比较罕见的。另外，中国的武器出口现在也出现一个新的现象啊，就是你刚前面提到的，越来越多国家开始买中国的战斗机了，是吧？巴基斯坦以前买歼十 C， 然后去年是一炮而红，所以现在买歼十 C 的国家啊，除了乌兹别克之外。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印尼也要买48架啊，总共90亿。然后还有刚才你提到那个卖给那个什么枭龙战机，是吧？然后我还看到阿塞拜疆可能买歼十 C， 所以这个武器出口也将来一定也是跟美国的武器出口也是二分天下，这个趋势呢已经开始出现了。
1: 这样分析下来，无论是地缘战略版图，或是海外军事基地以及武器出口，都将因美退中进而出现结构性变化，并且朝着天下二分的方向来发展。
0: 所以我们今天是对整个现象呢做一个归纳，做一个整理，大家看得比较清楚了，二分是怎么二分的。其实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国际阵营二分啊，这个地缘板块也开始出现二分啊，这个武器的出口也可能出现二分等等之外，我们将来还会看到更多的二分。你比方说在太空啊，在月球或者在 AI 领域，甚至于在语言文化文字方面都有可能出现二分的现象。也就是说现在刚开始，将来会越来越明朗的，大家期待啊，可以敬请期待。
1: 果然是两个半球的半球化趋势了。那么中美两强的 G2 格局这样发展下去会持续多久？中美世纪之争最终真的是什么？以及最后真的结果又会是如何？继续收看《奇论古今》。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美的 G2 格局意味着中美将二分天下，在国际阵营方面是如此，在地缘版图上也是如此，甚至在几乎每一个交锋领域上都是如此。这样的状态能长久维持下去吗？还是只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长远而言，怎么来看中美世纪大博弈的终局？石先生，中美这一场世纪之争最终到底在争什么呢？
1: 你要问到我到底在争什么，我答案很简单，就是争霸或争天下。但我这么说呢，我相信有很多人在听了以后觉得会不以为然。很多人就说美国争天下，这是事实，大家都看到了。但中国不是嘛？中国一向低姿态嘛，中国一向不愿意去跟美国争天下的，对吧？
0: 您讲的对啊，中国从来不想争做老大，中国一向是低姿态，坚持韬光养晦。
1: 所以中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一直跟美国表示啊，我无意取代你啊，就你继续做你老大等等。中国只想安心做个老二，但是你可以看到事实是如何呢？没有嘛，做不到嘛。就是美国作为一个霸权，他维持了霸权，他一定要打老二，一定把老二往死里打，这都事实嘛，是吧？这个所以中国想做一个安心做个老二，实际上做不到。
0: 对，您讲这样子也对哦，但是中国该怎么办呢？
1: 所以呢，中国这个想做安心做个老二做不到，那怎么办呢？那不能继续挨打、啊。那所以只有一个选择嘛，这个唯一的选择就是把美国拿下来嘛，让美国不能做老大。啊，做不成老大，所以那个时候中国才能够安心做个老二嘛。所以这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一个现状。
0: 这样的逻辑也是说得通的，也是有说服力的。中美之争是争天下，但靠什么争，以及争的结果又会是如何？
1: 两个问题，咱们先谈第一个啊，中国这个争天下靠什么争？照我们前面一个分析，中国跟美国在很多很多领域啊，不管是国际阵营也好，或者地缘战略板块也好，基本上都已经天下二分了，是吧？甚至于啊，武器出口也有这个趋势了，对吧？所以在这方面呢，已经变成一半一半啊，两个半球化了。所以将来要继续争的话呢，我预见到将来一定在其他领域啊，在地球上很多都已经争完了，一定要到啊月球啊，到太空啊 ，AI 方面去争。所以未来啊，这三个方面会是中美的兵家必争之地了。
0: 太空、月球还有 AI， 的确已经有这样的现象了，能具体说明吗？
1: 咱们先谈谈太空方面嘛，我们先看看美国啊。美国呢有一个空军部长，空军部长前一阵子讲了一句话，他说美国已经在在轨部署，就太空中啊部署了太空控制的武器啊。那么这个消息呢以前都没听到过。然后美国联合参谋首长会议主席凯恩就像你刚前面也介绍过，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美国的军队一定要有这个能力打一场从海底啊，就海床打到海面，打到空中，甚至打到地月空间啊，这么一个能力啊。然后，特朗普二点零，2017年上台之后，在2019年就成立了个太空军啊。太空军呢，这个司令啊叫加利翁，加利翁他最近也讲了一些话，他说太空军成立的目的就是要捍卫美国在太空的一个国家利益。
0: 没想到太空形势已经变成这样了。那作为美国心目中的对手，中国的太空能力又是如何？
1: 因为中国一向低调啊，所以相关的讯息并不容易找。但公开的讯息我们可以看到啊，跟大家介绍一下。相对于美国太空军，中国也有一支太空部队，它叫做中国解放军的这个军事航天部队。那这个军事航天部队成立在2024年，去年2025年的九三大阅兵亮过相军迷应该可以看过。它是直属于军委的，中央军委的。你不要看它是2024年成立，它的前身是2015年成立的，所以比美国太空军还更早成立了早几年啊。那么至于美国太空军拥有的这种太空武器，比方说动能啊、定向能啊这些什么激光啊这些，我相信中国在这方面呢一点都不输给美国，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旗鼓相当。另外呢，在空间站方面，美国我们知道有个国际空间站，中国也有一个自己造的天宫空间站嘛，也算是旗鼓相当，是吧？所以目前中美在这方面竞争的非常激烈，而且基本上打成个平手。目前双方面竞争的重点放在什么？放在载人登月这个领域上面。
0: 您提到这载人登月就正好来谈谈中美在月球这方面的竞争态势吧。
1: 我们刚刚讲太空很重要，是吧？得太空者得天下，为什么呢？因为你掌握太空以后，就容易制胜地面，在地面上你就能够站到一个制高点。那么除了这个外，掌握了太空之后，也能够进一步掌握这个月球，而月球也非常重要的。连特朗普都讲一句话，他说月球是我美国的。
0: 是，这探索月球，美国及俄罗斯呢，当时的苏联远早于中国，但中国是急起直追啊。那为何月球变得这么重要了？连特朗普都讲着说月球是美国的。
1: 你讲没错，所以虽然这个以前俄罗斯、苏联曾经领先过，但现在剩下这个在月球方面也是两家嘛。说到底也就是美国跟中国了，其他呢，欧洲、日本都心有余而力不足了。OK， 所以中国跟美国在这个月球方面呢，为什么要争那么厉害呢？因为月球太重要了，它有三个重要的战略利益，一个是经济的，第二是军事的，第三个是科学的。经济方面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月球上面有很多很多资源，在地球人那如果掌握了以后，永远一辈子一万年就用不完的啊，这大家很清楚。另外呢，在这个除了这个经济方面呢，我们在军事方面你可以看到，有了掌握太空，对地球就有很大压力，何况是月球呢，是吧？ 最后呢，在科学方面啊，我们这个地外追求这个探索地外文明，从月球上出发就要比从地球上出发要便利多。所以这个这几个方面，所以中国跟美国在载人登月方面竞争的非常非常激烈。那既然这么重要，得月球者得天下，目前中美竞争态势如何？谁占优势呢？
2: 很难说，现在就是说，应该说是刚才讲很难，很竞争很激烈。目前的一个状况呢，是美国跟中国都有非常强大企图心，在短短几年之内能够完成载人登月。美国的目标是2028年，中国的目标是2030年前。OK，
1: 请注意是前啊。那么美国虽然定的比时间比中国还要快，但是它并不顺利啊。就今年5月，它有一个。
0: 重型的火箭就是要配合载人登月的，在发射的时候爆炸了，这个损失很大啊，连这个发射站通力爆炸了，所以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搁演。那中国呢是按部就班，在往这方面在努力中。2030年之前，另外呢，中国在这个登陆月球的背面也好，取得月壤也好，也领先美国一步。又是旗鼓相当哦，这种美之争呢，的确竞争的相当激烈。那么看来第三方面 AI
1: 领域也是如此。AI就更厉害了，为什么呢？我们刚前面讲了一句话，得太空者得天下，得月球者得天下，这个都对的，对不对？但是 AI 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你 AI 如果掌握了以后，有利于你去得太空，有利于你去得月球，所以真正得什么呢？得 AI 者得天下。
0: 太空和月球，中美实力大致相当，但 AI 领域明显应该是美国领先吧？你讲的没错啊，但是呢，你有现象注意，就说美国领先的差距越来越缩小，是吧？所以你今天如果要去美国呢，问马斯克也好，问那个黄仁勋也好，他们一定告诉你，现在越来越接近了。那么从过去的几年到最近的几个月，另外还有一个数字，我给大家做个参考，就是有一个彭博的一个研究员做了一个研究。 他说，这个美国大模型跟中国大模型的效能，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大概中国还差15%啊，就是美国百85%的中国，美国100%中国还只有85%。到5月份的时候，这个差距缩小到9%，然后到前几天，我看一下数字，这个缩小到已经缩小到3%了。所以美国压力很大，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美国有几个 AI 巨头前一阵都不是呼吁嘛，就希望能够放慢这个 AI 的发展的速度嘛。 这里面当然，美国自己发现了有一些这个潜在的危机，这个都是事实啊。但是我觉得也有一种可能，就是美国也发现了中国追太快了啊，所以释放这个消息呢，有一点缓兵之计的一种作用。但在是否应该放慢脚步或加强监管方面呢？美国内部自己意见都未必一致。特朗普就反对加强监管，同时也反对与中国进行 AI 合作。那既然 AI 如此关键，得AI者得天下，目前中美双方竞争态势如何？未来趋势又该怎么来看？
1: 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分析过好几次。简单来说呢，就是美国 AI 就像我们刚才所讲的，还是领先中国，这是事实。但这个领先差距会越来越小。同时呢，我认为美国 AI 还可能面对到下面三个潜在的危机吧。第一个就是我们大家都注意到美国的 AI 的泡沫化啊，这个问题呢，随时可以引爆。那么第二个就是美国的闭源跟中国的开源，一开始大家也觉得没什么差别，但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闭源的压力很大。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开源呢，它成本很低啊，而且这个大量使用中国大模型，这个对美国的大模型的压力很大的，也很容易 进一步刺破它的泡沫。那么最后一个就是发展AI呢，大概就是黄仁勋不是有5层楼理论嘛？这5层楼里美国有些是领先的，比方说芯片啊或者什么，但中国的领先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能源，就是电力；再第二个是人才，特别强调一下，这个人才呢也是 AI 这个中国占了全球一半，而且美国的人才 AI 人才里面，中国又占了很多，所以整个形势呢，对美国来讲压力是比较大的。
0: 真没想到，中美作为全球两大强国，博弈也好，竞争也好，斗争也好，竟然也到了如此激烈的程度，远远超过了一般人的感受。那么，的确呢，如您所说，这中美的 G2 格局就是在争天下，无所不争。
1: 真的是无所不争。你看，从前面我们分析下来，你可以看到，从经济啊，到贸易，到科技，到军事，到太空，到月球。 啊，方方面面都在争啊，而且到目前为止争的形势基本上已经啊天下二分的一个感觉了。今天我们时间啊稍微有限，甚至于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推论，将来在文化领域、在软实力方面，甚至在语言文字方面，中国也有可能跟美国已经啊这个300年的英语啊或者文化产生一种竞争的效果。所以总的来讲，这个啊。中美的这个基础格局，最终的结果就是一个天下二分的格局。
0: 好，一个重要问题哦，这样的二分天下 G2 格局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令人高度好奇的是，第一，这样的二分天下 G2 格局将会持续多久？以及第二，最后的结果又会是如何？你想知道吗？继续收看评说新语。今天的评说新语时间是我们聊什么话题？
1: 今天我们谈的是中美的基础格局不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
0: 不会是超稳定结构该如何理解？
1: 所谓超稳定结构就是一种状态，一个结构它可以维持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叫超稳定啊。但是呢，中美的基础结构不可能是维持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认为它不会是一个超稳定结构。
0: 为什么您会这样说呢？该如何来理解呢？
1: 我之所以认为中美的基础格局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格局的话呢，我们要看看借用一个图表来给大家解说一下。这个图表的横轴呢是代表时间，从1979年开始啊，大家可以看到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开始，那美国呢是上个世纪是天下霸权，所以美国跟中国差距很大。那美国到2000年新世纪，要照我以前的分析呢，基本上它运势要开始往下坡走，虽然走的幅度不是很快啊。那中国呢崛起速度很快了，2010年是关键时刻，因为中国 GDP 超过日本，中国变成老二，美国变成老大，这个时候中美基础开始博弈了啊。那么在这个博弈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双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小，就我刚刚讲的半球化出来了。到了2026年，现在此刻照我们今天的分析，中国跟美国在很多很多领域，从经济领域到科技到军事到太空到 AI， 基本上有天下二分的局面，所以出现了一个交叉。但这个交叉不会是继续永远就维持下去，因为未来的趋势中国还在继续上上升，而我预见了美国的形势还是继续往下走，但是还是一个基础结构， OK 没有问题吧。所以中美的基础结构大概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为止已经经过了15-16年，未来最多还可以维持个15-16年，大概到2040年，最多最多维持到2049年，应该都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就已经不是中美的基础结构了啊。那么2049年那个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结构呢？观众朋友不妨自己开始推论一下。视频天下，关注天下，希望你喜欢，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育柴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柴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柴机器王牌动力，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1936年，埃德加·斯诺深入中国西北，记录下他亲眼看到的红军与中国。
1: 斯诺采访毛主席的时候，问过您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
2: 这些标语都是小红军写的，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
3: The Red Army never fearing the challenging long march, look lightly on the many peaks and rivers. My name is Eric Foster, and my uncle is Edgar Snow.
0: 90年后，埃里克·福斯特从《红星照耀中国》出发，寻找长征记忆，解读今日中国。
3: So 90 years ago, when my uncle was here, did he eat bread like this? Maybe.
4: 这幅照片呢，在中国几乎人人都知道。它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积极向上。
3: This is, tells me it's like the roots of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a.
0: 一本书，一段历史，一次行走，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沙特和胡塞武装的袭击依然在持续升级当中。那胡塞武装在14号宣称，对于沙特的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在赫兰的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打击，而沙特呢，则是在24小时内对也门发动了上百次的空袭。在战场之外，一则消息更是令人辗转反侧，有传言称沙特战机已经锁定了胡塞的最高领袖，要展开代号为斩蛇手的斩首行动。虽然相关消息呢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却也让整个中东地区屏住了呼吸。斩首行动可行性有多高？一旦发生的话，会产生怎样的连锁反应？而刚刚启动集体防御的麦加联盟是否在酝酿实质的应对方案？那与此同时，以色列和美国被曝正商讨在选举之前要重启对于伊朗的军事打击，而伊朗则升级了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试图要借高油价来撬动美国选情。那中东局势在接下来这个窗口期会如何发展？哪一些变数可能会起到关键作用？今晚凤凰全球连线，我们在德黑兰现场请到的是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郑凯。在新加坡现场，我们邀请到的是绍兴大学中国中东问题中心主任范宏达。在北京现场是军事问题专家曹卫东先生，三位会一起来参与解读。啊，首先来看我们全球主编景梦晶做的一个追踪报道。
1: 沙特和胡塞对互相的仇恨值日渐拉满，从燃料储存设施、石油公司到民用机场，双方相继将对方的高价值目标纳入打击范围，冲突的边界不断被突破，外界开始担忧下一步矛盾会否指向彼此的最高决策层。受到炮火影响的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近日不得不频繁转移以保证安全。据知情官员透露，41岁的他正在多座戒备森严的宫殿之间频繁转移，他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还是出席本月6号的献血活动。网上也正疯传沙特对胡塞展开斩蛇手的军事行动，而胡塞武装的领导人阿卜杜勒的最后一次发声还是在9月底，当时他在胡塞控制的电视台播出的电视讲话中说，寻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提供军事支持。胡塞的持续袭击既威胁穆罕默德的人身安全，也冲击他推动2030愿景打造地区金融中心的转型布局。沙特财政部预计2026年 GDP 将收缩3.6%。10月中旬在利雅得举行的世界石油大会也蒙上了一层阴影。BP、壳牌、埃克森美孚等巨头高管集体缺席现场，而另一个观察焦点就是在本月26号至29号举办的未来投资大会。这次大会作为沙特最具代表性的国际经济外交活动之一，如何举办、能否举办，都将成为观察王储政治决策的重要窗口。西方情报机构认为，胡塞武装拥有7万至10万正规作战部队以及数目不详的民兵武装。而在战场方面，胡塞武装已经将打击火力延伸至沙特东部能源心脏地带与西部红海航空枢纽。沙特阿美公司的总部大楼在13号晚上遭到袭击，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也成为了对方的靶子。眼见局势正螺旋式升级，帮沙特但不全帮沙特的特朗普称正评估是否介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2: They're behaving very badly.
3: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bout that?
2: I mean, if I told you I made a decision, that would
4: be good.
2: The Houthis have acted very badly.
1: 特朗普还点名中东另一个玩家土耳其。特朗普被问到是否要求土耳其加入打击胡塞时，指自己非常尊重埃尔多安，他可能会向埃尔多安提出这个要求，又认为埃尔多安会同意。在也门局势背后的玩家伊朗日前还表示，可能将阿联酋、沙特等地区列为打击目标。斩首传闻盛行，空穴来风还是确有其事？沙特计划举办大会，能否达到预期？中东各国牵扯其中，会否体面收场？辗转反侧。
0: 昨天节目其实我们也聚焦的是这场冲突，不过我们聚焦的点呢，主要指的是为什么在冲突当中沙特是略显被动。那今天我们希望把这场冲突放在一个中东的棋盘当中，放在中东曾经发生过的冲突当中来看，目前这场冲突到底有什么特点，双方是想真正的借行动去升级双方关系呢，还是只是施加压力重归平静。首先这个问题想请教北京的曹卫东先生，曹先生你怎么来看？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最近呢，也门呢，他对这个沙特的打击呢，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因为过去啊，前段时间他主要是打击他的港口、码头，打击他的炼油设施，主要是毁他的经济命脉，主要是呢，要在这个全球的能源价格上啊，制造沙特的劣势。这样的话呢， 对这个沙特主要是经济上打击，而这次啊，他打击了就是机场。而我们知道，现在沙特正在举行，或者说准备举行啊，这个世界石油界的这个大佬的会议，还有2030年的这个愿景大会，这对沙特整个的国家形象和他推动啊，就是这个经济啊，特别是石油界这个经济是有重大帮助的。而现在他把机场一打之后呢，很多的贵宾或者是很多的大佬就不来了，改成线上开会了。那你一个国家首都都不安全，机场都不安全，那这个怎么能够保证后续的这些发展呢？因此我们看他这次打击很重点的就是要这个使他在政治上外交上有更大的损失，所以呢他也是为了就是给自己也门胡塞武装啊，就是提升自己的这个形象或者说他的作战力吧，然后对沙特有更多打击，让他不能够直接对也门政府军呢进行参战，或者是给也门政府军呢更大的支持和帮助。这是就是目前这个情况发生变化的一个就是关键点，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跟过去的不同。王凤，
0: 就是打到了沙特的面子，当然打到的就是沙特的一个安全，那更何谈发展？可能是沙特自顾不暇的话，就不能够去帮衬也门政府军了。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范先生，范先生，目前沙特如果说想扳回一局的话，他现在的所谓的报复性的措施选项有哪一些是可以快速的去止损的？
4: 哎呀，坦率的讲，这个对于沙特来讲，现在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在面对胡塞的打击方面，哎呀，因为这一轮的冲突啊，他对沙特来讲，的的确确，如果找一个责任方的话，沙特是一个主动的这个发起方，因为咱们都清楚，在今年七月份，这个胡塞这个派代表团到德黑兰参加哈梅内伊葬礼的时候呢。这个沙特方面对那个胡塞武装对沙那进行了机场进行了轰击等等，所以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这样一个事情的发生，包括这个也门内部的冲突，然后呢，沙特介入，在这种情况之下，遭受到这个胡塞武装猛烈攻击的，就像刚才曹先生说的那样，他的核心目标受到攻击情况之下呢，现在沙特，你说他有一个非常有效的手段吗？显然非常难，从军事上来对付，因为咱们也清楚，沙特领导的联军，对这个也门的这个战争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想在军事上给那个胡塞武装以致命的打击，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取得一个辉煌的胜利，迫使这个胡塞武装进行屈服的可能性，我个人认为不大。所以他需要多方面的这样一个手段的使用，包括这个军事的，当然也包括这个外交层面的，也要提倡日程，提倡加强烈度。所以我个人认为啊，他仅仅是依靠军事的手段，显而易见难以达到他的目的。过去这十几年的战争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咱们在观察目前这一场冲突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我个人把那个胡塞武装和那个沙特目前的这个冲突啊，视作是缩小版的这个伊朗和美国的这一场战争的缩小版。也就是说，胡塞武装他虽然力量处于弱小的状态，但是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它是为了自己的这样一个生存，为了自己的这样一个继续的存在而战，所以呢，它可以竭尽全力的来应对这场战争。但是沙特不行，沙特它有很多的顾量，包括一个国家安全层面的、居民安全层面的，包括国际影响层面的，所以双方对待这一场战争、这场冲突的这样一个力度也不一样，所以从军事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沙特比较困难一点。
0: 好，谢谢范先生，谢谢。刚刚我们有两个不同的视角，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我们在德黑兰的记者郑凯，你们在区内怎么来看目前这场局势的一个升级？啊，区内各国关注什么？
6: 对于我们在伊朗方面呢，就是，首先呢，伊朗这个对于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这个冲突的，基本上属于一个不吭声、冷眼旁观的状态。其中唯一一次的交涉，我看就是前几天，就是伊朗。

0: 外长阿拉格齐呢，给沙特外长打了一个电话，就是说希望能够发挥伊朗的调解作用，然后政治解决这个事儿。但是后来我看西方媒体报道说，后来胡塞武装拒绝了伊朗的这个调解，说说只要沙特继续封锁和空袭胡塞武装，那么他们就继续反抗。所以，但是这个到底是真调解还是假，还是是一个政治姿态？其实这个可能很难讲。到目前为止呢，我觉得现在伊朗对于这个他们双方的冲突呢，其实是乐见其成的。因为之前我根据我看到的新闻啊，就是伊朗方面对于沙特有三个主要的不满。第一个就是他在就是沙特的王储呢，在给特朗普的通话当中呢，希望特朗普能够继续封锁，就是军事封锁这个。伊朗，然后继续这种经济的打压伊朗。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伊朗和阿曼签署这个，就是商定这个霍姆兹海峡的这个通行协议的时候呢，其实沙特是从中作梗，就是不要让不不就希望就是别的国家不要支持这个协议，最后导致这个会议就没有开成。第三个呢，就是说沙特通过这种小船走私的方式，还有通过其他方式呢，在运输。大量的石油，进而就是削弱了伊朗封锁霍姆兹海峡的这种效应，所以伊朗对沙特其实是不满的。所以通过现在这个胡塞武装的打击呢，其实变相的也是在给沙特一个教训，让他不要就是说清，一个是要认清现实，另外一个可能也希望沙特能够在这种稍微劣势的情况之下呢，能够给特朗普一个压力吧，让他就是说不要去放弃这种军事打击伊朗的这种计划，然后呢转而走向谈判桌和伊朗进行谈判。老冯。
1: 好，谢谢郑恺。我再回到北京的曹老师。那曹老师刚刚其实范先生谈到就说好像没有一个单独的方案是奏效的啊，只能是综合性方案。其实这也是代表一种无奈。那有没有可能是像传言所说的一种奇招啊，就是像斩首式的行动？然后对于胡塞武装，当然胡塞武装可能也会采取同样的一些行动进行，您觉得这个可能性，传言的可能性多大？会是一个选项吗？
2: 好的，我们说搞暗杀呀，或者是搞狙杀这种行动啊，是以色列的特长。你作为无论是沙特还是也门胡塞武装，他都不太擅长这种就是狙杀或者斩首行动，因为你必须要有很强大的这种就是情报的能力，还有这种狙杀的手段。那我们看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的传言都说沙特或者是也门胡塞武装要对对方的这个高官，或者是这个首领进行这种狙杀呢？因为他现在也门胡塞武装打的是利雅得呀，打的是他的首都啊，打的是他的民航的设施啊，他这些首都的设施防空能力并不强啊。你的这些王宫也好，或者会场也好，这都是固定目标啊，所以他要经常的变换，因为这个导弹它速度很快，而沙特现在它的就是预警能力是不够的。那它就要经常的变换，所以我们看现在传出来它经常变换行程，实际上我认为主要还是为了躲避导弹、无人机等等这些方式的攻击，而不是说真正躲这个狙杀的这个狙杀手，或者是定点清除这样的这个方式。而作为沙特，他打击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呢，也主要是用空袭，所以也门胡塞武装并不是防备。他派人来杀他，或者是说有意的对他的这个居住点进行这个狙杀呀，或者是对他的某些人物进行狙杀，而是说他要防备，就是这个沙特的空袭现在加大了力度，而且加大了密度，所以他双方啊，这个讲的这个对，就是高层的这个狙杀呢，主要还是防备这种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王峰。
1: 哎，曹先生，刚您谈到说，这个像这种暗杀是以色列的一个特长，那以色列有没有可能去助沙特一臂之力来针对胡塞武装？因为之前曾经考虑过以色列是否要参战的情况，您怎么来看？
2: 对，因为我们讲啊，你比如说以色列曾经对伊朗的高官或者领导层进行过这种狙杀，包括核科学家，那么他会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也采取就是帮助沙特啊，就是来执行这样的这个手段，或者是帮沙特来完成这样的事情呢？有可能，但是呢，他不好实现，因为即使是他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某些领导人狙杀之后呢，也门胡塞武装啊，他不会因为 就是领导人的这个丧生，改变他整个也门胡塞武装的这个作战的方式和他的军事目标啊，因为他是要夺取也门的政权的，他是反沙特，主要是为了就是不让沙特支持也门政府军的，因此他就是即使把他的有些高官啊，就是由以色列来出面狙杀了，那只能是加剧也门胡塞武装对以色列的这个攻击和打击啊，增加敌人，而不能达到改变也门胡塞武装的作战样式和他的大的军事目标。所以呢，这个从现在角度讲呢，以色列不太会出面来完成这样的事情，王峰。
1: 就是怕引火上身了哈。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范先生，范先生就说我们看到其实斩首行动在今年啊，在几场冲突或者说行动当中都曾经有过，您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如果不管说可行不可行哈，如果真发生的话，它对于一个政权的更迭，比如说像胡塞武装也好，沙特也好，它在实际的功能上会达到多少的一个效果？
3: 咱们从去年以来的这样一个案例可以看到，这个措施呢好像并不是太有效的。咱们可以看，从去年以来，在一个伊朗的一系列的这个高官，包括前领袖哈梅内伊都已经被杀死，但是呢，咱们可以看伊朗还是仍然战斗至今。另外一个案例呢，就是这个黎巴嫩那边，黎巴真主党这哈斯罗拉，也是被暗杀掉，包括他的周围的一些核心的领导层。但是呢，现在咱们可以看，真主党仍然还是在坚持战斗。当然，咱们再往前看，也有负面的这个案例。比方说，在这个巴勒斯坦前领导人阿拉法特活着的时候呢，美国和以色列一直把这个阿拉法特视为和平的这样一个障碍，希望他赶快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真的换了新的领导人以后呢，咱们可以看今天的巴勒斯坦问题一直到今天这个样子。所以，我个人认为，不管是沙特还是胡塞武装来看，都要谨慎地使用这一个对方核心领导人的这样一个杀害的定点杀害的这样一个策略。比方说，你把那个胡塞武装的这样一个领导人定点杀害的，他一定会上出一个新的领导，而新的领导他还有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他要确定自己的地位，他如何？在他这个组织受到打击的情况之下，确定自己的地位呢？他一定是以最更猛烈的打击来树立自己的地位，来树立自己的这样一个权威。另一方面呢，你显而易见，你如果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这边进行下手的话，那可能会对沙特那边国内的这样一个领导的体系呢，也会造成一些冲击。咱们也知道，沙特王子众多，可能有一些派别的。这样一些分歧，但是你把他这个大的领导给他定点清除以后呢，上来一个新的，他不会说立马跟你进行和平谈判的，他也有一个树立权威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个人认为，在这个情势紧张的时候，你直接把对方的这个核心领导进行狙击的话，可能对于接下来的局势发展并不会产生一个帮助，反而呢会让这个局势更加的恶化，也不会达到自己的这样一个政治的目标。王峰。
1: 好，谢谢范先生。我们来看一下 DeepSeek 怎么来看这种猜想哈。像内地 AI DeepSeek 认为说，互相斩首行动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这是一场高度不对称的一个斩首的一个博弈，具体内容不再分析。美国的 Gemini 说呢，说对于最高领导人斩首不太可能，但是中高层指挥者被斩首风险却是相当高的。那香港的 HKChat 认为，这个是一种战术的存在，是可能的，但是呢，两边的报复链条不在同一个层级，可能沙特斩首的是胡塞的头，胡塞炸的是沙特的脚。OK，好，再回到演播室，我想每位嘉宾1分钟的时间哈，我先请教的是，曹先生，那曹先生，您刚刚最开始就谈到了沙特要举行2场大会，沙特在高度不稳定的情况之下要举行大会，是展示信心吗？还是有能力？
2: 因为在这个中东成为乱局之后啊，沙特的这个经济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就是油价的抬高。那么现在呢，要树立起自己是石油界的啊这个领头羊，那么当然要通过大会，还有自己的形象啊，就是起这个牵头人作用，来显示自己的一个地位，扩大自己的影响，来扭转当前的这个不利局势。那现在呢，由于也门胡塞武装对他的这种 加大力度打击或者机场的袭击，使他这个大会开不好。就目前很多人，就是线上开或者不来了，那很显然是冲击。那么对于2023年这个愿景也是一个冲击。因此我们看到，或者是我个人认为，那现在这个局势对沙特是非常不利的，而且对他产生了负面的影响。王峰。
1: 好，谢谢曹先生。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关注的是另外一场冲突，也就是美国。

0: 全貌，二为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为破析点名真相，揽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
1: 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安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安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0: 欢迎回来。我们在半年之前、两个月之前、一个月之前都曾经探讨过，在以色列的这场选举和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啊，对于伊朗的行动会否有一些新的升级？但随着时间临近，现在只有15天的时间就要展开以色列的这场选举了啊，情况最新有没有显示出行动有升级或者说改变的一些趋势？范先生，你怎么观察？
1: 这一段呢，从这个伊朗内部的言论来看呢，伊朗提高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声音，伊朗我个人认为是德黑兰在主动的在升级这样一个局势，但是它有一个底线，它就是不升级成这样一个武装的这样一个临界点。但咱们可以看另一方面呢，这个美国和那个以色列这边呢，也有一些举动，也有一些美国媒体报道说两国想对那个联合对伊朗发动攻击。在这个方面呢，在这个方面上呢，特朗普总统和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们的利益是不同的。美国和以色列这个时候如果升级对伊朗的打击的话，那么内塔尼亚胡他是一个绝对的受益者，因为在今年在这个月的月底的以色列大选之前，任何中东局势的紧张对内塔尼亚胡来讲都是这样一个助力器，大选的助力器，因为以色列国民关注安全。局势越动荡越关注安全，在以色列国内现在最大的安全保障就是内塔尼亚胡总理，但是对于特朗普总统来讲风险非常非常的大，如果他万一升级对伊朗的这样一个打击这个结果不理想的话，那么会严重的影响他的这样一个中期的选举，而且呢你升级的这样一个对伊朗打击有可能导致，不是有可能，是一定会导致伊朗的猛烈的报复，所以会让海湾这些国家，会让包括这个也门的局势会更加的这样一个恶化，所以中东的区域更加的紧张，这显然不利于这个特朗普总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内塔尼亚胡和那个特朗普总统利益不一致。
0: 就两人其实得益是不同的哈。那郑凯，目前根据你的观察，伊朗国内有没有对于局势有一些新的策略，或者想在窗口期有一些新的行动？
2: 对于目前，对，我觉得刚才范老师说的挺好的，就是其实现在，伊朗的，就是说，就是在通过两条战线，一个是霍姆兹海峡呢，加大对非法通行游轮的这个打击的力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通过胡塞武装这个代理人吧，然后和沙特这种骚扰啊，其实通这条战线呢，不断的在加剧国际能源市场的这种动荡和不安，然后呢让油价一直维持一个高油价，在这种状态之下，其实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你看他一会儿让欧洲给释放柴油，一会儿又跟俄罗斯在要求要释放柴油，其实就是在不停的在通过各种方式来灭这个能源的火，所以对于伊朗来讲呢，就是保持一个高压态势，对这个来讲就是最好的一个施压的方案。但是也就是也不会说就是说真正的爆发军事冲突，所以只是做好一个备战的准备，大概是这样。
0: 好，谢谢郑凯。曹先生，一分钟的时间，请您观察一下目前的中东的两场冲突有没有一些联动效应。
3: 好的，我们说这两场联动呢，就是这战争都发生在中东，无论是美国和伊朗的战争，还是沙特和也门的战争，都在中东，但是。

0: 它的影响力差距很大。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可以影响到全球，油价马上就随之升高降低。但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不会影响全球的这些，就是经济上的重大的影响。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会否发动这场战争，在于现在如果他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对他的选情没有好处，所以这个概率就不大。那么对于沙特和也门而言，他就也就是说，美国参与进来也没有太大的好处，所以这个概率都不大。而这个以色列参与进来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因为打了之后对他这个内塔尼亚胡总理的这个选情可能有好处。所以我们从这角度来讲呢，就是美国可能卷进来的这个力度可能不大，或者比例比较小，而以色列很有可能会在这个期间啊利用这个窗口。王鹏。
1: 好，谢谢三位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和解读，也感谢各位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公路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9: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我看到《纽约时报》科技版这样一篇，看到当前科学发展有什么新动态啊，常常就会在这个版面上呢做一些专题报道。这里呢，他们关注到的是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医院正在研究推进 AI 手术医生，希望能够更精确的导航，让他们手术的精准度更高。但同时也引起了争议，因为到目前为止有许多的手术案例它有灰色地带，需要靠人类的判断。而且呢，对于 AI 来讲，很多事情特别在手术上不是零和一的选择而已。总之，这个进程呢也引起了各方的一些想法跟讨论。不知道大家又怎么看的呢？先进入今天的头条聚焦。这几天有关于俄乌的情势呢，受到比较多的一个关注，主要当然还是来自于特朗普的动作，他跟俄罗斯的柴油协议引发舆情的震荡效应持续。今天看特朗普表示，继续与乌克兰分享情报，俄柴油将向全球供应。为什么提到分享情报？因为之前呢，特朗普就威胁乌克兰说，如果他再继续攻俄罗斯的炼油厂等设施的话，将会停止做军事武器啊，停止攻武器，同时可能要断了跟他们的情报。但现在特朗普呢，又突然说了这么样看起来比较缓颊的一个话啊。俄罗斯空袭基辅发电厂，泽连斯基称未获西方盟友预警。在这里呢，也把他的这个立场啊，对这件事情上可以看到，几乎泽连斯基近期呢感觉比较被动，他对于特朗普呢所说的这个协议还有能源停火表示并不知道啊，在这里呢受到了一些军事袭击，也未获得西方的一些情报声援等等。纽约时报跟进来看，柴油燃料的这协议可以说是震撼了美国跟乌克兰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有很多的整理啊，来看到这一次的能源协议，还有泽连斯基并不知道的能源停火。泽连斯基呢，其实也会被批评，被谁批评？被特朗普批评，说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攻击造成柴油的上升啊。同时呢，整体现在来看到啊，包括特朗普之前的提到的一些可能威胁啊，不攻武啦等等之类。那另外 ，FT 中文网于是在做一个分析啊，为什么特朗普要那么样直击泽连斯基的要害呢？关键是他可能觉得丢了面子，因为泽连斯基的一些动作对于特朗普他的一些外交政策和需求来讲，简直好像是另类的一个打脸哦，这让特朗普在外交谈判上的交易能力受到了损害。所以泽连斯基呢，在这一波的情势上，大家记不记得在去年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当时泽连斯基跟特朗普两边之间闹得很不好看哦，当时舆情也一片哗然。而接下来包括特朗普呢，这个柴油问题价格的本身现在拉动着美国选举啊，特别是这些选民们的心情。但是整个柴油价格的攀升，它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跟伊朗发动的军事袭击，再加上伊朗展现了对周边海域的控制能力，使得海湾整体的炼油产能在这整波联动性的局势当中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个主因。而继续的就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炼油设施做攻击，这个就成了特朗普口中也是一个理由之一。那现在呢，接续呢，核心来看看，就是乌克兰也担心在接下来的一些行动当中，如果失去了美国关键的支持的话，这个部分呢可能是最大之痛。而且呢，还有一些气氛效应的影响来看，对美国这里调查酱油价止战争救不了共和党选情，选民看法定型，特朗普什么也做不了，这是世界日报的一个报道。这些的调查呢，在中期选举逼近啊，现在的调查可以看到一些数字啊，就是如果结束伊朗战争的话，会不会让他们更倾向于投票给共和党呢？但同时有三分之一的选民表示说，结束伊朗战争已经不会影响他们投票啊，三分之一认为不影响。另外有20%认为结束伊朗战争可能也会降低他们投给共和党的可能性。到目前为止，是不是真的无力可回天呢？近年来啊，一些选举预测当中，很多时候民调还不一定真的反映啊这个最后的结果，所以只能说这一段时间很多细微的波动性仍旧是影响选举最关键的一件事啊。同时也看啊，美乌密会、美拿柴油协议促谈，俄罗斯仍坚持要顿巴斯。之前也提啊，这个是外媒也有报道，根据说消息人士的一个掌握啊。对于莫斯科来讲，之前已经说了很多次，他不要暂时的停火啊，也是要永久停火。那土地的部分又是乌克兰没办法让的。顿巴斯现在这里大概还有11%啊，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讲，所以看到了这一个消息点之后，再往下看，马斯克豪捐好大的一笔钱啊，他可能是到目前为止对美国这次中期选举这个资助最多的
给政治这个选举行动委员会，还有给一些团体。这里《纽约时报》看啊，这大概豪掷了$3.66亿，力挺共和党人。啊，这个是看到港媒这里有去一波的一个计算，在这一波的当中，我们看到捐了这么多啊，这是本次选举当中最大额的捐款者。同时他还透过他成立的一些这个组织啊，做一些基层动员跟拜访啊，这样就可以看到他跟特朗普可以说啊，之前闹得不愉快，现在呢感觉就是已经修复了关系了啊。这个资金这么大啊，钱来了，那但是还看到马斯克他调整策略。姿态更为低调，他跟上次不一样了，他这次可能比较少发针对性的政治的这个观点，同时自己也不是很现身，都是靠他其他所资助的团体自己直接去展现一些基层动员，很低调啊。他现在就是退居幕后，表现出还是比较专心去发展他自己的企业运营，还有他的航太事业跟有关于 AI 的这个部分啊。但是他还是能够通过大笔的资金、雄厚的这个财力，还有靠他基层能够有的去做政治动员来维持他自己的影响力，这个可能是放长线啊。接下来包括特朗普接续，还有美国的政情情况，好，看到了这一边之后，再来看不可想象之事变得可以讨论，说乌克兰政界人士开始讨论妥协，这是 RT 的这个报道呢，它是转发了在乌克兰最高拉达，就是他们最高议会里面有议员们的讨论的消息啊。他就提这位议员叫做贡恰连科，称泽连斯基针对俄罗斯所发起的40天行动损害了这个乌克兰。好，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他这次在讨论是什么呢？说啊，这个在乌克兰的议员表示，之前泽连斯基6月份有40天针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但没有想到之后做了一笔计算，反而给乌克兰带来更多的一些影响，像是一些港口、基础设施、网络恢复，甚至是经济上面的影响。因此呢，一直在认为说，现在这个情况，乌克兰民众呢，天天也都在看啊，到底什么时候和平能来临？开始有一股气氛在讨论是否要妥协，是否要和平。那么这个部分呢，可以说可能开始在酝酿发酵。但是许多的观察看这部分的声音到底是不是成主流呢？还要时间去观察。但只能说，当前的一个情势已经在乌克兰的内部的政圈当中啊，发酵出另外不同的想法。好，这个部分今天先看这个是温莎通讯社啊，意大利最大的一个通讯社，他提到这个外媒，他也是引用媒体说，内塔尼亚胡啊已经跟特朗普讨论重启对伊朗的战争。于是乎看到其他家的新闻呢也跟上，这是特朗普曾叫内塔尼亚胡先准备，说军方啊持续备战，都有探讨到可能性。好，所以呢到这里可以看到这样一部分的一个手段，特别是以色列他也要面临选举啊。那这个部分呢在以色列内部也有不同的探讨，以色列内部呢也觉得说，现在呢可能对以色列一些政治高层来讲，其实影射的就是内塔尼亚胡，可能不断的在战争当中，这一些政治顶端的人会借此得到他们各自想要的利益，但是对于一般民众的生活来讲，这个影响的延续呢也是很大的。到目前为止，对于美国来讲，在中期选举前是否再次有动手的可能性，目前呢这些扑朔迷离的消息交织在一起，感觉谁也不放弃手中的这一块武器啊。好，这是《纽约时报》今天看的是美国的外交官啊，他在以色列呢有压报告的这个情况啊，这压力压报告的情况，这意思就是说，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高级顾问篡改情报的事件，这两边包括《以色列邮报》也有提啊。这位是谁？因为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呢是赫卡比，他的高级顾问叫大卫米尔斯坦，他遭到指控，什么指控？长期干预篡改使馆向华盛顿发送的报告。为什么要篡改？他要美化以色列的一些行为，但是他掩盖了很多事情啊，比如说以色列呢，他对于西岸这个要建一个这个屯垦区的一个扩张，另外呢淡化巴勒斯坦人的伤亡，还同时呢这个常常啊，这名高级顾问常常在以色列内呢，他常常去问人家你一些想法，他说他就会立刻问你是亲以色列派还是亲哈马斯派，那很多工作人员不敢啊，突然间就被归类跟贴标签，所以造成他们有很多的想法可能不愿意更直白的去表达出来，所以接下来呢，这整个大家会看哦，华盛顿怎么处理，因为这个过程可能会影响了误判啊，同时会影响两边的一个决策。沙特遇袭前停发警报，当局展开调查。好，另外台看沙特机场接连被炸，零警报惹质疑。
这里就提到到底有没有发出警报，沙特的航空能啊，它的防空能力，还有呢它的一些预警的作用，这到底是政策决定不发，还是说中间消息有所误导，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正在追查。另外，沙特的王储神隐船藏身地下碉堡，这华尔街日报呢这里主要来提啊，这因为现在胡塞武装的频频空袭等等。这里也使得沙特王储他的2030愿景还有近期的国际商务活动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今天英国各大报本土报的头版都在报说，这是这英国的情报首长发出一个红色警报。这个红色警报上头说了什么呢？就是说提到他还是针对性啊，觉得安全威胁上他把针对性的矛头指向了俄罗斯。这是英国军情五处啊，同时还提到了美国911之后啊，把自己英国现在的安全危险情势来做一些比拟，蓄意破坏，还有人工智慧啊、生物武器等等之类的啊。包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做警告的同时，我们来看到德黑兰时报。德黑兰时报这里也看到，因为对英国来讲，他们觉得他们可能现在面临到混合战的一个情况。那这里我们来看啊，德黑兰时报提，他说这是伦敦投弹啊，但是伦敦又甩锅。这里主要看到的是伊朗外交部表示，像之前大家记不记得那个 Fairford 这个基地啊，所发生的一连串疑惑的一个事件。他说呢，伊朗驳斥啊，他之前在费尔福德基地的一个指控，因为当时在英国呢，可能暗指说跟伊朗有关，那伊朗已经否认了啊。伊朗现在觉得说英国就是在甩锅，同时也连连抛出了很多的问题，说那个事情呢，没有指控，也没有炸药，也没有证据，你为什么还把手指向了他们？而且你嫌疑人很快就放出来了，还有那一场装载汽油的货车，怎么样能够证明这是一场阴谋呢？连发提问。继续看今天的全球速览。华尔街日报中文版，北约水域附近商船遭无人机袭击，联盟面临新的考验。这个联盟指的他们有护航啊，护航联盟面临新考验的同时，这是一个后续。华尔街日报看，这是北约军事首长提出了旨在挫败莫斯科的一个计划。这里呢，这连续几天，北约的这一名军事啊的一个最高指挥官，他提到、啊、当前他们可能要做一些设立啊，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区域，比如说设置无人机的一个配合，还有他们兵力如何来做运作，整体的一个核心看起来像是在防守，他们希望将一些面临的威胁甚至攻击可以扼杀在萌芽时，但同时呢，也比较现实的就是到底这些相关的国家啊，特别是欧洲国家，他们能够出多少的资金？还有是否能够真正的配合部队训练。华尔街日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因为他提到了2025年啊，这些欧洲国家在国防支出所做的 GDP 占比，可以看到呢，这波兰最高啊，波兰已经逼近快要5%的目标，到4.3%。另外就是拉脱维亚、立陶宛、拉脱维亚跟爱沙尼亚，我们这三个接着排下来，就是波罗的海三国啊等等之类。那其他我们看，反而东翼国家法国、意大利、捷克等等都还是只有2%左右。好，这法国啊，现在好像被抨击的很大啊，甚至日本经济新闻说是沦为新的欧洲病人。彭博社报道，现在市面上市场上还出现了这个词，但不是说青蛙了啊，它是用一些缩写啊，缩写意思这个就像是整很多单词堆积起来变成臃肿的法国政府与社会保障，因为它的财政赤字规模啊，现在已经超过了2010年发生欧债危机时的西班牙等这些南欧国家。那现在赤字很高，长期利率也高，整个政府的财政政策前景呢，让大家非常的忧虑，它的后续又会是如何？好，这位昨天提啊，美国驻希腊的大使因为卷入了极为争议性的这个事件啊，这一连串具有杀伤力的报道，现在呢他就辞职要下台了。那辞职下台，他辞去了这个职位之后，纽约时报也跟进报道，大概说了一连串啊他这个本身的经历。其实他担任过地区检察官，之前原来跟纽森有过一段婚姻啊，后来纽森当选了加州州长之后啊，纽森就成为了抨击特朗普跟特朗普班底里面最有力的人士。但他后来呢，大家不知道，他没有想讲很多的细节啊，曾经可能呢还要成为特朗普的儿媳妇儿，但是之后呢，因为啊特朗普的长子，就是我们讲小特朗普好了，他2024年的时候呢，在棕榈滩一间餐厅出来被人家看见他手牵手牵着一个名媛加模特啊，这位人士呢，当然后来也是这个小特朗普的妻子了。但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的隔天，当时后任的总统特朗普的身份就已经把他指名成是希腊大使了啊，所以这件事情大家前后来看这个人士的一个争议，再加上他很多夸张的作风，让共和党的
金主还要买它，帮他清卡数啊，这个事情有很多的争议。另外，纽约时报和法新社等加入联盟，要推动规范 AI 使用新闻内容，在这里啊，超过全球有超过80家媒体联手，就要围堵 AI 侵权。他们不愿意啊，让这些没有未经授权的 AI 来用他们的资讯来训练模型。

0: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入口的 AI 网站，你一搜寻，它基本上直接生成是答案给你，所以使得乐听人呢，他不用再去点击这些媒体直接的入口网站，会造成他们的一些流量损失。好，这个是 Anthropic 做的一个警告哦，他说啊，这个 AI 的模型，小型的 AI 模型可能很快哦会自我复制，而且会影响我们的互联网。这里他不过他说这还没发生，只是他们做了一个风险推演。这些呢小型的人工智能可能在几个月内，它很快的可以透过我们的家电网络的设置自我复制，而且去扩大设备。同时在我们家电智能家电应用的网络当中呢，它很多算力是分开的，所以你很难集中一次关闭。他先做出了这个风险呼吁。另外一方面，今天路透社最新报道说，有大概有400名的科学家开始联名说要成立一个国际机构，跨国型的机构组织，来去对于先进的 AI 来做管控。法国数百超市被害，雪柜飙到50°C。昨天呢，我们已经先看到这个快讯，它这里主要是有讲后果，因为这大量的食品都变质报废，但是同时也凸显了这几家超市运用的同样都是来自丹麦一家公司所提供的设备，但同时他们都提出它已经是设备老旧，是旧款的，也没有做升级啊。事件我们相信还有一些后续。好，人社部将动员为参保人员参保，力争养老保险的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啊，这个是一个政策的推进。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望。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Welcome to Africa.
12: Welcome t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要闻追踪，接续的 APEC 会议备受瞩目。来看今天南华早报的报道，说贝森特他可能不一定会参加在香港的 APEC 财长会，而是直接把他的重点关注在深圳所要进行的就元首会晤啊，他可能要全力的来先看顾好这一块。当然在这篇报道当中我们也提及，因为毕竟在 APEC 系统下的各项布局啊，在香港所举行的财长会和在深圳的元首会，这个在外交层级的安排上这也是不同层级的。那同时呢，他们也分析了在这整件事情美国所考虑的背后，贝森特显然他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希望中美的这个贸易的情势休战期是不是能够延得更长一点。这个时候外交杂志做了一个分析，来看看这个主要是这一家作者报刊当中这个杂志刊物当中他提到的一个方向，认为说中美之间现在还更应该要谈什么呢。他建议认为说是不是可以讨论有关于 AI 的风险的这个部分，还有现在大家各方也观看商业回报未必跟得上实际上 AI 的这个利润。总体加起来可以看到，在当前最重要的这个大国关系的接触当中， AI 接续的发展也成为了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一。在这个时候，今天我们看到彭博社报道，有几家外媒还有中文媒体也跟进，主要是特朗普呢，他有对于这个国际局势说了一些话他说他不相信这中俄呢，他有正在帮助伊朗。当然这是他此刻的这波谈话特别套用在当前的局势下大家所做的一个关注。另外接续再来看特朗普呢，他还提出

看另外一个话啊，他提出说，可能要跟金正恩会面，时间呢可能很快，就在下个月。这个是英国独立报的报道啊，他透露了，说这最有可能啊，在下个月很快就能够跟金正恩来见面啊，因为他可能要亚洲之行嘛，在这一波当中，看到日本呢也特别关注这个消息啊，关注他所说的这个话。哎，有意思的是，与此同时，朝鲜的媒体啊丢出了一张照片啊，今天这个照片是朝鲜啊，看到领导人金正恩，他带领着他这个相关的人啊，还包括他的家属去看有一个革命博物馆，当中有展示一些图片，图片展示出这个距离可以打击到美国本土的这个飞弹。在这里可以看到啊，这一项互动关系，美国跟朝鲜之间两方的领导者会不会在今年以内还有真的碰面可以谈的机会呢？对于特朗普来讲，他也提到了之前的篮球明星 Rodman， 因为 Rodman 多次去了朝鲜啊，特朗普说他近期还跟 Rodman 见过面啊，认为说 Rodman 的这个篮球明星呢，可能跟金正恩呢可能有不错的交谊啊，交情，似乎呢要从他这里来取得更多的一个信息。好，苏纳克，这是英国的前首相。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已终结，说特朗普只是症状。他特别提到了这个部分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不是造成全球秩序崩溃的元凶了，他说他是这种局势下的一种产物，而且说世界还在适应新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格局啊，特别也提到了中国在经济、军事跟科技领域发展中的一个强势跟这个能力的提升，还提到了印度跟波斯湾国家呢已经开始可能会努力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要自由选择发展自己的道路。好，另外呢再来看，不过最近我们注意到英国的政坛很热闹啊，英国的一些前首相纷纷跑出来说话啊，苏纳像是英国前首相约翰逊针对这个脱欧或反欧的问题，现在苏纳克也对当前局势来刷一波存在感。韩国乌克兰因为朝鲜战俘风波关系恶化，韩国外交部宣布召回驻乌大使。金融时报这里也做一篇分析啊，这两人就是这两者之间，首尔跟基辅，因为朝鲜士兵命运引发的这个分裂啊，风波不断的扩大，这就是因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在联合国大会上，他就脱口而出，把他们被俘的啊，在战场中被他们所俘虏的朝鲜士兵，他们的身份，还有他们这个遣送到这个韩国的路径都给曝光，当时引起韩国很大的震怒，包括李在明也是非常不开心。但两边呢，同时都认为，就韩国认为一口咬定是乌克兰破坏了这个机密保密的协定。那当然，同时联动的也会担心这些被曝光人士，因为都才20多岁哦，知道他们是狙击手，知道是步兵的身份，很担心呢他们对其他的这个影响啊。那这一波呢，不断的去加深的这个外交的割裂，看到最新的就是韩国外交部召回了驻乌大使。好，来看晶片市场。英伟达在华 AI 芯片份额降到34%，华为升到28%。分析认为说这是美国施压令国产替代加速。另外同时环球记忆体股呢爆了一波恐慌，韩国股市暴跌啊，这是大概总体暴跌了超过5%啊。同时这个三星跟海力是有不等的一个下跌。最主要呢就是中国的相关领域的竞争能力提升上来，大家现在更在看的这一波呢，很多市场分析是说市场在重新评估了。市场在重新评估什么呢？之前这个 AI 记忆体的一个畅旺，它接下来能不能够使得这些公司相关的收益利润还可以持续这么高，所以再重新向算这一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示警说 AI 股价若修正恐冲击全球啊，为什么呢？这是与政府的借贷成本上升，重大网络攻击啊，再加上这个对并列成金融市场的三大风险啊，我们来看到在这里核心。那同时南华早报这里看说晶片股重挫，凸显市场对于获利能力的疑虑啊，是不是被高估了呢？所以这一波都是在重新整理当中。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新皇港模式先行，深港通勤区普及。这新皇港口岸通行之后，当然人流呢变得更旺，而且通关的过程许多的体验呢都觉得体验得非常好，因为非常有效率又很迅速啊。现在周边的环境配套呢如果越做越好，这新皇港呢这里在人流的拉动力上呢更显它的一个成绩。在这里呢香港港媒也做了很多分析啊，特别是香港是个国际金融大都会，它吸引人才的方式呢，现在很多优才的计划内地的朋友来香港这里优才落户，但是香港呢因为它这个租金贵地价贵生活成本也比较高，所以很多人呢往往来到了香港实际了解

解之后，他去算一笔账哦。那现在呢，如果说深港两地通勤更便利，可能呢大家在选择工作跟落户香港与否，或在香深圳工作来做通勤，哎，这里可能在选择上呢，在生活成本的花费考量上就更多了一些选择。哦，这是一个广告，物化女性啊。我们来看，这是一家消毒的一个产品。他这个广告呢，第一句，我可以不是第一次，但我未来的老婆可不行。其实这个用膝盖想就知道，这种广告出来肯定会被打脸的，因为这有相关的法规规定，你不能歧视，不能物化。所以现在呢，市监总局开罚，涉及的广告公司被罚了逾百万。证监严打 IPO 造假，勒令茶百道停牌，倒破两家涉嫌操纵集团，涉三股冻结资产46.6亿啊，这个部分就是追，因为什么时候发出停牌令啊，这个规矩也非常的清楚。再看香港网赛10月31号开打，郑钦文确定出战，首度维园献技啊，事先门票抢购热潮。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消息啊。就是那个著名的名将维纳斯威廉斯也会宣布重返这场赛事，我们可以想到的喜爱的网球的粉丝迷朋友们又迎来了一波热潮了。大千世界今天最后一些图片一起来看看哦，这个是在加利福尼亚海岸因为热带风暴所影响的一些情况啊，我们来看一看。

0: 通往幸福的十二站，从饮食开始，是日常，也是舒畅。
1: 不仅是文化，也是生活的意义。
0: 一呼一吸之间，万法自然。
2: 动则静之极，清则浊之源。
0: 以节律与天地共振，
3: 天人合一与天地和谐共振的，
0: 让情绪保持平稳。
4: 接纳自己，心态就会更好，
0: 放下一切焦虑。
5: 你一定要跟你的床保持友好的关系。
0: 一张一弛，方为正道。
6: 把工作跟生活分开，
0: 万事无需执着。
7: 健康这个事情，如果我过度的执着，它也会成为一个问题。
0: 一切顺其自然。
8: 当我准备好了，但是没有这个时刻，你就要去做。
0: 过去从不纠缠，
6: 人要学会一种能力，就是翻篇。
0: 老去，你未曾在意。
9: 我的老的过程是优美的。
0: 让科技缔造幸福未来，
10: 我们很好的利用科技去助力我们的碳基的幸福生活。
0: 碳基的幸福生活。
11: 亚洲本色，当神父遇上迷途的他，
12: 你可以开始告解了。
13: 我只是来避难的。
11: 是救赎还是羁绊？
14: 这是我收到的第一枝花。
12: 以后欣赏你自己就要像欣赏花一样。
11: 当感情与信仰碰撞，
14: 我做错了事，我爱上了一个男人。
11: 是真心还是错爱？
14: 讲，除非我有其他选择。
11: 大三元10月27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接过去7天，全球最新的军事动态。本周重点关注消息啊，美军两个航母战斗群呢，要作为调整后成为所谓带上无人机的出海作战的无人机协调中心啊。就在这个时候呢，中国军方的076-7大型的攻击舰四川舰也已经成为了真打攻击无人机啊相应的重要的协调出海的中心。可见中美都在打造海上的无人机作战群。同时呢，中国军方也在周三，今天正式的宣布呢，辽宁舰航母。 将到西太展开相应的实战的演训，而且是年度例行演训，不但提升解放军航母作战力，还有舰载战机作战力，而航母出第一岛链，必然日本呢要有所谓的跟踪这次中国一定会给予反制。另外，日本希望打造无人作战舰艇、近海作战舰艇更多，部署到冲绳，还有台湾与美军的勾连呢更加升级啊，两个900亿，所谓鱼叉导弹、空射导弹，两款的导弹都要有900亿的规模。今天都会关注，不过首先
1: 看看这就最新军情谍报。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军事动态。最近呢，外媒和外电大篇幅的报道在南海上演的双引号的遭遇战啊，特别提到呢是最近包括西安、包括新加坡联合早报都有披露了美军的伯克级导弹驱逐舰，注意啊，在南海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美军在南海之前在任务期间执行任务期间在南海突发了电力故障，而且是非常严重的电力故障，在海上失去了动力，四天无法自持啊，无法展开电力的供应，使到这艘伯克级的美军的导弹驱逐舰呢。 四天在海上漂流，难以自主的航行，而且当时呢失去电力系统之后呢，海上啊这个军舰在海上电子系统、电子指挥系统，整个电子系统、作战的系统、协调系统呢都是失灵的。关键问题，后勤呢这么大艘的军舰，伯克级驱逐舰后勤的空调系统、作业系统、饮水系统，包括厕所的冲水系统等等呢都是失效的，非常的狼狈，漂流了在南海有四天。最终由美军派出了其他的拖船呢，把伯克级的驱逐舰 拖到了菲律宾的基地，美军这艘导弹驱逐舰呢，才被拖到了基地进行整修。但是同样呢，同样的南海，我们注意到南华早报引述了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最新的披露说，中国主动披露说呢，一艘外国的军舰在跟踪中国大陆解放军05万吨大驱逐舰的时候呢，被拖垮，因此在海上出现了事故。央媒的报道当中呢，南华早报引述说啊，一艘外国的军舰在南海跟踪，解放军的遵义舰，遵义舰是05万吨大驱逐舰进行了 高速的跟踪，遵义舰也展开了高速的这个机动，海上高速的追逐，最终这艘外军的军舰的突然失去了电力，航行力、行动力全部受限，而且雷达力呢也是失效的。因此啊，在央媒报道当中特别提到呢，遵义舰在南海演习期间，注意啊，是演习期间，外国的军舰是侵略性的近距离的展开跟踪，而遵义舰的万吨大驱呢展开加速机动，外国的军舰也紧跟加速来追踪，但是呢被拖垮、被拉爆、被拖爆了。 所以呢，外国军舰失去了相应的作战能力，这也凸显了遵义舰在南海持续的作战能力，所谓硬实力啊，不用开枪炮，但是拖垮对方的军舰。虽然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报道当中没有点名这个外国军舰到底是美军军舰还是什么军舰呢？结合上下文理解，有可能就是美军伯克级的导弹驱逐舰出现在南海这次的电力四天失效的事故，当然也可能是日本的军舰了。南海我们知道各方有追逐解放军，展示军舰的持久作战力，特别是解放军 在南海的主角呢是解放军海军的05万吨大型的驱逐舰。我们知道呢，公开薪资显示，解放军现在海军的主力05万吨的大驱逐舰呢，公开有10艘，而且正在呢不停的建造当中，未来可能打造16到20艘啊。05万吨的大驱逐舰，它一方面可以成为航空母舰舰队当中重要的保护航母啊开路，包括展开相应的保卫。关键呢，它可以独立的展开远洋的作训。我们知道万吨大驱呢，它也多次的展开过远洋的独立的远洋作战的演训呢，最长 有200多天，可见它的海上的持久力。另外呢，它经常被外军的军舰，包括侦察机呢逼近，所以它有很强的抗干扰和反侦扰的能力。我们知道呢，万吨大驱它有防空、反潜、攻击等各种能力，除了实战的枪弹以外，它有很强的多手段的反侦扰的能力，反干扰、抗干扰的能力。关键还有刚才提到了加速的机动力啊，突然加速展开这个海上的机动能力，甚至海上的急转弯等等摆脱跟踪。另外很重要，它还有这个电磁 磁的瘫痪能力，电磁干扰，甚至瘫痪对方的电磁攻击，瘫痪对方的电磁系统等等，电磁瘫痪力。所以这次海上的追逐呢，明显显出了零五万吨大驱它的实战能力，不费弹药，不费枪炮，电磁干扰，瘫痪敌手。但是呢，这次的事件，美国媒体提出了相关的疑点呢。美国媒体说，美军这次出示在海上漂流的伯克级的驱逐舰呢，有多次类似的相关的死机的死。

0: 故啊，美军这个驱逐舰多次了失去电力，失去动力，电器甚至是失效，完全是电气系统的故障，美军有多次。因此呢，说本身美军的军舰持续的在海上展开追逐，就是经常会出事故的，这第一个疑点。第二个疑点也提到呢，美军这个伯克级的驱逐舰还算先进的，它有三套，注意啊，三套独立的这个发电系统，三个不同的长的房间呢储存这个三套系统，不可能三套的电池系统同时失效没有电力的。所以美国媒体提出来，有可能是美军舰上的官兵啊，由于长时间在海上的执勤非常的疲惫，甚至故意捣乱，故意的进行人为的破坏和捣乱来干扰，甚至同时让三套系统呢同时失效，这个人为错失呢是很有可能的。我们知道以往美军呢，包括福特级的航母呢，也曾经出现过长时间执勤呢，舰上的官兵非常疲惫，因此故意捣乱，甚至把这个衣服啊扔到马桶，造成马桶堵塞，整个舰上的粪水四溢，造成非常的这个肮脏，最后被迫撤离到作战区回去母港等等。所以美军作战的士气也是个疑问。还要关注一下台海最新的军事的态势啊，最近呢，台湾军方的智库公开展开了一次呢兵器的推演，所谓研究了对于解放军呢最新的大陆对台海最新战略，得到的结论是大陆现在对台海的战略是留岛不留海。什么是留岛不留海呢？就是目前的中国大陆解放军包括海警等等呢，对于台湾岛周边的岛屿并不实际的上岛进行占控，并不抢夺岛屿留下这些岛，但是呢周边的海域，台岛以台岛岛屿周边的海域，解放军海警等等呢是实际的占控的，所以是留岛不留海，海域区域不留给台湾。所以最近呢，解放军也好，海警也好，海巡船也好，还有科考船等等，实际上是控制了台湾包括东部关键的海域的。而且台军的智库说呢，这一点留岛不留海呢，解放军目前策略在南海尤为明显。说到台海呢，最近美国高级的智库也针对台军最新的战略转变呢，提到台军有三大战略转变是最新的打法。他提到台湾军方第一个转变呢是拖延的拖，也就是说未来台军的作战演习啊，包括最近汉光演习30多天演习当中的战略，都是希望打消耗战和城镇战，拖到美军来支援，这第一个是拖。第二呢，是台军的策略是调兵北上，是把重要的一些部队，特别是能够打仗的特种部队调到北部的都市区啊。我们知道北部呢有台北市、新北市，重要的台湾的重要的政经中心都在北部，现在呢台军主要是调兵北上拱卫这个所谓北部都市区和指挥中枢，但实际上暗藏呢，就一旦战死也是要保护出逃的路线，让更多的一个政要无论从海陆啊、空中等等呢展开这个撤离，所以呢拱卫北部区。第三个是突出海军，第三个战略突出海军。今年台军成立了所谓滨海作战指挥部，调整了新的暗制的反舰导弹呢、啊、放在岸边，针对中国大陆啊在台海的一个相应的所谓反舰导弹，特别是台军从美国购买的鱼叉反舰导弹呢，声称900亿台币啊，900亿台币买100架的发射车。现在呢，今年首批的这个鱼叉导弹会运到台湾，年底运到之后，台军说要布防了，所以900亿买这个所谓鱼叉反舰导弹是台币啊。同时，台湾把这个海军陆战队呢，从2栖作战部队，原来是2栖作战的海军陆战队的，调到了北部都会区，所谓针对北部未来拱卫这个指挥中枢呢，熟悉地形展开各种的守护，海军陆战队居然去打城市战了。但这当中也暴露了三大困境和软肋啊。第一个是很多军种密集在北部啊，新北、台北等等地方呢，指挥调度多军种、诸兵种呢，指挥调度非常混乱，一旦开战有可能更加难以指挥。首先指挥混乱，第二北部这个地方既然是都会区呢，密集的经济发达，人口密集，所以呢实际上展开训练的场地、住房的营地包括空域都是非常狭窄的，所以很可能会造成混乱，同时民众的反弹，由于那么多军队进来呢，随时会扰民呢、啊、民众反弹会很大，关键问题。那么多军队密集在北部都会区呢，美国智库说很可能会无法隐蔽他的驻扎，包括他的布防，甚至电磁信号等等都会被解放军侦搜，同时呢一旦开战有可能会围歼，所以聚集在北部都会区实际上非常容易被这个围歼。关键补充一个情资呢，美台的勾连是有升级的，美国现在要求台湾呢，除了获得 F-16V 的所谓升级战机以外，台湾明年派出空军的代表团呢，要到美国明年要编列900亿台币去买所谓战机携带的空中的弹药啊，这是美台的勾连，以美谋独，包括以武拒统都有升级。看看全球其他军情谍报。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陆军公布了工兵部队不久前演习的时候实施的一项炸桥实战的操作过程，把一座长约25米的位于宜兰县的西周3号桥拦腰炸断。台湾陆军声称，不断是要刻意的把炸桥的过程画面公开发布，还声称说工兵部队在执

0: 对特定的桥梁定点炸毁，特种作战的时候特别引入了美军提供的精准爆破技术，短时间全面的炸毁桥梁，重要的结构难以修复，无法通行。台军特别声称，这是台军的工兵部队在未来战争当中很可能要实行的炸桥实战的作业。台湾有军事朋友指出，台军高调的释出所谓的工兵部队炸毁主干桥梁的战法，还特别强调是使用了美军定点精准的爆破技术，意图凸显台军的所谓实战的破毁预案有效。一旦台海爆发战事，特别是解放军的两栖登陆部队、解放军的装甲机械化部队进入台湾岛之后，台军很可能要实施所谓炸毁台湾岛内的主要公路桥梁、涵洞隧道等主力交通网络和关键交通节点的战法。台军是企图要阻遏解放军的机械化部队在台湾岛内的城镇作战、机械推进。不过，这种毁坏破坏性的战法被台湾民众批评是罔顾民生、狗急跳墙。另一方面，台湾《中国时报》报道，美军和台湾军方各部门交流扩大，除了对台湾重要军事项目实施评估以外，美军特别建议台军的各军种增设作为第三套的战挥所情报席位，一旦主副指挥所被攻击之后，要确保战士台美的指挥通讯不受干扰或者中断。而台军的参谋本部已经采纳建议，正在严厉规划当中。根据军情网的省参谋长最新的情资，台军战时的指挥中心位于台北大直基南山山里面的横山指挥所，而台湾空军在台北蟾蜍山设有防空作战指挥中心，海军在左营设有舰队的作战指挥中心，各自都有所谓的第二套后备指挥所。台湾军方也曾经秘密的验证要把指挥中心转移到所谓雪山隧道的预备指挥所。台湾《中国时报》报道说，今年以来美军派到台湾做军事指导的所谓美语老师倍增，在台湾军方总部很多外籍面孔进出，大批的美语老师占领了各个楼层。来台的美军的军方单位包括美国战争部的部长办公室、美军的战情分析中心、印太司令部、军事情报局和美军的地面情报中心等各方的军方和智库专家，与台军各军军种研讨评估作战议题，提供所谓美国的军政政策建议。而最近的情资披露说，美国不仅早已经轮番的派出几百名的美军的教官到台湾岛内协助指导台军的训练，五角大楼官员常驻台湾也不是秘密，只是过多以往都是多半隐身幕后低调保密。譬如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里面的安全合作组，就是美军现役军官组成，专门协调军售和后勤支援。不过近年来越趋升级高调，将严重的冲击台海局势。香港信报报道说，美国的五角大楼已经决定政策司长室的军官和美军的智库专家直接派人到台湾，长期驻点在台湾军方总部的本部，这也意味着美军的官员直接进入到台军的决策核心，也就是所谓的指导，也是监军督办购买美制军备。台湾媒体声称，美军的智库以大数据模型推演军事作战，包括推测对手出动的军力军备和各种的战法，推算台海一旦发生战争，台湾所需的兵力和弹药的数量，模拟战果等等。同时，美军的智囊要指导台军调整应对解放军的所谓不对称的战法，而美军的军官直接常驻到台湾的总部的本部，将从过去的战术协训升级成为战略兵推和规划。特别是美军的代表即时进驻到台军的军方部门，台湾未来的暗光演习或者评估重大的对美武器采购的时候，美军将要直接指引施压。特别是美军的官员直接进入到台军的军事体系核心，未来在机密资讯公用、保密和资讯安全防护上，美军必定会要求台军执行更加严密的保密的措施。台湾的《中国时报》评论说，美国的利益未必是台湾利益，台军要提防被美国当作棋子，而台湾也要汲取乌克兰军方的教训，不要自陷于战争泥沼中。中国国防部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了支援台独对美国有害无益，顺应中国统一历史大势，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谋独挑衅才是明智之举。
1: 好，另外提到呢，美台的军事勾连在升级啊。本周另外一个焦点在日本，日本的在军事化可以说是不断的升级。关键的问题呢，是每个月我们注意到日本的军事冒险动作都有增加，特别是最近呢公开提到核潜艇的问题啊。另外呢，要发展无人作战的舰艇、滨海作战的舰艇，针对中国。看一个片段。
0: 据日本 HK 报道，日本自卫队和美军10月19日开始举行为期11天的代号利剑的演习，出动几万名的兵力，在日本各地和周边的海空域展开实兵实 弹的操演。特别引发警惕的是，美军射程超过180公里，被视为美国海军陆战队滨海作战团主要装备的陆基反舰导弹系统，会首度被部署到距离台湾最近的所谓日本离岛与那国岛上，展开实弹演训，射程涵盖台海。而日本的陆上队队射程超过100多公里的日本的陆基反舰导弹，也会首度部署上与那国岛，威胁台海的舰艇。最新的行动，比如说与那国厅的议会通过了议案，把28公顷的土地租给日本的陆上自卫队作为导弹阵地、军事用地。日本与美军相继在日本最西端、最接近台湾岛的日本的与那国岛上部署进攻导弹装备，引发了当地民众的反弹，担心会成为被首批打击目标。另一方面，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启动研发 AI 人工智能的自动驾驶运输船，加强所谓海上的军事运输能力。日本防卫省声称，如果台海爆发战事，新增的自动运输船可以大规模运兵、运送弹药，甚至可以撤走日本离岛的民众，也暗示战事也可以帮助撤走躲避到此的台湾流寇政客。根据军情观察室栏目长最新的情资，日本正在秘密研发的自动驾驶船，透过镜头雷达、人工卫星侦测海上的位置和数据，由 AI 整合找出所谓战时最适合躲避避开战火的航路。日本防卫省内部报告说，日本随时面对周边的紧急事态，要维持在危险或者战时海域及离岛的周边的军事运输网，在四面环海的日本的西南冲绳琉球群岛之间运送弹药、粮食还有燃料的能力相当受限，而日本要抵受攻击，这条就是生命线。特别是日本目前出生率极低，兵员大幅的减少，采用自动驾驶的船只可以减少人力的需求。特别是日本防卫省在去年新成立了自卫队的所谓海上运输群，企图运输离岛的部队和物资，不过一直面对少子化的影响，出生率低，自卫队面临兵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同时，日本正在秘密的改造新型的近海巡逻舰，预计明年正式大批的入役增加。日本对于周边海域的侦测、监控和反应力，防卫省渲染中国海军的舰艇，包括解放军的航母频繁的跨越第一岛链展开军事行动，还与俄罗斯海军共同展开中俄的演训。防卫省承认，日本周边的海上安全面临极大的压力和困扰，海上自卫队每次都要派出日本的舰艇前往这些关键的水道，展开追逐监控、护卫舰，包括导弹快艇的出动的频率大幅的增加。日本承认，这类型的不定期的、无从预测的海上追踪中俄的任务，让自卫队疲于奔命，大幅影响了各舰艇原定的战备行程，特别是影响反潜侦测。日本防卫省决定要加快建造近海巡防舰，要大批建造，号称船体的设计注重雷达引擎，突出低速航行，可以起降侦测直升机，包括美制的垂直起降的无人机。防卫省声称，这种新建的巡防舰可以未来大批的补充到现役的舰队，还可以发射多种的反舰导弹，甚至具备对陆地源头打击力。香港军事评论员指出，日本首相高寺小苗10月份在众议院的全体会议上扬言，今年日本一定要推进修改日本的所谓安保三原则，再度凸显日本政府明目张胆加快突破无核三原则，强化日本的军力在军事化的冒进。而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威胁各国的狼子野心更加猖獗。中国国防部强调，日本是二战战败国，必须履行铲除军国主义、摧毁战争力量、禁止重新武装等战败国的义务。然而，日本执政当局就以所谓周边安全威胁为借口，加快再军事化进程，甚至企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谋求渐进式的核武化，推动安保政策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威胁性方向转变。中国国防部抨击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这头灰犀牛正在变异失控，加速狂奔，成为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1: 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军事冒进的行为呢，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关键，我们要保持中国军力啊不断的提升，同时有相应实战的演练反制力啊。注意到，就在本周三，中国宣布呢，辽宁号的航母编队进行在西太的例行的年度的军事训练，这当中也显示出呢，航母编队不断的实战的演练。关键到西太演练一定会穿越第一岛链啊，穿越第一岛链，每次中国有航母编队穿越呢，日本都高调的进行追踪啊。根据我们掌握的情资，这一次对于日本将要出动。的追踪呢，中国将进行强力的反制，我们拭目以待。本周关注一下呢，中美两国呢都在研究出海的无人机作战，在母舰携带之下无人机群的作战，看一个片段。
0: 据美国的军事网站 Defense Blog 报道，美国海军证实，里根号航空母舰大修升级的工程当中，已经完成了无人机空战中心的整合，成为继美军的罗斯福号之后第二艘具备搭载操控 MQ-25 的红鱼舰载无人机出海作战的美军的航空母舰。报道引述最新的情资说，美军的里根号航母去年进入干船坞，进行为期17个月，包括11个项目的整修升级，特别是要整合搭载大批的无人机出海，协同作战的航母的指挥平台系统，并且初步具备了搭载美军 MQ-25 无人机出海操控能力。而最新的情资披露说，美国海军计划要先采购76架 MQ-25A 的无人机，当中有67架用于作战部署的量产型号

0: 的多，但是它可以成为轻型的航母，承载有人载机、直升机或者大批无人作战飞机。特别是076型气攻击舰，具备了低电磁弹射能力，可以把各类型的侦察无人机、攻击无人机、弹射升空变身成为全球第一艘的弹射型无人机航母。它的侦测覆盖、打击范围、打击效果会明显提升。中国大陆的军事专家分析说，固定翼的无人机是隐形的，隐形的固定翼无人机上舰出海，在海上空中，隐形控制力、打击力都会明显提高。最新情资说，076两栖攻击舰四船舰可以搭载的无人机群包括攻击21的无人机、无侦驶高空电子侦察无人机，还有10X 反潜无人机等等，还可以搭配歼35引擎舰载降机、各类型的直升机联合协同出海作战。根据军区网的沈达梦长最新的情资，中国大陆目前正在076四川舰两栖攻击舰的基础上，还在升级新建造大型的两栖攻击舰，后续大约还有6到8艘，电磁弹射的效率更高，搭载各类型无人机的数量更多，包括了最新秘密岩石当中的电子对抗无人机、携带激光武器的隐形无人机等等。另一方面，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国军方在军事教育体系中专项设立新的学院，专攻培训 AI 人工智能、无人攻防系统与技术保障等专业的军事人员，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成立的无人与智慧工程学院，以及两所面向专业士官的学院，包括作战保障士官学院、解放军陆军学院，主力为解放军陆军培养新一代工程技术专家和指挥型复合人才。南华早报报道指出，无人与智能工程学院成立，反映出中国军队对无人系统和人工智能的特别重视，加快培养具备无人攻防系统指挥作战的复合型军官，还有维护无人作战体系的 AI 技能的军事职业士官。最新的情报披露说，解放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网络空间部队等诸军兵种都有类似的无人攻防系统研发和操控的教研课程，培养解放军年轻的专业军人梯队。
1: 好，刚才片段提到呢，中美两国啊都在研究有关实战化的相应无人机母舰，未来出海作战无人机群成为未来作战的趋势。稍回来要重点分析一下日本呢，美日最近在冲绳问题上有新的矛盾的升级，特别是驻美军在日本出现的杀人事件，但是美军秘密的告诉日本必须要把这个事按下去，因为今年明年美军在冲绳有大动作。稍回来还要分析一下呢，解放军东风26贴近台海夜间实战演练，稍回来分析。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2: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6: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本周的军情内幕关注一下呢，冲绳之乱呢，我们知道最近呢，美军视频公开在日本的冲绳呢杀害日本人呢，日本虽然有各界的反弹，但实际上呢，美军私下警告日本的军政界不能把这事搞大，而且美军未来呢还要用好冲绳基地，还要日本呢去打头阵，还要加强所谓冲绳的驻军。连线一下日本的军事官员毛峰啊，毛峰已经在日本掌握的情资分析，相信这次所谓冲绳之乱，美军实际上给予日本什么样的压制？未来冲绳对于美日军事上有什么重要的决策？
7: 冲绳军事要塞化的推进，美军需要更多依靠日本军力的补充与合作。

0: 以加强日美军事一体化，延伸提高威慑力。因此，包括共享美军基地以及归还部分基地等方面是有可能的。
1: 最近的海外媒体都关注到，中国大陆官方媒体主动的披露了一段相关的画面，提到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展开了东风26紧急拉练的相关的画面。它当中呢有几个关键点，首先解放军的火箭军部队驻防在台海周边呢，它的打击范围覆盖台海东海，显然是针对台海东海的，相应的作战区域是东部战区的火箭军导弹部队。同时呢注意到它有三个关键词，首先是夜间，是在晚上展开的，第二是紧急的拉动，是紧急情况下突然的出击，第三是长时间的转进，也就是整个车队啊相应长时间的长距离的转进，这很重要，这是贴近实战的。还有很重要的东风26，我们知道它射程达到5000公里，可以打到第二岛链，是声称呢也是一种航母杀手，有效的打击移动的大舰。因此这个片段提到呢，跟它配合的还有解放军的东风17，东风十七配备的就是高超音速的探头，可以变轨，可以展开不同的贴近海面上的飞行，另外呢可以根据不同的任务展开呢相应的弹头的配置。可见东风十七、东风26呢展开密集的拒止的相应的作战。同时我们注意到解放军目前五大战区实际上都已经配备了东风十七和东风26，并不需要跨区的展开这个作战，很可能只是在这个区内紧急的迅速的可以部署作战，针对台海局势。节目最后看看相关画面。以上军事观察室，下周三我们再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距离南京小庄学院300千米外的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正在进行一场选拔比赛。
1: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小桃子社团证招新活动。
2: 突然有一个孩子大喊：“快看，陶行知先生回来了！”
3: 播撒他的仁爱，让他的精神永远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0: 每一位同学都想加入小桃子精品社团，成为一名小先生。2021年，小先生之行动计划基地正式设立在上海市行知实验中学。小先生们走出校园，走进社会，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中学会求真，学会生活，学做真人。而这些正是小先生的创造者陶行知在百年前希望看到的。1931年春，因小庄事件而避祸日本的陶行知潜回上海。他在上海西摩路创办自然学园，开展科学下架运动。
4: 他在日本的观察，他发现呢，日本这个社会走向现代化的一个过程道路当中啊，重视科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他发展得很快。
5: 用他自己的一句话，就是未来的世界一定是科学的世界，科学的世界里面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中国，没有科学的中国呢，中国就立不住，而科学的中国里面必须要有科学的小孩子。
0: 几个月后，918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存亡危机日益深重，时代的生活演进为抗日救亡的生活。他将自己的教育理想诉诸小说《古庙敲钟录》，并于1932年5月21日起开始在《申报》上连载。他提出生活教育在国难时期的主张措施，并在现实中选择有条件的做起来。
4: 他就认为这个必须及时有效的应对。那怎么应对呢？还是要发挥教育的作用，但是传统的学校已经不能适应这个形式的发展了。他就提出来工学团这个概念。工学团呢叫做工以养身，学以民生，团以保身。
0: 工学团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崭新教育形式，它是一个小工厂，一个小学校，一个小社会。它将工厂、学校、社会打成一片，产生了一个改造乡村的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1932年10月1日，山海工学团在宝山与上海之间的大厂镇成立。
6: 那么当时又是在上海，又是在宝山，各取一字，所以取名为山海工学团。那么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当年的山海关已经抵抗不住日本侵略中国，也希望用山海工学团这个山海来警示国人，希望他们能够知道国家危难的这样一个意义。
0: 工学团第一批招收了以农民子弟为主的学生40多名，上午上课，下午课后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然而随着课程开设越来越广泛，学生越来越多，工学团却面临着师资缺乏、经费不足、谋生与教育难以兼容等诸多矛盾。这时陶行知突然之间想到了曾发生在家里的一件趣事。
7: 当时我的爸爸只有6岁，我爷爷就让我爸爸教我曾祖母陶翠乐读书，就认字。当时用的那个课本呢，就是平民签字课。读到第16天的时候，我爷爷就照着前16课上的生字，就写了一封家书寄到家里。然后我那个奶奶呀，就一字不差的都念出来了。我爷爷就受到了很大的启示，就是小孩可以教大人。
6: 这个小先生是，就是继之继传，开门办学，你会的就去教别人，啊，你会一个字就教别人一个字，别人会的 第二个人会了，就可以教第三个人，甚至更多的人。根本宗旨就是继职继传和连环教育，而场地是不受任何限制的。

房檐下，竹林边，茶馆里，坟墓旁，牛背上，每个人都化身小先生。集知集传的普及教育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陶行知邀请好友赵元任为他作词的《小先生》歌谱曲，《小先生志》伴随着生动的歌曲传遍了大江南北。

0: 影响遍及东南亚等国家。
1: 是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因为他在实践过程当中，他发现原有的知无法解决当下的问题，所以他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他发现了形和知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形是知之始，知才是形之臣。
0: 1934年7月16日，陶行知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之行》，宣布正式改名陶行知。
2: 这样一个认识的变化是一种哲学思想的转变，也是一种政治思想的转变，就成为他后来逐步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方法的一个契机，在思想上有了一个飞跃。
0: 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陶行知与沈钧儒等800多位上海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随后，他参与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以外交使节的身份赴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宣传抗日，团结海外侨胞，共赴国难，争取国际援助。与此同时，远在江苏淮安的新安小学师生们也行动了起来，在学校校长汪达之的带领下，新安旅行团开始了全国旅行。
3: 国家处于非常危重的那个时候，不能够还坐在我们的教室里面再来读这个史书了，我们更多的应该读社会这本大书，更创造性的来实践陶行知这种社会及学校的这种办学思想，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课堂放到社会上去。所以他们就组建了一个新安旅行团，走向全国来修学旅行，宣传抗日。所以当时他们发出的口号就是为生活教育努力，为民族存亡奋斗。
0: 1938年9月，陶行知结束国外访问，回到国内。他对好友简伯赞说：“
4: 现在成千上万的孩子流亡到重庆，没人管。我要到重庆去抢救这些孩子。”
0: 1939年初，陶行知前往重庆，投入到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儿童保育运动中。重庆育才中学就是当年陶行知来到重庆后创办的战时难童学校育才学校。跨越80多年的时光，今天的育才仍旧遵循着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以爱满天下的精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子。斗转星移，物是人非，陶行知赋予育才的思想光芒始终照耀着师生们。走进学校的档案室，我们看到了一份建校前的公函，也由此开始了解80多年前陶行知创办这所难童学校的心路历程。
5: 在各地方考察所及建难童中，这天才儿童为数不少，此种天才若任其淹没，实为国家民族一大损失。原发起创办育才学校，志在研究天才教育技术，培养备难天才儿童，岂能成为国家有用之才。

0: 所有诞生于大地的碳基生命都拥有硅基永远无法体会的独特馈赠，睡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是生命与地球自转的约定，但人类改写了规则，把夜晚变成了白天的延续。说到夜生活，我们不得不想到一座城市，韩国首尔。
1: 好疯狂的不夜城啊！
2: 我现在好想睡觉，
3: 已经1:09了。
1: 我现在已经很困了。
0: 当全世界准备坠入梦乡，这里的夜晚才刚刚拉开序幕。你的身体里有一座钟，自然醒就是它在叫你起床。
4: 我是每天的早上6点左右的时候，我们家的猫就会来跟我同步一下。
0: 生老病死是生命时钟在持续转动，
1: 听着我都焦虑了，是一直在往下衰退，有没有什么办法能逆转？
5: 我现在的运动能力比我40岁的时候要强大很多，不是多一点。
6: 让我们从首尔到北京，一起探寻睡眠、节律与幸福的答案。碳基的幸福生活，星期六双极联播，凤舞黄卫视中文台。
7: 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向往星空？数千年乃至数万年前，曾经的想象正在成为现实，曾经的遥不可及现在触手可及。当我们跨越界限，不断突破，向往的地方不再是远方。 X Plus 第五季，星辰大海，探索无界。
6: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939年8月，育才学校在重庆合川草街子凤凰山的一座寺庙里正式开课。这时已有学生71人，大多来自全国15个省的战时儿童保育院。
1: 育才学校的学生们还是很有福气的呀，当时各方面的这些精英呐、专家学者呀、都给他们讲课。
0: 大作曲家贺绿汀教音乐，大戏剧家张敏教戏剧，文学组主任是诗人艾青，教孩子们舞蹈课的是舞蹈家戴爱莲。抗战时，重庆的许多文化名人和艺术家都跋山涉水到古圣寺的庙堂里给孩子们讲课。
2: 他想把育才办成一所教育的理想国，在他这所学校里充满着活力，老师们、学生们精神向上，他的心中有一个教育救国之初心，通过办学来培养当时的抗战急需的人才。
0: 在育才上课的历史学家简伯赞曾经回忆说，10几岁的孩子居然能够自己作曲、自己编剧本、自己导演，而且还能够写出短篇的创作，在座谈会上能够分析时局，这是抗战中的中国奇迹。它代替了这个古老的寺院中人们对神的幻想。然而，一边是对教育的赤诚理想，一边面对的又是世事艰难。从1939年底开始，由于物价飞涨，育才学校的经费已面临山穷水尽、难以维持的境地。
3: 当时就是祖父与米价赛跑，大米涨了50倍，就是物价飞涨。那么祖父就每天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募捐来维持这个学校。
0: 陶行知整日忙于募捐，又一天，他从早到晚连续写了18封信。这些求救信带着育才师生的希望寄往全国各地。面对天天忍饥挨饿的育才师生，陶行知指天誓日，
4: 为了人

0: 才幼苗之培养，我不怕封锁恐吓，除非整个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也只有大家饿死。余才一定要办下去，绝没有自动停办之理。最近有几位好心朋友对我说，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吧，再搞别的事业。你何必盯着施救做游戏，抱着石头去游泳呢？这个问题我想了几天，昨天又想了一夜，清晨5点钟想通了。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激流险滩，达到胜利的彼岸。
1: 为了苦海，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虽然肚子是饿的，但是他的精神啊，永远是那么的饱满，充满了这样一个积极的这个正能量。
2: 接下来的日子里，育才师生们一边与艰苦的生活做抗争，一边在艺术与知识的海洋里尽情遨游。1943年10月16日，陶行知在育才学校的朝会上宣读了他的创造宣言。他满腔热忱地呼唤道：
0: 初初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创造之神，你回来呀！你所栽培的树苗有了幻想，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
3: 他要使儿童幼苗不致枯萎，要把他的创新创造的潜能发挥出来，培养出来。
2: 创造宣言给学校带来了巨大震动，点燃了育才师生心中的明灯，在学校里迸发出一股创造的热情。音乐组、文学组、社会组、自然组的师生们皆围绕着创造这一主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创造运动。他们秉承着一样的初心，创造克服着一切，战胜着一切，一切为创造，创造为胜利。
4: 他是克服了种种困难，把这个学校办下来，而且培养了很多的人才。
2: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1939年7月成立，到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6年间，育才学校在极为恶劣的环境和艰苦条件下，为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们相继走上了抗日的战场和解放战争的各个革命工作岗位，有些还成为新中国党和国家的领导人。
5: 抗战胜利以后，祖父呢就想把那个艺术类的迁到上海去，因为上海有更好的这方面的条件。
3: 搬回上海，使这样一所学校更好的发展，更好的为国家培养人才。
2: 1946年4月11日上午，陶行知从重庆白市驿机场乘机离开重庆。这时的国内斗争形势十分紧张。回到上海的陶行知，一边为寻找校址操劳，一边又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
4: 陶行知最后的胜利100天呢，是非常繁忙的、焦虑的、愤怒的。
1: 当年就在上海的北站，面对50000人的这样一个群体啊，就振臂高呼：“8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伪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
2: 1946年的7月，黑暗而恐怖， 11日。

0: 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李公朴先生在昆明街头被特务枪杀。15日，闻一多先生在组成了李公朴的追悼会后，又在昆明街头被杀。
1: 周恩来立马就派自己的秘书到陶行知的所居之处，跟他去说了，要小心。但陶行知大义凛然地讲道：“我等着第三枪。”
2: 他知道他的生命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抓紧时间整理他的试稿，整理他的文集，每天就是在这种非常紧张的、焦虑的、不安的这么一个时光当中度过。
0: 7月16日，陶行知给育才全体师生的一封信中说：“
3: 我替仪每逢死了一位民主战士，即以甘蔗培养10000位民主行战士来顶补；死了100位民主战士，即以甘蔗培养100万位民主行战士来顶补。因此，我们纪念公朴先生的最好的办法是，立志把自己造成一位英勇的民主战士。”
0: 1946年7月24日下午，陶行知卖字为育才筹集经费，他连续写了5个小时。当晚，先生又彻夜整理自己心爱的诗稿。凌晨时分，先生突发脑溢血，摔倒在地上。被人发现时，已是第二天清晨。
4: 我祖父啊，一辈子就没买过房子，都是借住在朋友的家里。啊，当时祖父倒了以后，沈俊如的大儿子是著名的外科大夫，完了就赶快请他来，就说这个脑溢血已经不行了。后来到了中午，祖父就停止了呼吸。
0: 周恩来得悉，立即赶到，并将陶行知病逝的情况通过电报汇报给中共中央。陶先生却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10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
5: 中共中央、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人民对陶行知先生的逝世异常悲痛。
0: 1946年10月27日上午9点，陶行知的追悼会在上海震旦大学举行。工人、农民、学生以及文化教育界和中外人士等5000余人到会。礼台外侧横向悬挂的匾额上书：“民主之魂，教育之光。”沈君儒、郭沫若等人先后登台发表了演讲。1个月后，陶行知的灵柩由沪运抵南京安葬。在万世师表“民主之魂”的旗帜后面，是沈君儒、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行列。51个人民团体将陶行知安葬在他爱满天下、播下种子的小庄。
6: He ended up literally dying of hard work because of his total commitment to 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Just the both the set of ideas he developed, which we've touched on, school and society and lifelong learning, both the ideas that he elucidated in his work, education has to come into society.And be with society if we want it to go in promising directions.
0: 如今的中国大地上，遍布着许许多多的行知学校和育才学校。先生雕像矗立的地方，开满了爱的鲜花。百年前，先生曾为儿童教育松绑而呼吁呐喊。他提出人创新的前提是要解放人，他希望通过共同实现 儿童的六大解放，解放儿童的头脑，使之能想；解放儿童的双手，使之能干；解放儿童的眼睛，使之能看；解放儿童的嘴，使之能说；解放儿童的空间，使之能够接触大自然和大社会；解放儿童的时间，使之学习自己渴望学习的东西。
7: 我们的教育应该回归到教育的本真，教育的真实的一面，应该更多的培养一个比较完整的合格的人格健全发展的一个人。
2: 结合总陶行知的思想，我们把它在今天创造性的转化，创造性的运用，来形成我们中国的教育经验，中国的教育智慧走向世界。
0: 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陶行知把毕生精力都投入到教育这一大事中来，在百年前的那个阴霾蔽日的世纪黄昏，如同一颗照亮人们希望的星星，带领国人迎来中国教育破晓的时刻，就像他诗里所向往的一样：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华国，中国现在不得了，将来一定了不得。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我们当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0: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2: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现在是总编辑时间，我是何亮南。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呢，将于明天，也就是将于十月十五号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一个开通的一个仪式啊。据韩联社报道，连接朝鲜新义州和中国辽宁丹东的新鸭绿江大桥这个朝方关口呢，已经在13号，这个已经开辟了这个海关的关口，而且呢，已经13号已经悬挂了中朝两国的国旗。近期呢。

0: 还有大型的卡车在桥上这个试运作。朝鲜一侧呢，也已经建成了这个关口和疑似这个海关的设施。新鸭绿江大桥全长3026米，为双向四车道，这个是为中方呢承担了全部这个建设费用，于2014年10月就竣工了。这座大桥呢，对于中朝两国这个经贸和人员的往来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朝鲜这个在陆地上对外的最重要的一个通道。但是由于疫情的缘故啊，它在2019年开始呢就停止运作了。那么到现在已经现在。是隔了我们说这个十年，差不多十年，差不多6年了。6年之后呢，这座大桥如今又开始恢复这个全面这个通车。那么这是中朝这个往来的一件大事，那么也是朝鲜这个重新打开大门对外交往的一件这个大事。所以我们看到刚才这个新闻呢，它是由这个韩联社啊，就是韩国的媒体，当然也特别关注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朝鲜这个多年来这个饱受这个封锁和这个制裁，那么再加上疫情叠加这个影响，那么使得朝鲜的这个对外联络非常不便。朝鲜现在它有这个对外的这个空中交通也好，这个地面交通也好，主要都是通往中国的。然后说经过中国呢，它才可以联网，可以通往这个世界各地啊。那么无论是这个货物和这个人员的这个往来，所以这个10月15号，我们看这个中朝双方将要共同这个主办的这个开通这个仪式呢，会引起各方面的这个关注。好，我们再来看，尽管呢，这个当前啊，这个美伊之间的这个直接交火是基本是暂停的，但是双方呢都没有放弃这个军事的这个对抗。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呢正在利用这个停火的这个间隙啊，这个强化这个防御，这个扩充这个武器装备，那么并向美国和海湾的这个盟友呢采取了一个更加强硬的这个回应，那么以应对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发动的这个攻击。美国总统川普呢，13号在这个白宫对媒体表示啊，这个他很快就会就伊朗的问题呢做出一个决定。
1: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军方一直在为可能重返战场做准备，五角大楼还在权衡是否向地区基地增派防空装备和弹药。虽然特朗普排除了美国中期选举前发动攻击的可能性，但仍公开讨论过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官员也表示，军方正在准备新一轮打击方案，伊朗同时加强核设施和其他安全掩体的防护。报道还提到，伊朗官员在公开表态和与地区官员的私下沟通中均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袭击，伊朗将扩大对中东地区目标的打击。与此同时，伊朗还在扩大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威胁范围。据相关人士透露，部分伊朗官员暗示，伊朗部队可能对邻国发动地面攻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日前表示，伊朗可能将阿联酋列为目标，并打击地区内的数据中心和互联网电缆。另有知情人士称，德黑兰还警告阿拉伯国家官员，如果战事重燃，伊朗可能袭击包括沙特石油设施在内的地区目标。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选择重蹈覆辙，动用军事手段和威胁，将会导致远超地区范围的后果，并补充说，美国现在必须决定走哪条路。加里巴巴迪同时强调，美方必须适应地区现实，并寻求基于外交手段的解决方案，并表示伊朗始终秉持建设性的外交和谈判态度，也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综合多家媒体报道，以色列空军呢近期在包括伊拉克在内的这个中东地区的空域，这个展开了大规模的这个远程攻击和这个空中油料这个加油这样的科目的一个演练，那么以模拟呢对伊朗境内这个实施这个纵深的这个打击。那么另外呢，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川普通话，那么讨论在11月初。在美国中期选举前啊，甚至是10月底，这个10月27号以色列选举之前呢，重启这个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报道援引美方啊这个知情官员的话说啊，内塔尼亚胡想在这个选举之前呢发动袭击，不过呢，川普已经公开表示，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呢不打击伊朗。那么据匿名消息人士的说法，这个以色列国防军和美军的中央司令部都处于高度的这个戒备状态， 并且正在完成这个准备的工作，以防川普临时改变主意。

0: 然而，以色列媒体，以色列这个总理办公室这个否认，这个说这个，说是这个内塔尼亚胡啊和这个否认内塔尼亚胡会敦促川普在这个选举前呢打击伊朗，称内塔尼亚胡呢正在这个与川普这个保持和美国政府这个高级官员呢这个保持通话。这个报道援引一名这个美国官员的话说啊，这个内塔尼亚胡和川普曾经多次讨论恢复打击伊朗的这个问题。那么川普呢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可以着手准备，但没有正式承诺要批准袭击。以色列随时都要准备打击这个伊朗啊，这个是我们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事情呢，又关系到两场选举，一个就是这个10月27号以色列一个大选。以色列的大选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太重要了。内塔尼亚胡只有不断的利用战争，才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右翼联盟啊，尽可能获得更多的一个选票，尽管很难，不可能获得半数的一个选票。那么至于川普呢，川普的话呢，我想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共识，就是他的话，你不能不信，但是你也不能够全信。我不知道川普总统有没有读过《孙子兵法》，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兵不厌诈啊，甚至是政治不厌诈这一套呢，这个川普是玩的这个非常的一个娴熟的。所以现在我们说哈，我们假定这个在两次选举之前，那么特别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以色列就是这个内塔尼亚胡，他当然需要一场对伊朗的这个打击啊，即使不能够毁灭伊朗这个国家，他也能够让以色列人民看到啊，这个他内塔尼亚胡在他这个统治下呢，以色列就会更加安全。但是美国的情况呢，只能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如果按照川普他现在肯定还在盘算，如果在美国的这个中期，因为内塔尼亚胡绝对不敢自己单干的，他必须要跟美国联合。如果美国同意跟他一起这个袭击伊朗，而且我们看现在其实以色列的军方和美国的军方都已经做了一个充分的一个准备，只要这个川普总统一声令下，他们就能够执行，再一次执行对伊朗的大规模的远距离的这种袭击。但是对于川普来说，他肯定还在盘算，如果这样的一场这个袭击啊，这个不管是在以色列这个选举之前，还是在美国这个中期选举之前，如果这个这样的一个袭击伊朗造成的这个效果是有利于共和党的选情的话，那么川普肯定会毫不犹豫的，他就会下这样的一个命令。但是川普肯定也是在考虑，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美国民众当中的一个相当一部分人，对于美国发动对伊朗的一个战争呢，已经是越来越不满意了，越来越不以为然了。他们最关心的还是民生的问题，还是经济的问题。所以呢，美国这个老百姓并不蠢啊，这个并不会认为说这个川普和这个就是美国和以色列，如果在美国的中期选举之前，甚至是在以色列这个选举之前，又一次发动对伊朗的这个袭击的话，未必就证明美国就已经再次强大了。美国轰炸伊朗并不能够解决美国国内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可以理解这个川普总统他现在肯定还是在计算，到底是在这个中期选举前打伊朗还是不打伊朗，打和不打都有他这个道理啊。现在我们来看，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怀疑的，因为川普他随时会改变他这个主意。好，我们看啊，这个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呢还有不到3个星期的时间了。美国总统川普13号他远赴了阿拉斯加州，为这个选情啊，这个为拉票为选情这个处于焦灼状态的一个共和党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呢，为他这个站台。
1: 竞选活动在阿拉斯加南部小城瓦西拉展开。特朗普在讲话中称，寻求第三任期的丹·沙利文是华盛顿最优秀的参议员之一。他又着重介绍了本届政府为阿拉斯加输油管道项目吸引亚洲投资、为新建输电线路提供资金以及扩大高速互联网接入所做的努力。受中东冲突以及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特朗普在共和党铁票仓阿拉斯加的净支持率由正转负。月初公布的民调还显示，民主党参议员候选人佩尔托拉的支持率领先沙利文7个百分点。特朗普在演讲中称，伊朗战争将很快结束，物价即将暴跌。他并鼓励共和党支持者邮寄投票。
2: So in conclusion, if you elect a Republican House and a Republican Senate November 3rd, you get $5,000.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日，因美国媒体的一系列报道，美国驻希腊大使吉尔福伊尔最终宣布辞职了。《华尔街日报》13日报道说，这个吉尔福伊尔呢，曾经接力。

0: 想保住自己的这个工作，但是最终失败了。而川普在做出这个解职决定前呢，也没有和他直接沟通。
1: 报道称，随着指控其以权谋私的丑闻接连出现，吉尔福伊尔曾联系白宫官员及与特朗普关系密切人士，试图淡化影响。知情人士称，自九月底开始，吉尔福伊尔就一直担心自己职位不保。《华尔街日报》此前披露的短信显示，吉尔福伊尔在去年提名确认听证会前，曾向一名特朗普捐款人索要10万美元。报道刊发后，吉尔福伊尔联系了白宫官员，称这些短信是由 AI 生成，但官员并不相信他的说法。《华尔街日报》记者随后也核实了短信记录的真实性。据知情人士称，随着越来越多丑闻发酵，吉尔福伊尔一边急于查明泄密者，并指责使馆人员和安保团队走漏风声，一边在明面上努力表现如常。然而，特朗普正在失去耐心。知情人士称，13号上午，特朗普指示新任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向外界宣布，他已要求吉尔福伊尔辞职。特朗普在做出这一决定前，没有与后者直接沟通过。消息称，吉尔福伊尔所涉指控令特朗普感到恼火。此外，在距离中期选举仅剩数周之际，特朗普团队也担心这些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最新民调显示啊，这个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正在以违法或者是不道德这个方式利用总统的这个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只有大约20%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没有不当的这个行为。白宫高强调啊，特朗普不存在利益冲突。
2: 美联社与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13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约60%美国成年人认为特朗普总统正在以违法或不道德的方式利用总统职位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其中约40%认为特�朗普的行为涉嫌违法，另外20%认为其行为虽然没有违法，但不符合道德规范。调查还发现，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上任以来非常重视个人及家人的商业利益，相比之下，只有约1/4认为他高度关注国家整体利益，仅约10%认为他非常重视普通民众的需要。不同党派选民的看法也存在明显分歧，约8%民主党支持者认为特朗普存在违法行为，而共和党支持者中持相同看法的仅有1%。特朗普及其家族的商业活动持续引发争议。根据特朗普提交的财务申报文件，其加密货币相关的业务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收入。此外，与阿联酋王室有关的企业曾向特朗普家族相关加密货币项目投资约5亿美元。特朗普集团还达成多笔海外房地产交易。批评人士质疑这些商业往来可能会涉及到利益冲突，白宫则否认相关指控，强调特朗普的决策始终以美国国家利益为优先。随着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特朗普的个人商业利益问题再次成为美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中期选举再过3个星期呢，就要在美国展开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制度安排呢，是很有意思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开国先贤们，他们当年在设计这个美国的选举制度的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种安排，就是在两次总统大选的这个当中的这期限，就是中期呢，举行一次这个中期选举。中期选举呢，就是参议院这个改选1/3，众议院就全部要选这个全部选举产生新的这个众议员。那么这样的话就形成了对这个执政党的某种制约。所以呢，美国历来的这个中期选举呢，它通常都是对执政党指的是总统啊，总统所在这个党执政党是这个不利的。那么今年的这个情况呢，就更明显了。因为这个川普的这个支持率啊，根据最新的这个民调，这个几家不同的美国和这个外国的这个民在美国所做的这个民调呢，大体上都是一样的，就是对川普不满的受访者已经超过了60%，而支持川普的这个民意呢，大约也就是30%左右，大约还有10%呢，属于中间状态或者是拿不定主意的。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啊，他其实对于民意是非常敏感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2016年作为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一个政客，他当时敏锐地察觉到了美国这个民意的这种改变啊，特别是美国这个中下阶层的白人他们的这个沮丧，他们这个失望，所以他打动了这批人，最终这个他这个获得了就第一次参加总统选举，连他自己都不信， 自己居然就当选了。那么所以他对于这个民意的这种把控，对于 民意的这个掌握呢，可以说是相当精准的，超过了一般的这个政客。那么所以他这个前年啊，就是这个2024年这个11月这个大选呢，又一次出现这个情况。因为他2024年的大选呢，几乎是压倒性的这个胜利，也就是说他充分的这个体验到了这个选民对于这个民主党的这个不满。那么现在这个情况下，这个川普这个执政呢，到现在已经是超过了一年半了，从去年这个一月到现在，这个已经一年这个十个月了。那么这段期间里面呢，这个川普其实是在这个外交政策方面是有很多大的这个动作的。问题是，美国的民众、美国的选民，不管是共和党的选民还是这个民主党的选民，他们首先关注的、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不是什么伊朗的这个战争，不是什么格陵兰的问题，不是什么委内瑞拉的这个问题，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仍然是民生，仍然是物价。而正是在这些方面，这个川普让他们这个失望了。所以川普现在，刚才我们讲过了，他会不会以发动对伊朗的又一次攻击来赢得选民的话，他自己看得很清楚，问题不在于伊朗，问题还在于美国自己的国内这个通货膨胀能不能受到控制。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纽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回到总编时间，我是何亮亮。法国的这个高中学生的抗议行动啊，13号进入了第三轮，围绕着教育经费、学校教学的这个条件以及警方执法方式的这个争议持续的发酵。法国内政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共有约16万多人参加了这个示威，其中巴黎大约是4万多人。与此同时，法国的总工会宣布将于11月5号举行全国性的这个罢工和示威，试图与更广泛的这个社会不满结合起来，那么进一步的向政府施压。
4: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位于法国巴黎的意大利广场。当地时间13号，法国的高中生、大学生和教育系统工作人员再次走上街头，对政府教育政策表达不满和抗议。
5: 从增加教育投入、解决教师短缺到改善学校教学条件，参加示威抗议的学生提出的诉求涉及多个方面。与此同时，媒体如何报道抗议以及警方在示威中的执法方式也成为现场学生关注的焦点。有参与示威的学生对记者表示，他们更希望外界关注抗议背后的实际

0: 巴黎北郊的这个圣丹尼市的市长巴加约科表示啊，这个要求总统马克龙要承担责任，敦促政府应该尽快的回应学生的这个诉求，并且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1: 法国圣丹尼市市长巴加约科在这次法国学生抗议示威活动中多次公开表达对于学生行动的支持。在抗议现场，学生们焚烧垃圾桶封锁校园时，他还现身并加入到抗议人群中。这一举动也引发了极大的社会争议。他认为，面对年轻人的诉求，总统马克龙应当尽快做出具体回应，并呼吁内政部门停止对学生采取粗暴的执法方式。
2: Nous attendons à ce que l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cesse de se détourner de ses responsabilités et assume son rang de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et donc du coup apporte des réponses concrètes aux milliers de lycéens et étudiants qui sont ici. Et donc on lui dit aussi qu'il faut qu'il passe le message à son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cesser de brutaliser nos lycéens, d'accord? Parce que après avoir subi des blessés, nous ne voulons pas qu'il y ait un mort dans les lycéens ou dans les étudiants. Il est urgent de répondre.
1: 随着抗议持续，学生与警方发生冲突后出现受伤的情况，也让警察执法尺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3: 截止目前，法国政府约收到了6.7万份的学生意见，绝大部分的反馈还是集中在向课程安排、校舍维修等日常学习的现实困境上。而第五轮游行结束之后，这些诉求能否转化为具体的政策改变，仍有待观察。凤凰卫视金亮江心，法国巴黎报道。
0: 进入十月以来呢，法国的这个抗议浪潮啊，席卷了这个全国。这个参加抗议的主要是青年人，而且最主要是高中的这个学生。他们这个诉求就是要增加教育的一个经费，要改善现在中学里面这个恶劣的这个教学的一个环境。这个浪潮呢，可以说对现任总统马克龙呢，其实他已经进入执政的尾声了。但是现在看来，马克龙总统将要面临的一个非常不光彩的结局。我们知道，这个法国人民是有革命传统的，我们都知道这个1793年的法国大革命，我们知道这个19世纪的这个巴黎公社，在20世纪呢，我们说1968年巴黎的这个也是席卷全国的这个革命这个浪潮，当时在西方呢也是开了先河的。那我们说到这个近年来，这个法国仍然是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不断。我们看到有这个黄马甲的这个运动，也是此起彼伏。那么马克龙总统啊，他作为一个中间派的这样的一个政客，年富力强啊，这个当年呢，这个可以说是在并被人看好的一个情况下，第一次当选了这个总统。那么然后呢，又连任了这个总统。他其实蛮努力的，但是面对法兰西病啊，这个我们说这个法兰西病真是可以说即使不是到了这个病入膏肓，但是也是相当于严重。这个所谓这个教育的这个问题，这个移民的这个问题，它只是社广泛的这个社会治理危机的这个一部分。马克龙显然没有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以至于现在法国这个政治生态呢，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转折，那就是右翼啊。这个虽然都被这个自由派或者是这个左派把他们称为是极右翼，就特别是这个德国的这个极右翼啊，这个德国选择党现在已经声势大振了，而法国的这个国民阵线的这个预定要参加明年总统大选的这个玛丽勒庞啊，现在这个呼声一直是居高不下，也是就法国所有的民调都这个结果都是明年就法国总统的第一轮选举的话，玛丽勒庞肯定即使不能够得到一半超过一半的选票的话，肯定也是得到选票最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法国的一个左翼和右翼呢，都在利用当前法国的这个抗议的这个浪潮。那么右翼啊，我们说这个玛丽勒庞这些人呢，他们就认为因为是法国政府的这种移民政策，错误的这个移民政策造成了现在问题。我们刚才看到那位黑人市长嘛，他显然就是一个移民或者是移民的后代啊。但是这是这些地方呢，他们这个教育这个条件就更差。那么法国的这个左翼的领袖这个梅朗雄啊，现在也是声势大振，所以呢现在这次的这个席卷全国浪潮会不会使明年总统大选最后变成左右两翼的一个对决啊，我们要拭目以待。最后我们看这个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总编辑时间呢到此为止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4: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5: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6: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向第140届广交会致贺信，强调愿同世界各国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1: 胡塞武装继续的袭击沙特多地，并称击落了沙特战机。一名被胡塞武装关押2年的联合国员工获释。
0: 伊朗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此外，伊朗指正全天候监控海峡，过航船只需获许可。
1: 乌方称星链系统限制乌军任务中断。马斯克指星链是由美方控制使用，其限制权由特朗普决定。
0: 日本市民团体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
1: 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会在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0: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
1: 早安，你好，我是姚翔。以头条一起来关注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在14号继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载赫兰和吉达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都遭到了袭击。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了一架从塔伊夫基地起飞的沙特台风战斗机，而胡塞武装发言人强调，打击行动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1: 尽管当前局势很紧张，但沙特方面计划在10月26号到29号在利雅得如期举行未来投资创意大会，不过与会者可能就要先飞到邻国，再经由陆路前往利雅得。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14日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设施和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发动袭击，并使用弹道导弹再次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面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美位于沙特吉达北部的石油配送设施。萨利亚同时强调，针对石油设施和沙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并重申将坚持以牙还牙的原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行径。也门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西南部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14日发布声明称，自沙特对也门升级军事行动以来，沙特累计发动空袭和导弹袭击2323次，而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发动42次空袭并发射导弹，袭击了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拉赫基省、马里卜省、阿姆兰省和毗邻岛的民用目标。据一名也门胡塞武装高级官员消息，地区和国际力量已展开接触，试图将停止对沙特的袭击纳入停火协议。另据报道，也门政府军已控制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的20个区，目前正致力于促使塔伊兹省中心其余地区在无冲突的情况下投降。据美国媒体报道，也门外长祖巴已请求美国为政府军和海岸警卫队提供训练及情报支持，但未明确提出军事援助请求，同时表示也门政府目前不寻求与胡塞武装启动谈判。尽管胡塞武装加大对沙特的袭击，沙特仍计划于10月26日至29日在利雅得如期举行被称为沙漠达沃斯的未来投资倡议大会。据消息人士透露，为防止会议取消，组织者已联系各国大使馆和外国公司探讨混合参会方案，提供现场和线上参会选项，以及替代性空中和陆路路线。参会者乘私人飞机抵达沙特东部达曼机场，再乘车前往利雅得。一名亚洲外交官表示，组织方还提议参会者先飞往巴林、麦纳麦或卡塔尔多哈，再经陆路进入利雅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沙特阿拉伯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持续，双方相互袭击能源设施，胡塞武装威胁会采取进一步的报复行动，局势正在陷入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
2: 沙特主导的联军13日空袭了也门首都萨那以西萨巴哈的一处石油公司设施， 位于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也遭到无预警空袭。胡塞武装随即于14日宣布打击了位于沙特宰克兰和首都利雅得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及机场。胡塞武装警告称，未来几天将对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发动更多攻击，敦促相关设施内的人员撤离。
4: هذه الخطوة بحد ذاتها تؤشر بأن هناك تصعيد كبير وأن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ليس ماض في طريق التسوية وإنما ماض إلى طريق التصعيد وهنا سيكون الرد من قبل 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واضحا كما جاء في بيانها بأن استهداف العاصمة صنعاء سيرد أو سيتم الرد عليه برد قاس ومؤلم على العدو السعودي في عاصمته الرياض كل تحذير بإخلاء المنشآت المدنية أو تهديد المدنيين سيقابله رد مماثل ونحن اليوم في ردع متكافئ。
2: 这场冲突正在波及沙特境内更多地区。据报，沙特阿美公司已发布疏散指令，要求员工远程办公。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确认将向沙特提供情报支持。美国驻沙特大使馆则敦促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沙特的行程。
5: As Saudi strikes at all facilities in Yemen and Ansarullah threatens further retaliation, both sides are seeking to raise the cost of the other's military campaign, deepening a cycle of escalation with growing economic and regional implications. Abdu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14号发放了视频，指出一艘货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就表示，海军正在全天候的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会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
0: 另外，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4号称，美军早前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和伊朗有关联的毒桅帆船。
6: 伊朗国家电视台援引革命卫队海军称，一艘货船14日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一条被其称为非法且危险的航线上航行时触雷沉没。这艘载有2500个货柜的船只倾斜入水，冒出浓浓的烟雾。与此同时，航运官员表示，两艘新加坡注册的货船先后在13日和14日通过海峡时遭到不明物体袭击，其中一艘沉没，另一艘安全脱险。暂时不清楚沉没的货船是否就是伊朗提及触雷的货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兹马伊13日晚表示，美国方面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处于开放状态的说法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说，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任何试图通过这些水道的船只都必须获得许可，任何受美国欺骗或挑衅而试图违反航运法规的船只都将面临伊朗的果断回应。另外，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不想陷入无休止的战争或漫长的谈判当中，将会一直战斗下去，直到迫使敌人接受伊朗的要求为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日表示，尽管美国对伊朗发动新的战事是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穆赫比警告，如果美国发动战争，将会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他还表示，美国官员声称伊朗领导人之间存在分歧和缺乏合作的说法完全是错误的，其目的只是为了掩盖美国在战争中的失败。而美国中央司令部14日发布消息称，美军于10月6日在阿曼湾摧毁了一艘与伊朗有关联的毒桅帆船，该船当时正在对美国海军舰艇进行监视并锁定目标。在摧毁该船之前，船上人员已被安全转移，目前遣返工作正在进行中。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过去7个月，除美国海军军舰外，伊朗革命卫队还持续无差别地将数千名途经地区水域的民用船员作为袭击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说，仍在通过调解方与美国交换信息，而这些信息主要涉及哪些内容？来看我们的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7: 我们现在呢是在伊朗的中央省，在这里呢来报道这些 在战争中遭到袭击的地方以及伊朗战后重建的状况。目前看来呢，伊朗的经济还是很有韧性，但是同样呢，伊朗的经济呢现在正在陷入一个非常严重的困境。那么在此同时呢，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以说是牵动了每一个伊朗人的心中，他们都是希望能够战争结束，但是目前看来呢，由于双方缺乏互信呢，双方呢都在僵持不下。特别是伊朗要求美国必须要停止所有战线对伊朗的进攻和威胁，此外呢，伊朗要求美国解冻所有被冻结的资金，解除制裁，还有呢就是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等。那么此外呢，美国是要求伊朗要把核问题同样谈在放在谈判内容当中，但是伊朗现在是不同意。但是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在伊朗国内呢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呢是强硬派，就极端主义派，他们是认为只要极限的施压，在中期选举前抬高油价，那么就会迫使美国做出让步。但另一派意见认为，现在呢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抉择的时刻，尤其是改革派认为，现在应该伊朗也在思考如何让自己能够和美国达成协议，让自己得到发展。所以现在的状况是国内还在争论不休，不能够对目前和美国的谈判做出一个抉择。现在呢，伊朗的不仅是国内的正在争论，同时呢，也门的局势也在牵动整个美伊谈判的局面。所以呢，现在呢是每一天呢都在会出现不同的状况，但是美伊的谈判目前还是通过中间人正在交换信息，但是很显然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能够有突破的局面。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威胁称，如果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以军将会扩大在黎南部的占领范围。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鲁瓦就敦促对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的后续安排展开谈判。
8: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卡茨在视察以军在黎南部设立的缓冲区时表示，黎南部纳巴提耶和利塔尼河一带的部分地区将被纳入以色列永久安全区。以军已做好发动地面攻势的准备，将撤离离首都贝鲁特南郊真主党据点的居民，并打击当地真主党基础设施。他警告称，届时黎巴嫩可能有超过100万什叶派居民流离失所。联合国副秘书长拉克鲁瓦14日访问黎巴嫩贝鲁特期间表示，对于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后续安排，目前正在考虑几种可能的方案，尚未做出决定，但相信谈判很快会正式启动，并表示黎巴嫩方面的声音应该被听见。
9: So we'll have to see what comes out of these negotiations,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believe is very important is that the voice of the Lebanese authorities need to be heard during that process of negotiation. After all, it's a host country.
8: 黎巴嫩总统奥恩在与拉克鲁瓦会晤后发表声明称，维和部队的撤离将对该地区的安全局势产生负面影响，并使该地区在事态发展中失去任何国际监督。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将于2026年底结束任务并开始撤出。此前，黎巴嫩方面一再呼吁延长维和任务期限，以缓和以黎之间的紧张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还要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目前关于能源停火的相关工作仍在推进当中。待会见。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聚明赞助播出。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3: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4: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
5: 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14号在阿塞拜疆访问期间，与在当地出席亚信峰会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双方就中俄关系及相关的国际和地区议题交换了意见。
1: 王毅说，中俄之间保持着紧密的沟通，不断增进信任。王毅对俄罗斯近期顺利举行杜马选举表示祝贺，相信俄罗斯人会团结一心，克服困难，继续在发展道路上向前迈进。王毅提到，今年5月到8月，中俄元首两度会晤，11月在深圳将举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热烈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到时出席，两国元首到时将再次会晤。中方相信，在俄罗斯的支持下，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取得丰硕成果，为亚太地区建设发挥积极作用。拉夫罗夫也对中俄之间近年来的积极交流给予赞赏，他相信中俄经贸额在今年也将达到新的里程碑。拉夫罗夫还提到，俄中两国的战略联系发挥着重要的稳定作用，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

0: 常任理事国在大多数区域、国际及全球性问题上的立场一致或高度契合。王毅和拉夫罗夫这次都是来阿塞拜疆出席亚信峰会。王毅说，亚信峰会时隔4年再次举办，中方希望与参与各方深化团结协作，推动包括完善金融治理在内的多项工作。
1: 王毅这次是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出席15号在阿塞拜疆召开的亚信会议第七次峰会。中方早前已经表示愿意同与会各方展开对话协商，践行多边主义，共同推动完善亚洲治理。凤凰卫视曹杰、王伟发布报道。

0: 小芒看到是俄罗斯的副总理诺瓦克14号表示，乌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萨拉托夫州和梁赞州的两座炼油厂，并指出乌方正在背离能源停火。同一个时间点，乌克兰的陆军第三军团宣布在利曼方向开展维瓦尔迪行动，再收复了101平方公里的土地。
1: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俄防空力量在过去一昼夜内拦截并摧毁了91架乌克兰无人机，其中萨拉托夫州上空击落68架，梁赞州上空击落23架。俄副总理诺瓦克当天在俄罗斯能源州论坛上证实，基辅当局袭击了上述两地的炼油厂，这表明乌方并未朝着能源停火的方向迈进。视线转向乌克兰方面，乌克兰陆军第三军团14日通报，在利曼方向发起的维瓦尔迪行动第四阶段中，乌军成功收复泽莱纳多利纳、科洛基亚奇等3个村庄，新收复面积101平方公里的土地，并称在这一行动阶段使俄军损失约3000名人员。军团指挥官比列茨基表示，乌军此举遏制了俄军西方集群的进攻，保障了顿巴斯地区关键后勤线的安全，并迫使俄军分兵以缓解对其他要地的压力。至此，维瓦尔迪行动已累计收复277平方公里土地。随着冬季临近，俄乌双方围绕顿巴斯要塞带的控制权争夺将日趋激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顾问在14号表示，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在未经警告下对乌军运行的星链系统实施限速，导致了多项前线任务中断。
0: 乌总统泽连斯基痛批遭到了美方的背叛。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则表示，类似星链这样的先进技术不应该被用于军事目的。
1: 乌克兰总统顾问别斯克列斯特诺夫14日表示， SpaceX 在过去一晚将军用星链终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160公里以内，这一突然举动直接干扰了乌军依靠卫星导引的无人机打击和防空预警，迫使多个军事任务中断。乌方强调，事前并未收到任何相关通知，此举显然与当前复杂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这次技术切割发生在美乌关系显著恶化的敏感时期，美方近期宣布解除对俄罗斯柴油的制裁，并公开建议乌克兰更换总统。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也发文称，乌克兰是时候迎来新领导人。面对局势演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受访时直言感到被背叛，美方不应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缺乏关键技术支持只会让乌克兰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3: People will die, of course, if attacks will continue and if Starlink will not work, of course, I mean, it's not helpful.
1: 另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俄方尚不清楚美方具体行动，但强调星链等先进技术不应被用于军事目的。他补充指出，部分国家企图将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武器化，对各国经济与安全构成威胁，俄方对此必须做好全面应对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俄乌进入能源停火之后，俄军14号继续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推进。
1: 俄罗斯国防部14日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基辅州、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并指相关目标为乌军工企业和乌军服务，共有7座热电厂、火力发电站及变电站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表示，俄军过去一夜使用了39枚弹道导弹、120多架攻击型无人机以及巡飞弹，造成26处电力系统设施及4处油气设施明显受损，至少60万人遭遇断电。当被问及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能源设施是否意味不同意实施能源停火时，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日回应称，目前能源停火的具体条款尚未明确，相关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佩斯科夫还表示，特朗普及其谈判代表正致力于推动乌克兰危机的和平解决，而欧洲国家却在竭尽全力延续战争。俄方可预见，在解冻被欧洲冻结的资产时将面临阻挠，但会为此尽最大努力。
4: Возможен ли саботаж со стороны европейцев? Возможен. Если в перспективе проблемы с возвращением наших активов, которые сворованы европейцами и удерживаются ими, да, есть, очевидно. Но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российская сторона будет прикладывать все возможные усилия на все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Это юрид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судебные разбирательства, судебные преследования и так далее и тому подобно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биться за возвращение своих сворованных активов.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随着乌两军的作战环境日益的恶化，那外界评估俄乌两军的伤亡数字也在不断的提升。而在实际战场当中，士兵受伤之后，也需要把握黄金的抢救时间，迅速进行自救和互救。截止法国时间，红黎曼前线已趋稳定。这是俄军中央集群第51集团军第9独立近卫摩托化步兵旅侦察营的 士兵们正在接受战术医疗的训练。自救科目内容含受伤后伤者如何在掩体注射麻醉剂，并立即使用止血带和加压绷带进行止血，然后要进行初步伤口的处理包扎，并能够固定受伤的肢体等。 军医的训练科目还要在伤员伤势稳定之后，如何护送撤离伤员进行科目的练习，练习要使用地面机器人系统撤离伤兵。
6: 目前两军也是发展的这种智能武器，在前线的应用不光光是跟进，而且包括机器人以及这些战术性的装备。
5: 指挥员表示，前线军医和卫生员的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作战单位，需要一定的作战体能。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拉曼、顿巴斯中线的报道。
0: 北约秘书长吕特14号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表示，没有迹象表明俄罗斯将会对北约成员国领土发动攻击。但是如果发现俄集结兵力，北约将会做出回应。在与爱沙尼亚的总理米查尔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被答到如何说要评估威胁呢？以及俄罗斯是否会攻击北约国家的时候，吕特说。 在北约的部分认为不会的，也看不到北约的领土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如果说有发现有军事集结的话，北约会做出反应。他也呼吁北约盟国在冬季来临之前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加强防空援助。爱沙尼亚政府当天就发布公告，米查尔与吕特会谈，双方讨论北约的防务能力的建设、地区安全以及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支持。
2: 英国首相伯纳姆14号在下议院接受首相质询时，就俄罗斯是否曾经干预英国脱欧公投以及北海油气田开发审批问题，与保守党领袖巴德诺赫展开了交锋。伯纳姆表示，外国势力干预英国民主进程是事实，但是并没有提供新的证据证明是俄罗斯改变了公投结果。同时，政府还面临是否批准北海油气田开发的决定。
7: 伯纳姆此前表示，他上任后曾向政府顾问询问俄罗斯是否干预了脱欧公投，并得到肯定的答复。他14号在下议院接受质询时，保守党领袖巴德诺赫就此事质疑他此前的说法。We
8: have lived through a decade of division, and we know that hostile actors have been seeking to interfere in our democratic process. That is a matter of fact. We need to call that out and look straight at it in a way that the party opposite didn't do.
7: 英国军情五处处长麦卡勒姆日前表示，俄罗斯确实曾试图通过媒体报道和社交平台影响脱欧公投。当时，俄罗斯官方背景媒体发布了带有反欧盟和反移民倾向的报道，网上也出现了试图影响舆论的虚假社交媒体账号。但麦卡勒姆也提到。 这些行动并不复杂，也没有证据表明其成功影响了公投结果。他提醒外界，不应夸大俄罗斯干预行动的实际效果，
6: 以免让俄罗斯从英国国内的持续争论中获益。
7: Sounds like he's digging in, Mr. Speaker, but you can't fight misinformation with misinformation.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 have ever heard the head of MI5 slap down a prime minister for doing Russia's dirty work for them.
6: 波纳姆还认为，面对外国势力试图破坏欧洲民主制度的风险，英国有必要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合作。巴德诺赫还要求伯纳姆明确北海罗斯班克油气田和捷克道天然气田的审批时间。由于环保组织认为开发新油气资源会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影响英国气候目标，而支持者则认可开发项目对能源供应和就业的作用，两项开发计划仍备受争议。英国能源大臣法恩布勒提到，捷克道天然气田的审批决定即将公布，而罗斯班克油气田则需要更多时间，最终结果尚未确定。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也要看到2022年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一案，14号在德国的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乌克兰籍的男子库兹涅佐夫因为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根据德国联邦检察院的指控，2022年的9月份，库兹涅佐夫等人组成行动小组前往波罗的海海域，涉嫌在北溪天然气管道上安放爆炸装置，使三条的管线受到严重的破坏。德国检方也指控他涉嫌袭击民用设施、犯有战争罪等相关的罪行。而库兹涅佐夫是乌克兰的退役军官，德国检方认为爆炸行动可能就涉及了乌克兰的国家机构，遭到了乌方的否认。库兹涅佐夫也否认参与爆炸行动。之前公布的庭审安排也显示，首批的庭审日期从10月14号排到了12月17号，预计审理工作会延续到2027年。
2: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海进行两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党中央第一副部长金正直大将，朝鲜导弹总局局长张昌和大将，朝鲜人民军海军水下武器系统工程师观摩试射。报道指，这一次试射旨在检查水下战斗系统的经常性动员状态，熟练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也有效显示了朝鲜战争遏制手段高度的可信度和能力。试射没有对周边国家安全产生任何负面影响。
0: 美国现在解除对于委内瑞拉的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的制裁，也扩大与美方的能源合作。
2: 今天我们要和在洛杉矶直播室的记者杨平俊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平俊你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9: 好的，谢谢程子祥，大家好。今天美国的焦点首先看到的是，美国财政部在14号宣布解除对于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此举正值美委两国扩大石油合作之际，双方此前已经达成涉及17处的石油油田的开发协议。
10: 美国财政部14日宣布解除对豪尔赫·罗德里格斯的制裁，他是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兄长。今年1月，美国强行控制马杜罗后，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开始接任委内瑞拉代总统一职。此后，美国和委内瑞拉两国逐步扩大能源合作。2026年8月底，特朗普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开发协议，允许美国进入当地17处油田，涉及的潜在石油储量达到650亿桶。根据美方公布的安排，美国将取得相关开发项目55%的有效产出权益，部分石油将用于补充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美国媒体报道称，罗德里格斯兄妹预计将推动修改委内瑞拉石油法规，允许更多美国企业进入到当地的能源市场。不过，能源分析人士指出，委内瑞拉原油开采难度较大，扩大产量还需要巨额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因此相关协议短期内难以缓解美国汽油和柴油价格上涨的压力。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9: 而美国媒体的焦点部分，据国会山报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三的凌晨宣布，格陵兰岛即将启动大规模的石油、天然气及矿产勘探的活动，但没有具体透露这项计划的具体的细节。特朗普在发文中表示，格陵兰岛已开发的石油储量远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陆地地区，而更重要的是，从欧洲及美洲的防御和进攻安全角度来看的话，这样的战略地位是无可匹敌的。 并指出未来任何针对美国的攻击都必须经过格陵兰岛。那么在那里，美国的防御系统即将能够常态化的击落无人机、导弹，甚至任何没有开发想象出来的一些武器。这将为美国提供时间、地理位置和视野的优势，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与它能够进行相比。不过格陵兰岛的副矿业部长霍姆对特朗普所谓的勘探活动即将大规模启动提出了质疑。他在接受 CNN 采访时表示，格陵兰岛距离实现大规模的勘探仍然相差甚远，主要的障碍之一就是北极恶劣环境增加资源开发的难度。好了，以上今天美国焦点，把镜头交还给香港。
0: 好，再谢平均的整理报道。接下来看到的是军事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十四号就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的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解放军表示，这次的例行性训练是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用意是要检验提升部队的实战化训练水平，不断的提高履行使命的能力。而对于这一次的辽宁舰在赴西太平洋，日本则表示发现了航母战斗群，也包括两艘055型的驱逐舰以及一艘052D 型的驱逐舰。而在十四号通过了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随后抵达石垣岛以南大约250公里处，并进行舰载战斗机的起降作业。而有报道也提到了外界普遍预期隐身舰载机将会随舰出海，而歼35滑跃起降有望即将是正式官宣。而另外一方面，有军事专家也研判辽宁舰赴西太与解放军本周在中国近海六处的海域举行演训有关，应该是一系列大型演练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实兵实弹。
2: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今天将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国外交部表示，大桥开通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
11: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10月15日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中朝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新鸭绿江大桥是两国互联互通重要设施，开通之后将进一步促进两国经贸交流和人员往来，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
12: 据韩联社报道，连接朝鲜新义州和中国辽宁省丹东市的新鸭绿江大桥朝方关口13日已经悬挂中朝两国国旗，近期还有大型卡车在桥上试运作，朝方一侧也已建成关口和疑似海关设施。新鸭绿江大桥全长3026米，为双向四车道，由中方全额承担建设费用，于2014年10月竣工。由于朝方连接道路和通关设施未能及时建成，大桥正式通车至今已推迟12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即将开通，大桥的全长大约3公里左右，是双向四车道的公路斜拉桥。
2: 开通后将会打通中朝间全新的公路物流通道，让我们一起跟随 AI 视角了解和探秘大桥。
13: 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连接中国辽宁丹东市与朝鲜新义州市的公路桥，位于老鸭绿江友谊桥下游约12公里处。主桥为主跨636米的双塔双锁面钢箱梁斜拉桥，大桥全长约3.026公里，桥面宽33米，双向四车道。设计单日最高可通行20000辆车，50000人次。开通后将缓解丹东口岸通关压力，打通中朝间全新公路物流通道，激活丹东边境经贸，成为两国友好往来新纽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日本，有多个市民团体十四号的晚间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而参加者就批评美军人员犯罪的案件反复的发生，也要求美军撤离日本，并且反对日本政府扩充军备。
14: 日本多个市民团体周三晚间在东京的美国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向第140届广交会致贺信，强调愿同世界各国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多地，并称击落沙特战机，有一名被胡塞武装关押2年的联合国员工因此获释。伊朗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此外，伊朗指正全天候监控海峡，过航船只是否许可。胡方称新链系统限制乌军任务中断，马斯克指新链是由美方控制，使用权限是由特朗普决定。
1: 日本市民团体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
0: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会在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会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针对艺人蔡康永出席台独顽固分子沈博阳的造势活动。国台办发言人陈冰华在14号回应强调，大陆尊重保障台胞正当的言论表达自由，但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的模糊空间，任何人都不能做两面人。
0: 而对于沈博阳的父亲躲避制裁，继续在大陆进行经贸活动，国台办回应强调，对于台独顽固分子及其。

0: 关联企业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手软。
1: 台湾艺人蔡康永日前参加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的造势活动。沈柏阳在2024年被国台办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2025年被列入台独打手帮凶名单。2025年底，重庆市公安局对沈柏阳进行立案侦查，追究刑事责任。大陆网友掀起对蔡康永的抵制，大陆企业终止与蔡康永的合作。国台办发言人14号首次就事件作出回应，强调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都是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严重损害。
2: 我们始终尊重和保障台湾同胞正当的言论与表达自由，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没有任何模糊的空间。
1: 沈柏阳被列入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去年6月，大陆对沈柏阳父亲名下的企业进行制裁。近日，媒体披露，沈柏阳父亲的企业在被制裁之后，用另一家公司的名义继续在大陆进行经贸活动，半年的贸易额近70万美元。国台办强调，绝不允许台独顽固分子关联企业在大陆牟利。
2: 台独顽固分子及其关联企业企图掩人耳目，逃避制裁，完全是徒劳的，恰恰暴露了其对逞独立剑高悬的恐慌，凸显了其设立内容唯利是图的丑陋嘴脸。
1: 随着选举越来越近，沈柏阳在上海、台北双城论坛以及两岸交流等议题上的立场发生着微妙的转变。从过去阻拦破坏任何的两岸交流，到如今称两岸交流的框架可以保留。国台办回应说，沈柏阳始终都是如此昨是今非，变脸比翻书还快。沈柏阳现在需要给台湾社会做出负责任的交代。凤凰卫视霍伟伟、赵伟北京报道。
3: 中国海关总署1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速提升到22.3%，其中9月单月的进出口为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
4: 今年以来，内地货物贸易进出口保持了强劲增长。中国海关数据显示，前3季度进出口的规模达到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进口的增速高于出口。季度和月度增速总体则呈现出加快态势，从首季的15.3%到第二季度的18.3%，再到第三季度提升至22.3%。九月份的进出口达到了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增长了27.5%，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的增长。其中，出口增长了29.6%，进口增长24.6%。
5: 出口保持良好的增长态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我们认为，当前出口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们将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贸易伙伴及全球消费者的生产生活提供更加丰富的选择。
4: 海关数据也显示，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出口快速增长，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工业机器人、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电工器材等产品进出口合计超过10万亿元，增长了58.9%。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11.3个百分点。另外，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了72.3%、36.4%和22.4%。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都实现了增长，其中对自贸伙伴的贸易增长了30%。另外，东盟继续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在前三季度的贸易增长了22.7%。另外，中国同美国的双边贸易也持续回升，前三季度达到3.18万亿元，同比增长4.1%。凤凰卫视乔文、侯友运，北京报道。
0: 而就在最近，中国欧盟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开展密集磋商，并且

0: 达成共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4号也发布声明，对磋商取得的积极成果表示欢迎和支持。
1: 声明表示，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中欧作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和汽车市场，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双方坚持通过机制化磋商管控分歧，妥处摩擦，以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化解争端，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理性选择。此次中欧在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规则框架下，明确秉持基于事实、非歧视、合规三项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问题达成共识。这一共识有助于稳定双方产业预期，维护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为车企开展贸易投资合作创造更加可预期的环境，也有助于维护双方产业界和消费者的共同利益，避免贸易摩擦升级。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愿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行业加强沟通协调，支持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相向而行，落实共识，妥处分歧，共同维护公平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贸易环境，为全球汽车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注入正能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33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财长会将于本月20号到21号于香港举行，来自21个经济体的财政部长或其代表将会出席。
0: 国家财政部就表示，会议将会聚焦支持民生的发展以及数码基建融资等4项核心议题。
3: 财政部表示，今年是中国第3次担任 APEC 东道主，围绕 APEC 中国年主题和3大优先领域，结合当前亚太经济发展面临的新形势，这次提出财经渠道4项重点议题，具体包括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数字基础设施融资、因地制宜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促进 APEC 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即将在香港举行的财长会上，各经济体代表将进一步深入交换意见，围绕重点议题形成共识文件和相关成果，包括财长会声明、亚太地区支持民生发展的财政政策报告、数字基础设施融资政策声明、普惠金融创新实践案例集以及继续开展青年财经人才交流合作等。10月20日上午将举行财长闭门会，重点就在变动的世界中推动亚太经济增长进行非正式讨论。中午举行财长与亚太工商界代表工作午餐会，重点听取工商界代表对于动员私人资本支持数字基础设施融资的建议。下午举行财长会开幕式并进入正式议程。10月21日上午，待会议闭幕后，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财政部介绍，中方还安排了丰富的参访活动，让与会代表近距离感受香港独特的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香港是本次财长会的承办方，作为国际知名的金融中心和旅游城市，将充分展示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和城市魅力，邀请与会人士共同体验这座亚洲国际都会的多元精彩与发展机遇。财政部表示， APEC 财长会是 APEC 机制下最重要的专业部长会之一，将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财经领域成果。中方愿同 APEC 各经济体继续坚持多边主义，深化宏观经济政策沟通协调，维护区域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共同推动亚太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助力亚太共同体建设。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下节回来还将关注英特尔在以色列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3名工人受伤，稍后见。

0: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获悉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1: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

0: 接下来看到是美国的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位于以色列的，造成3名工人受伤，而消防救援部门就表示，事发工厂冒出了浓密的黑烟，并且传出爆炸声响。目前已经有8支消防救援队伍赶赴现场开展搜救，灭火和危险化学品监测等工作，爆炸原因尚不清楚，初步怀疑可能是由设备故障引发。 进一步来关心是土耳其的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13号遭遇到了强风暴雨，引发了山洪，而在市中心呢，交通几乎陷入了瘫痪，而市政府宣布学校停课以及局部停工。画面你看到强风暴雨就导致了这道路就是全部淹水，不少汽车直接被淹没，而在部分地区多处停放的汽车甚至是被洪水给冲走，而公交车也被困在洪水当中，而乘客需要爬到车顶等候救援。 室内的交通几乎陷于瘫痪，而暴雨也导致房屋跟商店被淹。当局宣布了学校停课，而部分的地区停空。而现在也敦促民众留在家中。政府目前已经动员8000多名的工作人员应对恶劣的天气所引发的各种情况。当局也警告，风速可能会达到每小时75到80公里，而降雨将会持续，尤其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沿岸和市内的东部。 像是预计强降雨就恐怕会持续到15号的上午。希腊多地连续2天遭到暴风雨袭击，持续的强降雨引发了洪水等灾害，已经造成1人死亡。 灾情比较严重的是位于爱琴海东南部的罗德岛，以及首都雅典以北埃维亚岛。其中，罗德岛14号几小时之内降雨量已经将近300毫米，多条道路被洪水淹没，部分路段因为巨石坠落受损而封闭，电力供应和通信也受到影响。洪水冲走了多辆汽车，一名62岁男子所乘的汽车被洪水冲入海中，之后经确认死亡。 此外，持续强降雨导致埃维亚岛河水漫溢，多处道路路面被冲毁，交通中断。恶劣天气还影响了希腊航空和海上交通，当天至少有7个航班取消，多地港口部分渡轮航线也因为强风取消或临时调整。
1: 待会儿我们关注到的是哥伦比亚在耶路撒冷设立驻以色列大使馆，待会儿见。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透淡文，凝铸基石，真慧真萃凝实系列。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Welcome to Africa.
4: Welcome to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习近平向第140届广交会致贺信，强调愿同世杰各国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1: 胡塞武装继续袭击沙特多地，并称击落沙特站基民被胡塞武装关押2年的联合国员工获释。
0: 伊朗称一艘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触雷沉没，此外，伊朗指正全天候监控海峡，过航船只需获许可。
1: 乌方称新链系统限制乌军的任务中断，马斯克指新链由美方控制，使用权限由特朗普决定。
0: 日本市民团体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当地女性。
1: 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会在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会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2: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2: 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 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东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在14号继续对沙特发动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位于在荷兰和吉达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设施都遭到了袭击。胡塞武装成功击落了一架从塔伊夫基地起飞的沙特台风战斗机。胡塞武装发言人强调，打击行动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
1: 尽管当前的局势很紧张，沙特方面仍然计划在10月26号到29号在利雅得如期举行未来投资倡议大会。
4: 不过，与会者可能就要先飞到邻国，再经由陆路前往利雅得。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萨利亚14日发表讲话称，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阿美位于在荷兰的设施和位于利雅得的炼油厂发动袭击，并使用弹道导弹再次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
5: 根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还袭击了沙特阿美位于沙特吉达北部的石油配送设施。萨利亚同时强调，针对石油设施和沙特机场的打击行动将在接下来的几天内继续进行，并重申将坚持以牙还牙的原则，直至沙特停止侵略行径。也门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西南部的2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辆车辆受损。
4: 也门胡塞武装14日发布声明称，自沙特对也门升级军事行动以来，沙特。